0: 是为了让城市恢复正常的运转。
1: 很多中国人跟宪兵队打交道都很害怕，你似乎一点都不怕。
0: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难民，同时对贵军也有益处啊。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贵军现在占领了这座城市，难道不需要人民提供生产力吗？你们可要知道，这些生产力也是贵军生存的基础啊。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请队长先生尽快批准发放这批药品。
1: 好，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0: 谢谢。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1: 邓小姐，请讲。
2: 到了，到了，就这儿，就这儿啊！
3: 这么多人，哎，
2: 长官，您这儿还要人吗？
4: 慢慢的，
2: 你看我
3: 还不错，
5: 是吧？啊，对，行吧。
2: 好，好，谢
5: 谢，谢谢，
2: 走走走走走
5: 走走
2: 走。哎，挪地儿，挪地儿。啊，
4: 行，好，好，好，走走走，你这个，一个一个先走。啊，吃的好，住的好。
2: 前面快点啊！啊，
4: 不着急，不着急啊！大伙不着急啊！这有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啊！上车。
0: 最近有不少中国劳工进了你们的制药厂后，便失去了音讯。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
1: 邓小姐，你问错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警局。
0: 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
1: 你认为会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那自然是最好的。告辞。
6: 邓小姐，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邓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1: 为什么？
0: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
2: 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1: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啊，设的可能是鸿门宴，我怕你不安全。
4: お前、来い。

0: 好嘞，去。老师，给。我会去餐厅门口接应。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家餐厅，你找不到的。那个日本人很谨慎，他一定会去关俱乐部。你们都是新到这里来的，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有四不准：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越出这个大门。
1: 大家都清楚了吧？知道了。要是谁违反了这些规矩，一次警告，两次关黑屋，三次就打死喂狗。我知道吗？知道。登嫂，都走。过起来。大舅。
2: 邓萨卡基马西达，
3: 邓小姐，今天完全是私人的宴请，不涉及任何公务。
2: 感谢队长如此慷慨周到。我首先更正，今天坐在你对面的不是什么宪兵队长，所以请你称呼我的姓氏。谢谢盐田队长。
3: 还是拘谨了，适量的酒精可以让人精神放松。来，喝一点。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只有力气的会派去挖工事。
4: 制药厂怎么还挖工事啊？
3: 就是说呢，而且还特别神秘。挖工事的几个兄弟回来以后就跟哑了似的。
4: 见人不说话，他们都在哪儿挖工事啊？就在附近，最近在加急挖工事，
3: 好像说有几个工事，哦，零号区，现在已经挖好了，正在试用。
4: 小红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3: 我问了好多人，有几个人说见过他，说他干活的时候把大腿摔断了，被日本人送去了零号区。
4: 又是这个零号区，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5: 这是我跟邓小姐第一次一起进餐，为了相互了解，我想第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各自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好不好？
2: 好呀，那就请盐田队长先讲。
5: 我讲一件我小时候特别遗憾的事吧。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冬天下了很大的雪。 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份工作：清扫院子里的积雪，按照面积给我发工钱。这些钱作为零花钱，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特别积极的铲雪，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钱攒起来买一辆自行车。
2: 那我猜您最后肯定没有如愿。
5: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您刚才说了，首先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另外，雪总有产完的时候吧？那倒不是。
5: 那年的雪一场接一场，妈妈的零花钱也源源不断的给我。可是我总是忍不住花掉挣来的钱，今天买糖果，明天买球鞋，最后冬天过去了，天上不再下雪。
6: 地上的雪都化了，我也没有买上自行车。那，这确实是个遗憾的故事。谢谢啊，谢谢。我听工友说，你在那个零号区干过。嗯，那里边到底是干什么的？
7: 是我们不能说，说了就没命了。
8: 老哥，哎，问您个事儿。 您认不认识一个叫二狗的，脸上有个胎记？
6: 那个，不认识。
8: 您在这干了多长时间？
6: 三个多月了。
8: 三个多月。
6: 啊，
5: 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的本性。我想，不管是大人、小孩、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男人、女人，本性都是接近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伟大正派的人。

0: 其实同样会贪婪，会在利益面前伸出自己的手。
1: 岩田队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这顿饭不涉及公务，其实你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在说公务。
0: 你是不是想说，我在管理难民点药品的流程中谋取了个人的利益？中饱私囊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当然。 邓小姐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讲这个故事是想提醒你，不要因小失大，最终得到了糖果，失去了自行车。
2: 我懂了。
3: 你那边情况打探的怎么样？
4: 了解的差不多了。零号区大门白天从来不开，戒备森严。
0: 只有晚上8点的时候才会有货物进出，而且只有15分钟时间。咱俩打探到的情况差不多呀，只能利用这15分钟了。
5: 怕受到太阳了，得想我其他的办法。
0: 办法我倒是想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的父母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和一位军官结婚。你也知道。 在中国，男女的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讲究门当户对。但是在新婚之夜，我逃婚了。这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吧？我其实想说，身为女子，生逢乱世，逃婚离家，我又孤身一人，能有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我哪里还敢谋什么私利啊？您说是不是，岩田队长？
5: 郑小姐果然是聪明的女子。晚上召集大伙，咱们碰个头。
0: 好，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去一趟制药车间，我得想办法把黄安搞到。
5: 行。我倒是觉得人性之中，除了贪婪、恐惧、自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这也是人性。 只是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罢了。我的信仰是帮助每一位被无辜地卷入战争的普通人。我希望岩田队长的信仰，不是去奴役他人来服务自己。

0: 这是我随军入驻武汉以来第一次被中国人当面顶撞教训，还是被一位女士打了脸。用我新学的两个中国成语来说，一介女流之辈竟然能有这样的胆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1: 女流之辈这个词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蔑称，请岩田队长以后在女士面前谨慎使用。
0: 受教了，不愧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果然胸怀天下。不过我听说你的同学里有不少是国民党政府军队高官的子女，也许有机会能一起认识一下。来，为我们各自的信仰，敬我们各自的使命。
1: 感谢盛情款待。
2: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摸摸底细。
3: 怎么样，快好了吗？来人了，先撤，快。
0: 药品明天就可以备齐，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明天我们有一个军官聚会，包括酒会和舞会，我要你做我的舞伴，一起参加这次聚会。
1: 对不起啊，岩田队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啊，明天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我恐怕参加不了你们的舞会了。明天我会按时来宪兵队签收药品，如果岩田队长

0: 不关心这座城市难民的死活，那我实在是看不到你们安抚民心的希望在哪儿，请队长考虑。黄包车
1: 来了。
0: 告辞，燕天队长。

0: 你们两个跟我来，你们三个我这边走。
1: 哦，去，走，快快快
0: 快！你们几个把尸体拖到焚尸炉。

0: 吃饭。我去那个制药车间了，没找着药。你那儿咋样？
1: 你说那个李二狗，我找到了。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那个零号区是四人队。
2: 这帮鬼子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1: 我的那个兄弟也没了，我用日本人的分尸炉给他烧了。走之前，我要把日本人的分尸炉和细菌实验室给他炸了，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你能搞到炸药吗？
3: 你拒绝了宪兵队长的跳舞邀请，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4: 这个岩田呀，老奸巨猾，阴险得很。这一晚上说是在吃饭，其实就是在审我。我现在能感觉到他对我疑心很大。我如果马上答应的话，我可能会更快的暴露。
3: 你明天呀，可以去宪兵队看看他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自身的安全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发现有什么危险，你可以选择主动撤离。
4: 好。
5: 我是库多内，バカ者。
6: お前は電車群と接触して以来、なぜ彼女の身分確認を一切しなかったんだ？親族に国民党の人がいるんだぞ。それ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7: すみません。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6: お前、惚れ出る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
7: 違います。それは。
6: 黙れ！その資料を拾え。
7: ご安心を。私は責任を持って、すぐ、停車中を調べ直します。
6: 必要ない。もう調べであれ。お父さんが内閣の偉人で、肩書きもより上だが、身分をわきまえた方がいい。憲兵隊の事務員さん。
7: はい。
6: 顔を見たくない。出てけ。

0: 这是你小姨给你准备的。
1: 小荣。
2: 哎呀，祖旺回来了。
3: 怎么了？
2: 祖旺，你当爹了，快来看看你儿子。
1: 岳母，辛苦你了。
2: 啊，没事。
3: 快来看看。
1: 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
3: 是啊，你当爸爸了。你看，儿子跟你长得多像啊。嗯。
1: 不，儿子像你，像你更好看。
3: 爸爸回来了。

0: 看看爸爸，高兴吧？
1: 小柔，辛苦了，谢谢你。
2: 岩田队长，药品怎么样了？
3: 邓小姐想好去参加舞会了吗？
2: 我跟贵军的人。

0: 敲一敲我们的竹杠。想要盐田队长放行药品，还要以我参加舞会为代价。二位先生，你们可别忘了，我可是一个连婚姻这种终身大事都能说逃就逃掉的人，我没什么可怕的。
1: 邓小姐，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2: 山口氏、下がって。
1: はい。
3: 动作都麻利点啊！
4: 看一下，
5: 六子，再把声音大啊！
6: 放心吧，大哥。
7: 邓小姐，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想听一听你的解释。
0: 不用拿了，盐田队长，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不妨直接告诉你，我当年逃婚的人就是原国民党驻武汉部队三旅二团的团长潘祖旺，他现在正在前线带兵与贵军的部队作战。当年我的家里安排我跟他结婚，我是真的没看上他。我逃婚之后，我的姐姐替我嫁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姐夫，但是我仍然看不下去国民党部队中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全部的真实情况，

0: 今天我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如果岩田队长今天执意要求我参加舞会，那我也可以参加。如果跳个舞能解决药品的问题，也算是我为百姓做出的一点贡献。请岩田队长信守承诺，立刻放行药品。我在签收药品之后，晚上我直接去舞厅找你，咱们货款两清，互不相欠。
1: 好。
2: 山口、お前急いで薬を伝さんに届けろ。必ず今日中にな。
3: 你的事情办妥了，邓小姐可以在这儿陪我小酌几杯，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舞会。
0: 谢谢队长的好意，但我现在得去裁缝店试一下晚上舞会需要的礼服，还得去签收药品。
3: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那不如我陪邓小姐一起去试礼服。
0: 啊，那怎么好意思呢？这点小事情不必劳烦岩田先生。
3: 我最爱陪女士试衣服，邓小姐请。
4: お前らさっさとここから立ち去れ！早くしろ！さっさと歩け！
5: 是人，跟着快点！

0: 继续干活，快！
1: 来，快！快，进厂干活了，快点，快点，快点！
2: 快！大哥，大哥。

0: 小姐，您来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件怎么样？好看吗？
2: 很好，很漂亮。
1: 那我去试一下。
0: 来，这边请。

0: 贴身带雷管太危险了，你只需要在舞会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剩下的交给我吧。
1: 你们要做什么？
0: 你就不要问了，相信我们和文晓，快点把衣服换上吧，不然他该起疑心了。
1: 好。怎么样，这件好看吗？
2: 很好，衬托身材，彰显优点，符合你的气质。
1: 那我们就定这件了。
2: 就这件。

0: 你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看清楚。以前见过他吗？没见过。你在附近等着，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对了，上次打掉联络站，已立了头功，还没给你请上来。
1: 太君告台晤，其实清剿联络站。
0: 那是太君您的手段高明，尤其是故意把中正氏的弹壳摆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游击队肯定以为是国民党打的黑枪。让他们内斗去吧，打掉联络站，你的功劳不能磨灭。给你请功的事肯定要办，但要守稳一点再说。
1: 谢太君。
0: 你先跟踪刚刚那个女人，发现蛛丝马迹，两次立的功，一起上。
1: 谢太君。
2: 药品已经送到永安堂了，这些药品和电报稿转移之后，我们要马上撤离，一切要按原计划进行。药品和电报稿安全转移，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文骁同志，请你转告小胡，务必让他从这批药品里找一些黄案交给李知县。
3: 那个。 这草药都喝了三次了，这烧怎么一点也不退啊？他的伤口现在感染非常严重，现在光喝草药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今天夜里还没有黄案，很可能会引起新冠的衰竭。
4: 子欣啊，你到哪儿了呀？
5: 这个小狼崽子，你快点跑啊！
6: 这日本太君着急拓展地下空间。
5: 攻击比较紧，在太君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许磨洋工，
6: 趁着日本兵都出去，今晚就动手。
5: 等太君回来，这地上的渣土碎石要清理干净，我会随时检查的。谁要是不好好干活，到时候我会扣你们工钱。

0: 太君，照片上这个男的，他们两个一见面就鬼鬼祟祟进了一家中医馆，和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出来了。
1: 黄包车
2: 来了，
0: 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还是个领导，专门负责收集机密电报稿的。
3: 他叫什么？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邓向群一定也是共产党。
3: 可惜了。啊？你的跟踪很有成效，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我要给你记大功。
0: 谢谢太君。
3: 你继续跟着他们，男的女的都要盯紧。
0: 是，太君。

0: 我跟邓小姐虽然是第一次跳，但好像配合的还不错。是你跳得好，我不太会跳，我在你面前最多算是小学生罢了。邓小姐过分谦虚了，你可不是小学生。有些事我需要拜你为师才对。比方说。 你给我讲的不嫁给国民党军官的精彩故事，就感动了我，差点让我上了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姐是共产党。
1: 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人不做暗事”。你随时可以抓我，只不过在这样一个高雅的场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如果抓捕了我，让别人知道你盐田队长看走了眼，带了个共产党来跳舞，恐怕会坏了你在其他军官眼里的形象吧。
0: 不着急，你也跑不了。等我们好好享受完这个舞会，我还要你比我介绍更多的共产党的。

0: 你给我站住！站住！
1: 落下！
2: 得把小鬼子藏海人药的地方找上。连天队长，我想去一下卫生间。可以，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我都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3: 我能耍什么花招呀？去下卫生间总无妨吧，恐怕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干净的卫生间可以用。喂
4: ，Kimi 大姐，丹桑，我得要来你，安奈西喽。
5: 喂。

0: 就差这几箱了，大家加把劲儿，快！
1: 马路对面那个拿照相机的人，他见过我，而且我俩交换过电报口。我敢肯定，他就是破坏联络站的叛徒。
2: 咱们暴露了。
1: 但是他们应该不会马上动手，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咱们呀，要将计就计，安全的转移药品和电报口。你需要的东西在武场的洗手。

0: 今天晚上啊，
1: 我会去永安堂，把最后一批电报稿交给小胡转移了。
2: 永安堂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临行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你的任务完成了。
3: 有鬼子，快走，
4: 快走！
5: 知县，知县，
6: 我一定把裴翁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
7: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那就是大逆不道。
8: 少帮主，你好啊。
6: 你谁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春晚，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呢、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洗手间的窗户离开。
1: 今天晚上啊，
2: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您等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李知心？
0: 不是。
1: 向全跟我说你要到这儿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谢了，同志。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0: 向全在哪儿？
1: 他晚上去了日本人的舞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原来的联络站都被毁掉了，但是现在车上这批药品必须要运出去，这次小鬼子气坏了，我估计现在通往城外的路都封掉了，咱们怎么办啊？
1: 放心，郑东有办法，咱们可以走水路，船在那边等咱呢。
0: 太好了，
2: 来，郑东，帮我把水。
0: 哎，小胡，
3: 你们得赶紧撤，日本人马上就插刀这儿了。好。
0: 张文祥同志呢？牺牲了。我原本的任务是配合张文祥同志，现在他牺牲了，我得去找我的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然后接受新的任务。这些机密文件是文祥同志舍命保护的，交给你了，一定要保管好。文祥，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
4: 首先，要保证完成任务。放心，完成任务是首要目的。
0: 再者，我告诉你，我的小组一个人都不会少。放心吧，你们赶紧撤。小虎，多保重。
5: 完事以后，跟我回游击队吧。
6: 我也想跟你回去，但是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这次医疗物资和情报送出去之后，党组织肯定还会给我安排新的任务。

0: 三万组，带了几条船？来了三条。行，快先卸货。来，卸货！快！
1: 来，放这儿！
2: 快！
3: 有鬼子！快走！
0: 快走！

0: 扑街啦！
1: 安全了。
2: 志信，志信，振东，快拿药！就在那个急救箱里，快过来扶他起来。志信，你坚持住！

0: 你是医院，向群，整整守了你一夜。等你好了，他再离开的。向群走了，
1: 你昏迷了整整两天，他说他还要工作，不能在这儿久留，所以就没能等到你醒来。
0: 黄安给袁大哥用上了吗？
1: 放心吧，已经用上了，而且烧也退了。多亏了你的黄安。

0: 还活着呢？
1: 怎么说话呢？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干什么呢？你一人能睡了这么多鸡蛋？
2: 不是给我吃，是向群同志托付给我，让这个志信多吃点白蛋，对身体好。
1: 人家说的是蛋白吧？
3: 蛋白、白蛋不都是鸡蛋吗？
1: 你别管什么蛋，你别管给谁吃，这玩意儿吃多了以后打嗝一股鸡屎味儿，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鸡蛋吃多了，一个鸡屎味儿的嗝就把自己给暴露了呀。那老帮主到处找这鸡蛋谁偷的呀？结果你一打嗝，把你一通好揍啊你！
4: 那不都是因为你当初偷了我二娘坐月子的鸡蛋，你当时还跟我说你把它全吃了，你只要把它吃了，你二娘就没奶水。她没奶水呢，你二弟身体就长得好。你二弟身体长不好，你爹就不会喜新厌旧。你说你这鬼主意多多啊你！
1: 又不是为你好了
4: 啊，是为我好，我挨一顿打呀。你可倒好，你跟他来了个苦情计。
3: 老帮主，对不起你，是我没有带好少帮主。你要打就打我吧。
4: 我爹一听这话，打我打得更狠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想了想，你怎么不跟我爹说这鸡蛋是你偷的呀？就光说是我吃的了，他听着他肯定越来越使劲打我呀。
3: 我记得当时是
4: 他越打我你越哭，一边打你一边哭，当然是真哭假哭。
1: 你猜
4: 真哭假哭啊？
1: 你干什么？
4: 真哭假哭啊？
1: 啊，多大了？
4: 你大爷，真哭假哭啊？你
1: 这
4: 不对，不对，李爷，
1: 你错。我干爹怎么样？我确实有点想他。
4: 爹，我劝你还是别想他。
1: 是，我之前是对不住他。但是我也想让他看看我现在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我是有变化的。
4: 什么变化呀？你以为你穿了新四军的衣服他就能原谅你啊？

0: 行了，到时候我见到老爷子，替你美言几句。
1: 林哥，谢我少帮主。
0: 哎，这不让叫少帮主，叫同志。
2: 谢薛征东同志。
0: 好嘞，下去。
3: 是。

0: 振东同志，以后这种巧活你还是交给别人吧。你看你笨手笨脚的，
1: 我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可不放心，这也就是你来了我才交给你的。哎，你说你们俩刚认识就斗着，还挺。
0: 我对春来啊是一见如故，哎，你不开会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腿脚好啊，不然能叫我豹子？啊，对了，执行哥，支队最新指令。
0: 撤销之前对你停职的决定，恢复大队长身份，负责大队全面的工作。袁大哥担任大队政委，配合你的工作。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杨大哥，你终于醒了。

0: 这药你还得继续吃，淑姐，春婷呢？突围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1: 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撕开一条返璞归于的路。你知道的，他不可能把你扔那儿不管的。
0: 袁大哥，袁大哥，他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没哪儿了。
2: 志新给他从东北角找了个地儿。
0: 找到老家，辽宁的方向。你呢？组织盛是怎么安排你的？
3: 廖政委调我去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还有世昌也被调过来辅助你们的工作，他现在正在政委那儿呢。
0: 好，正缺人呢，世昌就回来了。好，春兰，开辟新的区域，你肯定没问题。
4: 放心，哥。啥时候出发？啊，任务很急，马上就出发，所以，我来也是跟大哥道别的。
5: 大哥，其实今天我来，也是跟你告别的。
0: 咋的？你也走啊？
5: 家里边来信了，说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我得回趟台湾。
0: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排王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说到做到。好样的，盛东！
5: 陈兰，袁大哥用了药以后，现在怎么样了？还没醒过来。
0: 送你俩扶我去看看他去。
5: 哎哎哎！别别别别！
4: 走开！
5: 大哥，你别起来了，你的伤也不轻。你放心，袁大哥吉人天相，肯定没事儿。
4: 哎，就是啊，你拼死拿回来的药。 肯定能救好袁大哥，你现在就好好养伤。
0: 行，但是记着，我受伤这个事儿，别跟他说。

0: 志勤大哥，你放心，半个月之内我一定回来。
1: 好兄弟，哥等你归队。
0: 好。小豹子，你也得抓紧回来啊，说好了一起打小鬼子的。
2: 好，我走了，我送他。哥，袁大哥醒来之后好像一直在刻意回避咱们。我刚刚去跟袁大哥道别，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人。
1: 哎，没见我。行了，眼下他没事儿就是最好的，对吧？
2: 对，活着就好。哥，你见到他的时候帮我带好。

0: 刚才本来想送送同志们，可到最后也没好意思见他们。
1: 大伙都很惦记你。
0: 周雪，哥对不起你，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志，他们跟着我

0: 好日子还没过的几天，当初要是听了你的话，他们就不会白白牺牲，你就不该救我。
1: 你说错了，那些同志不是你害死的，他们是跟小鬼子作战的时候英勇牺牲的，他们死的光荣，死的无怨无悔。如果说责任呢，我也有，我太激进了。 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这才导致邝大哥急于要证明自己。所以要说错的话，我有错。但是袁大哥，咱们不能光是一味的自责呀，咱们得重新拿起武器，咱们得给邝大哥，还有那群战士们报仇啊！ 这样他们走了才能安心啊！党组织下来任命了，任命你为这个大队的政委，所以从今以后啊，咱俩人吸取教训，向前看。
0: 这个政委，我当不了，你队伍在我手里。
1: 就回来。

0: 过来。
1: 政委，我签就行，您去写。

0: 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1: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应该接受结果。
0: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2: 出发。
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吃药，老白同志，你看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能不能别在我身上浪费药了？你这么金贵的东西，留给那些需要的同志多好！你一个礼拜前受的伤，病房没住两天就跑去给人整形队伍去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伤好的差不多了，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我的大队长？那有本事你把这伤给我晾上来，我看看。
1: 得啊，祖宗。
0: 我吃，行不行？袁大哥，真是一个个的吃点药费了劲了，这嘴皮都快磨破了。啊！
1: 你见着袁大哥了？
0: 见着了，我前脚给他送的药。
1: 他现在忙啥呢？
0: 没忙啥，忙着劈柴呢。那看来他真是不惦着干活。

0: 你一个大政委，不也是在这劈柴吗？我不是请辞了吗？上级批准了吗？走吧，不是这么批的。啊。
1: 今天你有口福了，给炊事班的战士们再合理啊挖了点藕，就着辣椒炒，辣子炒藕，你最喜欢吃。
0: 辣椒炒藕，我娘做的最好吃，现在我都忘了啥味儿了。
1: 你娘还有你哥，看他们现在能独当一面的样子，应该挺高兴的。
0: 你不高兴吗？
1: 心里透着乐。
0: 建大哥，你教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看咱这支部队，啊，能够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那全是集体的功劳。这个征东啊，走之前跟我说，回去要把排帮的兄弟带来，加入新四军。建大哥，你有啥想法？
1: 这个让队部注入一些新鲜血液，我没意见。 但是我听人说呀，排帮吃鬼饭，半年仅能钻。这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阎王殿，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做事也从来不计后果，所以让他们加入新四军，我有点担心。
2: 其实关于这一点啊，我倒不担心。我跟这帮人打过不少交道，
0: 虽然说江湖气息比较浓，但是友情有义，
2: 不顾个人安危。 把小鬼子制药厂炸了，又冒着危险把我送回了党组织。嗯，材料的确是材料，但是吧，如何让这群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服从于我们集体，服从于军规党纪？哎，这一点我确实是有点拿不准。
3: 谁要想解散排帮参加新四军？
4: 那是痴心妄想，
5: 爹，没人说要解散排帮，只不过现在国家大敌当前，那排帮也是中国人吧？咱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如果哪天日本人真把中国给灭了，哪还会有什么排帮？再说，祖师爷魏公当年也抗击过外敌，我们就应该参加抗日。
4: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
1: 那就是大逆不道！我原本想把这帮主的位子传给你，现在看来啊，我幸亏没有传给你这个逆子。这东北军和排帮还不太一样。这春庭不管怎么说是军人出身，啊，这军事素养还是有的。这之前这东北军都是张作霖利用他的结拜兄弟，还有姻亲同乡的一些关系。 构建而成的，这种组成虽然说容易形成小集体，但是够硬气啊！这春庭当时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队长，我先说服的他，之后他那些沾亲带故的兄弟们就跟着他一起进了队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让排帮的兄弟们看到薛征东完全听命于你，那你再做收编，那就能省好多事儿了。
0: 不瞒你，袁大哥，我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就想到了这一步。我打算让征东未来当一个排长，
6: 给他放权，
0: 让他来管排帮的这些兄弟，
1: 让他当排长，权是吧？
0: 哎，
1: 不过我觉得，
0: 那个袁大哥，我得抓紧走了，我得操练。
1: 哦，
0: 这样，中午咱俩再会议室啊，边吃边聊，好不好？
7: 好，来不及，来不及，我先帮你先忙，你先忙，啊！我说，您说句话。这件事儿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都是看着排帮发展起来的，我和你爹出力出汗出血。 才造就了排帮的今天，历经了九死一生啊，所以说，排帮。

0: 就像是我们的亲儿子，不可能。封建，古板。你说什么？古板，封建。袁大哥，啊，不是，袁政委好。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这让把我调到这边来，然后李大哥让我今天在会议室等的。
2: 还没吃饭呢吧？来，我刚做的。
0: 那我不客气了，快。
2: 那馒头是我发的。好嘞。吃饭，吃饭，嚯，都吃上了，不等我是吧？真够可以的你。
3: 哎，
2: 石旭，你不是说咱俩单聊吗？怎么这弄得跟开会似的？袁大哥，您不知道，这不是操练完了吗？就这帮恶鬼啊，非闹着一块吃饭。后来我一琢磨。收编排帮也是咱全大队的事儿，那就边吃边聊呗，是吧？
3: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坐
4: 好。
5: 袁大哥
0: 啊，
5: 在你养伤期间，上级把石昌调过来当二排长了。
0: 哦，是吗？
2: 嗯，
0: 请袁政委多多指导。
1: 哎，别，坐，
3: 边吃边聊。
1: 啊，
2: 袁大哥
1: 啊，
2: 正好那个上午没说完那个事儿，当着大伙面你再给我们念叨念叨啊。
1: 哦。上午致信说让薛征东担任排长，他来亲自管理排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排帮最信服的还是薛征东。不过我有个建议啊，
2: 嗯，
1: 别让他们整支队伍进入分队，把他们打散，分散到各个分队中去。一，能够保证他们进了队伍之后啊，沿袭他们排帮的那种性质，形成小集体。第二，也可以以老带新呢，让他们在实练中掌握军规，去体验这个部队的这种要义，对不对？啊，我就瞎说哈。
2: 同志们，我说什么来着？袁大哥的发言永远是最有建设性的。
0: 对呀，袁大哥，
6: 我以前不是在排帮待过吗？你说的这些建议啊，真的能够规避掉很多关于排帮的一些个问题，是不是？
7: 是，我们也没意见。
2: 那你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窝在炊事班里头，他是不是太屈才了？
6: 是，这炊事班啊，压根就不需要这样。
2: 你给我窝了干啥？你给他们窝。
7: 哎，我这
6: 饿了，饿了，来多吃点，多吃，哎，再吃。
2: 袁大哥，实不相瞒。你这实在太难吃了，你这
6: 来袁大哥，
2: 你自己尝尝，
6: 拿着。
8: 少帮主，总帮主，
9: 少帮主，你好啊。
10: 你谁呀？
9: 伊藤少佐的翻译官，鄙人姓于，久闻少帮主大名啊。
10: 我跟你不熟，让开。
9: 哎，一回生二回熟嘛，交个朋友。
10: 交朋友，滚！
8: 请。
9: 哎，知道您老爱喝茶，这个呀是伊藤少佐特地为您准备的靖冈茶。
11: 我这个人毛病多，我只习惯喝中国茶。你这个茶太精细了，要是给我喝了。不等于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啊？
9: 那下次我给您带我老家的雨前龙井呀。薛老，咱们上次商量合作的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1: 那件事情我们商量过了，那这水路、码头还有船只，这是我们排帮啊安家立命的根本，外租这不合适。嗯，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也绝不可能和其他人合作。
9: 哎，如果是因为租金的问题，这个事儿还有的商量呀。咱们皇军诚意十足啊，就是想和排帮交个朋友，交个朋友。
11: 排帮啊，是大家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说，我要是把排帮兄弟们安家立命的根给扔了，那我这个帮主我。我还做得成吗？啊！行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请回吧。

0: 啊。
1: 如今局势瞬息万变啊，台帮只有与皇军合作，
0: 才能得到庇佑，才能继续做下去啊。希望薛老。

0: 咋回事？薛大哥回去以后，就表示要带排帮的兄弟们来参加新四军，可是老帮主就是薛大哥的爹，坚决反对。薛大哥一看说不通，就挨个劝帮里的兄弟，还真有不少人支持薛大哥的想法。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伪军代表，神神秘秘的。
1: 干啥来了？
0: 听说是代表日本人来的，想拉排帮入伙，还开出很好的条件。但，他怎么跟老帮主聊的，我就不知道了。
2: 老帮主肯定不是那种会被钱收买的人。
3: 排帮掌握着所有水上运输要道的，如果捞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0: 薛大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被老帮主禁了足，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赶紧让我找你来报信儿。
2: 你能带我去排帮吗？
3: 这没问题。
2: 龚总，
3: 哎，大队长，我想和你一块儿回排帮。第一呢，咱们队里没有比我更熟悉排帮的人了。第二呢。
4: 我也确实想给老帮主一个交代。
2: 收拾收拾，应早出发，把他安顿一下。
3: 好嘞。
5: 李队长，您请稍等一会儿。
2: 多谢。
3: 大哥，程栋。
4: 大哥，
2: 咋了？你这是？
3: 说来话长。哎，你怎么来了？
2: 我听六子说你出事了，我过来看看你啊。
3: 你一个人来的？
2: 我跟世超，他在外头呢。
3: 千万不要让他进来。
2: 咋了？
6: 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
2: 来人，把共产党新四军的探子给我绑了。
7: 你们敢动？
8: 爹，这人不能说绑就绑啊！他是新四军的大伙儿，他救过咱排帮人的命。
7: 这位是薛老帮主吧？晚辈李志信，跟您问好。
8: 这怎么还不出来啊？我看看去。
7: 哎哎哎哎，你等一会儿。
9: 志信哥不是交代了吗？等他们聊完正事儿，你再进去磕头认错也不迟。你现在进去，新仇旧怨加一块儿，全乱套了。咱帮主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眼下日本人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愿意奋起反抗。而那些认贼作父，想要当汉奸的，将来也必被世人厌恶和唾弃。
10: 加入新四军，肯定是要上前线打仗的。
9: 你想拉我们去当炮灰？凭什么？凭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您二位知道，眼下武汉陷落，大敌当前。请问老帮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应该怎么办？团结合作。 并肩战斗，排帮加入新四军，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前段时间，我跟征东两个人联手合作，就炸毁了小鬼子在武汉的制药厂。我们解救了很多被残害的同胞。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并肩战斗，让小鬼子和那个制药厂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炮灰。
11: 爹，我说，你们别忘了，咱们家小五子就是死在了日本人的制药厂，而且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你们炸工厂那是偷袭，到了正面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的干，连国军的正规军队都被日本军人打的是节节败退啊！我们排帮这点人马，要是到了战场上和日本人硬拼的，还不够给日本人塞牙缝呢。
9: 少帮主说要帮我美言几句，他美了吗？站住！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但是他们的中下层军官，
12: 以及大多数的普通士兵。
9: 都跟咱们排帮的兄弟一样，全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是这些人真刀真枪、流血流汗的顶在了前线，是他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老帮主，您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晚辈愿意跟您打一个赌，赌注您来定。 晚辈一定奉陪，这个赌就是。

0: 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大哥，我儿小五的死啊，台帮一定要替我报这个仇啊。

0: 帮主，罪人不孝子洪世昌回来了！哎呀，先出去！
1: 你不要还我，
0: 我愿以死赎罪，只求帮主不要为难李大哥。
1: 你个狗崽子，你还有脸回来呀你啊！你个兔崽子，你滚！
0: 别生气，您坐会儿，
1: 你。
0: 帮主，新四军保家卫国、抗击日寇，是为穷苦百姓谋福利的好部队，这也是我加入新四军的原因。咱们排帮兄弟跟着新四军，准没错。帮主，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当了汉奸啊！帮主，
1: 爹，五叔，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现在是新四军排长，志信也答应我了，如果咱们排帮加入新四军，我也能做排长。
2: 对，老帮主，我知道，他当年背叛排帮，惹您老生气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好了。不信的话，您问问郑东，已经不是个烂赌鬼了。
1: 是真的，爹。
3: 行了，别说了，狗改不了吃屎。
4: 像这种狗杂碎，你们也收啊？
5: 看来新四军呢，也不是什么善类。我排帮不可能与你们为伍。
6: 还是没有消息吗？
7: 没有消息，刘东少已经靠近排帮的寨门了，不敢再靠前了，怕是再靠前惊动了排帮，以为咱们发起进攻，反而会对大队长下毒手。
5: 来人呐，把他们三个
3: 都关进牢里去。
2: 老帮主，
8: 爹，爹，
5: 老帮主，
1: 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这下好了，全完了。
2: 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
9: 惹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

0: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 爹，你要动李治心意跟韩某，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大哥，
1: 我们认定了，
3: 你们永不后悔，
4: 永不后悔。
5: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6: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觉得首先每一个人尤其是演员都是需要积淀的，就是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你才能站到你想站的那个位置。做演员其实我觉得完全是个意外。
3: 为啥呀？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广播电台的那个收音机，有一天晚上我正听着呢，然后突然呢插了一条广告，本周五要到长春来选演员，需要那种最好是对表演没有过接触但是很热爱表演的青年男女。然后我一下就惊着了，我说这说的是我呀，他们在找我。我说我得去。其实就是这样，就是阴差阳错的就进了长影艺校，就开始启蒙，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表演，然后也真正意识到其实表演不是自己当观众的时候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要想做一个好演员，把自己这个本职工作做好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遇到过很多难事儿，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退缩。
4: 现在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3: 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
4: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3: 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
4: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
2: 其实历史题材红色题材我觉得我也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当时我记得加纳导演拍摄毛泽东去了之后，突然有人说有点像少奇，因为他们找了很久的少奇没找到。演上之后到了2017年，有一天加导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现在要拍一部戏，是写少奇同志的，是而且是全景式展现少奇同志整个革命生涯。
5: 刘主席，
6: 刘主席，
7: 刘主席，
8: 乡亲们好。
2: 首先我就觉得我开始减肥，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自己不胖吧，但是那时候我肌肉练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少奇同志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他有严重的胃病，因为积劳成疾，所以他最瘦的时候他1.78米的个子，最瘦的时候才100斤。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在开机前我就每天能睡到5到6个小时，然后每天要跑10公里，这个之余基本上都是在查史料然后写案头。
9: 一连二排六班的战士为完成任务全体光荣牺牲，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在坚守着军人的职责。
2: 在拍三八线之前吧，准确地说我对志愿军几乎是一无所知。接着这个戏呢，你就要去了解那段历史。是后来播出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小河吧要去走访志愿军老战士，就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老战士，我说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是以我们所有人的集体名誉来担保成立一个对志愿军老战士进行走访慰问和帮扶的这么一个公益组织。这个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就在那一天走访的那一天的傍晚成立了。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活到现在唯一一件事能拿出来令自己感到骄傲的，就是我参与了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你为老战士做出了一些服务性的东西，或者是实质上的一些帮扶，最重要的是老战士的他们的这种灵魂上的那种高尚会洗涤你的心灵。一路走过来我很感恩，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一通广播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演员首先要热爱，在热爱当中你能专注，在专注中会快乐，在快乐中你会探索，在探索中呢你会痛苦，在痛苦中你会很执着。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很幸福的人，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6: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7: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3: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5: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6: 我能有一把枪吗？
1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8: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9: 骗子！
2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富翁鱼单一有种，
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这样好了，全完了。
1: 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大哥，有我在呢，你能不能动点脑子啊？
2: 大队长，嗯，我帮倒忙了。哎呀，千万别这么说。就是你今天这个负荆请罪啊，兴许比我的效果还好。啊？
0: 没发现啊？就是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
1: 哎，我怎么没发现啊？
2: 你看，
0: 大哥这么一说，有点道理。
2: 当然了。
1: 有啥道理呀？老爷子都恨我恨成那样了，你不是说你会帮我跟老爷子美言几句吗？你没哪儿去了？我能不帮你美言吗？我早就跟老爷子说了，你参加了新四军，老爷子要真想对你怎么样，早就对你三刀六动了。
2: 就是刚才老爷子打你了，对吧？啊？ 然后郑东说得三刀六动，对吧？啊，那这个三刀六动，跟打你是不是两个不一样啊？啊，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老爷子现在对你的态度和看法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了？是不是郑东？
0: 对喽，还得是大哥，
3: 明白没？啊？

0: 这谁做的？
1: 是尚哥做的，他亲自去河里抓的咸鱼，熬了好几个时辰呢。
0: 难怪呢，还是老味道啊！不，那兔崽子不是关在牢里的吗？他怎么会去抓鱼做饭呢？
2: 帮主。

别怪小六，是我逼他把我放出来的。我记得您爱喝这碗

0: 胡汤粉。
1: 他那味道没变，人心变了。
0: 人心也没变。帮主，人变了。我已经戒赌了。之前我是实在没有脸面，也没有胆量回排帮来见您。
1: 那你现在怎么有胆量回来了？
0: 是新四军李大哥给的我勇气。
1: 哎，我听征东说你不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吗？你怎么又参加新四军了？
0: 我从排帮卷走的那些钱很快就又赌光了，然后就应征进了国民党当兵，挨了枪子儿，又没药，差点死了。
2: 李大哥救的我。
0: 他带我进了红军，去了天门，在天门我亲眼见证了那些共产党人是如何从军阀和地主手里把老百姓解放出来的。他们给老百姓发大洋，发粮食。我突然发现这当兵的也不光是为了钱和权，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0: 聊得怎么样？说话呀。
1: 老爷子没表态，我把心里话都说了。
0: 哭了？
2: 哎，张东，让他进去。
3: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打又不能打，退又不能退，滞留在这里也只能等死。
4: 不过目前日军没什么大的行动，
5: 他们和新四军纠缠在一起，所以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3: 当下是安全，那也是暂时的，那是因为日军还没有打通水路线，补给跟不上，一旦水路线被打通，咱们就都不安全了。
6: 团长判断的对，鬼子他不会一直待在家里吗？
3: 鬼子进攻，我们就只能退守。说退守，还不如说是溃逃。我们不能一辈子被动挨打，必须主动反击。
7: 排帮的寨子新增加了岗哨，好像有什么动作，大队长可能有危险，咱们怎么办？
2: 总之，希望我这次可以收编成功。但如果两天之内我不跟你联系的话，那只说明一个问题，我失败了。
8: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带队灭了排帮，把你救出来。
2: 不行，袁大哥，这么一来的话，只会逼着排帮往鬼子那儿投。
8: 那可怎么办？
2: 假如排帮真想投靠鬼子的话，那么排帮这些人不会被鬼子所信任。对于鬼子而言，武装去接受投诚，可能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机会就到了。你带领一队人马，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8: 嗯，
2: 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他只能走被新四军收编这一条路。
9: 这是你和志信共同商议出来的对策。
8: 对，我担心他的安危，所以提出联合友军。
9: 嗯，好，我批准你们的行动。哎，不过有一点啊，千万要谨慎，不可以鲁莽。
8: 你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再犯任何错误。
10: 吕部电报。
3: 念，
10: 您制定的反攻计划上级没有通过
4: 啊？
3: 理由呢？
10: 新四军的游击队可以牵制住日军，借此咱们要固守驻防，让咱们不可妄动。
5: 别着急，团长，李志新的游击队已经把日军折腾得够呛了，咱们应该明白长官的意图，保存实力，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3: 又是这个李志新，原来就是下河上树的野孩子，打字都不是一个，现在在战场上有声有色，我一个黄埔毕业生连个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10: 团长，我觉得

0: 不必自责吗？李志信这个土鸡，就算他飞上枝头，他也变不成凤凰。
1: 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还不如只鸡呢。
2: 这是我上次两河口据点一役总结的经验教训，请查阅。
3: 袁绍康同志，你终于是敢面对这件事情
2: 啊！
3: 啊，小狼崽子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哦。
2: 什么意思？
3: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志信是在借收编排帮的事儿，慢慢的拉你回来。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哎呀，不得不承认啊，志信现在是有勇有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4: 把门打开。
5: 少帮主，世昌哥，帮主让你们去趟湘潭。
6: 就我们俩，那大哥呢？
5: 帮主说继续关着。
7: 你俩给我盯紧了，里面的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下来，然后跟我汇报。机灵点啊！嗯，去吧。
3: 我和你们五叔商量过了，决定不参加新四军。我们也绝不投靠日本人，不和官兵打交道，那是咱们排帮的规矩。啊，你们两个呢，也不要回京山了，就留在排帮。
6: 爹，我之前
3: 你听我把话说完。至于那个李队长，他扰乱了排帮的规矩，带你们走上了歪道，所以这个人，排帮留不得。
6: 爹，你要动李志新一根汗毛，我就死给你看。
5: 算我一个。
3: 好啊，胆子大了啊，敢在我的面前舞刀弄枪了。那我问你们，你们真认为那个李队长啊，是你们的亲兄弟，生死之交？
6: 他救过我们的命，爹。我已经答应了李志兴，要参加新四军。老爷们
5: 儿，一口唾沫一个钉，这是您教的。这大哥，
6: 我们认定了。
3: 你们永不后悔？
5: 永不后悔。帮主，我想跟着少帮主参加新四军。我们有几个兄弟，就因为不给日本人用船，当场就给毙了。我们要再不站出来抗日，真就没法活了。
8: 是没法活的。
3: 好了，拿刀的把刀放下，跪着的都站起来。
9: 帮主说了，让你们站起来。你们两个傻小子啊，就爱激动。
3: 我说那个姓李的留不得呀，不是要把他怎么样，就是要放他离开排帮。行了，都站起来。听见没有啊？民族大义，我不是不懂。原来是想呢，咱们还能安生的做自己的生意。可是现在看来啊，时局变化逼得咱们排帮不得不做出选择了。所以，我同意征东带着排帮的弟兄们参加新四军。我相信征东和世昌的眼光。
6: 爹，那你刚才
3: 那出，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决心。
6: 爹，谢谢你，谢帮主。大哥，成了。
10: 好啊，很好，这次联合作战的想法，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11: 我相信潘团长的火力优势

0: 他们的游击队的机动优势肯定能把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1: 想法很好，战术上也可行，只是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我恐怕要请示一下上级。这样，您先回去，等我消息。
0: 方团长，我觉得这件事你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再加上咱们是协同作战，胜面非常大。你干嘛不借着这次机会？
2: 拿个头功的，
3: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2: 你给我站住！
3: 我跟你说，你今天敢走出台帮，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2: 你就继续守着你这破地儿吧。仗你这么干，咱们台帮迟早毁在你手里。
3: 要怎么干那是老子的事儿，跟你屁关系没有。
2: 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儿子，你滚！
4: 你赶紧给我滚！行啊，我这就滚呐！我从小到大做啥你都管。
5: 今天这事儿我干定了！
6: 滚！
2: 走吧，你个老顽固！
6: 滚！
2: 老顽固！
7: 少庄主，
4: 怎么办？
7: 我姓薛，我也可以当帮主。今天这事儿咱们干定了，我薛承宗亏待不了你们。走去分舵。
6: 好。
8: 兄弟们，咱们台帮分舵正式成立，无罪不归。
9: 好，来，干！哎，
8: 是，
9: 恭喜少帮主啊，贺喜少帮主。
8: 听闻薛公子今日闹独立成功，于某啊特来庆贺呀。
9: 你又来干什么？
8: 别激动嘛，少帮主。哎， 你们刚刚分家，想必困难诸多啊！我代表伊藤少佐特地来给兄弟们发点扶持金。没有钱，你怎么能让跑床的兄弟离开老帮主，跟着你干呀？
9: 我们排帮在乎的是义气，不在乎钱。
8: 排帮的兄弟们最讲江湖义气了，但讲江湖义气也不妨碍新帮主你给大伙发点补贴，是不是？
9: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
8: 你想从这得到什么？我的想法很简单，想跟排帮租码头、水路、船只，你们生意可以照做呀，但必须有一条路供日军专用。这钱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加嘛。
9: 加多少啊？
8: 那还不是少帮主一句话的事吗？<笑>
9: 要是跟你们日本人合作了。
8: 那我就跟你一样了，成汉奸了呀！哎，良禽择木而栖马，怎么在少帮主的口里就成了汉奸呢？这年头，大家都忙着打仗，忙着逃难呢。现在呢，有一送上门的大买卖，要是做成了，你可比你那老子强多了呀！
10: 薛帮主，兄弟们跟着你出来，可不是当汉奸的。
8: 只要你们不说呀！ 谁知道你们跟皇军合作了呀？而且别一口一口都是汉奸汉奸的，我们要水路，那是给前线的中国老百姓送物资啊。
9: 这话还挺中听的。
8: 哎呀，这年头啊，实打实的钱，他拿在手里，那才叫心安啊。
9: 那既然是跟日本人合作，我总得见见那个叫什么什么少佐的是吧？
8: 放心，你不想见少佐。
9: 少佐还想见你呢，他特
8: 意嘱咐过，今天如果生意谈成了，他会给你一个军官当啊，
9: 还给我个官当啊？
8: 那是他作为军人的奖励方式呀。
9: 但是这事不能外传啊。
8: 授衔仪式可以秘密进行吗？
9: 什么时候见面？
8: 明天中午，我派车接你去。
9: 不行，我不安全。你们要是有诚意，在这儿，
8: 没问题，没问题。
11: 那就这么着，那就说好了，少帮主。成了，这出《周瑜打黄盖》唱的可以呀、啊！<笑>袁大哥已经到达了指定站位，国军的三里二团也正在火速集结，网已经撒开了，就等着大雨要钩了。
8: 黑帮很难对付呀，这些天以来，我是花费了。

0: 有牛二虎之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才收服排帮归顺皇军的呀。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七四军也在做招抚排帮的工作，而且啊，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呀。
1: 你的功劳很大，有了他们的水陆船运，源源不断的武器会送到前方，那点钱花得很值。
0: 是皇军英明啊。
1: 嗯，下去领赏吧。
0: 对不起，多谢少佐。
2: 佐賀大佐に伝えろ。水路が通じた。

全体都有，准备开炮！

0: 还在那儿。
1: 冯总，是我呀。
0: 给我按！

0: 你好，老板，请问这里招伙计吗？
1: 招，不过我们要招懂医的。
0: 我学过五年针灸，

0: 曾老师，
1: 湘君同志，终于等到你了。组织上派你来协助我工作，真是雪中送炭呢。
0: 曾老师，当初在学校发展我入党，现在您又成了我的领导，兜兜转转，我又能和您一起工作了。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在武汉你的身份暴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现在的清水镇已经是日军的重要枢纽，
2: 我们要按上级的指示做好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
0: 嗯，
2: 咱们这间药店是上级安排给我们的联络站，暂时很安全。
0: 我知道这家医馆是我表哥的
1: 白淑轩。
0: 嗯，
1: 他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
0: 不知道，地下工作的保密条例我还是懂的。
1: 那就好，电台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工作。
3: 郑东注意脚步啊。
4: 好了好了好了，
5: 大哥，到哪儿啊？
3: 哎，
5: 啊，
3: 来，

0: 别急啊！别急，政委，政委，李振信向您报道。
1: 这些，哎呀，想死我了，政委！这队伍可来到你的家乡了，哈，从头到脚都透着那么精神啊，浑身上下都带着劲。
2: 这不是因为见着政委您了吗？
1: 这油嘴滑舌也学了不少。
3: 快坐。
0: 是。
1: 哎呀，政委刚一到这儿就批评我油嘴滑舌了。嗯，
2: 我记得我刚进部队的时候是笨嘴拙舌呀。
1: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想必是跟政委和袁大国学的。
2: 我没教你啊，就是你教的。政委就是他教的。
1: 哎呀，这才几年的功夫啊！想起当初的你，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那兜里还揣了本《三国演义》，字儿都认不全啊。逮着谁就求人家给他念一段。哎呀，这才过去几年啊，都已经成了。 我党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了，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许春来、洪世昌，现在又多了个薛征东啊，你都快凑齐你的五虎上将了。当年的小狼崽子，如今要做大英雄了，
0: 可不是那会儿的浪里白条了。对，嘿，政委。 其实要说帮助哈，我真得感谢政委跟袁大哥。你比如说这次啊，我还得感谢咱们支队的领导。刚跟支队说我们这缺人，啪，许春来就调来了。你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这边的力量嘛。
2: 哎，政委，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志信啊，执行咱们这个军民共建那政策非常到位。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带着队伍给咱老百姓修山房屋啊，什么收粮食啊。
1: 这不，咱们队伍里好几个小战士都被老乡看上了，
2: 是吗？
1: 太好了，军民鱼水情深嘛。
0: 政委，您是不知道，那是人家袁大哥带了一个好头，总跟我说，志信你记住啊，团结群众比上阵杀敌还重要。袁大哥的口头禅，团结就是力量，真是人家带的好头。
2: 你小子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1: 真事儿呢，
2: 这小子机灵着呢，学什么什么会。
0: 这不，前段时间伏击鬼子那场仗打得多漂亮啊！要我，我可拿不出那种计划来。嗯，那场仗打得确实是漂亮，
1: 不愧是根据地干部培训班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
0: 在培训班学习的那套苏联式的军事理论，也都用上了。说实话，还真没有。政委，袁大哥，实话实说。 那个理论虽然说好，但是不好使。为啥呢？这儿毕竟不是苏联，要说好使，还是咱们毛主席总结的16字游击战法那个好使。<笑>
2: 说他胖，他还喘上了。<笑>
1: 真的，政委。
2: 哎，志新，你知道吗？除了主席的那16字军以外，咱们地方游击队也有个16字军，而且还特别灵。
0: 啥玩意儿？你跟我说说。
4: 不行，我还不能跟你说。哎，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哎，等哪天你遇上困难了，我再告诉你。政委，你管不管？他非得要憋死我。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5: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去哪儿？清水镇，你的老家。快进来，怎么说？外面情况怎么样？
6: 现在满大街都是日伪军，好像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不过离咱们还有一定的距离。
4: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5: 好。
4: 支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大部队。 要转移至湖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么重大的军事。

0: 彫刻です。水はありません。
1: 接触收报。
2: 信号なくなりました。
3: 途絶えました。おそらく向こうは発信を停止した。
4: 電波が途絶えました。
5: 全員進む。
6: はい、はい、
7: 近一段时间以来，敌我双方在情报战线上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我们也截获了很多日本电台发出来的信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进入了白热化，双方的电台都采取了静默的措施，只是偶尔的发发报，也只不过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8: 明白，这是为了防止我军的情报被敌人拦截。
9: 这么说，哎，保持静默，保证安全。嗯，
7: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上级考虑到我们支队离清水镇最近，所以命令我们派人到清水镇侦察敌情，并等待下一步的指令。这项任务非常的艰巨也危险，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8: 没问题，政委。
10: 按照上级的指示，确保安全。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发报了。
9: 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10: 可以。
9: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10: 这种特殊器材，很不容易伪装，按照正常渠道转移，容易被人发现。让我再想想吧。
7: 你是在敌战区工作，身边都是敌人，处处都是危险，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你必须严格地遵守纪律。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一定要把你的狼牙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还有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8: 明白，政委。
11: 小敏，木阿伯也太厉害了吧，一块普通的粗花布在他手里居然变成这么好看的衣服。
12: 可以进来吗？
13: 进。
11: 许队长，你有啥事儿吗？啊，
12: 我是来找你们借衣服的。
11: 借衣服？借啥衣服？
12: 借你们的衣服。
11: 谁穿呀？
12: 我穿，所以得稍微再大一点，里里外外都得借。
13: 许队长，你太那个了吧？
11: 许队长，你不是喝多了吧？不，
12: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是任务需要。
14: 男扮女装，
15: 大队长。
16: 哎呀，许大哥，你快点儿，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17: 哎呦，小敏姑娘，你真是一双妙手啊，经过你这么一打扮，再加上春来的这个身段，从背影上看，你说，哎，我说背影，背影，你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
18: 真像一个女的，你看见没有？
12: 像，像，太像。哎，
15: 这身衣服我是求王阿伯专门给她做的，你们看多合身。

0: 找郑东。
1: 嗯，
0: 就这俩我看着我都快吐了。
2: 哎，
0: 就你最合适。
3: 那好吧，服从安排。
2: 哎，
4: 站住！
3: 过来。
4: 嗯，上去。
3: 小山，
2: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了，出城也严加勘察了。

0: 老师，
1: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1: 熟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老师，
1: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0: 曾叔，对不起。
1: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2: 是。
3: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女儿。
2: 娘娘谁？
4: 老太太，赶紧起来。搞不好就不是抓人是杀人了。
2: 哎，哥，
4: 走开！
3: 我求求你了！是。
2: 给。爸。没死，给。
5: 没事吧？
6: 天亮，快走吧。
1: 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相信李志新一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0: 这一点我对他绝对信任。嗯，
1: 湘泉啊，清水镇现在是日军的驻扎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要靠智慧的头脑，多思考，谨慎行事。侦察和反侦察缺一不可，必要的时候，
0: 必要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任务和电台，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嗯，放心吧，曾叔，这些您在学校的时候就教过我，我早都记住了。
1: 记住还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
4: 志兴哥，
7: 哟。干嘛呀，
4: 志颖哥，真的是你，真的是你，
7: 是我，是我，好久不见了，这是当差呢，挺好。
4: 哥，我这些是没办法，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嗯，你在镇上哪里落脚？完事之后我去找你。
7: 嗨，这不是陪媳妇过来看病吗？咳嗽，这刚进来还没地儿落脚呢。啊，我记得咱原先有个庙，现在还在吗？
4: 在。
7: 晚上到那儿见呗。
4: 好的，哥。老的。哎，那嫂子，晚上见啊。嗯，
7: 好嘞，好嘞。
4: 哥，晚上见。
7: 哎。
8: 他是你弟弟。
7: 现在还是不是不知道。
1: 人的一生

0: 最难过的就是感情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工作和任务绝不允许我们被感情所左右，这是我们地下工作的铁律。说句不好听的话，当你看到你最亲的人在你的面前被敌人杀害，为了任务的安全，我们要做到视若无睹，冷静理性，否则党和人民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害。
1: 曾叔，您是想师母和女儿的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父亲。

0: 志信哥，志信哥，志信哥，
1: 怎么说？
2: 张军啊，进出厂的检查越来越严密了，而且还添加了技术查验。我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就是拆了电台也出不去。
1: 可是日本人早晚会查到这儿的。
2: 对了，我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发生意外，电台和密码本立刻销毁。
1: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我们家在这儿有一个老宅子，我爷爷当初为了防止匪患，在盖房子的时候修了一条暗道，这个暗道出去就能通到镇外的山脚下。
2: 马上带我去看看。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开始，快点！
1: 来了，来了！
3: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4: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5: 日本人？
6: 大夫，您能出诊吗？
4: 你现在不能去。
5: 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4: 我是劝他呢。
7: 大夫你好，
8: 这是邓大夫。
7: 向君啊，
5: 果然是你。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
14: 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无罪啊！
3: 坚决的重判，速审。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4: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4: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8: 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7: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9: 天哥，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7: 胜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敲击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里面的暗门打开就是密道。
1: 那样，把灯先给我，你在外面看着啊。
0: 好，
1: 我进去看看。
0: 慢点儿。

0: 怎么就赶上这份差事了？
1: 哥，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上我？
0: 我就是问问嘛。
1: 我看得出来，你就是瞧不上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
2: 要不是因为喜妹，我早就到山上找游击队去了。你不在，你都不知道。后来小日本来了，把咱们村子烧了。
1: 他们把男女老幼都赶到一起，逼我们给他们做事。
2: 林大叔带头反对，就被小鬼子捅死了。那小鬼子太狠了，他们把村里的小伢子拉到一边，说只要有一个人不答应给日本人做事，就捅死一个小伢子。赵铁匠的孙子才三个月，就被挑死了。孩子他娘直接就疯了。
1: 哥，如果我穿了这狗皮，

0: 能救一个人，谁骂我我都认。但是我发誓，我没有祸害过老百姓。
1: 那天我和林大叔看见你中枪了，我们跑过去找你。
2: 是信哥呢？
3: 为了保护我和海娃，还有咱们大伙儿不被白匪发现，新伢子眼看着白匪中了枪，掉进了山下的河里。
2: 我去找他。
0: 吉美，
3: 我们找了，只找到这个。
1: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4: 兄弟，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有什么打算呀？过一天是一天呗。

0: 现在这个城里头有多少鬼子跟伪军啊？小鬼子号称有一个中队，但其实也就五六十人。红协军有150多，加起来200冒头。驻扎在哪儿？我们在镇西边建了一个临时军营，都住在那儿，平时也生火做饭。但小鬼子军官部，他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住，穷苦人家，他们瞧不上。
1: 就是那个王财主，现在他家我守着呢。那里住的是日本人最大的官，
0: 给我也弄身你这儿的皮呗，
1: 行吗？
0: 哥，
1: 你想干什么？我干嘛呀？不你说的吗？穿上这身皮，在城里头溜达的时候方便。
2: 你给兄弟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嘛的？
0: 媳妇儿，来，出来见见我兄弟。徐春来，哥，你们是游击队？
3: 共产党，
4: 我俩都是。

0: 曾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天没亮我就回来了。
0: 一宿没睡啊？那这身体哪受得了啊？我来。
1: 来来来。说实话，体力啊是不如以前了。不过，一想到能把电台运出去，我体力就大增。密道啊有坍塌的地方，但不碍事。你别说，还真挺结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谁家都能修得起的。
0: 您先坐下歇会儿，来。
1: 好。
0: 我们家呀，到我父亲那一辈，那还是清水镇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呢。小时候，我和我姐姐有一次发现了这条密道，我俩觉得好玩，想下去捉迷藏，结果刚下去就被我爹抓回来，狠狠地训了一顿。
1: 嗯，哦，你家那个密道出去之后通哪儿啊？
0: 出去之后通到我们家在镇外的祠堂，祠堂外面顺着山脚就能上山。
1: 嗯。还挺神秘的啊，不说了。

0: 我呀，去给马灯加点油，一会儿啊就把它挖通了。
1: 哎，您先别去了，这太辛苦了。您歇着，一会儿我去就行。
0: 你哪挖得动啊？你呀，就在家里好好的把电台看住，哪儿都别去。鬼子啊，现在在四处抓女人，外头很不安全。
2: 啥玩意儿这是？
3: 出来前，我们连长让我到镇上找两个苦力，到王财主家去拉尸体。我想着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我混进去。
4: 拉尸体？
3: 王财主家现在是镇上的鬼窟窿，中国人但凡进去，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尤其是女的，还得被小鬼子糟蹋。就连我们连长的相好，都是被鬼子糟蹋死的。
2: 那你们这个连长挺有骨气啊，家人被祸害成这样，还跟鬼子干？啊，北军跟鬼子的关系怎么样？
3: 你要用关系这两个字，那是抬举我们。在小鬼子眼里，我们连他们养的狼狗都不如。高兴了看我们两眼，不高兴打骂是家常便饭。有好几个兄弟就因为小鬼子喝醉了说要练枪法，就被打死了。
4: 是，你们不是也有枪吗？就任人这么欺负啊？
3: 小鬼子说了，一个人造反，枪毙全家，我们是不怕死啊，但得为家人着想吧。就这么个世道，活着吧。
5: 太君，我们是奉刘连长的命令过来拉尸体的。
6: 嗯。君はこの床の者か？
7: 太君问你，你是干嘛的？
1: 我是伙计。
8: 助手です。
6: やれ。はい。
5: 太君，太君。
9: 哪里？你们的，快快的！
3: 哎，好了，太君。
5: 要是刚刚转过来，有两个日本兵把守的地方，就是日本军官的房间。
2: 那个窗户可以进到他房间吗？
5: 可以。
7: 太君问你，这药铺白天怎么不开门？
1: 这世道萧条，生意也不好，这药材都进不来，我们抓药连配方都配不起，只是偶尔接待一下熟客或者是出门看诊，所以就不怎么开张了。
2: 牵住他们。
5: 太君，我是奉我们刘连长命令过来搬尸体的。
10: 花生，我们这里的特产，大大的好吃。哎，米喜，米喜，米喜，大大的好吃。
7: 太君问你，这医馆的掌柜或者说老板在哪？
1: 哦，这原来的老板是我表哥，这前几年被国民党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现在的老板是我师父，看诊去了。
11: よし、いいね、漢方、注意、興味深い。

0: 反正这段时间也不用，我就做了个假隔断，放在这儿安全一些。
1: 这里都是中药吗？
0: 这些都是草药，这是我们平时抓药的地方。

0: 这是半夏，造石化痰，心散温通。如果有恶心呕吐，可以止呕吐。
1: 経絡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らしいな。この半夏はどれに属するかい？
2: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0: 半夏。
3: 我们这里的花生，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大的好的花生。多拿点吧，多拿点。哎。
0: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
4: 行け、行けとは行け。
5: このバカども、なぜ中国人を入れたんだ？
3: 太君，是我的错，我是奉命来搬尸体的。太君，太君，我是奉命来拉尸体的。太君，
6: 異常がありません。

0: 君はいい医者だ。もう一回しっかり見てくれ。俺の部屋で。
1: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0: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将军，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工作原则，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1: 哦。
0: 现在，日本人不但怀疑医馆。 对你也很感兴趣，这极大的增加了电台和我们暴露的风险，所以要马上转移，以防不测。可是
1: 城门口已经封了，
0: 老宅的密道我已经挖通了，随时可以从那里转移。我们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好。
2: 谁呀？
3: 大夫。 您能出诊吗？太晚了，我们不出诊了。大夫，我家小妹伤得很重，您去看看吧，要不然她今天晚上都扛不过去。大夫，
2: 怎么伤的？
3: 我一时说不清，您去看看吧。邓大夫，我在你这抓过几次药，你认得我吧？
2: 你等我一下。
3: 谢谢。
1: 邓叔，我去看一下。等等，你现在不能去，这里的情况很复杂。这个人确实来买过药，我眼熟的，而且现在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3: 如果是圈套呢？
1: 如果是圈套，那我们不去，岂不是会引起更大的怀疑？
3: 注意安全。

0: 大夫你好，这是邓大夫，向雪瑶。果然是你，别过来，别过来，你们三个先出去，在外面等我一下。
1: 怎么了，湘君？用不用帮忙？没事没事，你们不要进来。
2: 那是谁啊？
0: 你别怕，我是大夫，我来给你治伤。你忍一下啊。 忍一下，一会儿就不疼了。

0: 软着啊。
1: 你在哪儿请的他？
2: 白衣针医馆啊。这邓大夫看着年轻，医术挺高的。
3: 千万别沾水，否则会感染。
2: 我看你俩认识啊。怎么样了？
0: 外伤我已经处理过了，只是他精神创伤比较严重，需要再好好休养一下。我开了一个药方，你们明天去西药房取一下药。
2: 大夫，诊费多少钱？
0: 哦，没事，不用了。
2: 谢谢大夫。
0: 那个姑娘是谁啊？
2: 哦，她是我
4: 一个朋友。我送你回去。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工作需要。
1: 又是地下工作吧？
4: 但是湘君，现在清水镇已经是小鬼子的驻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0: 我知道啊。
4: 你先你先说。
0: 就是刚才那个女孩是你在清水镇认识的新朋友。
4: 她呀，她是个可怜的人，今天真得谢谢你了，帮了大忙。
0: 医生的本分而已。你在这停留多久？
4: 我连夜就得走。
0: 连夜？
4: 对啊。
0: 城门都封死了，你们怎么出去啊？
4: 那个小鬼子造的孽，我得让他们入土为安，小鬼子不会拦。湘君，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聊聊好吗？
5: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
0: 我不便多留，我得回去了，你赶紧回吧。

0: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第一次见那么深的伤，我心里不舒服。医者仁心嘛。乖，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小妹，他的意思是让你装死，装死，明白吗？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准备一下。
1: 你想好了吗？你就带我走吧。海宝，真不是哥嫌弃你，我就觉得这个游击队的生活可能不适合你。你还不信我吗？还不是不信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加入游击队以后，第一，守纪律；第二，不怕死。有没有军饷不好说。
0: 你每天干的活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得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愿意啊？我愿意。哥，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我没遇见你，那我可能也就真的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了。但我又遇见你了，我看见你还有许大哥在真刀真枪的干小鬼子，而且这次你们一来就救了一个人，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们吗？哥。
1: 你带我走吧，带我去打小鬼子。真愿意啊！真愿意啊！真不怕死？
0: 真不怕死啊！
1: 那我更不能带你走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把我绕晕了呢？你觉得我这趟进城能够了解这么多敌军的情况？这个情报是谁传送的？ 你刚才亲口说了，我跟春来我们两个人救了一个人。你说错了，是咱们三个人救了一个人。海宝，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留下来，是不是能给这个部队提供更大的帮助？
0: 哥，你是说，如果我留下来，虽然我穿的是皇协军的军服，但我执行的是游击队员的任务。
1: 记住，离敌人越近，你的作用越大，但是面临的危险可能更多。 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是在想，我终于打小鬼子了，我终于可以给林大叔报仇了，而且将来我娶了喜妹，就没有人再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汉奸狗腿子的女人了。哥，这种日子才像样啊，这种日子才有盼头啊。
1: 明白了，准备一下，我去帮他们。我认为敌人的主力还应该在城平桥。
2: 这一次你们潜入清水镇，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镇。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镇。
1: 二探清水镇，
2: 一任务而定。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
1: 但是政委啊，眼下清水镇的布防很严密，这一趟我们要不是靠着运尸车，我跟春来都出不来。
3: 对，
1: 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

0: 这次要去，能别让我穿女装吗？这个我不管，你们自己定，怎么安全、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经营出来。
1: 是。
0: 日军要在清水镇集结，这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并且有具体的方位。
1: 这是冲着游击队来的，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0: 好。对了，把
1: 这封密电记在脑子里，然后把溢出的电文烧掉。明白。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立刻转移。
0: 那电台怎么办？
1: 先不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静默，开始行动了。
2: 后面还会有大行动，清水镇的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把电台留在这儿，就会监听到更多有用的情报。
0: 好，
2: 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楚红梅，审查上没有问题，入伍手续也在办，可就是有一点，她很像当初的你啊。
0: 满心都是报仇，要知道打仗和报仇是两码事，这个你最清楚，平时要多多关注他。
3: 明白。嗯，你以后呢就住在这里了，生活用品啥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啥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
0: 谢谢，
3: 客气啥。
0: 进。
3: 来，刚烤出来红烧，你们尝尝。
0: 谢谢徐大哥。
3: 谢啥？别光吃，喝点水。
4: 红梅啊，是，
5: 你换了这身军装，简直变了一个人，啊！来，
3: 喝点水。红梅，
4: 咋了？这是我说错话了？肯定是你刚刚直愣愣的盯着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了呗。来，红梅，
5: 于大哥，我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一起训练啊？
4: 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我基本活动差不多了。
5: 红梅，你先别着急，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呢，再训练也不迟啊。哎，小敏，
4: 咋了？
5: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任务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只不过需要点勇气。
4: 没问题，啥任务？
5: 打小日本。
4: 打小日本？
5: 杨雪啊，这条密道完全挖通了。对了，你先出去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我在这里继续监听。
4: 我要是走了，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那你和电台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5: 你忘了，我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4: 可是，
5: 快去吧，这是命令。

0: 这新娘子坐这轿子里头还挺晕的呢。你呀，先试试，回头啊，真出嫁了就不晕了。
1: 去你的！就你没点正经的。哎，
2: 说正事儿啊，你们这锣鼓点儿弄得齐一点儿，这不是奔丧，你这也不是受我们，知不知道？
0: 振东啊，就你吹的不在调上，你把大家都带乱了。
3: 我吹的是最在调上，你还说你在调上，你把小米都吹晕了你。
0: 对，都给人吹晕了。
2: 好。
0: 我能把他吹晕，我先把你吹晕。好了，说正事儿，咱们要进城门。进了城门之后呢，可能要对付少量的日伪军。

0: 大家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1: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
2: 只不过小敏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台藏好。
3: 电台？
2: 嗯。
3: 沉不沉啊？
2: 又不是让你扛着。
3: 我。
0: 好了好了，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记住了。

0: 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听说你是清水镇人。
1: 我是天门县的，后来被抓到了清水镇。
0: 哎，这个药还得继续吃。我是清水镇生人，咱俩算是老乡了。对了，那个救你回来的李志庆大队长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也是咱们湖北天门人。那你以前在天门是做什么的？
1: 家里有个小买卖。
0: 父母在那边都还好吧？

0: 小红梅，你没事吧？白医生，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
1: 小敏，
2: 来，送我们去。
1: 慢点啊。
2: 红梅，你一会儿回宿舍以后多喝水，注意卧床休息，不要走动啊。
3: 小敏，
1: 哎。
2: 王阿伯身体不舒服，你快去看看吧。
1: 哪里不舒服？他不是在给咱们大队做军装吗？可能是连着熬了几天，说是胸闷、头晕。
2: 红梅，你自己能回宿舍吧？
3: 我没事，你快去吧。
2: 小敏，
1: 哎，
2: 小曾，看到小敏了吗？
1: 他今天不能陪你们演习了，徐大哥。
2: 小敏，
1: 我们去给王阿伯看病，先走了。
2: 行，注意安全。
1: 徐大哥。
4: 怎么了？有事吗？
5: 我可以代替小敏姐和你们演习。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这周边都是大山，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截获了电报里有游击队的位置，我根据那个方向翻了两座山找过来的。
4: 辛苦你了。
5: 哎呀，向群，真是太辛苦你了。我让炊事班给你煮面了。
4: 没事儿，我不饿，路上吃了红烧了。哎，那哪行啊？老廖，来来来，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志军情报结合在一块儿看，日军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成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5: 嗯，成平桥的地理位置肯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啊，必争之地。嗯，
6: 报告。
7: 政委，您让我做的面好了，快送进去。
5: 哎，好，哎，您的面。向群，趁热吃。哎，快吃吧。
1: 哎，谢谢啊。哎，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5: 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啊？ 新娘子哪个村的？
7: 刘家村的。
5: 婆家姓什么呀？
1: 婆家。婆家不知道啊。
7: 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1: 李志新。
7: 我在这儿呢，找我呀，啥事？
8: 邓大夫，
5: 嫂子，啊，不是，那个向群同志，这我。

0: 在这演戏呢，这是春来，不是大哥。咋还吃上醋了？
1: 我在演戏。
0: 你放心，大哥心里啊，就你一人，对不对？
2: 都瞎说啥实话？啊！哎，我心里这么想的，我嘴说了吗？嘴没把门的。
3: 就你一人。
2: 我告诉你们，
4: 你烦人。

0: 要这么狠，那我在你心里头分量一定很重。高兴。
1: 你少自作多情。
2: 你刚才生气的时候特好看，现在笑着一下更好看。
1: 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呀？
2: 陈山呢？
1: 我还没问你呢，你前两天是不是和一个姑娘去的清水镇？你还跟人家搂搂抱抱腻腻歪歪的。
0: 我搂谁搂啊？
1: 你自己想。
0: 不是，那咱俩见面之前你还在哪儿见过我？
1: 你别转移话题，那姑娘到底是谁？
0: 姑娘想起来了，夏君，那个不是个姑娘，许春来，她假扮的。我们俩人执行任务，她得乔装啊，掩饰啊，然后我就搂着她进去的。
1: 许春来？
0: 春来啊。而且你刚刚看的那个女的你认识啊，你救过的，我跟你说的就是她日本人的这个。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大概都知道
0: 啊。所以我是
1: 哎，对了，你上次为我受的那个枪伤恢复的怎么样？
0: 早好了，邓大夫妙手回春吗？
1: 我看看。
0: 不用看。
3: 哎呀，我看看你恢复的咋样嘛？你说说你，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就知道保护别人，不管自己死活。
0: 你自己来。

0: 你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记着，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那我是什么人？

0: 明星之路总亮一场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3: 取亲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啊？
4: 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
5: 成平桥是战略要地，担不起咱们一个团孤军奋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
6: 让他们改变现有的行军路线，绕道前往成平桥南侧。
7: 日军要在成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
8: 我不能发这份电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惩。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刑，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9: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2: 我能有一把枪吗？
1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4: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5: 骗子！
1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7: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9: 胜利。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饿了，吃饭。
1: 哎，
2: 白世勋，表哥你，
3: 不是怎么意思？老白，改行了，不治病改拔床根了
4: 啊？是吧？
5: 我们在这帮你守门呢。哎，
4: 对，
5: 守门，
4: 守门，团伙出动了一块拔床根。
3: 不是你们俩是孤男寡女干嘛呢？这干嘛呢？啥意思？
6: 邓大夫过来送情报，另外呢看看我身上的伤，有问题吗？
5: 哦，看伤啊，那我帮你看看也行。
4: 你会吗？
3: 我不会。行了，李志新，你可以了。我们是真没看出来，可以。
6: 你们哥仨也真是可以啊，我也是真没看出来，拔窗户根拔半天了。那果然都是高手。
5: 那个，
6: 刚刚不是饿了吗？走，我带你吃面条去。
4: 麻烦你，让让，走下去。

0: 走，哎呀，快不行了，这光是面条都不行了。我没大老远过来，你最起码……
1: 之前你帮我医伤，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举手之劳，你感觉怎么样？好点吗？好多了。 你别挨我那么近，我不干净。什么话啊！你以后不准这么说自己。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我那天看了你的伤，我大概明白。 咱们女孩子因为别人的残暴行为受到了伤害，那并不是你的错。你记住，你一点错都没有，也一点都不丢人。啊！
2: 可是我忘不掉他们日日夜夜对我的折磨。
1: 知道忘掉很难，但是咱们总得向前看啊！你看，你现在加入了新四军，有了新的战友、伙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回头我跟他们申请，安排你跟着白大夫去做卫生员吧。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
3: 我一定会好好学，认真学。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昨天和红梅聊了半宿。
3: 可怎么样了？
1: 啊，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3: 啥事？
1: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3: 咋了？ 日本人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电台的信号，只是还没有找到我们。但这个是早晚的事情。他们现在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他们已经把清水镇给封了，只许进不许出。你上次能出来，那是因为运尸车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次进去了，你怎么出来啊？幸亏你记性。那你是咋出来的？
4: 我从我当年逃婚的密道出来的。密道，丁凡爷，我记得你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给你准备了两包。
5: 不合适，不合适，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拿着。
3: 谢谢啊，
4: 不客气。哎，丁凡爷，我记得你说嫂子想要一串珍珠项链是吧？
5: 是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去？ 这成串的项链啊是不好找，可是这个散珠子就没那么难找。你看，这些是我从裁缝铺还有首饰店收的。好东西、啊，哎，看看看看，哎，这东西到太阳底下，你都对着光看啊，是给刘连长的文件吧？我来，丁凡爷，回头。
3: 让个老师傅把它串成一串，不就成项链了吗？
6: 回头请你喝酒。哎，我请您。<笑>哎，你小子怎么了？啊，闷闷不乐的？
3: 没怎么，就觉得自己不会打仗了。
6: 你小子还不会打仗啊？
3: 不会。 判断也不准，决策也失误，不会了。这么严重啊？不光这个，往后下一步该怎么打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现在看啥都觉得挺怀疑的。
6: 你小子最近受什么打击了？
3: 我不是设计了一个迎亲队伍去接电台吗？要不是人家向群提醒，我这边就出大事了。

0: 小鬼子早就知道了这个电台的存在，人家在清水镇严防死守，人家就是盯着这个电台。你说这事儿，
1: 自己的判断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总结经验教训，下次不犯错不就完了？别因为这件事气馁。
2: 你也别老想着那个发明个什么新的打法呀、新的战术，你对你自己要求太高了。
0: 袁大哥，你就别夸我了，我还发明新的战术，还新的战法，老战法、老战术，我要会使就不错了。我跟你说，
1: 我还不了解你，我看着你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你呀、啊，就是当局者迷，我们旁观者清。你其实，在实战中啊，已经把游击队那十六字诀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0: 你提到这个十六字诀，你上回跟我说地方的游击队也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法。嗯，那你别藏着掖着，你说说呗。
2: 主席总结的那十六字诀，
3: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你应该很清楚。嗯，
1: 咱们工农革命军啊，在木兰山打游击的时候也总结了八会和十六字诀。
0: 师傅请稍等，弟子拿笔记一下啊。说
1: 八会：会打会跑，会散会急，会进会退，会扰会移。
0: 你说的啥玩意儿？
1: 你先记下来。嗯，
0: 散急跑。
1: 游击队十六字诀：昼伏夜动，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这八会加上游击队这十六字诀，再加上主席总结的那十六个字，是咱们游击队的制胜法宝。你都在实战中啊，自己去琢磨琢磨。
0: 严大哥，你这一番话说的我茅塞顿开啊。我有一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嗯，承平桥是日军的必经之路，是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炸毁它是一个战略问题，至于怎么炸它是战术问题，对吧？嗯，
1: 继续说。
0: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征东潜到承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承平桥。
1: 可以啊，你小子说的跟支队给的这个作战方案一模一样。
0: 那咱就这么定了。
4: 好啊，
0: 我去找征东。
4: 好，不用了，大哥，我都听见了。
5: 严大哥，嗯，
0: 一直跟那儿偷听呢？
4: 什么叫偷听呢？这叫学习
0: 啊。学习好，就这么个好学生。有什么想法？水上的活你也擅长，没问题吧？
4: 那没问题啊，
0: 真没问题，
4: 真没问题。嗯，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成了，
6: 好。
7: 白医生，我回来了。
6: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加训练了吗？
7: 那个取亲行动取消了。
8: 为什么取消啊？
7: 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是现在用不上我了。
8: 徐大哥，
6: 嗯，红梅，你吃过饭了吗？
8: 徐大哥，
9: 大哥，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忙了。
10: 大哥，
9: 你们聊，
10: 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8: 徐大哥，我听小敏姐说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呀？
6: 行动不合适就取消了呗，怎么了？
8: 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忙啊。无论是当苦力也行，假扮新娘也行，我都可以啊。
6: 红梅啊，这个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眼下清水镇的情况，以这样的形式进出风险太大，明白吗？
8: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去清水镇？
6: 红梅，你跑这干嘛来了？这生病还等着用药呢，你赶紧回去帮忙。淑娟，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
0: 哦，听说你们这个取亲行动

0: 他们取消了。对啊。哦，没事，你先吃饭，啊，别走了。行。都听好了啊，这一次行动，是咱们台帮兄弟收编入队的第一次行动，所以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咱们台帮的招牌打响，要对得起李大哥对咱们的信任。
1: 不管是在排帮，还是在这儿，我们都听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2: 对，听大哥的。
1: 别看这些人面上什么都不说，但其实有些人对咱们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咱们必须证明给他看，咱们排帮的兄弟不止水上功夫好，到时候冲锋陷阵的时候，
2: 对吧？
3: 干啥？
1: 哎呦，袁大哥，
3: 坐。
4: 薛少帮主给大家开个小会，帮大家树立一下信心，挺好的。嗯，
3: 不是什么小会，闲聊。
4: 那你们现在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相当于加入了正规军。咱们正规军讲什么？讲组织，讲纪律，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不能把流寇主义的东西带进来，明白吗？
0: 流寇。
5: 团长，长官部急电。
6: 念，
5: 由确切情报知悉，近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异动，决定派你部夺取城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支援枣阳部队，包夹日军。
6: 知道了。

0: 成平桥是战略要地，日军的防卫兵力非常集中。如果咱们去夺桥，单凭咱们一个团没有友军配合，孤军奋战，这一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我认为重火力炸桥才是最佳办法，但是军令不可违，咱们主动要求作战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很难抉择，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1: 我没什么意见，团长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2: 其实团长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既然是两难呢，咱不如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字，缓。
0: 怎么缓？
2: 咱们马上向成平桥出发，路上尽量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3: 至于夺不夺桥，怎么夺桥，
2: 走一步看一步吧，等到了桥的附近再做决定。
0: 那也只是缓兵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
2: 根据目前这情况呢，这个办法是可以左右逢源的。团长，也许在行军的过程中有发生其他的情况呢，到最后需不需要夺桥，这都说不定啊。
0: 军令面前耍不得小伎俩。小星
1: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明早8点到我这儿来开会，会后集中全团兵力，包括迫击炮连，带上所有辎重向成平桥方向进军。
1: 是团长。
0: 你再去拟一份电报通知长官部，就说二团遵令向成平桥进军，力争阻断日军补给线。
1: 是。
4: なんだ。
5: 報告です。
4: 有没？
5: 中国国民党軍の電報を捕獲しました。今、彼らは我々の補給線を遮断し、成平桥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新学生の部隊を急ぐ。陳平城の部隊を援護に回せ。作戦計画書は参謀本部から速達される。
1: 报告，
2: 不得有任何闪失。
1: 何参谋长，362团潘祖旺团长来电，
3: 说了什么？
1: 二团进军顺利，先头部队已到达距离城平桥北侧80里的地方，请求下一步的命令。
4: 吴祖旺他们走得不慢呐，
5: 3天，100多里路。
4: 他们这个位置不妙啊。这里都是日军集结的地方，一旦日军调集部队形成合围，他们随时都会有危险了。
5: 参谋长说的对，城平桥南侧日军相对较少，可就是有点射近求远，而且容易暴露。
4: 城平桥南侧比较安全，就目前来看，日军在这里还形成不了合围。
3: 给潘团长发报，让他们改变现有的行军路线，绕道前往城平桥南侧。注意隐蔽行军，同时要提高行军速度。
1: 是。
6: 大佐、報告です。捕獲した国民党の電報により、彼らは路線を変更し、目的地を城平桥の南側にしました。
7: ああ、分かった。
6: はい。

0: 报告团长，一营离成平桥只有30里路了。
1: 他们速度够快的，去跟后面几个营说，让他们放慢速度。
0: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咱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我总是怕。
1: 怕什么？
0: 怕中埋伏。
1: 你到前面追上一营，让他们原地待命，等我们后面的部队追上，让他们保持体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注意隐蔽。
2: 是。
3: 参谋本部に伝えろ。国軍の最新情報により、すぐ我々の戦略を立て直せ。目的は全滅させること。
4: 清水镇我没敢进去，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在清水镇外围转悠了2天，别的没什么发现，就是看见日本兵排着长队从城里出来，朝着成平桥的方向去了。
5: 哎，我就纳了个闷儿了，这小鬼子他们会算命是咋的？知道咱下一步要干啥？咱们原本是要拖住清水镇的日军，减轻成平桥的压力。人家呢，人家就先走了一步，而且人家就奔着成平桥去了。
6: 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咱们想牵这只牛，结果呢，这只牛太聪明，哎，人提前知道结果跑了。
5: 割皮拆瓜的事儿咱可不能干，我得再去一趟清水镇，探听点鬼子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小雪，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7: 你说。
5: 领我走你说的那个密道，咱们去一趟清水镇。
4: 志景哥，这太危险了。
7: 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辛苦危险都不算什么。什么时候出发？
5: 现在。
8: 丁翻译，丁翻译，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日本兵，还让我们给他们腾地方？
9: 日本人
8: 大行动。
5: 什么大行动？

0: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你们想着保命吧，我先送一下文件。哎，
1: 叶凡爷，我呀，又准备了一下新出子，你看看。哎，
0: 嗨，你还信不过我吗？
2: 撒了，快解放！
1: 快解！哎。

0: 每天把咱们呼来唤去的还不够，现在还让咱们赶过来也赶不去。
1: 行了，你在这发牢骚有什么用？
2: 这里平时都没人，院子都废了，怎么会有二狗子？
3: 现在是情况不明，你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
2: 你小心点儿。

0: 敢出声咬断你脖子！哥，怎么是女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西来一批日本兵把我们以前的驻地给占了，就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
0: 鬼子来了多少人？
1: 好几卡车呢，而且还有不少重武器，什么机关枪、迫击炮都有。
0: 你们在这儿住了多少人？
1: 20多个。
0: 帮我一个忙。

0: 红梅，这么晚了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身上起疹子了，就想来找个药水涂一下。
0: 你找药水，总不拿灯照着点，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1: 能，我知道在哪，我找着了。白医生，那我就先走了。

0: 新哥，
1: 海王，
0: 哥，那衣服找到了，还有枪。我想了个好办法，这帮大头兵都是老酒鬼，我给他们弄了两瓶酒，一会儿喝醉了，我带着你混出去。
1: 向全，来，这个合适。
0: 邓大夫，
2: 是你啊？
0: 你也是，
1: 海王。哎，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混到鬼子那儿去？我想搞点情报。
0: 哥，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1: 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情报准确吗？
0: 电报上就这么写的，我肯定没记错。你不是说我现在是游击队员了吗？我就想着平时不能闲着呀，所以我就找翻译官套套关系。
1: 那个，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3: 啊，那个翻译官说
0: 潘什么团？
1: 潘祖邦，
0: 好像是。
1: 我得回去一趟。
2: 为什么？
1: 你刚刚都听到了，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
2: 你用不着回去啊，你忘了咱们来这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
1: 电台现在在哪儿？
2: 就在这附近。
1: 这不是当初你跟老白救过的地方吗？
2: 对，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咱们不能贸然进去。我不在的这几天，万一敌人发现了这里，设下陷阱，咱们现在进去就是自投罗网。这样，我带你从后面走。

0: 当初是我向群保佑，这一次大仗中别再负伤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承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
1: 团长。我是习惯了，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0: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1: 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拿下承平桥，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顺便打打某个人的脸。
0: 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1: 您的气度，属下还是佩服的。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李志信，金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这位是曾叔，我的领导和老师。
3: 曾叔你好，我叫李志信。
4: 李志信，你的故事很传奇啊。
3: 故事
4: 坐坐坐坐坐
2: 好坐。
4: 哎呀，深更半夜的，你们俩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日伪军进来了呢。
2: 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儿啊？
3: 想必是曾叔打算跟鬼子同归于尽吧。
2: 曾叔，是我考虑不周到，差点害了您。
4: 这怨不着你，这是我们工作原则。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2: 我们是游击队领导的安排，我负责配合志信完成任务，我带他从迷岛回来的。
3: 曾叔，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4: 什么事儿？您说。
3: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日军要在承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请你给上级发一个电报，让他通知一下友军，千万别出埋伏。
0: 霆锋，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
1: 是啊。啊，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政委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醒。
0: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承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5: 谢谢团长。
4: 我不能发这封电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的电台现在正在实行静默，只收不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群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
3: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4: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3: 我刚刚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已经不是以前了，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我们就不管吧。
2: 志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
3: 对不起啊，曾叔，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我给您道歉了，您 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个孤儿。原先呢，我有一个家，可是后来，我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把我娘、我哥活活烧死的。我理解您的心情。那个时候啊，我天天想着报仇。后来是湘群救了我，红军收留了我，我才在红军里边安了一个家。等到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太普通了。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靠着红军的武器装备，我也只能靠着我们党对于我们的领导。可是党并没有教给我怎么去报仇，他只教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地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曾说，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您，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一个鬼子，我就不会把他当作对手。真的。
6: 说得好，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可我一个党员，一个老党，真是自愧不如啊。
4: 既然已经决定冒险发炮，那我们就要担当更大的风险。你们离开这儿，我来发炮，没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在风险之中。
2: 曾叔，我来发炮。
4: 哦，湘群，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3: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2: 什么办法？
3: 我去策反伪军，

0: 哥，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20个伪军，现在还有多少？现在还有130人。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
1: 是的。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确定。
0: 待会去找他。
1: 这太冒险了。
0: 冒不冒险你别管，住哪儿呢他？
1: 在王财主家。带路。哎，
2: 兄弟，
1: 这么晚了干嘛呀？
2: 嗨，这不吗？给刘连长送酒，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
1: 是啊，这大半夜的，但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2: 行了，快去快回啊！
1: 哎，好嘞，走。

0: 海爸，把酒给我，找个地方等我。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去白家驿馆，接上项圈，护送他离开清水镇。如果没问题，出来我吹口哨找你。去吧。
1: 什么人？
2: 刘连长吧，我是京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李志新。找这个吧，放心，就我自己。如果你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开枪。

0: 来找我干什么？
1: 想请刘连长帮我一个忙。说，发发善心，救救清水镇的老百姓。
0: 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吧？跟现在的刘连长确实是没啥关系。我听说以前的刘连长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 有血性，够硬气，敢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拼刺刀，汉子。但是现在咋变了？媳妇儿都被鬼子祸害死了，还心甘情愿地跟着鬼子当走狗啊？
2: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们敢反水，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会把我们全连人杀光，株连九族，挫骨扬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0: 好，刘连长大仁大义，知心佩服。 但是刘连长，您忽略了一个前提，现在不仅仅是你们了，你们也不再是孤军奋战，是咱们。
2: 咱们？
0: 对，我京山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现在就在城外，但是没有一个进城的机会。只要刘连长可以振臂一呼，让我的队员们进来，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地剿灭这群鬼子。一。 我们可以解救清水镇的老百姓。二，您也可以为被日本人害死的爱人报仇啊！刘连长，错一次不要紧，怕的是一错再错。现在您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给鬼子当一条走狗；第二条。 还变成当初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跟小鬼子干一仗。两条道，到底怎么选？刘连长三思啊！
3: 侦察的情报，真实准确吗？
4: 是，确认无误。
5: 知道了，下去吧。咱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并没有在承平桥安排重兵把守。
6: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也没错啊。
7: 团长，那属下就提前恭喜您，顺利拿下承平桥。
8: 立即发报，说我部已经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对日军驻守的承平桥发起总攻。
9: 是。
8: 各营听令，立刻集结部队向承平桥方向进发。

0: 英雄之路总亮一场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听说，
3: 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4: 通知袁政委取消栈桥计划，避免接触浮军。
5: 团长，电报。
6: 传令，全军停止前进，
7: 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8: 是，
9: 袁政委。
8: 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栅桥任务，如若不然，提头来见。
10: 小鬼子从后边上来了，
11: 小帮主有埋伏，
12: 跟他们拼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广播电台的那个收音机。有一天晚上我正听着呢，然后突然呢插了一条广告，
1: 本周五要到长春来选演员，需要那种最好是对表演没有过接触但是很热爱表演的青年男女。
0: 然后我一下就惊上了，我说这说的是我呀，他们在找我。我说我得去。其实就是这样，就是阴差阳错的就进了长影艺校，就开始启蒙，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表演，然后也真正意识到其实表演不是自己当观众的时候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要想做一个好演员，把自己这个本职工作做好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遇到过很多难事儿，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退缩。
2: 现在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3: 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
4: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3: 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
2: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
0: 其实历史题材红色题材我觉得我也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当时我记得加纳导演拍摄毛泽东，去了之后突然有人说有点像少奇，因为他们找了很久的少奇没找到。演上之后到了2017年，有一天加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现在要拍一部戏，是写少奇同志的，是而且是全景式展现少奇同志整个革命生涯。
5: 刘主席，
6: 刘主席，
7: 刘主席，
8: 乡亲们好。
0: 首先我就觉得我开始减肥，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自己不胖吧，但是那时候我肌肉练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少奇同志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他有严重的胃病，因为积劳成疾，所以他最瘦的时候他1.78米的个子，最瘦的时候才100斤。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在开机前我就每天能睡到5到6个小时，然后每天要跑10公里，这个之余基本上都是在查史料然后写案头。
9: 一连二排6班的战士为完成任务全体光荣牺牲，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在坚守着军人的职责。
0: 在拍三八线之前吧，准确地说我对志愿军几乎是一无所知。接着这个戏呢，你就要去了解那段历史。是后来播出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巧合吧，要去走访志愿军老战士，就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老战士。我说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是以我们所有人的集体名誉来担保成立一个对志愿军老战士进行走访慰问和帮扶的这么一个公益组织。这个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就在那一天走访的那一天的傍晚成立了。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活到现在唯一一件事能拿出来令自己感到骄傲的，就是我参与了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你为老战士做出了一些服务性的东西，或者是实质上的一些帮扶，最重要的是老战士的他们的这种灵魂上的那种高尚会洗涤你的心灵。一路走过来我很感恩，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一通广播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演员首先要热爱，在热爱当中你能专注，在专注中会快乐，在快乐中你会探索，在探索中呢你会痛苦，在痛苦中你会很执着。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很幸福的人，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家走另类的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关键的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3: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5: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6: 我能有一把枪吗？
1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8: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9: 认了。
1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0: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1: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2: 胜利。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荣。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怎么样，志林，搞一台啊？哎，真棒，这样子也大气。现在就想买，但我手头紧，我拿不出银子。
1: 找你爹呀？他是大生的银钱董，那有的是银子。
0: 我爹还是算了吧，你也知道，我之前大烟土被坑的事儿，那我爹为了救我，可是花了不少冤枉银子。我现在哪有脸让他给我买车啊？
2: 伯伯。
0: 不瞒你说，我通过这次这件事，我发现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爹和我娘。我爹其实对我抱着挺大的希望，我一天天净跟他们惹事，我就没看过一件正事。我真的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果果，我想好了，你以后多带带我呗。我以后我跟你好好干，我走正路，以后赚了大钱，我好好去孝敬我爹娘，我去报答他。
2: 好啊，志林，一下子就觉得你长大了，成熟了，我都替你爹娘觉得欣慰。好，我觉得吧，你要想干点事儿，不要在南通，我觉得你的性格更适合在上海发展，进洋行，做买卖，钱挣得多，还有面子，有兴趣吗？
0: 洋行好啊，但是洋行不是谁都能进的呀。
2: 你伯伯，我是干什么的啊？这大半辈子就在上海这边打拼，洋行我有的是关系，只要你想进，一句话的事情。
0: 那太好了，那伯伯，你洋行给我引荐一荐呗。
2: 没问题啊。<笑>那谢谢伯伯。哎，没有，先别着急谢啊。眼前呢，我有一个小事儿，想需要你给我帮帮忙。
0: 啊，你只要把这事情做好了，我保证最多2周，你就能进全上海最大的洋行。啊，那钱呐，你就这种车子，随便买啊。到时候你买一台给你爹的买一台啊。喂，老头子，南通开着这个，不好吗？伯伯，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对你来说呀，举手之劳的一个小事儿。其实，这一株好棉呀，一要果子多，二要开得早。你手里的是美棉种子，哎，这个是农学堂实验改良后的青金鸡脚棉，这个棉花种出来。
4: 大概能放出10至到18只的棉纱。哎呦，我了个乖乖，这我才离开几天呀，这肯丰公司变化这么大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棉花？
5: 这都是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多的时候有100多种了。
4: 啊，100多种啊！我说任总，你现在可以啊，你懂挺多嘛，讲的头头是道的。行啊，好好干，
3: 还在学习中，
4: 好好学啊。
5: 但是说实话，我跟你讲，就这些棉种，那普通人坐这看的话，那真是看不出啥区别。这都一模一样嘛，这有啥好的呀？这看不出啥分别嘛。
3: 你要真想去，我们这有现成的女先生，周明专，懂得可比我多。
5: 哎呀，这周老师是吧？哎，久仰久仰啊！哎，我是江之礼啊。 那个，哎，周老师，你不是在那个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吗？怎么现在也改行种棉花了？
6: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不学无术？明专可厉害了呢，人家从女士毕业以后，现在又在金陵女子大学读生物学专业。你呢？你知道生物是什么吗？
5: 哎，你行了啊，一边去。
7: 什么不学无术？那都是你们这些俗人对我最浅薄的理解啊！我其实是一个很上进、很努力的人。
6: 江公子，你要是想学的话，我那儿有一本农校新编的种棉手册，你可以拿去看看。
5: 哎，那太好了，那行啊，那改天吧，改天我约个时间，咱们请吃饭啊，咱好好聊聊。
7: 别理他。
5: 哎，
7: 我感觉没啥区别。哎，江公子，这棉种可不能混着放。
5: 怎么？
7: 这种子要是混在一起都没用了。
5: 没用？
7: 对了。 我们新编了一句简单易学的口诀：棉种混种最不好，要一家只种一种最好。
1: 这个日商和田丰志等人收购了原美商宏源纱厂，多家日资纱厂正在华筹办工厂，来势汹汹啊。
4: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时局啊。日商确实是实力雄厚，而且它是军政商并举，不仅大建纱厂，还要断我们原材料，所以我们只有继续做好大垦木事业，方能自保。哎，总之一句话，若想扬商不欺，唯有实业自强啊。
1: 四叔，如今国内时局动荡，南北战乱不断，此时大办厂办垦木，肯定要大量举债啊。如果后续的产销跟不上，恐怕一厂二厂也会被拖累呀。
4: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倡导要兴办银行，顾虑就在这儿。

0: 集资贷款，你让实业银行去操办，这样呢，你万事都有个转换，不会因为说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漏洞造成拖累。
1: 到点了，我得去巡夜了，你们先吃。
0: 天凉，多穿衣服啊。
1: 好，没事没事。
2: 好，注意点啊。江总，银行的事情，你也发表意见。
3: 这个开办银行，我支持啊。主要是以前呢，这紧巴日子我过够了，再加上控股，你们又担心什么信用危机，所以两下相权呢，我觉得办银行最好。还有四哥呀，你定下来这15项水利工程啊，那得要用多少银子呀？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多银子扔到海里头，我有点心疼，我还真有点不同意。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水利不治水，它哪来的利呀？
3: 我不是不同意办水利，我的意思呀，咱们得量力而行啊。
5: 哎呦，江公子啊，有什么事吗？
2: 没事，我随便转转啊，你忙你的。
5: 好呀。

0: 孟生啊，其实你说的对，保摊呢、啊、这所有的费用确实是不应该由大师们一家独担。
1: 听听听听，这话才对嘛。
0: 我是这么想啊，保摊工程资金来源一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筹募，第二银行贷款，第三大声捐赠。

0: 三位一体，宝坛市就可以。
1: 这就是为什么把治水和银行连在一起谈的原因。
2: 哟，四哥，你要有这话，我就不担心了。那就让江岛民去操办吧。
3: 嗯，
2: 来，咱们干一个。
3: 来来来来。
4: 哎，哎哎哎，站住！
5: 志林，你这会儿不在家陪着你娘，你跑到这儿干嘛来了？
4: 啊，我找亮祖，亮祖人呢？
2: 亮祖巡夜去了，找他什么事儿？
4: 哦，巡夜去了。嗨，那静茹呢？
2: 你就说你找他们什么事儿？
4: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好久不见他们了，我想过来跟他们聊聊天。
2: 他们呢都挺忙的，你要找他们呢，明天去找啊。
4: 哦，行，我先走。
2: 好的，哎，等会儿。爹今天做了几个好菜，走，陪爹喝两口。
4: 我就不去了啊，爹，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就不瞎掺和了。改天，改天我陪您跟四伯好好喝，好不好？少喝点点啊！哎，我先走。
2: 哎哎，嘿，还学会关心我了。
6: 任哥，
5: 哥来了，
7: 坐。
6: 吃饭了吗？
5: 刚吃过。你喝酒了？
7: 喝了两口。
5: 赶紧喝点茶。

0: 你歇着吧，等会儿就回来。
1: 怎么样？
2: 你再走，我们刚刚选完爷回来。
3: 我再去看一眼。你俩回去睡觉吧，电筒给我。
1: 我们先走了，
4: 辛苦了。

0: 江之礼，你怎么在这儿？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哎，
1: 任总，我过来找你，我找了你一圈，我都没找着，走错屋了。找我？哎呀！哎！
0: 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吗？
2: 任总，这不是偷，我是来，我借用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
0: 说什么？
2: 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
0: 我知道任总，我真不是偷。
2: 你爹跟我爹，你爹去！
0: 不，哎，不能跟我爹说，我求你了。
2: 任总，走！
0: 你别告诉我爹，
2: 走！
0: 别走！

0: 你好，大生商场故事厅。
1: 三先生、四先生在吗？
0: 三先生、四先生在。
1: 公安给部那边着火了，赶快通知三先生、四先生。
0: 什么？哪里着火了？
1: 通海垦木公司那边着火了。
0: 通海垦木公司。

0: 爹，
1: 四叔，
2: 莫成叔，
3: 那个人族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
1: 爹，人族救火烧着了，吸入大量的烟尘，又被凉水一击，现在情况危险。
4: 人族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
5: 啊，谁是病人家属？
3: 我是他爹。
5: 你跟我来吧。
3: 哦。
5: 其他人麻烦等一下。

店主，怎么会着火了呢？不是你去巡夜了吗？人组怎么会受伤了呢？

0: 你说你找静茹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
0: 刊物公司着火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没有，没关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静茹死了，他是你三伯的亲儿子，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1: 静茹死了？爹，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爹，你相信我，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爹。
0: 你现在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告诉我，你去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是国华茂，他让我去偷美国的长绒棉种和实验数据，但我没想到会碰上静茹，结果那个油灯就打翻了，把那些东西全烧起来，我害怕极了，所以我就跑了出来。但我没想到静茹，爹，我错了，爹，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我错了，爹。爹，我怎么办？我去自首，再不行我去找三伯，我把我这条命递给他。爹，
0: 晚了，一切都晚了。从今以后，咱们江家在张家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了。

0: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啊。
1: 1918年5月15日晨，文子侄张静如客逝，悲痛欲绝，数万连悼之。未进静如半兴小学之遗愿，静如一双倾尽家产与唐札河东建立校舍。1919年9月，私立静如高等小学校落成开学。
2: 成立淮海实业银行尚未定论，所以呢也不宜对外宣传，我们三个先商议商议。侯生啊，
3: 哎，
2: 你讲一下上海的情况。
3: 这次去上海拜会了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宝三，共议筹划建立银行的事宜。朱会长也明言了，上海金融界的确有意在南通建立银行的对战，但他们只是要把主导权放在上海而非南通，这不符合我们筹建淮海实业银行的初衷啊。
2: 我看这样，现在本公司股东的红利当中提取1/10，投入淮海股份，然后再通知与大生投资有关的各个公司也在红利之下，择肥而食之。其次呢，对外宣传发展地方实业为由对外招股，这样三管齐下，把大生的股东就很自然地转变成为淮海实业银行的股东了。
3: 江董，您的意思呢？
4: 三哥说的，我举双手赞同。
3: 那三先生和四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四先生还建议啊，职员方面呢，就从我们开办的银行专科和甲种商校的毕业生当中择优录用。
4: 三哥，
2: 莫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我也测算了一下，这个淮海实业银行的注册资金以500万比较合适。按照银行的通例呢，实收资本呢占到总额的1/4时即可开业。
2: 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抓紧召开股东大会讨论这个议题。
3: 好。
5: 一回来就扎在书房里头，今天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1: 没有
5: 啊。真的没有？
6: 哎呦，今天是一人回国的日子，我忘了接船了，快快快，现在还来得及吗？
5: 来得及什么呀，人我都给你接回来了。爷儿。
7: 爹，我回来了。
1: 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7: 儿子不负爹娘所望，学成归国，以后可以为爹分忧了。
1: 好，好。

1919年8月18日，特莱克溘然长逝，我闻讯悲痛欲绝，念其在南通任职时非常亲善，凡鄙人兄弟所营地方水利工程之事，

0: 不在建功范围以内者，吾不乐为尽力。擘画周详，功德热心，真不愧老友。奈阁君之孝子，我一人是对他敬仰何及，感激又何及。立誓愿为营葬于狼山之路，一直不忘。
1: 这些日子为了公葬特莱克之事，四先生劳神劳力，您辛苦了。
2: 规划南通宝滩是他，监督瞭望港工程也是他，任职勤勉，实属罕见。唉，太年轻了，可惜呀。
1: 逝者已矣，我们唯有好好完成他的待续工程，才可让特莱克之名与港渣同垂不朽。
2: 还有什么事吗？
1: 外交部来电，说为了加强中日商务交流，近日将有日本外务省派遣商务考察官员造访南通，让咱们妥善接待。司先生，我们有必要接待如此的考察吗？
2: 当年我不是也在日本考察了三个月吗？有来有往，没理由拒绝的。再说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全国的自治范本，没什么可遮掩的，接待上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1: 好，我知道了。各位董事，四先生曾经说过，近二十年里花纱布铜业感艰难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金融关系。
2: 是的，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各位，我们通海啊，一年5000余万的贸易额，但是金融权并不控制在我们手里。我以为兴办银行已经势在必行。
1: 民国八年，我们大深股东常会决议，投资组织银行以为金融活动机关，现已筹备就绪，命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各位董事，对此没有异议的话，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接下来是今天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即确定未来实业银行总经理的人选。各位董事如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尽可提出来，由董事会议定。
2: 我以为啊，一个商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协调账目、筹募资金，他要运用他金融方面的知识，为大生创造更新的价值。所以各位有什么人选，尽可以畅所欲言。
1: 那我提议，江梦生江董为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候选人。
2: 梦生，你的意见呢？
3: 我老了，学不来新鲜东西了，我不合适。
4: 哎，郭董在上海人脉广博，又是大生的创始股东之一，我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2: 郭董的意见是，
5: 季志雄啊，
4: 我就算了吧。
6: 在上海拼搏了大半辈子，只愿能安享天伦。
5: 已经没有心力做这个总经理了，啊！
6: 若是勉为其难，也怕会影响银行的发展。算了，
1: 江董、郭董军退避前路，可谓是高风亮节啊！但是咱们今天总是要将这个总经理的人选议定出来。
7: 其实还有一个人选，
1: 请讲。
7: 我举荐孝若，他可是从美国留学学成。正可担当此人。
8: 是啊，孝若曾在美国学习商科，不正可以学以致用，接手管理吗？
2: 孝若尚年轻，

0: 此事委以重任，恐怕不妥吧？这个举贤不避亲，我推举孝若，我觉得他可以胜任。
1: 三哥说的对，是该年轻人挑这副担子的时候了。
2: 各位认为孝若如此年轻，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可以服众吗？
3: 这事简单，您若担心他难以服众，
4: 有我们这些老人在一起扶持着，应该不是问题。
5: 既如此，四先生、三先生，我看那就这么定吧。各位董事，同意张孝若担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6: 外人觊觎通海实业，欲设银行，我金主无心忧之，与其受制于人，不如造字为谋，遂创立淮海实业银行，与通州、崇明、海门设立三处对站，便于棉花、纱布转运，再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使买卖看样论价，竞争全由市场，金融活则实业兴。如此十年经营，通海实业必然站稳脚跟，金融自主，保民生，不再受日资倾轧之影响，大省终有与列强资本一战之力。

0: 郭先生，
1: 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吗？郭先生，请放心，他们都很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他们。

这是棉子，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鸡角棉子样本。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明年开种的时候，我要让所有的垦木公司都种上这样的棉子。当然了，这件事情。 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可以先囤积大量棉花，等大生绝收后，你就可以发一笔横财了。但是倒卖棉花所挣的钱远远比我在大生的股份要少很多，这么做就是舍本逐末。 郭先生，大生沙场，迟早是会被我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的股份分文不值。

0: 您好，您是申居先生吗？
1: 是。
0: 请往这边走，刘经理在前面等你。
2: 程局先生，这里就是大绳衣厂，也就是四先生和常董们亲手建成的大绳纱厂。至1915年，衣厂纱锭增开至6万余枚，平均日产纱140多件。
1: 非常感谢刘经理为我们介绍如此详实的数据。不过，作为马上要为大绳提供巨额借款的债权方，我们更担心的是借款的风险。
2: 我们好像还没有确定向日本借款的方案，而且据我所知，这次借款的要求也是贵方主动提出的。
3: 但是你必须要大量的资金去周转，这也是事实啊。
2: 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希望自己来解决。
1: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成立淮海实业银行的原因吧？
2: 淮海实业银行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还会借助更多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南通实业的资金问题。
1: 刘经理，除了大生纱厂，我们对整个南通的实业、教育、垦木、水利都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刘经理可否安排我们这些地方进行调查？
2: 当然可以，我会做好安排的。
4: 哎呀，当然也是。
1: 谢谢。
5: 霍生兄，我觉得这两个东洋人不怀好意，我叫几个人把他们轰走了。
2: 四先生说了，诚为根本之计，不怕他们来。

0: 这些绝无免死，一旦种下去，一切都完了。您最初举报日本人所做的这些事，不怕后果吗？
1: 是状元公唤醒了我这一股胆气。
2: 淮海实业银行的成立，是我大商商业模式的小型成功。
3: 张謇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终岁永不停止。请看
4: 《江海潮生》第30集大结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查。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女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2: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伸屈不得。
12: 认了。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要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军，末将在。
1: ，
2: 李固，那是杨楼街，
3: 开始了。

0: 大郎，
1: 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再打些水来，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
0: 埋了吗？
1: 不急，这才是第一步，今夜还长。动手。
0: 黑云长剑都，
2: 在。
3: 使君，某等愿为第一阵，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莫要误想。
4: 贼人没有了剑之约束，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攻进来倒是不可能，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
5: 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
0: 这是大事，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都不能逆势而行。
5: 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可我还是不大明白。
0: 其实桑冯诸公这十日来的作为，是在告诉契丹天子，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唯独杜重威和张掖则做不得。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二个二皇帝。
2: 使君来了，
4: 好，击鼓。
2: 诺。

请大刀！哎，大刀！大刀！咱们探卫的大臣还要高大，传人有伏兵。哎，都督郭坚，虽少三十不斩，我大营中现在无愧，不用放手了。同志们，上！冷静点，再大的富贵，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如许大营的将士，能得富贵的所在，不止这一处。

0: 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移驾别宫。令公，你要横加阻拦。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征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
1: 距离元征还有三日，尔等当真要进。哎，纵使此门不得入，移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认祸端。

0: 金花隐忍，乃我朝善务，非禁足宗亲不可得。本王如何得来？
1: 不在之前，出使上金，有人所赠。陛下所赐，
2: 还不快快下堂！

0: 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
1: 天子，请你家富裕侯暂居开封府衙，以待天子驾临。
0: 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但是人老了，背会了也啰嗦了，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

天子驾临京师之日，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死人是请不了罪的。

0: 请官家更衣。侯爵是从三品，降杀服，通天冠。僭越了。官家恕罪，宫中实在找不到和珅的三品副责。
1: 莫再叫我官家，官家永远是官家。邯郸旅客。 一梦黄粱，以为不过是画本戏言，今日才知各种滋味，也罢了，就穿这身衣服便是。朕的黄粱饭，熟了。 自此天下再无大晋。

0: 庶民桑相公、宣徽孟相公举家罹难，葛门是高勋的叔父右弟，于昨夜死于病灾报尸街头。相国寺施行大和尚也被乱军所害，连同在寺内。 避祸的千余僧俗、无一人幸免。时日来，因战争罹难的军民总数不过3000，仅昨夜一夜之间，死于兵灾者，竟高达18000余众。这还只是见着尸首的。 未见尸身的，未记入内。
1: 你是光化2年生人吧？是。末将是光化2年6月生人。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0: 老儿倚老卖老，咱们就这么由着他。
1: 此人惯会弄吃作态，侍奉了这许多天子，自以为三朝元老，谁也奈何不得他，可谓是至死。
2: 此人与陛下有所旧谊，唯有陛下可处置之。
3: 都去了。
4: 明公，何成文武公卿都去了。
3: 各国使节呢？
4: 一并去了。可吴越的那个少年郎却不曾去。
3: 钱家九郎，
5: 他这是疯了。
0: 人要真疯了，便不会如此了。
5: 石家的将士跟他钱家有何干系？连卞良自家都不及，他以吴越国的王子又有何看不破？他今日不去，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吧？
0: 但愿不会吧。

0: 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妾，臣 令公何在？
1: 启奏陛下，南朝京师内六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
0: 朕没问谁来了，朕问的是谁没有来。
2: 太尉，中书令燕国公蒙到，
0: 显教司空吴越国内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
3: 冯令公，朕是知道的。这钱弘处，朕未曾听过。
4: 吴越偏比小吗？
5: 言之有辱陛下倾听。
3: 此人春秋几何？
6: 臣闻吴越王钱元贯主子，以弘字叙事，年纪应该不大。
3: 石忠贵。如可知罪，
7: 孙楠神思混乱，行止悖逆，罪在不赦，夫为翁皇裁断。
3: 此羊拿来劳军的话，未免太瘦了些吧。
6: 肉袒牵羊，闲避于趁，盈于郊野，此春秋之故礼，于人君则折辱过甚，非圣学之所长。
3: 男人不耐寒，紫袍与你遮风。
7: 孙楠不孝，冒渎温皇天威，前罪未论，又蒙恩赏，罪臣惶恐无地，敏感五内。
3: 朕既然封了你做副议侯，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甚至做祖父的不能不仁。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
7: 孙楠岂敢！孙楠叩谢温皇天恩。
8: 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恭请陛下法驾入城。正位大宁宫。
3: 孟臣，朕观汴梁东北去城十里，有水绕丘，不知是何所在。
6: 启奏陛下，水曰取水，丘曰尺缸。
3: 物欲何在？
9: 臣在。
3: 小玉诸部落公帐皮氏，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扰了他老人家的清净。
0: 既是如此，所有人听我命令，全军不得进城，
3: 今夜驻扎赤岗。
9: 是。
10: 今日之事，事关邦交，角郎，你不该任性啊。
7: 一字萧关起战尘，河黄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这是前朝耐辱居士的诗。司空图一介吃完老儒，无钱无兵，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而我吴越纵横十二军州，代价十余万，便这样就像契丹俯首称臣，岂不为天下人所笑？
10: 你这个比喻啊，不伦不类。后唐李家竟是实事，都是沙陀人，都是胡儿，反倒是那个朱全忠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国家大事如此，礼崩乐坏已经百年，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呢？
7: 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
10: 吴越与契丹 自先王始修共事，数十年没有改变过。别说我等姚晨晨，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
7: 哼，又是势大，
10: 又是势大。
4: 九郎，这是吴越国事，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
7: 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

0: 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
1: 那你去劝劝他呀，你跟他说国事如此，你由不得大家肆意妄为了。
2: 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
0: 陈娘，这事你不懂，不要乱插话。
3: 我是不懂，可我觉得阿娘懂。若是阿娘在此，你觉得她会怎么做？
1: 喝不喝茶？
4: 喝。令公何苦于此事闹义气？
5: 谁说我在闹义气？
4: 三相公罹难，令公心中悲愤，这些下官都理会得。只是如今毕竟国事当前，令公不出，中外难安。
5: 我们这一辈人哪有闹义气的福分？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烧了户册，当堂怒斥张彦泽，是在闹义气？
4: 难道不是？
5: 活人才有义气之争。我和桑国桥十年前便已是死人了，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张彦泽的中军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
4: 公卿府上都有走动。
5: 何人亲自前往？
4: 或前仆役，或之后。

0: 亲身前去的确实没有，他今夜于衙中置酒，并请朝中公卿文武，无一人赴宴。
1: 桑国桥，死得好。
2: 你不用劝我，我知道，他们说的都对。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
3: 我在这儿做乏了，便下去睡了。我也不用人伺候。你好大的颜面，谁是来伺候你的？不想去便不去，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

0: 其实我心里知道，水秀宫和三哥说的是对的，这是国事，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把度，容不得谁肆意任性。可我就是想不通，这天下的大事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仁义没了，纲常也没了，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说死就死，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如今牵着羊披着发跪在尘埃里，任人羞辱，任人踩踏。明明是通衢大道啊，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
1: 那些恶贯满盈之人，封侯拜相权势滔天，
0: 良善之家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水秀宫说这是国事，三哥也说这是国事，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什么样的国事能叫是非都颠倒了，善恶都翻转了。
2: 狗屁国事！
3: 军医桥街、西角楼大街这四个街口得派人把守，随时警示。我们会在军医桥下的河道里更换衣着服色，然后从南面的角门潜入进去。脱身的船只务必要藏好，那可是弟兄们唯一的退路，不能有半点闪失。

0: 今夜宿卫府衙的是张义军，内衙第一指挥，副指挥使叫张苗，是张太尉的远房之子。今夜当值的便是此人。衙中宿卫口令：长安天子。
1: 我们共有181名死士，对面是府衙内一个整编的指挥。动静一旦闹大，两刻之内必有3到5个指挥来源，故而务必一击得手。

0: 站住！做什么去？
1: 杀贼！
0: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张彦泽又是谁？一个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又岂能在你这条又浅又薄的小河沟里一脚跌死？
1: 国事如此，尽力而为有错吗？
0: 国事？你也配言国事？
1: 押上来。
0: 就你们十几个毛头小子，带着去。

0: 区区的181个人，就想着在这虎狼盘踞的京师里，在这数万甲士的护卫丛中，趁夜去取一个纪年上将当朝太尉的首级。我看你是发烧，烧坏了脑袋。
1: 住口！
0: 你们自左仓拖回来的那些粮船，叶下兵进城多日。 满城里几千户人家，都遭了劫，可他却偏偏漏掉了你的这几条船。这样的蹊跷，张太尉，一个多年的老将，他会看不明白吗？你们是当这些魏伯牙兵都瞎子吗？连你爹我的这双眼睛都瞒不过去，还想去算计堂堂一方节帅？ 别说是你们这181个人，便是给你18000人，今日也只是个死字。明日一早，去给令公请罪。
2: 起来，起来！
3: 阮明，阮明，
2: 跑出门就可以回家。

0: 太尉，
1: 没人出来。
0: 盯了整整一夜，赵红英家屋一人出府，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
1: 船呢？
0: 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无人来取。
1: 罢了。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
0: 楚国夫人丁氏。
1: 今日午间之酒，叫她出来陪一下。
0: 太尉，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
1: 此间只有傅一侯，哪里来的皇长子？

0: 令公，回来了。是。既然还活着，便做事吧。随你守卫府城十日的战没伤残之将士，尚未得抚恤，有功的将佐军卒。 亦不曾褒奖，他们的妻儿子嗣、高堂老母，或许尚在，亦或许罹难于兵乱。逝者已逝，他们可以歇歇了，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
1: 令公，现在在做这些，还有用吗？后生。

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无不能定祸乱。

0: 文不能治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你以为这样的事？ 当做吗？当做。当做则做。
1: 喝个酒都不安静，就会弄这般粗事，让京师这些大头巾如何看我们这些厮杀的男人？哎，太尉说的是，既然来了京师啊，自然要弄些雅致的耍子。只是弟兄们平日里只会厮杀和博戏，却又如何耍得来呢？
0: 上去啊！看不见我们，上去！上去！上去！我们都是粗人，实在弄不来雅事。夫人久居宫禁，侍奉君王之策，想必。 才艺、颜色，具有所长，不妨显露一二，让弟兄们开开眼。
2: 太尉恕罪，妾身并无才艺。

0: 无妨，有些眼色拿出来给弟兄们看一看也是高兴事。咋了？不愿意给军中弟兄们面子？
1: 妾身愚钝，不知道太尉和众位将军想看何颜色。
0: 这又何难？夫人在宫禁之内，床子之间，
2: 与傅以侯兄弟看何等颜色？今日便给弟兄们看何等颜色。
0: 夫人，还当今时是往日啊？石荣贵已然不是天子了，他是傅以侯，你小子也不再是太子了。要么你脱了衣裳让弟兄们见识见识你的颜色，要么把你小子叫出来让他见识见识我们军中袍泽们的颜色。
3: 让我们看看你是什么颜色。

0: 善良人是讲良心的，像九郎这般好汉子，真英雄定不能再让他受半点的折辱委屈。莫要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请令公孤注契丹处，
1: 你是让老夫向契丹天子称臣，
2: 你能否替我怎么当情郎？
1: 儿子该娶吗？
0: 你想去吗？
1: 请看《太平年》第11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堪称京师表率。如今开封府内，傅一侯一家女眷不下百人。今日是头一日，只有一个楚国夫人，明日便是宁国夫人、赵国夫人。圣主一日不得入城。
1: 此处便要多赏几人。
2: 请老夫出城，迎契丹天子入城。
1: 是，小子以为，无论令公和桑相公所谋者如何之大，都不应以无辜女子的性命和清白为志啊！
3: 四公太也无礼。 戕害楚国夫人，皆因张贼强横跋扈，盗行逆施，与令公和桑相公又有何干？
1: 我不杀伯仁，伯仁。

0: 却因我而死，敢问内汉，我可谓无辜吗？
1: 文素，钱司空，你知道老夫在和桑国桥谋划何事啊？
0: 能猜到一些？
1: 既已猜到，却还要劝老夫放弃？
2: 小子不是要劝令公放弃啊，是想请令公救下这城中一干无辜女子的性命，此事与他们无干呀，他们不当为筹码。
1: 桑国桥已然为此事赌上了自家的性命，楚国夫人的性命是性命，桑国桥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了吗？
2: 桑相公是国家大臣，想戮米供奉多年，他可以拿自家性命去当做筹码，却不当殃及无辜啊！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有。楚国夫人，你呢？啊？老夫试问，你无辜吗？
1: 小子，不无辜。文素，
3: 下官在。
1: 劳烦走一番赤冈大营，待老夫与耶律德光传句话。你告诉他，老夫在明德门等他。
4: 明德门，陛下，明德门乃京师大宁宫正门，非朔望日大朝，不得开启。冯令公，他打算称臣了吗？
0: 令公所思，下臣不敢妄自揣度，但奉命传讯而已。
5: 张彦泽这一遭的差遣，办得不错。
0: 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桑相公说的话。
6: 契丹人进城了，你要去吗？
0: 当然要去。我是吴越王子，自幼锦衣玉食，享万民供奉。我并非是无辜之人，怎能不去？

0: 天子驾临明德门，百官因何不拜？
1: 闭嘴。冯令公乃是南朝首相，上不能正君道，下未能安黎民，致使国家破碎，君上蒙尘，令公岂不惭愧？
2: 有道理，本该惭愧才是。
1: 令公为何不穿朝服啊？
2: 大晋已亡，君不再是君，臣也不再是臣，此时只有庶人冯道。故国衣冠，望之伤心，遑论意志。
1: 令公既不称臣，汝何复来朝？
2: 小老子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1: 令公是何等的老子啊！
2: 无才无德，吃完老子。
3: 令公当日在上京公帐，朕曾说过，他日相见未必是你来见我，如今我们在汴梁相见，令公却是老了许多。
2: 陛下

0: 下却是风采依旧。
1: 当日留你留不住，朕便追到了汴梁。领公，你今日还走吗？
0: 此地便是故乡，无处可去了。
1: 领公，你这是心中有怨气啊。
0: 不敢。
2: 陛下，崇元殿已收拾停当，请陛下升殿，大朝文武。
3: 夫人丁氏的死，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张彦泽的倒行逆施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京师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4: 百官叩拜。

0: 皇令公，君臣之礼不可废。陛下，小老子当贵吗？在大唐的朝堂上，令公也是这般规矩吗？
1: 礼崩乐坏了。
0: 令公贵礼事实事，难不成也是他们自家来问令公吗？
1: 小老子侍奉两朝，三代天子驾前，历来都是免跪的。
0: 那即便如此，令公能否给朕几分薄面？
1: 亡国之人，社稷都没了，哪里还有面子？
2: 令公不当贵，
3: 大胆！你是何人？胆敢搅扰朝会？
2: 简教司空，镇东、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树。敢问大可汗陛下，四海苍苍，山野茫茫，何以为万民之主？
0: 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树。
2: 外臣自吴越至京师，一路北上，城郭破碎，人民涂炭。自入京师以来，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上至宰府公卿，下至黎庶小民，俱受其毒，于开封衙内凌破故军，虐杀主母，其禽兽之行，人神共愤。如此逆臣，大可汗欣然得以臣之，其圣主之所为。
3: 吴越小儿猖狂到了顶点，朝堂之上岂敢胡言乱语，忤逆圣主，败坏王纲！
0: 朕还未曾许你讲话。

0: 你是以为这吴越国离得远些，便不惧朕的军威吗？
1: 我吴越前世上奉中原天子，下奉义军十二州军民，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大可汗军威雄壮，能连周迅，能摧万军，却不能行人化张忠恕结人心。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恕，宁身死功灭，不能奉
2: 无义之天子，哪里来的黄口小儿？敢在这胡言乱语！看我们撕烂你的嘴！
3: 贵人，还是王府太臣无耻，胡乱说话！不能放过！快让县令出去！尽快去把查官！训斥几句，训斥几句也没事了。
4: 走开吧，
3: 贵人！
2: 贵人，
3: 王府一人，
2: 放
3: 虎归下！
2: 放虎归下！
5: 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礼数在下，此事万古不变。

0: 陛下，臣等在宫后陛下裁断。
1: 天子恭庆的面行刺节帅，小司空的担子实在是太大了，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得。内憾，九郎今日之举，是想为汴梁官民除一奸恶。朝廷与我无冤，有机密之恩，九郎与朝廷方有拔刃之意。今日之后。 无论谁为中国之主，诸位令公依旧是中国之臣。可是现在都袖手旁观，岂不是天下的忠义之士寒心啊？谁就去息怒？

0: 小娘，外间天寒，小心冻坏身子，回屋歇息吧。
1: 阿兄，不是说大潮只是走个过场吗？如今午时都过了，怎么还未曾回来？
2: 刘将军，宫里有消息传出来吗？
3: 自打北国皇帝进了城，城防和街面军铺已经被皮世军控制起来了，咱们的人出不去了。

0: 还是没有消息。宫里应该出什么事了？便是元正日大潮次夜，现在这个时辰也该散席了。
1: 大郎，喝点热粥吧。
0: 有老嫂子。

0: 林公，今日该是不会称臣了吧？陛下，急吗？朕哪敢急？朕不过是急了石鱼日，并要了国乔的性命，到此朕急着要杀他一般。桑国乔是张彦泽杀的。
1: 与陛下无干。
0: 令公与国乔若是觉得杜重威不妥，与朕直说便是。何苦如此？汴梁臣
1: 数十万军民，说了整整十日。陛下，你听到了吗？
0: 原来如此。朕本无意要杀国乔。
1: 陛下也无意杀楚国夫人。朕明白了。张彦泽重伤，汴梁城内的南朝兵马总得有个安置。
0: 令公有何所见啊？陛下率貔貅百万，当不缺统兵之人。
2: 伍玉，你说呢？
1: 陛下既然向冯令公垂询，或可使令公以太傅全东京内外兵马驻守。
3: 永康王所言，臣以为妥当。
4: 令公，如何？
1: 朝披四袄，转藏首，夜赴三清怕露头，冬去冰虚畔，春来草自生。 陛下恕罪，太傅一任，小老子不敢奉诏。冯令公，
0: 让令公把话说完。
1: 若陛下允冯道一事，东京内外兵马到，或可勉力为之。
0: 令公但讲无妨。
1: 简教司空钱弘处，殿上无状，冒读朝仪，当去其绝路，发诸南狱安置，时有司详论其罪。

0: 下有诏，朕以道魁任庙堂之鸿谋，以法守听官府之小制，太尉冯道得批两朝，贤生远布，筹谋宏远，措置有度，可特授全东京内外兵马事，于如故可。
1: 令公，
2: 你与我吧。
0: 门下府
3: 有功必赏，有罪必惩。检校司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魏仲藩镇执司荣立，殿上无状，冒读朝仪，无宫中之节，有违例之谦，在月近身之意，何从府治之诸，特事宽恩，辽从薄遣，宜削除在身官爵、职事、差遣。下御史台狱，详论其罪，可。
4: 陛下，庙魔毒运，锐见万里，臣等奉诏。

0: 该下决断了。国事不可误。什么国事？今日之前，太原腋下二选其一，今日之后，便没得选了。九郎已经选了。
1: 使君、三郎君、末将将郭亚内请来了。
0: 下官郭荣，见过使君。不必多礼，今日请衙内来，是有大事记议。大事。吴越国王郑东镇海两军节度使，诸道兵马都元帅钱恭致意，河东节度使，北面行营都部署，北平郡王刘令公。
2: 庆龄公以中国统绪，黎庶苍生为念，早建大宝，以安天下民心。石守信，王正中，接防左一乡。
3: 诺。
2: 李继勋、刘庆义接防右一乡。
3: 诺。
2: 杨光义、刘守忠，接防左两乡。
3: 诺。
2: 辖区内，腋下兵马悉数整编提调，犯禁律者，立斩。

0: 阿爹，耀太尉手里只有两个指挥，恐怕
1: 你不必替他操心。大郎，你替为父走一遭界北乡，这是大事，更系我们何族生死，万万不可轻忽。
2: 诺。
3: 大人，侍卫军军步军第十八指挥使赵匡胤求见。
0: 快请他进来。
3: 诺。

0: 元老，
1: 师君请宽心，家父命匡胤代为秉上，冯令公已颁下军命，府衙和台狱皆由薛少府调度。
2: 汴梁人是讲良心的，
1: 像九郎这般好汉子真英雄，定不能再让他受半点的折辱委屈。
3: 有劳了。

0: 站上。确实要谢谢仲家兄弟了。我何时长出了这一脸长须，还有如此宽膀的体态？
1: 劳烦兄长日夜兼程，返回晋阳。
0: 拿来吧，劝进表彰。

0: 哎，衙内，你将他烧了，又如何回泾阳，倾城表彰啊？
1: 我已经记下了。诸臣劝进，赵太尉名列武将第一，我便是人长。
0: 那好，还请衙内速速动身吧。
2: 只是，此刻还不是回泾阳的时候。
0: 衙内，天下大事为重。
3: 还请衙内慎思。酒廊当日在殿上，与奸贼白刃相见之时，可曾想过宫夜二字？还请袁朗为我安排，我要见凤鸣宫。
4: 这儿啊，本是咱们台院的正堂，上官们平日温安的所在。台里的牢房啊，都是一般的湿冷阴暗，开封城里的小官人也催促得紧，一时呢也赶不及新造监房。哦，这个院子里最朝阳的房子。
5: 便是这间房旁，于是啊，便将司空移至此来歇息。多谢。九郎。 九郎，九郎，
6: 嘿，他们还真将你送进来了。莫要哭啊，莫要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嗯

0: 下官郭荣拜见令公。
1: 坐吧。
2: 下官不敢。
1: 你来见我何事啊？
0: 令公，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为了钱家九郎。钱司空乃是性情中人，不知朝廷之诡谲，不知人心之险恶，于大殿之上慨然挥刃，全然不顾自家得失安危。令公大德，若救得他的性命，是全了下官与他的恩义。下官代晋阳助攻，谢过令公。
1: 此事轮不到你来谢，也轮不到晋阳那些人来谢。说第二桩事。
0: 第二件事，请令公突出契丹处。
1: 你是让老夫向契丹天子称臣？
0: 此事非令公不能为之，请令公为天下计，忍辱负重。下官代天下人谢过令公。
1: 说第三桩事，祖杜重围来变，是吗？
0: 正是，为天下计，为黎庶计，还请令公周全一二。
1: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0: 刘令公筹谋广大，计议深远，下官不敢妄言。
1: 你呢？
3: 此时此刻，就在这汴梁城内，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要救下钱家九郎，拖住耶律家天子，阻杜重围来变，老夫只需做一件事便可，将你这晋阳细作一锁子捆了，送进大宁宫去，献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为了九州声名，为了天下黎庶，你愿意去死吗？
0: 若下官的性命能触得令公心事，郭荣的这颗头颅令公拿走便是。
1: 你走吧。
0: 令公这是应允了？
1: 是，但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刘知远，老夫是为了桑国桥与钱家九郎。
0: 下官拜谢令公。
4: 冯令公你也见了，接下来你作何打算？是时候该出城北返了吧？
5: 元老，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
4: 什么事儿？
5: 你能否替我走一趟晋阳？
6: 他不肯离京。
4: 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颜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
6: 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4: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阵，万万不可心软。

0: 去而复返，为何？
1: 特来向令公辞行。
0: 太原居北地，风沙大，比今时冷，多带上几件衣服。还有事啊？
1: 城外鏖战十日，计1336人有斩首野战之功，其中312人当赐官身，36人该晋为小使臣。另有李继勋、石守信、杨光义三将，义工当晋为诸司使。李继勋当晋崇仪副使，石守信当晋东染院副使，杨光义当晋贡备库副使。再有伤残者578人，医治当赏赐银5两，绢5匹，钱10民，粮100斤，寒衣2领。战没殉国者886人，当访其家人妻子，后续之。现已造册具名，呈与令公。
0: 起来吧。
1: 谢令公。
0: 百人为一督，5督为一指挥，5个指挥变为一将。此战你麾下近10个指挥，便是2将。元朗，可知何为将道？
1: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执法为公，善辅士卒。
0: 可知军中一粥一饭，一子一马，由何而来啊？朝廷税赋分夏秋2税，夏赋上田一亩税6升，夏田一亩税4升，秋赋上田一亩税5升，夏田一亩税3升。下到州县，还有闲价钱、除墨钱等名目，零零总总，杂项不下10余类。京师之内，一砖一瓦，皆为民脂民膏。天下汹汹，已有100年。九重内，有时至这般不堪的天子。军中亦有张彦泽这等吃人的太尉。你说的不错，为将之道要有勇，要有谋，要执法公明，要善辅士卒。你也要知晓天下黎庶之不易，民生之不易，乱世存身之不易。终有一日，你也会做太尉。天子不堪为君之道，众卿百官不能守为臣之道，但愿你能守得住这为将之道。

0: 那天在大殿之上，伤人者绝非九郎一人。
1: 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
0: 末将父子不才，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血淋淋厮杀了整整十日。
2: 这天下想当大人的人太多，唯一可虑的便是河东刘知远。
3: 请看太平年第十二集。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0: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0: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1: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骗子！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

0: 洁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金龙鱼
5: 一比一，
4: 富红鱼单一有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便是赵匡胤。是。侍卫亲军的赵大迷糊，是你爹。家父是在侍卫亲军任职，名讳上红下英。
1: 你母亲姓杜，你外祖家是定州望族杜氏，外祖母范氏。你未成年的长兄，名字叫做。
0: 光季。是。书信上说，张彦泽当朝太尉，极年的宿将，在大朝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如此荒唐的话本，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
2: 何以要当殿上的？真受不了你！坐个牢，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比坐衙还要惬意。这不本来就是衙，还是朝廷里一等一的大衙门。御史台、肃正朝纲，纠合百官。那绿镜门外肃正台。 五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
1: 好像有客来了。

0: 金贵兄，焦郎兄。
1: 哈哈，自有天子诏谕以来，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侵犯了。<笑>那君贵兄也住两天嚣张嚣张？哈哈，
2: 大可不必。<笑>哎，哎呀，
1: 去拿副碗筷。
2: 我将职分卑微，不得上殿。 实在情形，只是听家父提及，张贼恶贯满盈，欲杀其者，何止九郎一人？仔细想来，那天在大殿之上，必定是乱作一团。伤人者，绝非九郎一人。但那柄刀子，的确是九郎带上大殿，便由他背下了这个罪名。
3: 这还像点话。 你父亲也是世家子弟，上过阵，见过血的，手下好歹也带着几千兵马，说出去也要称一声太尉了，却让一个南边来的小孩子当殿亮了刀子，怎么了？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
2: 刘令公与太尉聚河东，麾下兵马何止千万，却也未曾见得挥师南下救援京师。末将父子不才，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血淋淋厮杀了整整十日，阻叛军于宣阳门外，
3: 烧了张彦泽的粮仓，对吧？

0: 带着侍卫群军那帮废物出来，能在张彦泽手下走上十日，不落下风。你小子年纪虽小，论及本领，倒是比你那无用的爹要强些。
1: 傻小子，你爹比你聪明，他这次是押对了宝。九郎君这番，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
2: 死了这么多人，就为了一个宝局吗？天下如棋，天下如局。
1: 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原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嗯，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
3: 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
1: 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不过是巡例而已。金
3: 国大事，从来不肯御闻。这汴梁城里。
1: 谁做天子，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九
2: 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
1: 我刚不是说了吗？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便是称臣，也是我六哥七哥来称，轮不到我。
2: 令兄称臣，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 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吴越是吴越，九郎是九郎，天子逊位。

0: 迄今已有月余，而太原方面，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
1: 兵马不够，粮秣不足，
2: 契丹太强。
0: 哎呀，他爱城不成。
1: 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
0: 是为得天下人心。<笑>那君贵兄跟我说说，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
1: 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十二州之地，十万余甲士向柳林公称臣，这声威不可谓不胜。然则这些，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
0: 我，你还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难不成住了一个月监牢，我便不是我了？
1: 你伤了张叶子，
0: 那又如何？九郎兄，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这便是天下人心。
3: 你可知桑相公训身开封府，是为了什么？天下人心。桑相公训身，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这个天下人心向背，是为了让契丹十几万大军知道，中原军民与杜重威、张彦泽这等残民掠种之贼不共戴天。今时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清其皮。 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料的刀呢？为九郎一人而已，
0: 所以现在，你便是天下人心。

0: 经历了亡国之恶的赵匡胤，他深深地明白，像刘志远、郭威这般位于云端之上的权臣节帅，要权衡的利益就太多了。河东之外还有河北，京师之外还有虎视眈眈的契丹大军。
1: 冯令公毕竟手上无兵，能做到如此地步已是意外之喜。大王坐拥河东十二州兵马钱粮，带甲十万，要是等到京师那边见了分晓再去摘果子，岂不为天下人所笑啊？
2: 文忠，敌情如何？
3: 永德见过他。

0: 太尉，这位是？
1: 这是步军司新任斥候牙牙刘景业，也是某新收的零陵一孙，由北面的锦旗军请，那禀高大王。
0: 开门。
2: 耶律塔烈不在营中，
3: 禀令公，是，
2: 你由何而知？亲耳所闻，
3: 这小子扮作西奴，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了越狱。
2: 你会说西语？回禀太尉，末将出身边地，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
3: 都会说哪些番话？党项八部的羌语、契丹话。
2: 西语、黑山族谱，都能说些。
3: 这等人物在步兵司做番子，确实大材小用了。他是林州杨洪信长子，抚州的佘三郎拿了去做女婿的，并非寻常番子。耳听为虚，你是如何知晓真伪？
2: 末将亲眼所见。

0: 而知道是真，你怎知来人便是上京来使？来者是萧思温本人，早先曾为使往来于林府之间，末将认得他，
1: 赏他个副都虞后，
2: 这等大功，那便是都虞也赏的呀，
1: 还不谢过大王恩典。
0: 末将，谢过令公恩典。
3: 下去吧。
4: 大王，大事可成了。
3: 这南边张彦泽重伤，北边走了耶律踏烈，这不是气运，那什么是气运？萧思温，亲来回水河，宣走踏烈。 是上京城出了大事，能一道文书将踏烈这种重臣大将宣走的，举凡契丹国中也不过两人而已。一个如今在南面京师徘徊犹豫，那便只剩一个。
1: 契丹太后恕律师，
3: 先往京城派个人去。
1: 是。
3: 官人心，向契丹主称臣。
5: 太后把云州的踏烈调回上京，
6: 这是在提醒陛下，该北归了。南朝大事已定，臣请陛下回师。汴梁这边，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陛下若不疑虑杜某。
5: 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臣请陛下速做决断，以安内外一据。便是恩上金花银枕，也得选个想睡觉的。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姬侯侯的宣礼刘氏，倒仿佛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求着他做一般。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
0: 陛下。
3: 太原使节河东节度知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向陛下奉表称臣，在明德门外候召。王秀峰在明德门外。苏元熙、郭威没有亲来，
6: 使团一行以王知使为首，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
3: 你下去吧。
7: 令公，北平王这是假的，不必理他。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
8: 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既是不愿称臣，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前来呢？
9: 头是问路，收拾人心。
6: 京师的人心，在冯令公，
10: 在九王。
6: 使君，太原使臣出宫了。
10: 可有诏命？
6: 太原令公加太师，封晋王，永镇河东。

0: 人肃，下官在。小玉开封府与陈南再设两处州棚，不要以赈济的名义。天快转暖了，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募集青壮，以工待赈。
1: 是。

0: 不公了。
1: 林公，陪朕走走。
2: 多谢。
3: 办公室有十万人，
4: 汴梁城里没有十万人。
0: 金鸡十二县，唯陈留一处陈员还算完整，却也没有人了。天寒地冻，寒门小户没了口粮，便只能背井离乡，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这才刚刚开始。
1: 怎么讲？
0: 天气渐渐回暖，往岁经时，朝廷已划拨种粮，筹措春耕。今年库房的存粮、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误了节气，便不用再盼收成了。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两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终归都要饿死。
5: 令公总揽汴梁军政，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
0: 惭愧，逢道难为无米之炊。
1: 内外库实皆在令公手中，令公到底缺什么？
0: 冯道一介昏聩老朽，食不足一盏，寝不过一榻，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是天下。
1: 缺什么？
0: 缺一个朝廷，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一个春时播化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积领仓实，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这些百姓啊，时至今日，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
1: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0: 你能做得到吗？
1: 蒙臣何在？
6: 陛下，臣在。
1: 小玉恭迎内外，南北各臣，自即日起，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誊表造册，上奏公账决断。
6: 臣奉诏。
1: 令公可否？
0: 乱兵入城，给加三日，强人破门而入，掳掠诸伯口粮，虐杀妇人孺子，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
1: 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0: 陛下言重了，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不杀人了，就可以了吗？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谷麦30万斛，种粮3万斛，你有吗？
1: 没有。
0: 既然没有，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亦不能强你所难，但 退而求其次。
1: 何为其次？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2: 王定光，你这是在要挟陛下。
7: 陛下，若如此，杜重威恐身无策之变呢。
0: 此话有理。杜重威手握重兵，菩萨都要避之，何况是你？
1: 此乃令公的意思，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
0: 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那就将公账从速搬回你的上京。
1: 令公还未曾回答。
0: 心怀天下之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1: 倘若朕杀了张彦泽，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
0: 不敢保，但老朽敢赌，杜重威身在腋下，老朽身在京师，无城无兵。若杜重威敢反，老朽的这颗头颅，你拿去便是。敢赌吗？
8: 今有司勘罪，查张彦泽者，攀比耗财，纵掠黎庶，酷猎擅杀，以害市民，纵兵为虐，涂炭生灵，克扣军饷，军心离散，强占民田，夺人横产，卖官鬻爵，败坏吏治，逼反庶族，祸起不测，抗旨不遵，悖逆军命，诬陷忠良，残害贤能，荒淫无度，败俗伤风，结党营私，扰乱朝纲，劫杀使节，挑衅邻邦，大罪十二，庆南山之主，不足以彰其罪，尽东海之波，未得能迎其恶，具特大奸，朕起令五行之诛，着即见送北市，明正典刑，祭扬名誉，告谕四方。
0: 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明正典刑，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昭昭史册之上将来也会这样记述。
1: 可惜了钱家九郎一腔忠勇。
0: 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
1: 要舍得出来吗？
0: 不急，殿上失仪并非小罪，好生将养着他，莫要让人看到他，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

0: 这个炭烤得真慢。又想什么呢？
1: 若此番有命难归，我便同你一起上岛，做个上门女婿，好不好？
0: 说什么疯话呢？
1: 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若非如此，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我就不掺和了。想来想去，除了黄龙岛，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

0: 美姑，美姑，太原使臣王俊求见。
1: 终于来了。
2: 不见。
1: 美姑。
2: 文素，你去见一见他。
1: 王俊想见的是令公，不是下官。
2: 能问的，能说的，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再见也还是那几句话，不如不见。你去见他，告诉他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这个天下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
0: 令公三朝元老，何以无礼于死？
1: 秀峰兄甚言，令公领袖朝堂，所思所行非你我可智慧。
0: 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一日王俊必有所报。
3: 令公不肯见我。
4: 是啊，他的原话是，他若还想要性命，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
3: 请太尉上禀令公，郭荣有几句肺腑之言要面陈令公，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还请令公拨冗一见。
4: 放手吧，明日崇元殿大朝，令公要上殿称臣。
5: 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朕以号穷卷幼，披成宝业，
6: 总揽一纲，
5: 必资同德之贤，赖古公而必成，自而太尉、中书令、匡国威胜军节度使，燕国公道学通九域，声波南北，侍奉三朝，策命元勋据金策，拜太傅，进长乐郡王，增邑8000户，时时封1200户，领枢密使，知
6: 南面汉儿私事，全汴梁内外兵马，
5: 赐牙户牛头，取朝进不屈，进中走马，可。
2: 臣同道奉诏。
7: 朕得大统，国号之事还要劳烦太傅。
2: 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国号称隋。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乃成300年之大唐。陛下基业，得之父祖，宗社诸庙，虽不得大唐敕封，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松漠以辽地为治所，陛下称国号可曰辽。

0: 太傅算道，波河古邑，国号称辽，臣复议之。
1: 臣复议。
0: 好，那便帝国号辽，
2: 祖宗庇佑，大辽永兴，
0: 陛下万寿无疆。

0: 元老，俯首称臣，还献上国号，真是无话可说。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复见桑相公于地下。
1: 桑相公若是不死，今日只怕也要阵阵。衣冠难度一历700载，天下文气结义不过淮河以北，于今契丹天子建号大辽，以为北地之主，唯一可虑的便是河东刘知远。

0: 你想要做什么？
1: 当然是要做大事。
0: 大郎，
2: 末将在。
0: 曲江那边到齐，取下来。
2: 报。

0: 怎么回事？契丹南来，尽是残乱，国祚不有，进士一中，神位无主，社稷有倾颓之危，黎肃有倒悬之苦。
1: 何等是二州市民兵变，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诚因窃运，克敌地统，金辉南下，预定中原。
2: 王军回来了，稳住！丰年谷守，蜀谷买个三十万斛，重量三万斛，入京时可为天子。谷守实是两代国恩，不能为此不义之事。
0: 都为天下人心所弃，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恶意，不肯入京大统。我等受大王恩义上罚，当弃血在庭。
3: 民工不出，乃上将和。
4: 民工不出，乃上将和。
3: 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将门破开，把大王抬出来！站住！你们干什么？稳住！稳住！放开我！稳住！放开我！啊！
0: 小人小义，何足为论？社稷安危，苍生福祉，方为大人大义。臣苏玉圭，请大王即皇帝位。
5: 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
0: 请大王即皇帝位。
6: 启大王，即皇帝位。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披上的第一件黄袍，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刘知远。
7: 晋阳称帝后，各地藩镇及后晋旧将纷纷起兵响应，百姓以群起反抗，斩杀契丹索命官吏。澶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围攻契丹守将耶律阳。东方义军廉颇宋博密三州。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大惊，欲
8: 弃城北去。这刘知远称帝也便罢了，偏偏定国号为汉。你们说他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
9: 先汉后汉，乃至继汉，皆为刘氏宗庙。刘知远姓刘，以汉字为号，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
0: 孟臣，你是七镇不读书吗？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丰邑人，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
10: 继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那刘知远算什么？不过一个沙陀藩子。
0: 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
10: 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
1: 是贼子建浩，幕后二管，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这父子兄弟，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也没什么。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也做了十几年的江山，而今。 到我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才两月有余，河东反了，河北也反了。不错，我契丹人是胡种，难道那沙陀珠也是，便不是胡种了吗？朕就想不明白了。 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究竟什么是胡，什么又是汉？

0: 长书记钱洪处率使团奉国敬归国，坐舟已在张安港内下锚，
1: 上千条人命啊，区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
2: 捉拿代孕孙本逆案从犯陈兴，
3: 看住了那个宁海县学催人计，万万不可让他胡说。
4: 白纸无字，
5: 这事情啊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6: 请看《太平年》第十三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1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0: 金龙鱼1:1:1，
21: 普通鱼单一有种，
2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5: 健康好油，
26: 我选金龙鱼1:1:1。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跟他说呢。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就说嘛啊，你们江边一场这么大个场子，那肯定是最有担当的啊，我替英雄谢谢你们。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好好，哎，听见了吗？
3: 我听见了，
1: 徐主任亲口答应了，你呀就回去安心的等着吧。
3: 谢谢高主任。
4: 小文怎么回事啊？啊，
2: 毛手毛脚的。
5: 对不起，徐主任，是我不小心。
2: 行了，去忙吧。
6: 爸，
4: 忙什么忙？
6: 我想跟你申请个事儿，我想周末带菲妮回家吃个饭。
4: 办公室里不许谈私事。
6: 你同意吗？
4: 行，你带他来吧。
6: 真的？要我说，还得是徐主任就诬告，这么快就想通了。周末你多准备几个拿手好菜，费你爱吃鱼，记住了啊。

0: 这洗发粉洗的头发就是香。妮妮，第一次上人家门，一定要讲礼数啊。
1: 妮妮，妮妮，
0: 哎，等一下，
1: 来呀！
0: 好了好了，来包包包。
1: 哎，妮妮，把这些茶叶啊，还有这些的，都带过去。那叶枫他妈应该能瞧得上。
2: 爸，不用，你自己留着吧。
1: 我没事，我平常喝点高碎就行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特意托人买的，咱第一次去人家，是条件没他们家好，但咱也不能丢人啊，是吧？
2: 真的不用，妈。
1: 没事，你就听我的吧。第一次去人家里，你这不能让人小看呀、啊。
0: 就是，
1: 是不是？
0: 拿着，拿着，拿着。
1: 来，听爸的。
2: 行，那我走了。嗯，
0: 出发。
2: 我走了啊！
1: 哎，
2: 你们回去吧。
1: 老婆，你说妮妮这是不是有点快啊？
0: 快啥呀？你认识我第二天就想跟我洞房了？
3: 飞姐，来来来，我帮你。嗯，慢点。你说你来就来吧，还拿这么多东西。待会儿上去啊，完全不用紧张。我妈这人虽然平时你看她在厂里啊挺严厉的吧，在家完全不那样。再说了，一切有我呢。
2: 嗯，我不紧张。
3: 那太好了。那钥匙给你，走。妈，妈，菲妮来了。
4: 喊什么喊？一点教养都没有。
3: 进，菲妮来了。
5: 徐主任好。
3: 妈，这是菲妮特地给您买的，这上好的茶叶啊，还有麦乳精、黄桃罐头什么的啊。
4: 嗯，放桌子上吧。
3: 啊，哎，别站着了，快坐。来，喝水。
5: 谢谢。
3: 怎么样，我家还行吧？
5: 嗯。
3: 哎，对了，妈，那饭菜准备好了没？咱开饭啊。
4: 得等等，我有客人还没有到。
3: 客人？这不是客人吗？哎呀，谁呀？
6: 徐主任好。
7: 哎呀，小玲啊，快请进，快请进呐，就等你了。
6: 徐主任，我给您带了两本优秀的歌。

0: 命小说。
1: 哎呀，
2: 妈，这
1: 闪闪的红星，理想之歌，你看看，你看看，这送的礼物都是精神食粮，不像有些人，都是那些吃吃喝喝。这走了一路，走热了吧？我给你沏杯茶喝。
0: 谢谢徐主任，
1: 在家里就不要叫徐主任了，叫阿姨啊。
0: 谢谢阿姨。
1: 叶枫啊，你愣着干什么呀？上厨房去，我刚洗好的荔枝，赶紧端过来。
2: 哦，好。那，新鲜的荔枝可好吃了。
3: 我荔枝过敏。啊，
2: 这还有人对荔枝过敏呢？啊，嗯，那我给他们吃啊。
4: 那你们吃。
1: 哎，来，林雅，
0: 这个大。谢谢阿姨。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喝水。
1: 贝尼啊，我听叶枫说你喜欢吃鱼。
0: 嗯，我特意买了一条。
2: 你看我妈这对你多好啊。
1: 麻烦你去坐一下。
2: 妈，这不合适啊。
1: 正好林姨也喜欢吃鱼，要不咱们吃红烧的。
0: 可以的，阿姨。
1: 好，那就红烧。
2: 妈，
1: 厨房在那儿。
0: 好。

0: 飞年，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林毅他会来，我妈在提前也没有跟我说过。哎，但是你想啊，我妈这个人其实心里特别有数，你是自己人，林毅是客人，所以她才让你进厨房。这不也正好能说明？
1: 认了你这儿媳妇了吗？我没事儿，我也明白，我没生气。那就好，来，我帮你。
2: 叶枫，你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过来招待客人！你快去吧，毕竟林毅是客人。
3: 行，我先过去，一会儿回来帮你啊。
4: 怎么了？
3: 哎，芷妮，谢谢阿姨。
0: 来，飞妮，你也吃鱼。
3: 不要客气，到阿姨家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嗯，
0: 来吃一下。
4: 尹峰，嗯，你还不赶紧敬你一杯啊？那篇报道可是花了他不少心思的。妈，那就是一片豆腐块，那费尼也能写。费尼，
0: 这样，你明天呢也给我写篇报道，到时候就贴在咱们厂的宣传板上。
4: 那能一样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上大学。
3: 你看看，气质就是不一样。
0: 哎，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再说了，那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当一个工人多光荣啊！
1: 那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要去呢？
0: 那是他之前没想明白，相夫教子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好的工作，嫁一个好的男人吗？菲妮以后嫁给我，你要是想看书，我给你买。
1: 有这个便捷，那还上什么大学啊？你让他去，他都不去，是不是？费尼，
0: 来，吃菜。
1: 我看呀，还是得上大学。嗯，大学生有文化，有素质。
0: 妈，您之前不是告诉我，只要费尼同意不上大学，你就可以让他嫁进咱们家。

0: 他怎么现在这张嘴闭嘴又是在夸大学生呢？
1: 人跟人能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可听刘姐说，费尼可是会弹钢琴的。费尼，我们家虽然没有那种钢琴啊，但是有手风琴，就拉的那种，这横着弹跟竖着弹应该都差不多吧？
2: 差不少了。啊？
3: 徐阿姨，嗯，我会拉手风琴，要不然我给大家演奏一首。
4: 行啊。

0: 徐主任，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这些吃吃喝喝的，您应该也用不上，我就拿走了。哎，
1: 佩妮，
0: 这一点家教都没有啊！啊，这真正的一条鱼啊！
2: 让他给吃光了，不知道叶枫喜欢的什么。
0: 费尼，你怎么还生气了？费尼，
1: 叶枫，如果我说不再让你打篮球了，你愿意吗？
0: 当然不愿意了，那篮球是我现在职业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啊。
2: 上大学也是我的梦想，你不愿意放弃你的梦想，为什么要我放弃我的梦想？
0: 不是，费尼，你上大学又能怎么样？
2: 你能找着比我条件更好的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两个能好好谈恋爱，早一点结婚。你回去吧。我自己回去，我不好交代我妈那边。这样，你上去跟我妈道个歉就完了。
0: 我跟你回去，你才是真的不好交代。很明显，你妈看上的儿媳妇不是我，是林一。
2: 我妈的态度又不代表我的态度啊。行。
0: 那我问你，如果你妈不同意，你怎么办？
2: 那我说服她呀。
0: 叶枫，我觉得咱们俩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2: 考虑什么呀？
0: 我们不合适。
2: 费尼，我们怎么不合适了？哎，你别生气，我能说服我妈的。费尼，哎，费尼，你放心，我妈她听我的。

0: 芬妮，你终于来看我了。我来给你送东西。啊？对不起啊，叶枫。许阿姨就说让我来吃顿饭，我不知道你女朋友也在，她是不是不高兴了？要不然，我去找她，帮你跟她解释一下吧。不用。
1: 费尼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再说了，他生气是因为我妈，也不是因为你。你跟费尼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也没多久吧，我们。林一同志，我妈这人呢，平时就爱乱点鸳鸯谱，但我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我有女朋友，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意思吧？
0: 我清楚。

0: 我，你别误会，我只是有一点点崇拜你。
1: 崇拜我？崇拜我什么？
0: 崇拜你打球打得好啊。
2: 嗨，那倒是啊，那别的不说，说起打球全是，那我可是数一数二的。
1: 这样，你到时候如果想来看球赛，提前跟我说，我给你留位置。
0: 好啊。
1: 行，那我就不送了，你慢点走，先回去了啊。嗯。
3: 这太欺负人了。
4: 也说不上欺负人吧，我能理解。徐主任眼里，我就是配不上叶枫。
3: 叶枫配不上你，
4: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太心疼了。哎，你知道吗？上次叶枫来我家的时候，我爸妈特意借的酱牛肉。我爸多馋一个人啊，愣是一口没舍得夹，全夹给叶枫了。我在叶枫家的时候，我就使劲吃那个鱼，但鱼哪有牛肉贵啊，怎么吃都吃不回本儿。我再不把这些东西拿回来，那我就亏大发了。你可得记着吃，这都是好东西。
3: 嗯。对了，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第一个，我找到工作了。
4: 真的？
3: 真的。给杂志社画连环画，但是要培训两个月，培训期间有补贴的。
4: 这太好了呀，两个月也不算长，你可得好好培训啊，不能偷懒。
3: 那好，不偷懒。你看我之前受了这么重的伤，现在不仅好了，还流程找到了工作，所以很多事情得慢慢来，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呢。你也一样，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凑合，相亲要多见几个，实在不行见十几个，然后你就慢慢比较，你就能找到。
4: 那我得相到猴年马月去啊。第二个是什么？
3: 第二个，你们棉纺厂答应给我分房了。
4: 这也太好了，那你这就是有着落了。什么时候搬进去啊？
3: 估计还得等一阵子，得等你们厂里把新宿舍都分配完，再把旧宿舍腾出来，才能轮到我。
4: 这已经很好了，我还怕他们耍赖不给你呢，还算他们有良心。
3: 芬妮，等我分到房，你过来住吧。
4: 这不行，我怎么能跟你一起住呢？
3: 我是说我先借给你住，你不是着急搬出去吗？我一个大小伙子，我怎么样都行，大不了在培训班打地铺。
4: 这也不行，绝对不行。这房子是分给你的，是你拿命换的，我怎么能霸占呢？
3: 怎么能叫霸占呢？我是说借给你住，大不了我收你点房租。
4: 但我知道你是想帮我，谢谢你了。我先走了。
3: 好。哎，记得吃。
4: 一定要记得吃啊。
3: 好。

0: 古人喜欢登高远望是有道理的，站在这里感觉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弭在湖光山色之中。
1: 人类大脑最狡诈的功能之一就是善于制造幻想，但我通常会管它叫逃避。
0: 现在听起来你倒像是个脑外科专家了。有的时候逃避不是一件坏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嘛。听说你研究的方向是计算数学。
1: 你向吴教授打听我。

0: 为什么不是基础数学啊？我听说你不止一次拿到了江城数学大赛的金奖。
1: 还没少打听。
2: 想要了解一个人，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1: 我妈妈，她说，枯燥的理论研究大把人可以做，但国家目前需要的是计算数学的研发。我应该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喜欢。
2: 我能理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如果我说不能，你就不问了吗？
2: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你真的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吗？
1: 我爸爸姓方，我妈妈姓穆，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我爸妈是有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弟弟并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妨碍他成为救人英雄了吗？

0: 哎，小冯啊，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啊！上次知青办的高主任打电话来交代方牧阳同志的事情，你也是知道的。组织上开会商议后决定的，我们厂这次分房的名单里啊，只有你一个是单身。所以，
1: 主任，方牧阳同志是救人英雄，
0: 厂里给他分宿舍也是应该的，而且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把宿舍让给他。
1: 小冯啊，我就是欣赏你聪明啊，学得快，还有觉悟。继续努力啊！嗯，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厂办的中流砥柱。
0: 谢谢主任。
1: 辛苦啦，那我们先去忙了，主任。
0: 好，忙吧。主任，有一些话，我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
1: 什么话？
0: 说出来，说出来听听，不要有顾虑。我就是有一点担心，方牧阳这个英雄，会不会有一天，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1: 这话怎么说的？方牧阳这个人，作风有问题。小鹏啊，这话可不许乱说。
0: 这是很严重的，这不是我乱说，是厂里的同志们都看见了。方牧阳三天两头跑厂里找费尼，可大家都知道，费尼跟叶正处对象呢，而且前几天我在费尼家楼下还撞见方牧阳和费尼单独在一块儿，俩人贴得可近了。费尼还给方牧阳系鞋带，这我要是不认识他们。
1: 还以为俩小年轻在处对象呢，
0: 这也不能说明方牧阳同志就是有作风问题啊，毕竟他的脑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不能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去要求他。是啊，肯定说他是脑子还没恢复，都知道去找知青办，让高主任给他分房子。 这脑子要是全恢复了，指不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呢。您别忘了，方牧阳上次可是假装康复欺骗您。暂且不说这费尼和方牧阳有什么。

0: 但他现在那么相信菲尼，我就是怕您今天把房子给他了，明天他再要别的，咱们就被动了。真要是以后您需要他做点什么事，他跟您都不在一条心上，这可不是一套房子的事儿了。主任，我不一样。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我肯定是永远站在您这边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方慕阳一旦进了咱们厂的宿舍楼，基本上就是咱们厂的人了。他是您一手树立起来的英雄，可如果以后受别人指使，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儿，直接影响的是您的脸面。
1: 来，快快走！快走！开！拉杆！拉杆！放开双手，你见这边别愣着。要球！要球！要球！往外线拉！来，要球！
2: 不，您的意思是，我的房子分给了别人，所以就没我的份儿了。方慕阳同志，不是分给了别人，是要等下一批。
1: 可您上次亲口答应我的，要不我现在把高主任找过来？
2: 哎，我是答应过你，但厂领导的意思是，既然这次分房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做轻易的改动，不然很容易引起其他的问题。
1: 其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又是哪个领导的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审问我？没有没有，徐主任，您知道我这受了伤以后，脑子不太清楚，话说直接了点。你是救人英雄，是模范，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 榜样是什么？就是要发扬风格，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这次分宿舍，你就应该先满足普通职工的需求，发扬雷锋精神。你说呢？
1: 那您有房子吗？
2: 我有房子啊。
1: 要不您发扬风格，学习一下雷锋同志，把房子让出来。
3: 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我们厂分房的条件啊，是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除非你明天就把结婚证给我派桌子上。嗯，飞妮，
4: 还生气呢？
3: 叶枫，哎，我想了一下，咱们俩真的不合适。你看你，我都说了，我妈她绝对听我的，咱不闹了好吗？
4: 咱们俩主要的问题不在徐主任。我问你，如果咱们结婚，我还是要上大学，你会支持我吗？
3: 费尼，你差不多得了。我求我妈帮你哥把工作问题解决。
4: 我为了你跟我妈大吵一架，我还拒绝了林怡，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哎，
3: 那边怎么回事啊？那宁和队长呢？小情侣吵架呢。是不是我之前说过什么话，让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帮我哥找工作。是我配不上你，你能找到更好的。你既然知道你配不上我，你不更应该对我和我妈好一点吗？ 你那天在我家发完脾气就走了，我什么都没说，我还跟你那儿道歉，可你倒好。菲妮，你是不是应该懂点事儿？
4: 所以啊，你应该找一个更懂事儿的、更听你话的，你妈喜欢的。
3: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4: 你松开叶枫。
3: 你把话给我解释清楚。
4: 松开。
3: 解释清楚。
5: 走走

0: 又是你啊。
1: 方明，你怎么来了？
2: 回头跟你说。
0: 方明同志，费妮是我女朋友，你总来找她影响不好，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你忘了，我脑袋不好。我刚才听费妮说，你跟她不合适。你也忘了。哎，费妮，上车。
0: 你敢？你今天要是赶上他车了，你哥的工作我也不帮了。就算你想上大学，不也得我妈同意才行吗？

0: 费尼，你别后悔啊！你看什么看？你们打不打球？打不打球了还？
1: 这球怎么走？

0: 我送你回家。
1: 我现在不想回去。
2: 你哥的工作我也不帮了，就算你想上大学，不也得我妈同意才行吗？
3: 大学生有文化，有素质，没人跟人能一样吗？
4: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1: 我保证三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
0: 别难过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想什么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仔细想过结婚这事儿，我只是觉得如果早晚都要结的话，还不如现在结，还能帮我哥和林梅解决房子的问题。但我发现我错了，我把结婚这事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但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一段不平等的关系。可能我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尊重。
0: 你说的对。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厂里？
0: 许红旗叫我来的，通知我之前答应给我的房子没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宿舍数量有限，许红旗说要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不过我不会气馁的，他们今天不给，明天我接着就去知青办，我还要带一记者去，我想采访采访他，让救人英雄一直住在医院，这合适吗？
1: 方明，为什么那么想要房子啊？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让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头，不然没病都整出病来了。
1: 我有一个办法能帮你解决房子。
0: 什么办法？
1: 我们结婚。

0: 你别慌，假的。我的意思是你愿不愿意跟我假结婚？我给你整理一下，既然徐主任说房子只分给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那咱俩结了婚，他是不是就再没有理由不给你房子了？虽然说结婚证是真的，但我们是假的，你能懂吗？
1: 我懂，不过你这样是不是牺牲有点大？我也是有我的打算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结婚，你能分到房子，这个房子也得有我一半，可以吗？我同意。咱们什么时候去办结婚手续？
0: 是不是恢复记忆了？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特别喜欢我，没有人像你一样喜欢我，所以我一直记着呢。你胡扯！我没说过。
1: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到医院来照顾我？
0: 这是两码事儿。我去医院照顾你，那是因为我要上大学。你不要把这个事情说的那么庸俗化。
1: 哦，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我就没有喜欢过你。
1: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和我结婚？
0: 是因为房子。
1: 你不也需要房子吗？房子是分给我们两个人的，为什么要一人一半？你父母不也住在一起？
0: 我爸妈那是因为爱，咱俩是因为房子。
1: 那不能都为吗？
0: 不能。如果咱们结婚，房子必须由我一半。
1: 好，听你的。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1: 我不会拦着你上大学的，相反。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0: 谢谢你。

0: 你总盯着我干嘛？
1: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0: 你平常就是总这么看小护士吧？你不高兴了？没有。但是因为要画人家，所以不得不去观察。我看你是为了观察，所以才说要画人家吧。<笑>你这理解挺有意思的。
1: 我就是提醒你，
0: 你不管是画画还是干嘛，你总盯着人家女同志看。 人家会说你作风有问题，你小心点儿。等我们结婚了以后，女同志我只画你一个人，这样无论怎么画，作风都不会有问题。
1: 才不用！你愿意画谁就画谁，我才不管呢。
0: 走啊，我送你回家。

0: 洗衣服了，你拿搓衣板戳他了。你再这么洗衣服，你这衬衫就跟你之前的衣服一样，露这么一个大洞。
1: 那你给我打个样，改天我再跟你学学。
0: 你当知青的时候是怎么洗衣服的？
1: 不记得了，可能有别的姑娘给我洗吧。
0: 少臭美了，反正我是不给你洗。
1: 那我帮你洗。
0: 不用，我怕你给我洗坏了。
1: 还真说不好。
0: 哎，你那培训班怎么样了？
1: 说是结束了以后可以去杂志社画连环画，有工资的。
0: 真好。
1: 什么好？
0: 什么都好。

0: 行了，就到这儿了。
1: 哎，咱们结婚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妈知道，他们肯定不同意，到时候再耽误分房子就麻烦了。咱们就先把证拿了，他们知道也没办法。
2: 但是这种事儿瞒得过去吗？
1: 先行动再说。
0: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车骑走，明天上午去知青办开一封介绍信，我明天上午也去开一封，咱们把手续办了，把房子分到了，就踏实了。
2: 明白，我也想赶紧跟你住在一起。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是怕夜长梦多，徐主任回头再反悔，那就不好办了。
2: 明白。
1: 行吧，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2: 你先回去吧，我看你进去我再走。
1: 哎呦，我这么大人了，你快走吧。
2: 回吧。
1: 那明天上午医院见。
2: 嗯。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是叶枫同志让我明白，我不该高攀，方牧阳同志才是最适合我的伴侣。
2: 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要和菲妮结婚了。
3: 你说什么？
1: 方牧阳不是说好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呀？
3: 你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我不能让你这么干。
4: 她不能嫁给方牧阳，绝对不行。
5: 你们两个不合适，知难而退，见好就收。
6: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宋冉。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吕照，不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7: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来了，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2组，
19: 多拎2个，多走2步，
20: 迈出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谢谢，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3: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呢？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3: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25: 好了，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3: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29: 是吧？
3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

0: 胞体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报告徐主任，我决定和方牧阳同志结为夫妻，请您帮我们开一封介绍信，我们要登记结婚。
1: 你跟方牧阳？
0: 主任，您别误会，在昨天之前，我跟方牧阳同志还只是纯洁的同志关系，是叶枫同志让我明白，我不该高攀，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让我知道方牧阳同志才是最适合我的伴侣。哎呀，
1: 小飞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新社会啊，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更没有什么，更没有什么高不高攀。
2: 你们年轻人感情上嘛，没有经验，偶尔走错了路，只要及时掉头，都还是好同志。
1: 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跟叶枫啊，
2: 还是好同事，好战友。
0: 我明白，主任，那这个介绍信，
1: 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
1: 行，我给你看。

0: 我在这现在哪儿去了？哎，小周，方苗呢？
1: 他一早就出去了，没回来过。
2: 喝茶啊！
3: 谢谢阿姨。芬芳，你说你客气什么呀？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好的茶叶啊？应该的。
0: 你是没见过茶叶还是怎么着？
3: 你没觉得这茶叶有点眼熟吗？
0: 你看啥好东西不眼熟啊？
3: 别见怪啊。
2: 叔叔阿姨感情真好，上回我就看出来了，真让人羡慕。
0: 你说你这孩子多会说话，哎，你这个。
3: 都好了吗？没事了。
0: 啊，
3: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啊，头一受伤，哎呀，可怜啊！小芳啊，你以后来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那个，我知道你特别感激我们家费妮，可费妮呢，准备结婚了。我知道。叔叔阿姨，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要和费妮结婚了。
0: 你说什么？
3: 你再说下去。
0: 我要和费妮结婚了。爸，妈。
3: 费妮，你回来了。

0: 方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会再去医院找你了，你来找我也没有用。快起来，走。
1: 走行了行了，别演了。方母娘都说了。
0: 说什么了？
2: 转过来。
3: 佩妮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方明说你要嫁给他，跟他结婚，还带来这么多东西。
0: 方牧阳不是说好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呀？
4: 跟我进来。
2: 你，跟我出去。
4: 你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真要跟那个傻小子结婚吗？
0: 妈，方明不傻。
4: 别跟我说这些。你上次不是亲口跟我说了你跟方牧阳没有恋爱关系吗？那
0: 之前没有，现在有
4: 了。你啊，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不是跟叶枫处着对象的吗？
0: 我们分手了。
4: 分手？先不说谁，那你前脚跟叶枫分手啊，你后脚你就要跟方牧阳结婚，你这跟脚踏两只船有什么区别呀？那外面人要是知道了，多么心思都没淹死你。
0: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就是喜欢方明，我要跟他结婚。
2: 结婚？你想得美。方牧阳，你怎么想的呀？你看看你啊，你要工作没工作，房子的事儿就更别提了。你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结婚？哎，你怎么养妮妮啊？
5: 叔叔，我姐给我留了100块钱。我还参加了报社的培训班，以后就能靠画连环画挣钱。我能养活飞。
2: 那行，别说结婚了，连喜欢都不行。
4: 你喜欢他什么？是他长得还挺周正啊，脾气也不错，这有什么用啊？嫁汉，穿衣吃饭，咱先不说他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就他那个脑子，万一一直不好怎么办？你想没想过，那万一哪天又犯病了怎么办？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0: 哎呀，走也不算一步呗。
4: 妮妮，你说你从小就是个精打细算的孩子，这怎么到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开始犯糊涂了呢？
5: 叔叔，我现在很清醒，我想费妮也是。
2: 我说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哎，就算现在费妮跟叶枫分了手，我跟他妈也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你啊，死心吧。
5: 费妮，哎，你别生气。
6: 好好的，你提什么亲？
5: 不是马上要结婚的人都要先拜访一下双方父母吗？我爸妈又不在这儿，我就只能去你家。
6: 咱昨天是不是说好了先瞒着他们？
5: 我就不懂，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实话呢？告诉他们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分房子。
6: 我要是告诉他们我跟你结婚是为了给我哥腾房子，那他们只会更为难。

0: 算了，这婚也是我要结。
1: 你就这么想嫁给我？
0: 我发现你这人真是啥都没想起来，脸皮还挺厚。
1: 你就别愁了，既然是我惹出来的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0: 怎么解决？
1: 想办法让你爸妈喜欢上我这个女婿。
0: 我现在相信你脑子是真坏了。
1: 你别小看我，我在医院人缘可好了，医生护什么的可喜欢我。别总叹气，好运气都叹没了，你就让我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嘛。
0: 那你试试呗。你说谁是马？说我爸是马。
2: 我
0: 给我站住！
2: 啊，你知不知道菲妮跟方明要结婚啊？
3: 他跟方明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你怎么能给他们开介绍信呢？
3: 婚姻自由你懂不懂？我凭什么不给人家开介绍信啊？
2: 她不能嫁给方牧阳，绝对不行。
3: 儿子，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要批评你了。
4: 啊，你还不如人家费尼脑子清楚呢，人家都知道你们两个不合适，知难而退，见好就收。你呢，你妈你咬了谁？
2: 不是妈，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在谈朋友，就她一转身嫁给方牧阳，那我这脸面还要不要啊？
4: 你要脸面行啊，找个比他更好的，比如那个林一。
3: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因为费尼上了方明同志的车，你心里觉得憋屈，想出这口气，
4: 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不要再去纠缠了，不然才真的是没有脸面了。
2: 妈，我不是。
4: 行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3: 你回头去买两张电影票，请林一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再去压压马路。你要是敢不去啊，这个家你就别回了，给我喝西北风去。
5: 再见，
6: 再见。
7: 王老师，你洗澡。
8: 哦，不了，我还有一点工作。
7: 对了，明天礼拜天咱们看电影去。
8: 好啊。

0: 小鹏，这次的研发项目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还是觉得你不太合适。
1: 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
2: 你真的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吗？

0: 说说你，怎么连个方牧阳都说服不了？你不是也没说服费尼吗？
1: 这男度能一样吗？
0: 你这孩子的脾气有多倔，你又不是不知道。方牧阳就是个傻子，怎么都对付不了。这傻子就更难对付了，听不懂人话，讲不清道理。我看这方牧阳啊，比费尼麻烦。
1: 那现在咋办？
0: 这方牧阳喜欢妮妮，这很容易理解，是吧？你说妮妮那么好，谁不喜欢呢？那是。可是妮妮喜欢方牧阳，这就有问题了。你说谁会喜欢一个傻子呢？这不对劲儿。 就是不对劲儿，啊，睡吧睡吧，
2: 哎，睡吧。

0: 好久不见。
1: 你来找吴教授？
0: 不，是来找你的。有空吗？陪我走一走。

0: 这几天很忙吗？我以为你不会开口问了。那你打算回答吗？我跟着医疗队下乡义诊，今天早上刚回来。我不是故意躲着你的。我又没问这个。那就当是我怕你误会吧。 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家庭背景。坦白地说，作为一个伴侣，你并不是我最好的选择。像我们医院的医生，我父亲战友的女儿，甚至是你们学校的老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都比你更加合适。
1: 我们应该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们甚至才见过几面。但是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了。
0: 方木镜，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你刚才说我们不合适。对，我们是不合适。
1: 但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以我还是决定选择你。对不起，菊花，我也有很多选择，而且在我看来也比你更优秀、更适合。比如，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以前的大学同学，还有跟你一样的医生，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副院长了。而且跟你相反，我恰恰是个实用主义者。
0: 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你更应该选择我，是吗？你觉得自己根正苗红，而我不过是个黑五类家庭出身，所以面对你的求婚，我应该毫不犹豫。你是聪明人，我也是。我认为聪明人之间不需要客套，所以我确实觉得你应该毫不犹豫。
1: 需要一些时间。

0: 方木镜，你已经在这想了3个小时了。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3个小时，我可以救一个人的命。终身大事，我不应该多想想吗？可你根本就没有想，我刚才在问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出了答案。 只不过你没有告诉我，那我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会问吗？
0: 方木镜，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跟你下了棋可真费劲呢。
1: 老刘啊，这心急，这下棋讲究气定神闲，那一步走错呀，满盘皆输。
2: 备注，
1: 气死我了！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来看看你。
1: 我用不着你看吗？哎，
2: 快点下不下了？
1: 下。
2: 下什么呀？我本来走的好好的，这一步都是他来了，这扰乱我思路，这种你这不行！
3: 哎，你这个人，你出就输了，你还赖人家，他不来你也得输，
0: 不可能啊！
3: 是啊，我什么时候输过？我废书棋下的可好了，我的棋都是他教的。
2: 你就别起哄了。
1: 哎，
2: 老费，
1: 我让你个马，
3: 我让你个车。
0: 要不这样？
2: 我废书这样赢了你呢，也是
0: 圣旨不武。我替我废书下，我算他徒弟。
2: 行啊，老费，什么时候还收徒弟了？我跟你也下命。
0: 好，
2: 咱俩来一盘。
0: 这杆下也没劲啊，咱们赢点什么？
2: 西瓜，
0: 大个西瓜。
2: 没问题。那我要是赢了呢？

0: 这两瓶酒和象棋，本来我是拿来孝敬我叔叔，要是您赢了，都归您。
1: 哎，别，
2: 就是他了。我要是输了，我给你买一个星期西瓜。
0: 成啊！
3: 哎，你行不行？
0: 飞叔，信我。
4: 再要一个蛤蜊油。
5: 好的。
4: 贝尼，我正打算下班去找你呢。
6: 再要个雪花膏。不，不要散装的，你要这个瓶装。
4: 嗯，你买这么贵的东西，看来和叶枫好事将近啊。这是给他妈买的吧？
6: 不是给他妈买的，给我妈买的。多少钱？
5: 5块。
4: 那不该叶枫买吗？
6: 我拒绝他了。啊？
7: 马上要输了呀！
8: 哎呀，这小子真厉害！
9: 走啊，想什么呢？你到这儿快点啊！别那么磨叽了，就一步的事儿了。要不这样，认输得了啊？
0: 嗯。将军，刘叔，没棋了。
9: 老刘，你说说你都输了多少盘了啊？你欠我多少个大西瓜了？要不这样的，我们让他个马，哎不，咱让那个车马炮。
0: 成啊！
2: 不下了，不下了。
9: 你干什么去？
2: 买西瓜去。
10: 老费，你的徒弟不错呀。
0: 哎，叶叔教的好。哎，叶叔教的好。
9: 戒骄戒躁啊，年轻人需要磨砺啊。
11: 哎，提神一轮，老刘。哎，
9: 赢了，小意思。长
12: 日哟，这么大西瓜。
9: 老飞啊，这谁呀？那
11: 是我下象棋的徒弟。
9: 哎，你干什么呀？
0: 您看我这赢这瓜，我这酒，都是孝敬您的。
9: 哎呀，今天你妈妈呢回娘家了，要不然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这门啊。
11: 是，进来吧。
4: 你怎么想的？就算叶枫不行，你也不能找那个方慕阳啊！难怪你爸妈不同意。
6: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
4: 费尼，我知道你急着结婚是为了给我们腾房子。如果说啊，你真找叶枫那个条件的，我当然希望你早点结婚啊，可如果是方慕阳那样的，

0: 这房子你就算腾出来了，我也没脸住进去。为了我跟你哥，你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不行啊，费尼，我不能让你这么干，你哥也不会同意的。
1: 林梅，我跟方明阳结婚，不是为了你跟我哥，我是为了我自己。而且。 方牧阳只是失忆了，你又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四肢健全，人品端正，还会画画，他现在也可以自己赚钱了。最主要的是，厂里可以给他分房子。哎呀，
0: 可再怎么说，他脑子受过伤啊，有后遗症怎么办？
1: 费尼，可能方牧阳是没那么差，但你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0: 对于眼下来讲，方牧阳就是那个最好的选择。
1: 林梅，你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后半辈子开玩笑的。
0: 哎呀，那这事儿就算我同意了。
1: 你哥也不会同意的，
0: 所以你不能告诉他呀。他以后也会知道的，肯定要怪我。哎呀，不会的，怎么会呢？那你现在要是告诉他，你就纯给我添乱。我爸妈那边我都整不明白呢，你再加一个废亭，那我就去死吧。呸呸呸，摸摸头。
1: 好吧。
2: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你帮我保密。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俩罐头。
3: 师傅，刚酱好的牛肉，您尝尝。
4: 哎，小芳，这师傅可不是乱叫的。
3: 那是刚才耽误着人，我给你点面子。行，费叔，咱喝点。小芳同志啊，像现在咱俩这关系啊，不适合坐在一起喝酒，啊。
2: 好，不坐一起。
3: 喂，田径农场吗？我找一下费婷。这玩意儿不便宜吧？这哪儿来的呀？我做的。<笑>你做的？
2: 对。菲尼跟我说，您爱下象棋。 我就去商店转了一圈，差的您肯定也瞧不上。好的，好不容易卖不起，正好我们培训班有个同学，家里又把红檀木的椅子坏了，我就花了点钱把木头买回来，一个一个做的，不难。你
3: 小子还挺有本事的啊！
2: 飞叔。
4: 绝对饿不着。<笑>你呀，这么做我明白，啊，你就是想让我跟他妈答应你跟妮妮的这个婚事。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妮妮的，你说我们妮妮这么好，谁不喜欢呢？是不是？可是话说回来，出身好，条件好，那是客观的、稳固的。
2: 可感情这回事儿，它是主观的、脆弱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生活，把生活过得实实在在的，是不是？是，您说的对。我承认，叶枫家里的条件是好，但是他家条件好，不代表费尼就能过得好。
4: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
2: 菲尼没跟您说，他为什么和叶枫分手的吧？
0: 太气人了！这么说，我那些酱牛肉都喂了狗了。
1: 分手，您先别着急，别生气，别生气。飞霜，对我来说，菲妮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她是独一无二的，我理解她，也尊重她，但是在叶枫看来，菲妮只是一个想要攀高枝的普通女工，所以飞霜，您觉得菲妮应该怎么选？
0: 我当然希望她选一个珍惜她、爱护她、尊重她的人了。
1: 你也知道，上大学这件事儿是费你的理想，也是他最想做的事儿。但是在叶枫看来，这就是费你为了嫁个好人家、为了找份好工作的手段。费你不仅不被人珍惜，还被人轻视。费叔，可能您跟阿姨都觉得，比起上大学，找个条件好的爱人更重要，但如果这个爱人都不认可他，他家里条件再好也没意义了。您说
0: 照你这么说，你是支持费尼上大学的？
1: 我支持，我全力支持，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帮助他的。
0: 我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家妮妮喜欢你了。哎，就打个比方啊，咱们打比方，如果我今天同意你跟妮妮的婚事，你敢不敢向我保证，你今天所说的话全是真的？
1: 费叔，我向您保证，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我会做到。
0: 咱爷儿俩喝一杯。哎呀呀呀，就别在这儿还隔着楚河汉界下象棋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过来呀、啊！
0: 哎，你别看我现在是个剧院拉大幕的，那我30年前那是咱们市京剧团的台柱子，
3: 骗他。

0: 太极拳你知道吗？我会的太极拳是我们老费家祖传的费氏七十二式太极拳。使劲使劲，用尽全力，看着我，哎，使劲，哎，使劲，使劲，你找你。
1: 费叔，您这水平可以授课了。你这功夫不传下去太可惜了。要不这样，我到时候啊，把您这七十二式全都画下来，加一注解，装订成书，亲戚朋友人手一本，让大家都好好见识见识您的英姿。但是费叔，眼下的大事呢，是我跟斐尼的婚事儿。虽然您答应了，但这家不要另外半边天吗？有办法，
2: 我瞧瞧。
3: 这上面就这两个问题啊，回家改一改。
4: 好的，好的，我
3: 好嘞，
4: 好，
3: 哎。

0: 吴教授，
1: 嗯，
0: 我和菊花要结婚了，请您吃喜糖。
1: 菊花，没想到你们发展的这么快。
0: 我也没想到，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不是件坏事儿。

0: 他哪里好？他出身好？除了出身，别的你了解吗？他是个脑外科的医生，长得不错，性格沉稳，医术一流。
1: 光了解这些恐怕不够吧？他之前的情感经历，跟谁处过对象，又为什么分手，这些事儿，你不打听打听？对我来说。
0: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不重要。只要他是革命家庭出身就行。吴教授，我嫁给他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参加项目组的工作了？啊，
1: 你成为军人家属之后，当然可以。不过，小芳，为了工作牺牲了个人感情，值得吗？值得。而且对我来说。 也不算是牺牲，小芳，有时候人生啊，就像我们的算法研究，可能要经历无数次的试错，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希望你对待感情就像对待研究那样锲而不舍，但同时要提醒你，一旦发现计算错误，切记不要执迷不悟。您的意思是？
2: 不看好我和菊花的婚姻。我看不看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毕竟你们认识的时间太短，可能还不够了解。
1: 确实不多，但对我来说也已经够了。谢谢你，吴教授，那我就回去写申请了。

0: 等一会儿到了我家，你就说这些东西是你买给我妈的。
1: 行，多少钱我给你？
0: 不用，咱俩还给什么钱呀？
1: 也行，反正以后我的钱都是你的。
0: 这成不成的，我心里都没底。一会儿，请你尽量表现得好一点。
1: 一会儿到你家，你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不然哪像两口子呀？
0: 你还没领证呢，也不算两口子。
1: 那什么时候领？
0: 那也得让咱爸妈同意才行啊。
1: 你刚说咱爸妈？
0: 我没有。
2: 费氏太极拳谱。
3: 展开看，展开看，
4: 老费啊，这是你？
5: 这都看不出来啊！
6: 老费，没想到你还会太极。
5: 这天底下会太极的人多了，能出拳谱的他有几个呀？
6: 老费，这谁给你出的？
5: 我那徒弟小芳。俗话说得好啊，人过留名呢，雁过留声。我老费呢，今天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拳谱了。你们想学？
1: 你学吧。
7: 学不学？
5: 太极拳好。
8: 来，
9: 想学？想学？想学？想学？
6: 哎，老费，让你徒弟多做几本，
10: 多做几本，
11: 多
10: 做几本，
11: 多做几本，多学学。
5: 这是武林秘籍，又不能批量生产，还多做几本。要不这样吧，你们是真心想学的话，我也真心实意的教你们。
3: 你们叫一声费老师，我免费教授。
12: 费老师，
13: 我们想学。
14: 费老师想学。
15: 费老师，
16: 我学。
17: 张明，这儿停一停吧。张明，这下班的人多了，停下，你快点停吧。
1: 刘叔，今天没下棋啊？
7: 去，臭小子。
17: 张明，你快停啊！
7: 这不老费家闺女吗？
5: 先出左腿，引天地之灵气，贯于百会，气沉丹田。
1: 费叔，这么多学生，
17: 这小伙子什么呀？
5: 多亏你拳谱啊！
6: 小芳，你这拳谱画的好啊！
18: 是啊，
19: 画的好
18: 啊！
19: 拳谱画的好。
17: 爸，
5: 你们先上去吧。

0: 小飞啊，你这是徒弟变女婿了啊？
1: 哎，年轻人的事咱也不清楚啊。哎，不是，你这是跟王八似的，下啊，好好站着啊。半个小时以后自动解散。明天继续啊。待住了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拳谱？你还跟我爸眉来眼去的。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爸现在跟咱俩是同盟军。
1: 我跟你们说啊，在你妈点头之前千万别把我给卖了啊。
2: 爸，你真的同意我们俩的事儿了？
1: 妮妮，爸爸问你啊，你为什么非要跟他结婚呢？

0: 因为他能尊重和支持我的梦想，我觉得我们会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够了。我这关呢，就算你们糊弄过去了。你妈那儿呢，就要看今天的这招先声夺人灵不灵了。
1: 先声夺人。哎呦，哎，老王，你这怎么还脸上太极了？
2: 嗨，这不是老费的徒弟，出了一套拳谱，我们这练的呢吗？
1: 徒弟？啊，
3: 谁呀？
1: 那，就是那个小芳，救人英雄小芳。伯爷，是不是好事将近，要发喜糖了啊？
4: 什么喜糖？
1: 发喜糖。
5: 成了，成了，成了。
6: 吴姐，好福气呀！吴婶，您回来了，
5: 恭喜恭喜啊！回头给你结婚了，记得请咱吃喜糖啊！结什么婚？这谁结婚？
6: 那就是，还不承认呢。前两天是主任儿子，最近又是救人英雄，你们家闺女优秀呢。
5: 哎，你说，你这新女婿啊，人真不错。 我看他给你们家送的礼品啊，都是高档货，没得说，他不是我女婿。哎，你就别瞒着了。
6: 我听我们家那口子说，刚刚在楼下都看见两人大手拉小手了。说吧，谁的主意？
7: 是我。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被他们收买。我们家条件是一般，可我眼皮子没有那么浅，我不卖闺女。
2: 你是不是把我跟方明瑶结婚的事告诉我哥了？
3: 我没有，
2: 我哥他是不是去找他了？你快说。
4: 费尼，你别以为你嫁给了英雄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了。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5: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们婚都结了，为什么房子不能分给我们？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8: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7: 和万物共生。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5: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我觉得首先每一个人尤其是演员都是需要积淀的，就是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你才能站到你想站的那个位置。做演员其实我觉得完全是个意外。
19: 为啥呀？
18: 因为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广播电台的那个收音机，有一天晚上我正听着呢，然后突然呢插了一条广告，本周五要到长春来选演员，需要那种最好是对表演没有过接触但是很热爱表演的青年男女。然后我一下就精神了，我说这说的是我呀，他们在找我。我说我得去。其实就是这样，就是阴差阳错的就进了长影艺校，就开始启蒙，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表演，然后也真正意识到其实表演不是自己当观众的时候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要想做一个好演员，把自己这个本职工作做好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遇到过很多难事儿，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退缩。
20: 现在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21: 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
22: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19: 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
21: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
18: 其实历史题材、红色题材，我觉得我也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当时我记得加纳导演拍摄毛泽东去了之后，突然有人说有点像少奇，因为他们找了很久的少奇没找到。演上之后，到了2017年，有一天，加导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现在要拍一部戏，是写少奇同志的，是而且是全景式展现少奇同志整个革命生涯。
22: 刘主席，
23: 刘主席，
22: 刘主席，
24: 乡亲们好。
18: 首先我就觉得我开始减肥，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自己不胖吧，但是那时候我肌肉练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少奇同志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他有严重的胃病，因为积劳成疾，所以他最瘦的时候他1.78米的个子，最瘦的时候才100斤。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在开机前我就每天能睡到5到6个小时，然后每天要跑10公里，这个之余基本上都是在查史料然后写案头。
25: 一连二排六班的战士为完成任务全体光荣牺牲，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在坚守着军人的职责。
18: 在拍三八线之前吧，准确地说我对志愿军几乎是一无所知。接着这个戏呢，你就要去了解那段历史。是后来播出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小河吧要去走访志愿军老战士，就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老战士，我说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是以我们所有人的集体名誉来担保成立一个对志愿军老战士进行走访慰问和帮扶的这么一个公益组织。这个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就在那一天走访的那一天的傍晚成立了。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活到现在唯一一件事能拿出来令自己感到骄傲的，就是我参与了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你为老战士做出了一些服务性的东西，或者是实质上的一些帮扶，最重要的是老战士的他们的这种灵魂上的那种高尚会洗涤你的心灵。一路走过来我很感恩，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一通广播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演员首先要热爱，在热爱当中你能专注，在专注中会快乐，在快乐中你会探索，在探索中呢你会痛苦，在痛苦中你会很执着。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很幸福的人，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26: 运动随时开始。
27: 没时间
28: 那就挤出时间。
29: 没条件
30: 那就创造条件。
31: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看着我呀，咱俩是一个账号的战友。
1: 是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被他们收买了。还有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收买我啊？我们家条件是一般，可我眼皮子没有那么浅，我不卖闺女。
2: 妈，你先别生气，这些东西是我让他买的，跟方苗没关系。
3: 阿姨，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为什么您不愿意让菲妮嫁给我？我的条件的确不如叶枫，但是我们两个人结婚过日子，过的不只是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契合。我觉得这一点上，没人能比得上我。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文绉绉的，我听不懂。我只知道我的闺女，我不能让她为了一套房子把自己下半辈子都搭进去。妮妮，跟我说句实话，你非着急着跟方牧阳结婚，是不是因为江绵一场，答应了要给他分套房？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妮妮呢？她不是这样的人。
2: 我是，我跟方牧阳结婚是为了房子，可
1: 你这么做是为了能让你哥和林梅早点结婚，把这个地方腾给他们，是不是？
2: 是啊，不全是。
1: 要不是我去问林梅，我都不知道你是为了套房子你要跟他结婚。妮妮啊，我知道你跟你哥关系好，你心疼你哥，可你不能为了他，你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妈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
2: 妈，我真的不全是因为我哥，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如果我完全是因为给我哥腾地方，我可以嫁给叶枫啊。就是不想让自己受委屈，所以才选的方明。当然叶枫他也挺好的，但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不想以后在他跟他妈面前挨一头过日子。
0: 这事儿我知道，叶枫不想让妮妮上大学。
1: 行，那就算不是叶枫，那咱能不能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你说这个方牧阳，咱别的不说，他除了有一个英雄的头衔，他还有什么呀？
2: 但别人的条件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人家想收走就收走了，而且我就觉得方牧阳就是最合适的。

他不比任何人差。下乡插队的时候，他被推荐上大学；救人的时候，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嫁？

0: 今天打扮这么精神，什么喜事儿？
1: 我接媳妇领证去，回来请你吃喜糖。
0: 我知道了。嗯，谢谢。咋说？医院说方明一大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出门了。
2: 那你没告诉他我们在这儿等着他一块儿去街道办证啊？
0: 我说了。
3: 你看看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就说这个方母羊嫁不得吧，脑子里的问题还真说不准。平常看着挺好的，这一到关键时刻说不定哪天突然就傻掉了。我看啊，他就是又犯病了，走丢了。走走回家。
0: 哎，再等会儿呗。
3: 等什么呀？今天方牧阳要是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以后不许搭理他。
4: 你也是，大热天惹你妈生气。来、
0: 费尼，结婚是大事儿，你还是得想清楚。要是觉得不合适，现在还来得及，也不急这一时。不然你哥也不会同意的。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我怕叔叔阿姨不高兴了。
5: 叶梅，
0: 啊，
5: 你有事瞒我？
0: 我没有啊。
5: 我哥回来了。
0: 我不知道
5: 你是不是把我跟方明要结婚的事儿告诉我哥了。
0: 我没有。
5: 我哥他是不是去找他了？你快说。
0: 哎呀，他说他去找方明阳谈谈。
6: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9团农业2连3班知青费婷向救人英雄方明阳同志致敬。
1: 大舅哥，你把我绑起来，我怎么跟你握手？
7: 方明阳同志，既然你不方便，就不用举例了。
1: 大舅哥，你先把我松开。
6: 停！
7: 别乱叫，谁是你大舅哥？
1: 行，那我跟着费尼叫。哥，
6: 那也不行。
1: 哎，哥，哥，哥，哎，不，费婷同志，费婷同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真不至于，真不至于。
7: 我现在问你，你老实回答。
1: 好，
7: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1: 我是真傻。
7: 真傻绝不能娶我妹妹，她不能嫁给一个傻子。
1: 那我不傻。
7: 不傻你就更可恨了，那你就是个骗子。
5: 哥，费婷，你干嘛呢？
0: 费婷，你不就说谈谈吗？你拿刀干什么呀？
7: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们怎么来了？都让你别说了。
0: 你们兄妹俩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反正我里外不是人。
8: 你绑他干嘛呀？
7: 妮，你真要嫁给一个傻子？
8: 他不是傻子，他是英雄。
7: 他是英雄，他也不能娶我妹妹。妮，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和妹妹。
8: 哎呦，我都说了，不是因为你们，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0: 哥，我知道你是因为心疼我，但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特别实际的人。我要真是为了给你俩同房子，我嫁给他干嘛呀？我找一个条件好的得了呗。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非不信，他非要回来。
0: 可他脑子有问题。但他心是干净的。

0: 这点就比很多人要强了。
1: 哥，你问问林梅，她喜欢你，是因为你条件。

0: 哎。
1: 你以后要是敢对妮妮不好，我下次把你绑起来扔江里。
2: 你放心，你舍得我都不舍得。
0: 领证去，
2: 在家等我们回来。
0: 哎呀，快走吧。

0: 来，两位，两位靠近一点点。女同志，往中间站。哎，对了，再靠近男同志一点。哎，好好好，放松啊。男同志，大方起来。哎，对对对，两位是新婚夫妇，高兴一点。女同志，笑容，笑容。哎，好好好。男同志也笑起来。3、2、1。
1: 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我就一个要求，
2: 永远这辈子对妮妮好。
3: 对对对，妈妈就祝你们红红火火，百年好合。
2: 谢谢爸，谢谢妈。你们放心，以后我们家都听费妮的。
4: 菲妮。
3: 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咱俩什么都不用说，祝你幸福。祝我们幸福。
4: 对对，祝你们幸福。
2: 好。
4: 来来来，动客动客啊！哎哥，我跟方明阳都商量好了，等房子一下来我们就搬走，你跟林梅也抓紧啊。
1: 我们不急，
4: 你不急我急，
1: 不是我急，我咋不急啊？急就对了，那咱们就来个急急风，
4: 干！哎呀，来来来，赶紧动筷子，动筷子吃。
1: 要是这么高兴，那我演一个啊，好。

0: 哟，小芳，还会修半导体呢。
1: 妈，以前学过一点。
0: 真厉害呀、啊！喝点水啊。
1: 哎。
0: 都这个点了，费婷啊。
2: 哎。
0: 先别忙活了，把林梅送回去吧，不早了啊。
2: 好嘞，妈。
0: 林梅，快别干了，我来，我来。回去吧，太晚了，别让你爸妈着急了。来来来，拿东西。
3: 哥，别送到楼下就走，跟人爸妈打声招呼啊。
2: 我知道。
0: 路上慢一点，天黑了，骑慢点。
3: 那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2: 放心吧，东西都拿了。
3: 慢点啊，
0: 来你。今天晚上你跟方慕阳就睡我和你爸的床吧。
3: 那你们呢？
4: 我们没事，我跟你妈去你二姨那儿住啊。
1: 不用，爸妈，我开好介绍信了，晚上我和费尼就住在招待所，行吗？
0: 还是小芳想的周到哈、啊。来，你跟妈进趟屋，我给你出点事儿。去喝点水吧，再坐会儿啊。
4: 哎哎哎哎，你听，这怎么有点杂音啊？我听，你听，你听。
0: 妮妮，这个今天是你跟小芳大喜的日子，程序方面你都了解吗？
3: 什么程序？我们俩结婚证已经领完了。
0: 领证那是国家的程序，我说的是你俩的程序。嗯，那个小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谦虚谨慎，且教且造的原则。
3: 妈，你说什么呢？
0: 妈在跟你说我的经验呢。小芳脑子有问题，有些事情你得带带她。妮妮，别不好意思，你们都已经是不是两口？
3: 别说了。
0: 妈也难为情，我现在要不跟你说，一会儿到了招待所问谁去？我跟你说，你真得注意点小芳的身体。妈可是听说了，这脑子有问题，其他方面说不定也会有影响。
3: 我妈，我
0: 哎哎，我说清楚了吧？
1: 怎么样？这都是我提前准备的。
3: 我怎么就一张床啊？

0: 哎，聪明。干嘛呀？
1: 我去洗漱，一起吗？
0: 哦，我在家洗过了。

0: 鉴于咱们俩这种特殊关系，我写了一份书面协议，你看看，你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
1: 结婚协议，费尼同志和方明同志就婚后生活以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0: 保管？
1: 当然了，这个我得好好保管。
0: 菲妮啊，
1: 嗯，
0: 我想跟您说件事儿。我恢复记忆了。
1: 你恢复记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
0: 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你之前也跟我说过，等我病好了以后你就不照顾我了。但现在我们都结婚了，我就不怕了。菲妮，
1: 哎，
0: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家人。

0: 给你防身用的，知道你不放心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1: 地上多硬啊！
0: 心疼我啊？要不咱来挤挤？
1: 不，方明同志，你还是克服一下吧。
0: 好嘞。

0: 我觉得就像在做梦一样。小的时候，我每次遇见你就会倒霉，但是现在反而是你，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好运气。
1: 我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遇到的都是好事。
0: 哎，方牧阳，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布置咱们这个家？
1: 没有。
0: 哎呀，我可是想过好多次呢。假设这个屋就是我们家的话，我要在这边放一个小书桌，在书桌旁边放一个大书柜。你呢？
1: 那我想在这边放一张八仙桌，然后再在这边放个沙发。
0: 这边放沙发，
1: 啊。
0: 会不会有点太占地方了？但是这个八仙桌挺好，我喜欢。哎，那我要在这边放一个缝纫机。
1: 那我就放一个五斗柜，然后再摆两把长椅。
0: 哎，等等啊，等等！现在这个屋是不是摆太多东西了？我们俩好像还没有放床呢。
1: 对啊，咱俩都还没放床呢，那咱俩睡哪儿？总不能挂墙上吧？
0: 那重来，重来，重来。那我们就先放两张单人床。
1: 我们结婚买两张单人床，会不会让人怀疑啊？
0: 那怎么办？
1: 我们应该买一张能够拆开的双人床。你看啊，白天拼成一张大床，晚上再分成两张小床。
0: 哦，你这个说得好。那我这边还要摆一个缝纫机，然后这儿还是我的小书桌，我这个书柜我就不要了。
1: 那我想在这儿放一个画架。
0: 画架？
1: 对，画画用。
0: 你什么时候？

0: 刚上来的，
1: 我刚上来啊。
0: 下去，下去，你快下去，下去。那就这么安排吧。
2: 不要拥挤，有序上车，大家注意脚下。
3: 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返程报告，记住了吗？
4: 记得了，你都念了一路了。
3: 你还不耐烦了？
2: 不用了，知道了。到地方去。
3: 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要是再拖着，我可真不等你了。
4: 林梅，之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对你说那样的话，但我当时是真怕耽误你。
3: 你就不怕我一赌气真跟别人走了？
4: 我怕呀，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和别人结婚了，我都……
3: 你都怎么了？
4: 我难过的多耕了几亩地。
3: 你就知道你这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了。你说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4: 我命好呗，但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我一回来就去你家提亲，
3: 说好了。
4: 那我走了。
3: 来，这个拿上。去，
4: 你回吧。
3: 照顾好自己啊。
4: 等我回来。回吧。
3: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路平安。

0: 好，好，好，好啊！我代表江棉衣厂祝贺你们，祝你们今后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谢谢主任。
2: 谢谢徐主任。
0: 不客气。没什么事儿，你们可以走了。
2: 徐主任，之前您没把房分配给我，是因为我单身，要优先照顾已婚的职工。但是您看，我现在也是已婚了，费尼又是厂里的职工，我们有资格分房了吧？
0: 我是说过这话，作为干部，我说话肯定是算数的。但是这一批分房，新宿舍不多。大部分都是腾出来的旧宿舍，条件一般。等下一批新宿舍建成，给你们分一间新房。
2: 不用，徐主任，我们不挑。您不是让我发扬风格吗？我们愿意把下一批新宿舍让给别人，我们就要旧宿舍。
0: 对。哎呀，方牧阳同志，你要体谅组织的难处。
2: 徐主任，我们已经很体谅您了。我和费尼，连新婚之夜也只能住招待所。要不这样，我们以后都住招待所，费用厂里能给报销吗？
0: 开什么玩笑，这种费用凭什么厂里给你们报销啊？
1: 徐主任，我听说厂里的这次分房名单里面有冯林。
0: 嗯，厂里的分房名单都是厂领导统一商讨以后决定的，你有意见？
1: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厂里分房要优先照顾有家庭的职工，可冯林是单身，他凭什么有资格分到房子？
0: 冯林是大学生，是我们江棉衣厂重点培养的人才，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1: 我也想上大学，是您一直不肯推荐我。
0: 费尼，你别以为你嫁给了英雄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了。
1: 可是我讲的是事实。
0: 事实就是，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方牧阳他是英雄，我们还结婚了。
2: 费尼，徐主任，打扰了。

0: 你刚才不应该拦我的。你看许红旗那个样子，你再跟他继续吵下去也没用啊。
1: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们婚都结了，为什么房子不能分给我们？
2: 哎，你上哪儿去？
0: 我去找书记，我不信还没有说理的地儿。
2: 许红旗是厂办主任，你去告他的状，你能有好果子吃？你就不怕丢了厂里工作呀？

他们呀。我觉得不管我多努力，我都过不上我想要的生活。不管是上大学还是分房子，我是不是就不该有这样的奢求？

0: 你先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房子给要回来。
1: 什么办法？
0: 信我，不过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跟我走。
2: 来了，来了！哎
1: 呦，今天这么丰盛啊！
2: 那是，今天是吴宝英同志和费明德同志结婚30周年纪念日啊，那必须得露两手。哎，媳妇儿，哎呀，感谢你这30年对我的照顾。衷心的感谢你在这30年当中生了这么好的儿子和闺女，你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吃点。
1: 这家里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说你们买什么新鞋呀？
3: 妈，真是方便一点心意。
2: 哎，是啊，是人孩子一点心意是吧？那快吃快吃。
3: 妈，反正厂里一天名单没下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你自己家，你是说什么呢？你回来住还省得我和你爸想你呢。
0: 就是。
3: 那林梅跟我哥，
1: 你哥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能帮的都帮了。他一个大小伙子，要真是娶不上媳妇儿，那怪他自己没本事。
2: 哎，都怪这徐黄旗，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你说是？
1: 哎呀，你别火上浇油了，妮妮啊，你跟小芳别太上火。人徐黄旗毕竟是领导，对吧？那有啥事儿，咱也别跟他硬碰硬，走一步说一步吧。今天晚上你俩先好好睡觉。你们可是新婚燕尔，高高兴兴的啊！
2: 你妈说的对啊。哎，你们放心吧，他们有大炮，咱们有小米加步枪，给他来一个游击战和巷战，一定能争取胜利，是不是？放心。把这点都遮进去啊！哎，这，咱不能浪费啊，发扬我们的传统啊，这都好好的说。
0: 对，
1: 你摸摸，这都是新絮的棉花。你看这喜字儿多好看呀，这些布，妈可是找了好久。

0: 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2: 你俩就踏踏实实住着，你哥和林梅的事就别管了啊。歇会儿吧，来，快快快，小芳，你快进来，在那儿干嘛？就床小了点儿，你们歇着啊，我去帮你爸收拾收拾。
3: 妈说的对啊，床是小了点，要不咱们挤挤？
1: 想得美，你睡地上。
3: 那我就躺躺。

0: 本来今天想给你好好庆祝一下，您没成功，明年我再给你补上啊。谁说没成功？今天这不是还没过完呢吗？哎呀，那我祝你长寿。
1: 那你也得长寿。
0: 我陪你，
2: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0: 喝半杯，又没了，你兑一点。

0: 还在愁房子的事儿啊？就是我都跟林梅说了，他肯定会失望。还有我爸妈，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很着急。 我觉得很对不起你，结婚是我提的，现在房子没了，以后你都成二婚了。
1: 我不后悔。
0: 你今天白天说有办法拿回房子，什么办法？
1: 怕丢脸吗？当然怕。但如果丢了脸，就那么房子要回来呢？那我就不怕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把房子要回来。现在？怎么样？打游击。
2: Mm-hmm.

0: 要不要再想想呀？这可是徐主任的办公室。
1: 你还想不想把咱们的房子要回来了？
0: 拉我一把。

0: 到底在干嘛呀？我跟一个男的躺在办公室睡觉。
1: 不是说不害怕丢脸的吗？
2: 你确定这样能把你的房子要回来？
1: 是咱们的房子，程琳要是不给的话，我就在这睡到底。
2: 说的对，我陪你一起睡。嗯？哦，那我是说，我跟你一起睡。对，我是说你，我也睡，你也睡。
1: 明天早上徐主任要是骂你的话，你就通通都推到我身上，反正他觉得我是个病人，脑子时好时坏的，你就说怕我出事儿，所以只能假期随机了。反正我干什么你也只能跟着，知道吗？
0: 转过去
1: 啊！
0: 转过去！哦，我别抢被子呀！
2: 哦。哎，干嘛呢？你乱弄什么？
1: 我脱衣服。
2: 你脱衣服干嘛？
1: 做戏做全套，反正里面有背心儿。
2: 我也脱
1: 啊，不行，
2: 我里面也有背心。
1: 那不行，不能让别人吃我媳妇豆腐。
2: 我才不是你媳妇呢。
1: 假的也不行。
3: 徐主任早。
2: 早。
4: 徐主任早。
3: 早。
4: 徐主任早。
3: 早。
1: 早啊，
2: 徐主任。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冯林，把被子扔出去，把他们赶走。
2: 哦，你就是冯林啊！
3: 我愿意把房子让给方牧阳同志。我认为方牧阳同志比我更需要这间房子。
4: 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只要你以后不再为难费尼，那些我该想不起来的事儿，我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5: 爷爷，你现在终于和小花结婚了。
6: 是奶奶把我认成了别人，还是你根本照着别人的模样找的我？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有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叫吴世皇大法，
1: 三座大山，奋斗了三十六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0: 这把三个位置都为，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0: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倡导。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泛舟行笔。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

0: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土地急需保护。我们从祖先的手里接过了青山绿水，然后我们交给子孙的时候，它也应该是青山绿水。这部戏呢，以养鹿为一条行为的主线来写，紧紧地围绕着鹿的产业，从这个驯养业到工业，这么一个链条下来。在写这部戏之前，我对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很珍贵，但是就是这个对鹿这个它的习性啊，不太了解。在写戏之前呢，到双阳区啊，到那里边呢去体验了一段生活，到养鹿户的家里边和他们相处，了解了一些关于鹿的情况。由此呢，我也那个对动物呢，对鹿呢产生了感情，这是真的。这个鹿啊，我发现它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灵的动物。
1: 这鹿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
0: 农户对鹿的感情是很深的。哎
2: 呦，你看他喝的乖乖，他全喝掉了。
3: 哎，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做到啊，人与鹿啊，能够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它尽管是两种生命形态，但是呢，用拟人化的眼光来去看待鹿，我认为表现动物同时就是表现人。
4: 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它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
0: 现在呢，这些野生动物呢，它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被人类所侵占，甚至呢，这个动物啊，这种食物链呢，在不断的这个断掉。比如北方呢，有的时候打松子哈，为什么说不让打松子呢？因为这个松子是小松鼠的口粮，你把这松子是都搜罗走了，都卖钱了，这小松鼠没食没饭吃了，就饿死了，食物链就断了一块嘛。所以米粮呢，他想修复这个生物链，修复那个自然环境，他的理想是放鹿归山。
5: 放鹿归山。

0: 我以前也写过女干部，但是那个时候吧，她那个女干部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呢，麦青呢，恰恰呢，她不靠这种力量，她靠人性的温暖的那一面，来去感化大家。麦青的那种人格的关怀，人格的力量，所以我主要就是塑造了麦青的柔的一面，冷静的一面，通情达理的一面。
1: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包场。
2: 麦主任
3: 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
1: 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
0: 现代的农业，它对生态环境难免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山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副样子？
4: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
0: 我们还要想一想，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2: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3: 我要见李湘，
14: 快来！
15: 你知道强闯看守所是什么罪名吗？
16: 说实话，今天我来啊，就是想要人。
15: 正式调函很快就到，
16: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17: 哪位是陈凡同志？
15: 是我。
18: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见陈一中和李湘一面。
16: 我有律师资格，我能带你们进去。
11: 请关注《重器》第七集。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哎，这是笔记本，还有铅笔，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吗？这些是给你和弟弟们买的衣服，你们换着穿。
1: 这些你都拿着，我就这么多了，你都拿着，都拿着啊！林姐，你拿着，你拿好啊！林姐，
0: 哎，
1: 来着，咱们跟师傅的钱都算上了，那是你的零花钱，
0: 这不够呀，不够。 这怎么能够呢？你这样，别给奶奶啊，也别带在身上，我找个地方帮你藏起来。哎，这儿不行，这你够不着，底下也没有。你，
2: 林姐，
0: 这也不行，你别站着呀，你快找地儿帮我藏一下，你快帮他，哎呀。
1: 这儿可以，这儿，你看这底下，
2: 你转一下，这底下可以，
1: 吓着孩子呀，
0: 姐，
1: 不是，你给他藏一下呀，
2: 哎，好了，你以为你在赎罪吗？

0: 在干嘛呀？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这样什么都往自己身上背，以后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能做多久？你想过吗？

0: 我哭了。
1: 邱阿贵的死刑啊，已经核准了，过两天就要执行了。娘娘，我可不可以到时候带一句话给他，就说你跟我说的，你会好好的照顾好他三个娃娃的，可以吧？另外，你可不可以给他找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带给他？毕竟都过去了，大家曾经是一家人嘛，是不是？哦，娘娘，还有一句话，如果我说错了，你不要生气哦。我可不可以跟邱阿贵说，你已经原谅他了？

0: 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将被
1: 拘，你对得起人民吗？
2: 强奸犯，
1: 你为人民
2: 你
1: 了，
2: 你还人民吊事呢？
1: 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2: 给我
0: 决定，
2: 就是个败类，
0: 立即执行。
3: 乔治良，
0: 依法
3: 乔治良，
0: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江美玉，犯
3: 乔治良
0: 和挪用公款罪。
3: 你要我怎么对孩子说？
0: 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好想理解你了。理解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你不用向我道歉的，无论为什么事儿。但这不代表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我也不咋地，还不如你呢。

0: 找我。
1: 嗯。
0: 所以

0: 李湘被抓了，
1: 李湘律师被刑事拘留了，这事儿您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他刚被拘留，我怎么会知道呢？离法院还远着呢。
1: 不是早就有人跟您打过招呼了吗？
2: 怎么的？这是要批斗我了啊？喷漆室过去，我可做的多了。来吧，
3: 院长，你别生气，我们不是。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除了李湘一起被拘留的还有洪主任，这您知道吗？什么时候？您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2: 都先回去吧。
3: 丁院长，李湘律师是咱们法院委派给当事人做辩护的，不管他的观点对与不对，他都是在履行责任，所以李湘律师的人身权和辩护权应该受到保护，要不然国家是这律师干什么呢？
2: 没错。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呢？
3: 其实我们今天来。
1: 就是想让您给我们一个承诺，在履行律师的这件事情上，您一定要坚守底线。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承诺什么？就因为你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吗？就因为你们觉得自己是义正辞严，我就得抑制着你们吗？
4: 你们就是捣乱，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制度完善需要过程。
1: 你们是来实习的。 不是来我院主持工作的，知道吗？走，都给我走，都给我回去，回去。

0: 把门关上。
1: 法律顾问处的洪主任和李先生抓走了。
0: 滚！
2: 多少钱？
1: 75.63。
2: 哪个法庭判的？
1: 公社法庭。说我做假账，75.63，有零有整的，判了我2年。
2: 等会儿，你不说你蹲了5年吗？
1: 65年进去的，66年不就运动了吗？大家伙都忙着砸烂公检法，把我给忘了，就又多蹲了3年。
2: 65年，这么久远的案子，
1: 含冤近20年呐。您是我最后的希望，早就听村里人说咱村出了个张青天。
2: 判决书呢？
1: 我就没见过判决书啊。
2: 不可能，那时候再乱也得有书面判决书。再说了，65年公检法还没砸烂呢。
1: 是吗？
2: 是吗？
1: 兴许吧。可是我不知道上哪儿找啊。
3: 师傅，
2: 你等我吧，喝点水，吃点花生啊。
4: 师傅，咱们就纯业务讨论，您看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李湘这个案子更有利一些啊。
5: 哎，这个案卷吧，我没有研究过，然后李湘我也没审过，所以我真的说不出来什么。
6: 可是师父，如果我们都选择把眼睛闭起来的话，中国法师走上正轨可能就要100年以后了。要不咱们再去找找丁院长吧。
5: 我觉得你们找院长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他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保护你们。院长跟我不一样，他是医院之长，他说出去所有的话是没有办法退回来的，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不单事关法律，也关乎政治。
2: 谁主审得院长定，我也没办法主动申请。看来是把李湘当典型了。
3: 师父，如果把李湘放在其次，好不容易起步的律师制度是不是应该被保护？
2: 我宁愿相信你们是为了保护李湘，这样听起来还实际一些。
3: 我们就是在保护李湘。
2: 那你们别添乱了，闹大了没准6个月变2年。
7: 哎呀师傅，我可一直把您当好人才和您说的。
2: 少来这套，我是不是好人你们说了不算。

0: 怎么样？你师傅怎么说？猜就是这样。一到这种时候，什么偶像、青天、老前辈全都原形毕露。
1: 抓律师，还有个人干胡来。
0: 基层上都是这种事情，只不过正好被我们碰到了。你说南渝这小地方，判个律师，谁关心？谁知道？
2: 关个两年出来人都废，连个水花也没有。
3: 干嘛去啊？
2: 走，不是，哎，快走走走，我得见李湘。
3: 干什么呢？你就乱来。
2: 我有权利见李湘。
3: 你有什么权利啊？你又不是律师。
2: 这就代表法律，
3: 代表什么法律？走走走走走。

0: 我要见李湘，我要见李湘，快点！我有权利见李湘。我告诉你啊，在这捣乱，你是要倒霉的，听见没？
1: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刑法、刑诉法刚刚颁布3年多，你就提出大修？
2: 国情紧迫，等不起了。
0: 老程啊，法律就应该是滞后的，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稳定的。
2: 这个我没有意见。走。可是你看看，最近这个形势，有问题不严重吗？
0: 可是毕竟，是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诉法。制定的时候也没有经验，
2: 那就赶紧啊，亡羊补牢。
0: 你说的容易，向上面领导反映情况要有个过程，
2: 那就抓紧时间。
0: 喂，嗯，我是周一博。哦，夏英姐啊，你们在南渝实习的怎么样啊？什么？为什么？不，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不，你们现在千万不能盲动，你们现在要做的要尽快、尽量全面的整理材料，随时跟我们联系。我和陈老师家里电话你们都有吧？啊，好，你也多保重啊。啊，
2: 出什么事了？
0: 陈一仲给抓了，
2: 因为什么呀？
0: 强奸致死案。
2: 强奸致死案？陈一仲啊？
0: 不是一仲。哎呀，那这个案子的律师要给这个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给抓起来了。一仲呢要给这个律师做无罪辩护，那也给抓起来了。
2: 这荒唐至极吗？敢抓我学生？
0: 打给谁啊？
2: 老张。
0: 打给老张干嘛？
2: 我请最高检帮忙过问一下。
0: 你把电话给我。你急什么啊？
2: 你
0: 万一情况有出入呢？你能不能把他镇着？你被动不被动？
2: 你觉得一仲他？
0: 我当然是相信一仲啊，但你要把情况弄清楚吧。哎呀，你说这些孩子就十个西，没想到接触当地的这个案子那么深。
2: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学生，老周，我可告诉你，这个犊子我护定了。
0: 那也得依法办事儿。
2: 那我也护。
0: 你就知道狠话一箩筐。
3: 周老怎么说？让咱们稳住。这不陈一仲到底干什么呀？从小就是这样，憋着不说，一出就是大事儿。
4: 猪，
3: 他俩呢？找丁院长去了，那找他有什么用啊？这个老油条，看中的只有自己的饭碗。
5: 还有呢，还吃不？
6: 吃，太好吃了。
7: 那都你做的吗？明天。

0: 要慢点，慢点啊！哎，你怎么不吃？
1: 我不饿，丁宇。要不咱们先把正事聊吧。
0: 正事儿
1: 啊，我觉得李湘的事情可以等案子到了院里再说，但一中您得管一管，要真起诉了就来不及了。
0: 我都过问过了，他在看守所外面不听劝阻，硬要往里闯，严重的破坏了人家的秩序，甚至呢大声呼喊过激口号，你说这傻不傻吧？
2: 那个院长，我拦你一句啊，他们这有点栽赃陷害了，至少也是夸大其词。我们了解一众啊，他虽然有时候一根筋吧，但不至于这么没溜啊。
0: 没几？
1: 六啊。
0: 六？
1: 啊。
0: 我早都告诫过你们了吧？这个事情啊，不是你们就能左右的。我找过公安局了，人家态度很强硬，谁求情都没用，一定要严办。就不看看现在这都是什么时候？正缺典型呢。
2: 那个，他们想怎么办呀？
0: 怎么办？看看下边怎么定性吧。
1: 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拘留都得留党一辈子，要真判了，不完蛋了。你可别吓唬我们，丁远。
0: 我哪来那么大兴去吓唬你们呢，孩子们？
1: 那不管是一众还是李湘，你实在是不想管了，到案子到法院了，你也躲不了啊！这压力不都到您那儿了吗？
0: 我得谢谢你，那么替我着想吗？要不这样，我按照你们说的做，跟上边跟刑事对着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死咱们一起死，好不好？

0: 吃啊。
1: 哦，
0: 能吃辣吗？再给你炒俩辣椒去。
1: 能啊，那个多放点肉啊。
2: 行嘞。
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4: 买礼物上淘宝，
3: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那么好吃吗？
1: 嗯，什么？
6: 咱是来吃饭的吗？
1: 咋的了？
6: 你说咋的了？
1: 你上去，懂个屁你！我这个叫感情外交。我夸人姑娘做饭做的好吃，当爹的不开心。
6: 交吧。
1: 啊，交个屁了，我小伙。
7: 那我怎么走啊？
8: 英哥，那个我茶我先走了啊，回头再吃啊，你别冷了，快别冷了。
9: 哎，你知道强闯看守所是什么罪名吗？你跟那个李湘是什么关系？
10: 委托人和辩护人的关系。
9: 你连律师证书都没有，你做什么辩护？
10: 普通辩护。
9: 就凭这个？
11: 李湘同志，请允许我为你做普通辩护，我将竭尽全力依法保护你的合法权利。
12: 谢谢你，陈云仲同志。
9: 我以为得是个写书什么的。你说你这是图啥？
10: 水花。
9: 啊？什么水花？
10: 你不懂，
0: 解铜了，高考一点哈，马上下班了。
13: 哦，好。喂，
14: 你好，这里是人民日报新闻部。
13: 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立慧。
15: 那算了，我先回去。
16: 哎，
15: 不是，任秘书。
16: 哎，
15: 等领导回来，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呗。
16: 我说什么呀？
15: 陈一仲的事儿嘛。
16: 啊，您说那个大学生是吧？
15: 说抓就抓，家长学校问下来，我怎么交代呢？对内对外，我现在这都得担责任的。
16: 丁院长，这个事儿。您去找过郝局长吗？
15: 找过呀。
16: 啊，
15: 他往你们这儿推，你这是你现在又往他这儿来推。说实话，今天我来啊，就是想要人，就这么点事儿。
16: 明白。
15: 你总不至于让我跑到常委会去说吧？
16: 对对对，确实不至于。其实领导对这个陈一仲是很重视的，说是要深挖他和李湘还有洪占胜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背后是大有深意的。
15: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
16: 慢走，丁院长。

0: 院长，我总觉得不大对。有屁快放！我跟这个陈一仲算挺熟了，他不是那么莽撞的人，闯看守所又是喊口号的，不像他干的事儿。
1: 什么意思？
0: 啊，因为我听于刚远说，他俩家庭背景不一样。陈一仲属于是世家。
1: 什么世家？
0: 法律世家，好像是北京的高校啊、两院有很多人都跟他父亲是同学。
2: 所以我这总觉得哪儿吧。去公安局，去好几张那儿。老陈，本法院的同志找你有事儿。
3: 你好，
2: 你好，
3: 这是上级的文件。
2: 请稍等。
3: 看一下。
4: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3: 正式调函很快就到。
4: 啊。
3: 哎，对了，您爱人，
4: 要是回北京的话，他的工作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不麻烦院里了。
2: 其实啊，能回中院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过请领导放心，去最高法我一定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3: 好，那就先这样。
4: 好，
3: 再见。
4: 哎，
2: 杜主任，我马上回去工作。
5: 哎呀，急啥？怎么着？熬出来了？要去北京了？
4: 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
5: 你要是早调回去，我儿子兴许就不会枪毙了，是吧，老陈？
6: 哪位是陈凡同志？
7: 是我。
6: 我们是南渝来的，你儿子进看守所了，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1: 你怎么不对马匪？
2: 郝局长，
0: 去去去，
2: 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
0: 还是为了那个陈一中？郝俊杰，如果将来你背了锅。 别怪我没提醒你，哼，该威胁了。我也是刚受命，嗯，刚刚派人去江阳做外调，
2: 外调，又调谁呀？
0: 郝俊杰，多大的案子啊？啊，居两天教育教育的事儿，你至于外调吗你？
2: 他强闯看守所，喊反动口号，跟哪儿都得声张。
3: 陈没准受人指使，他在你这儿实习，你多多少少得沾点责任，啊？
0: 吓唬我呢？求你件事呗。
2: 说吧。
0: 别把他跟刑事犯关到一起，不要让他受委屈。哼。
4: 来，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咬呀！啊，听不懂人话是吧？
4: 听不见吗？话是不是啊？
0: 起来，来，
4: 起来啊！啊，起来了！啊，起来了！起来了！
0: 说话！
4: 牛是吧？牛是吧？
0: 装哑巴话是不是啊？
4: 你还给我动了！啊！

0: 以前没少打架吧？没打过，三好学生。你，三好学生？哈哈哈！三好学生能来这儿吗？啊，说说吧，怎么进来的？
1: 砸水花，没砸出来。
0: 没砸出来，砸地上了。

0: 这样就能甩掉我了？你别以为你牺牲有多大，你大不了就是大学白上，毕不了业，让你爸失望。
1: 我呢，
0: 我命都没了，你赔得起吗？
2: 不是为了你。
0: 什么？
2: 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如果不进来的话，那我就真毕不了业了。
0: 陈一中，我才十九岁，我才十九岁，你别想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

0: 你怎么知道一中是这么想的？我猜的。我觉得，也可能是那天我说那句话刺激到他了。
1: 哪句啊？
0: 我说基层这种事情很多，判个律师连个水花也没有。哦，所以陈一中要搞出个大新闻。哎呀，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 你说闹不好，见不着水花，你判个劳教，你这辈子不完了吗？行，你不如滴水如滴月啊，真够狠的。
2: 你们不是给周一普、程建记打电话了吗？说能跟老高说上话，也没个动静啊。我相信周导和程老不会坐视不理的。
1: 所以，
2: 我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了。
1: 啊？
2: 真的？
1: 你咋不告诉我们呢？
2: 我是怕事后追究。

0: 起来，连累到你们，一人做事一人当。
1: 行啊，你俩真是一个比一个主意大呀。
2: 你那就是押宝。人民日报一定会关注这个事情吗？对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3: 杜小辉。
1: 谁？
3: 我知道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了。真是个傻瓜。
2: 不行，咱把动静弄得再大一点。任何制度的推进都需要有人奉献。
1: 不是大哥，我怎么感觉你就盼着李湘枪毙，然后给陈新仲判个无期呢？
2: 我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快滚吧，我看你就这么想。
2: 你别总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你给点实质意见听听。
4: 行行，你俩，哎，就这样打起来，打起来好不好？分个胜负。
0: 你们俩别吵了，我觉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见陈新仲和李湘一面。
5: 在这吵有什么意义？
6: 你是外大家一口，你是国王兵中英雄。
7: 老王，哎，以后你当了主任啊，多使唤使唤。一直没有案子，活得挺没意思的。我想多干活，我保证指哪抓哪。
8: 啊，以后呢，我主管民事，你主管刑事。
7: 啊，那太好了，我喜欢刑事案子。嗯，
8: 哎呀，刑事简单，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傻子都会背。你没问题。哎，进。哎，
1: 你不孝。
9: 王老师，
1: 王老师您好，那在忙吗？
8: 忙不忙的，看你们什么事儿
2: 啊？王老师，我们非常郑重的恳请您当李湘律师。
8: 谁？
1: 哎，李湘。
8: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
2: 不知道，愿闻其详。
8: 包庇罪犯，还有啊，泄露国家机密。万一我跟他会见的时候，他把这些事儿再透露给我，那我不就进去了吗？那不行，我害怕。
2: 那您能不能帮忙，带我们进看守所看李湘一眼？
1: 你们这么多年同事是吧？
8: 我给你们普普法吧。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律师，只要是正规的、国家承认的，都能带你们进去。所以这事儿呢，不是非我不可，我呢，也没你们说的那么重要。
7: 我有律师资格，我能带你们进去。
10: 什么事？
2: 想让您跟看守所打个招呼，想去见李湘一面。
10: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正式律师领着，你们是进不去的，谁打招呼都没用。怎么了，
8: 院长？哎，
11: 怎么进来呀？
7: 丁院长，您吃了吗？
10: 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律师吗？嗯，
8: 对啊，我看过律师证了，没问题啊。
10: 老秦，年轻人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啊？你这一把岁数，不知道厉害吗？你这辈子经历的事儿还少吗？怎么着，还不够，还想再来一回啊？
11: 站直了。
10: 老秦，我现在正式的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我，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11: 我做李湘的辩护。

0: 护律师。
1: 院长，人来了，你可是答应我们的。
2: 我谁都没答应。你们还要拉多少人下水？
3: 老秦，开工可就没有回头箭了啊！
0: 谢谢院长爱护。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1: 今天是我办的案子多吗？干啥？政审呢？
0: 南渝没有人碰这个案子，只有你。
2: 为了中国法治的建设。

0: 你小子哪儿偷的西装？
1: 夏磊，
0: 老秦，你俩怎么结合在一块儿去了？
1: 这是委托协议，你要是同意，就在上面签个字。
2: 要是没有老秦呐，我根本进不来，所以就

0: 来坐，坐上去。
1: 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
0: 提审过两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我是闫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反正李香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香案了。
3: 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中啊？
2: 秘书，
3: 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
4: 要不再加一把火？
5: 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4: 陈一中，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
6: 林同学，
7: 小山，
6: 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票都买好了，三张，快快快，时间到了。
8: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快点，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
24: 这
23: 不去哪
24: 儿
23: 啊？
24: 这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干
26: 嘛？吃两包。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0: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4: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30: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4: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30: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28: 我可以考大学了。
4: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31: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块，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32: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33: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32: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34: 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5: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6: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35: 我能有一把枪吗？
3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35: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6: 骗子！
3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8: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3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35: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老四同志，老四同志，你们不能这样就把我儿子关在里头啊！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3: 陈一中，
4: 快点签吧。
3: 我没反革命。
5: 你们要干什么？将来我们都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6: 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不是流氓。
7: 请关注《重气》第八集。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放你走好了。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6: 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
1: 提审过两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哎，不要谈论案情。啊，
0: 好好，我们注意啊。包庇罪指的是替乔淑良辩护吗？
1: 对。
0: 泄露国家机密呢？指的什么？
1: 怎么回事？说了不要讨论案情了。
0: 好。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A little.
0: What kind of state secret does it mean?
1: 我会见乔治良的时候，他一意求死，我为了劝他，我就告诉他，检察院正在准备建议死刑，他们认为。 这是在泄露国家机密。
2: ！
3: 不许讨论案情，我们来干什么？啊！那条法律规定了，律师会见不许讨论案情。
2: 你态度好点儿，
3: 你改正你的错误，我就收回。

0: 现在，我们来讨论讨论案情吧，可以吗，警察同志？哎，陈一舟也进来了，知道吗？啊？为什么呀？等着瞧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1: 我听老卢说的见面的过程，我觉得李香案是好事儿。
2: 好事儿。
1: 如果这个案子影响面够大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普法宣传，纠正人们对律师的错误印象。我甚至希望一审判李香有罪。
2: 这样这个案子就能成为全国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那是太冒险了。就算是官司赢了，他们职业生涯也毁了。而且，一众打到最高法，那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万一要是再翻不过来案，那一辈子就完了。一众怎么办？
3: 我还是那句话，法律制度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奉献的。我相信一众也是做好牺牲准备了。
1: 你嘴一个牺牲李香陈一中，和他们抓李香有啥区别啊？这不是一个事儿。他们抓李香，可能也是真心觉得为老百姓想，为民除害吧。如果这个案子仅仅只是想着把李香救出来，那这个案子的意义就太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中的初衷也不是这样的，他想求人得人。 城市里长大的陆公子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吧？
3: 于大干部啊。

0: 你瞧不起谁呢？啊？啊，就你看过那英雄儿女啊？你咋不牺牲啊？
1: 必要的时候我会牺牲。大部分的牺牲都是无名无姓的，像尘埃一样，只向前看，不会知道。
2: 我不知道。
1: 对，你是不知道。我大学四年的学费是全村人给我凑的。我出来了，我弟弟妹妹只能待在家里种地照顾父母，没有办法读书。你们只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后面的人。以我之身换制度的进步，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0: 刚才还尘埃呢，
2: 现在又名垂青史了。
1: 一片冰心在玉壶，慢慢吃。
3: 哎呦，别加这句干啥？
0: 他也就会这句，前半句他都整不出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不吃，你给我。
4: 喂，我丁仲祥，洪振胜和李湘的案子，你们检察院可要给我做扎实点儿。什么？这是要出大事儿了。
5: 这不看守所说的吗？来了好几波了，非要给李湘做辩护人。我说老丁啊，这帮律师都是从城里下来的，狂妄的很哦。啊，我。
4: 省城的律师们是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
5: 那肯定是省律师协会指使的呗。
4: 那省律协又是怎么知道的？
5: 那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的呗。
4: 那又是谁通风报信的？
5: 这你看我怎么知道呢？不过我觉得这一招是够阴的，这个屎盆子怎么越做越大了呢？
4: 那你可要端好了，千万别撒手啊！
5: 老丁，这个屎盆子我也不端。哎呀，还有个事跟你说，上面要求我给陈一仲以反革命罪来起诉。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嗯
2: 嗯。
0: 静姐吧，别鬼鬼祟祟的了。
1: 怎么了？
3: 省城来了几个律师，要给李湘做代理。
1: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呢？
4: 我觉得应该是报社起作用了。
1: 嗯，有可能。李湘是律协成员，报社反映给省律协，那帮律师坐不住了。平时就挺受委屈的，现在借题发挥呢。
5: 什么借题？这就正题。
3: 反正李湘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湘案
1: 了。那帮官僚肯定想不到，小小南岳因为这个事情出名了。四两拨千斤，厉害厉害。
5: 等等等等等等，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中了？
3: 没说。
5: 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啊，得想招啊！同志们。

0: 要不再加一把火，去北京，直接找郑一普、程建记，他们两个不可能看着自己的爱徒就这么被关起来吧？
1: 你看，好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全都变味儿。
2: 陈一中现在连个罪名都没有，周老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下手啊。
0: 丁仲祥现在也头疼的，不敢放，也不敢判。
3: 你说什么？反革命罪？你们要干什么？这不跟你商量的吗？我告诉你，老鬼，要敢这么干，将来我们都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4: 一个还不懂事的学生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打成反革命罪。
3: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觉得他有反革命的倾向吗？
5: 老婆，我知道，我知道。要不咱们想个辙，就以妨害公务罪来处理，你觉得怎么样？哎，他毕竟闯了看守所嘛。
3: 买东西讨价呢？
5: 不，
3: 啊？
5: 怎么的？
3: 你要是真敢送来，我是坚决退卷。
6: 真敢送了，我也不接。老丁，我跟你说，陈一中这孩子，于情于理于法，我觉得都是个好孩子。啊，那，咱们先拖着。你觉得怎么样？
3: 行，
0: 就这么定。我去找丁远批假。
1: 哎，你等会儿，你自己去啊。你要不我
0: 跟英杰一块儿，你跟厉慧守家，每天通一个长途，保持联系。丁远。跟夏英杰想请几天假回趟北京。
3: 回北京？
0: 嗯，
3: 干嘛去？
0: 反映情况。
3: 跟谁反映情况？
0: 我们学校导师。
3: 穷折腾啊！你们在这一年的所有行为都要写进鉴定报告，会跟你们一辈子的。坐吧。李湘这个事儿早晚会过去的，再过多少年你们可能连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也许这辈子你们都不会再来南屿。可是现在呢，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啊。孩子，一句话说错了，一个对站错了，那就是一生的蹉跎。这有多少前车之鉴呢？还有这个秦志高，你说他
0: 陈一中呢？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丁远，我们去北京也是为了您。
3: 我不需要。你刚才说你们家怎么了？
0: 没说我们家怎么了，房塌了，夏英杰家也塌了。
3: 写个请假条，写完我签字，听着，你们离开南屿以后就不归我管了。
0: 嗯，
3: 你们去干什么我不关心，不知道，更管不了，明白吗？
0: 明白，谢谢你们。
2: 英杰，你到那儿给我带几本书回来呗。哎，要是太沉的话，就邮寄吧，邮费我出，反正也不着急。
7: 这几本对你来说是不是浅了点啊？
2: 给郑建民的。
7: 哦，哎，那他怎么不去找于高远啊？
2: 这不是他找我的，是我自己想给他买的。
7: 我可提醒你留点事儿啊。据我观察，我觉得建民不简单。
2: 他人挺好的。
7: 我没说他不好，就是。
2: 哎，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我就是觉得吧，他帮咱不少忙，就当感谢他了。
8: 好，你就是不说话，主意大，行了吧？拿着了，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好，你放心，于高远跟着呢，没事啊。
2: 哎呀，那我也不放心。
9: 哎呀，娘子。
0: 走吧，
9: 走了，
2: 一场吧。
7: 想你，
0: 走吧，
7: 走了。
2: 你都平安啊？
9: 好，
2: 慢点，
9: 放心吧。
1: 哪是搬救兵，领证去了这是。
2: 就你话多。
1: rough。粗暴的，粗鲁的。
0: 我们先得坐长途到区里，然后再坐火车到省里，再坐火车前往北京，有点辛苦。
9: 不苦，我特开心。
10: 哎，您同学，小郑。
0: 秦律师，您这是？
9: 出去。
10: 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票都买好了，三张，快，时间到了。
0: 你。
7: 怎么知道的呀？
0: 不知道宋泽林啊。
7: 我这神神叨叨，真有点吓人。
10: 不是，还行李甩了吧，走。啊，上哪？哎，
1: 哦，这就是南鱼。巴掌大的这样，现在是出名了。
10: 哦，还得蒙冤的律师叫什么来着？
1: 李湘。
10: 哦，对。
11: 哎，走了，王律、李律，走。
10: 不用，拿着，好，这样啊。
0: 要不

走啊，老秦，你不是做梦都想来吗？老秦。

快点，老秦。

1: 事实清楚，逻辑梳理得也很清晰。这材料谁写的？英杰写。
0: 我们几个一起写的。
1: 你们几个不错啊，敢于投身实践，表达看法，坚持原则，忠于理想。
2: 我和程老师都很欣慰啊，还是不够成熟，有些事情想的不太周全。谁年轻的时候还都能面面俱到？高远，你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出头，可以，
3: 就是做着该做的。嗯，
2: 还有一仲，他就是有点太敢了。
3: 对，一仲他这个心思啊，太深沉。你说就是他不这么做。
1: 啊，我们也会高度关注李湘这个案子的，还不是咱们的错。一仲肯定觉得呀，咱们靠不上，对咱们没有信心呗。你看你，就是偏心眼儿。哎，不过这个文字呢，还是稍显有些冗长。我是担心领导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东西啊。哎，程教授，要不你帮忙订订信啊？
4: 我来改改吧。
2: 这个材料能递到上面去啊？他们会关注这个事情吗？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要想做到长治久安，非做法治大国不可。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那
5: 批是什么时候能下来？<笑>
1: 你比我还急，那等几天？问题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5: 来，
1: 交代一下书稿。
5: 好。
6: 周老师，程老师，这位是李湘案的辩护律师秦石高秦律师。
7: 你好，秦老师。
8: 你好，你好。哎，好了。
9: 那我们走了。
8: 谢谢，走吧。
7: 魏老师，哎哎。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秦律师
1: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0: 前两天我们去看了你三个娃娃，你婆婆把他们带得很好，公社的民政部门替他们申请了国家补助，一直养到他们18岁为止。
1: 真的？这三个孩子爹妈死了倒是过上好日子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钱你婆婆得去大队签字才能去领到，别人抢不走的。
1: 谢谢啊，谢谢。
0: 吃吧。

真香，这里面真好，没人打我，没人骂我，还不用干活。你们看我都胖了，沈班长，现在苦日子到头了，还有这么好的饭和你们送我上路。 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0: 我说这个黑律师案，检察院为什么还不起诉？正在审查证据，但经办的检察官说证据不多，比较难办。
1: 人都抓了，迟迟不判不审啊，弄得社会上是谣言四起，效果是大打折扣啊。这个案子就算勉强给判了，以后很可能。
0: 也得翻，到时候呢，说不定还要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吧？那你的意思呢？既然抓了，不如就让检察院给个免于起诉，把人放了。
1: 放人？
0: 那党和法的威信何在啊？
1: 我这不也是正式考虑到这一点，才建议免于起诉吗？
0: 这个，哎，老管，你觉得呢？来说说。
1: 我说一下，实际上免于起诉它是有文章的啊，它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罪，但经过检察院的审查以后，觉得他的罪行显著轻微，所以呢就不起诉了。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他既定了罪，又免去了勉强定罪而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这我觉得丁院长这个想法实在是高啊，切实可行。
0: 啊，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法律思维，其实这样，大家都说得过去。啊，头几天啊，我们地区开了一个打击犯罪斗争的碰头会啊。我们地区13个县市，我们排在了第几位？你们知道吗？都猜猜嘛。
1: 第几？
0: 第11位，这可是倒数第二。 倒数第三，我们工作不力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种种乱象不坚决，不敢下痛手。嗯，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判，而且要坚决的重判速判。
2: 领导，要是我们真的给办成了错案，那以后追究起来。
1: 所有的责任我来负啊，我错了可以撤我的职啊，怕什么呀？那好，不，这个你记它是干什么？嗯，这需要记吗？这个，
3: 我这都有，我在记录。
1: 啊，这当然都有，那就不记了。嗯，
3: 听见了吗？王八吃秤砣。
0: 嗯，对了，那句撤我的职删掉。那句我没记。领导，刚才忘了个事儿，那个李湘和洪战胜先搁一边儿，就是那个抓起来大学生，能不能考虑先把他放了？他呀，什么罪名啊？
3: 什么都够不上。 毕竟是人民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人家来到咱们南渝来实习，你别到最后给人实习到监狱去了，这好说不好听了。
0: 你的意思呢？
3: 关了7天了，就当拘留了，教育教育，立即放人，行吗？
0: 考虑考虑吧。

0: 阿成，那些孩子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法律思维训练，过早的讨论死刑问题，它不合适。研究生的时候再说好不好？
1: 是你可真是不着急啊！现在严打一下就多出几十个死刑罪名来，不合适吗？你现在你不讨论，你不脱离现实，
0: 你急于求成更脱离现实。
1: 我怎么就脱离？
0: 行，来，你坐会儿，你这一脸的汗。哎、我往下说，我给你倒杯水。
1: 坐不下，你逼我，我不成，你不要倒水，你我去。
2: 陈老师，
3: 陈老师，
1: 小夏，哎呀，我都怕你了，又来催了。
3: 不是，我们就是给您送校对稿。
1: 哦，
3: 英杰过了一遍，我过了一遍，弄到两点多，估计会有一些疏漏，您过目。
1: 哦，这辛苦你们了啊。材料已经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了，他们要全面的了解情况，啊，会非常慎重处理的。给他们一点时间。
0: 对，你们程老师也需要点时间。
3: 程老师，
0: 哎，来，你喝水吧。哎，对了，我听说人大那边也有人把这个案子的材料递上去了，说是从律协口递上去的，
2: 是立会那边立功了。
3: 对，
1: 哦，
0: 哎，你们坐，别老
1: 他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也参与了，
2: 我们都参与了。嗯，真不是想老来催您二位，主要是刚刚跟南云那边通过电话，说县里好像正在加快动作，我们怕来不及。
4: 怕什么？就是判了也可以纠正过来吗？领导们也看到了执法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这样。这也反映了当下法治建设的不成熟。
1: 周老师说的对啊，你别看你们周老师现在制定刑法，然后编教材，他的文革的时候那反动权威啊，扫厕所啊，做喷漆室，还被他那好朋友。
0: 哎，孙干事，
5: 两位教授好。刘高远，你出来一下。
6: 我问你，有个叫秦志高的，你认识吗？
3: 认识啊，怎么了？
6: 耍流氓，被学生给抓了。哎，就是他啊，在人女生宿舍门口瞎转悠，鬼鬼祟祟的。
7: 不是。我就在那个地方多站了一会儿，就围过几个男生来，我要走他们不让我走。
6: 你要不扒窗往里看，人家围你啊。
7: 那是传达室，
2: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呀。
6: 我们可没打他，送来的时候就这样。
7: 没事没事，打得不重。
3: 老孙，他的人格我可以担保，我签个字要么就算了。
7: 不要了，谢谢。
6: 行，签个字带走吧。你们得多注意，以后别让这种无业人员在这瞎转。
2: 他不是无业人员，他是律师。
6: 就这德行还律师啊？
0: 行了，走吧，老秦走了，谢谢啊。
2: 走吧。
3: 学校不能住了，宿管跟我说，无关人员不让进学生宿舍。
7: 我真的不是流氓。我更不是无关人员，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我是一块抹布吗？
2: 老秦，你别激动。
7: 我不想说，我本来想着回来看看，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我真的不想说。
2: 你就说吧，
7: 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不是流氓。
8: 老师，同志。 干什么？
9: 你们这么做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8: 我这个问题跟你没法说，好吧？走走走走，赶紧走。
9: 苏同志，
8: 不是你要干什么？
10: 仲哥，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案子。我就是不小心割了村里的高压电缆，他们说算盗窃。
11: 不小心？你那得多不小心
7: 啊！哎呦，那这个电缆后来哪儿去了？卖了？
10: 卖了。
7: 那你卖都卖了，你这性质肯定不一样了。
12: 你那妥妥的就是盗窃。
13: 钟哥，我给你讲讲我的事儿。我对象跟人跑了，我去找那男的算账，结果他掏出一把刀来，我抢过来捅他一刀，我这不算自卫吗？
7: 那你是空手去的吗？
13: 我倒是拎了个棍子，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而且又不是我先动的手。
7: 你这当时的目的就是……
14: 陈一中，
7: 刀，
14: 出来吧。
15: 兄弟，恭喜毕业了。
14: 想什么呢？没带够啊？签字，
16: 快点签吧！啊，你妈来了，外边等着呢。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能冲动，凡事都有后果。你不管不顾了，家里人怎么办？
14: 签吗？
7: 我没反革命。

0: 说你这么做，你替你爸想过吗？你知道你爸受了多大委屈啊，牺牲多大吗？说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案子啊，差点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你这么意气用事，你能成大事啊？你爸他……
1: 我爸没来啊。
0: 你爸来？你以为你谁呀？
1: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这脸，这哪个混蛋打的呀？下手这么黑。
1: 我也不知道，但是谁跟你说的？
0: 哎呀，走吧，回家再说吧。
2: 我记得好像是五级的，
3: 五三级。
4: 哎，这儿，哎，这儿呢。
5: 真的？
2: 就是他。
6: 哦，在这儿呢。
5: 他没撒谎。
6: 那就在这
3: 儿。你看，对吧？就是他。他这个，哎呀，他这模样变化很大啊。我们不在一班，就是不熟。
6: 我对他有印象，当时我刚留校，跟他教研室。那。啊，这样，你们俩去问问他，科尔金和丘古诺夫是谁啊？去吧。
7: 科尔金啊，校院是主任，他毕业于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他是。

0: 带研究生的，没有教过我们。丘古诺夫也是苏联援华的法律专家，1955年6月24日下午，就在这儿，就在食堂。当时啊，这儿也兼做会堂，他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标题是《刑事诉讼中人民民主法治的原则》，现场翻译就是周玉普。我记得那天特别热。
1: 哎，你没看见吗？你哪个系的呀？
2: 法律系的。你到系里去告我去，我就是不去告。
3: 罗琴，程老师、周老师，请你过去一趟。
4: 院长，
5: 嗯，
4: 领导说了，排除干扰，抓重点。那个大学生也放了，咱们现在集中精力就抓李湘这个案子。
6: 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7: 人家妈妈千里迢迢来找孩子，带了一些省报的记者，举着话筒，照相机着，咔嚓咔嚓。一闪光，谁不出头啊？
4: 我听说了。我听说他穿着打扮的，看起来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
7: 嗯，
4: 那撒起泼来确实挺吓人的。
7: 孙秘书，如果陈一纵真的有什么罪，谁闹都没用。抓什么重点？那是心虚，怕把事情搞砸了，影响不好。
4: 已经托人找报社了，绝对不能发出稿子来。领导的意思很清楚。还是你们两院要配合好，
7: 嗯，
4: 抓紧起诉，抓紧判，不要这么推来推去的，夜长梦多。
7: 我尽量。
4: 好。他这个妈是怎么知道要去找领导呢？
7: 是啊，要不查查？
4: 不急。
7: 把你能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谁不知道袁一芳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
3: 他赚的钱啊，足够我买去南渝的火车票
2: 了。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
4: 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
5: 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我责无旁贷。
6: 上边可是说了，把这个案子办成铁了。
7: 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要让大家认识到，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2: 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
0: 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3: 这把三个位置都位都位，
4: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5: 我是拿生命来换水，
4: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时候，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6: 金龙鱼
7: 1:1:1，
6: 普
7: 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伤手，
9: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3: 不管来不来得及，拼命跑就是了。
4: 你们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去准备合同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放路归山。
5: 报告麦主任，
6: 米总经理，
7: 放路归山，一切准备就绪，
8: 放路归山，
9: 放路归山了。
10: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25集。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1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中国蓝，神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你当这回啊，真得背水一战了。哎呀，走就走吧。嗨，
2: 我还想呢，拿到提成之后，咱老哥俩后半辈子，这酒钱我都能负责了。
1: 就你啊，嗯，抠了吧唧的。哼，你现在喝谁酒呢？
2: 现在

0: 行，都送过去。
1: 我不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还没想出答案呢，不能走。
0: 听我的，这想办法呢，不是打狼，人越多越好，大家都在这耗着没用，回去。
1: 不行啊，哎，那啥，那啥，小玉，
2: 小玉，
1: 米良说让我先把你俩送回家，咱走吧。我要是想出办法，再跟你们两个联系啊。哎，
3: 走了。
0: 不行，跟你一块走。
1: 什么走？
3: 我留下陪你。
4: 米良，那啥，我说那个养鹿发大财那答案，你考虑考虑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3: 来，挂耳咖啡，提神的。
0: 这么洋气啊！什么时候学会喝咖啡呢？
3: 当上村主任以后总加班，这个呀真的能提神。
5: 好喝吗？
0: 有点苦，但挺香的。
3: 咖啡是个好东西，能帮助人思考。
0: 背水一战，压力山大呀。
3: 米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要放松。我相信你的脑子肯定能想出来答案。
0: 有你在，我啥也不怕。

0: 我还以为你是被人家吵醒了呢。
1: 我都睡着了。没事，快点就睡吧。来，喝点水。
0: 几点了？快6点了。怎么样？想出来答案了吗？ 反正天也亮了，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1: 外面很冷的，别感冒了。
0: 没事儿，冷点儿能让人头脑清醒。

0: 真笨，指天画地的还要想出对策，可是熬了一宿，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眼看着还有不到两个小时，最后期限就到了。
1: 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与机会失之交臂了。
0: 是我把乡亲们现成的收入给弄没了，我失职啊。
2: 米良，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人生难得有几回搏，搏一搏，我们还有50%的机会。可是如果不搏，我们连50%的机会都没有了。米良，你别急，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冷静下来。哪怕失败了，只要我们努力过，就不后悔。
0: 吹牛说大话谁不会啊？跟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蠢？我做的决定都太草率，我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你没问题，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放松。既然咱也想不出来办法，咱俩就随便聊聊天吧。行吧，聊点什么呢？
2: 我觉得凡事啊，我们都应该回到初心上，回到最原点上，去考虑问题。
0: 是啊，回到原点。可是这原点在哪儿呢？
2: 那要说我们这件事儿最原点，那就是路过。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鹿的？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家借了鹿圈，我经常去看你，所以就喜欢上鹿了。
0: 我们家借鹿圈那都是后来的事儿了。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说你小时候就喜欢，那是啥时候？
1: 那说起来可太早了，我记得应该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哎，那时候上学每天都要经过这片山坡，你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了。
1: 有一天我跟二杠还有面条子，我们仨背着小书包从这山坡上走过，那是个初夏，野花遍地，绿草成荫。突然啊，我就看到有好几头梅花鹿就从那个方向蹭蹭蹭就跑过去了。哎呀，那身材真矫健，那动作真敏捷，在清晨的阳光下，他们的大眼睛晶莹剔透的，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们。哎呀，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精灵。我一下子就被他们给吸引了。从那以后呢，每天放学啊，我都会在这山坡上玩一会儿，露点做出叶子喂喂鹿。渐渐的呢，就跟这群鹿成了好朋友了。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喜欢上鹿了。
0: 那是谁家的鹿啊？
1: 那谁家的也不是，那是一群野鹿。家养的鹿啊，不可能有那份机敏，那份灵气。
0: 啊，野鹿，看来这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还真是不一样啊。
1: 哎，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是说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不一样。
1: 野生梅花鹿，它们那充满灵性的眼神，敏捷矫健的身姿，是现在圈养梅花鹿所不能比的。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回答李明霞的问题了。
0: 快，找李明霞！
2: 走走走，
0: 快快快，
2: 走走
0: 快，
2: 快，小心点！
0: 快跑！哎，
2: 小心点！走，好啊！不，快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你得来不来得及啊？
3: 不管来不来得及，拼命跑就是了。

0: 小人，
1: 戴董事长，
0: 咱们出发吧。
1: 董事长，再等等吧。米良他们发微信说已经在路上了，
0: 说好几点就是几点，
1: 他们已经过了我给他们的最后期限，
0: 出发。好。

0: 董事长，董事长，对不起，董事长，请你给我们点时间，听我们解释。
1: 米良，你来晚了。我昨天说过，等你到早上9点，现在已经9点05分了，我要去机场。对不起，走吧。
2: 董事长，我只说一句话，请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你不了解我。我要的是答案。
2: 既然你给不了我答案，就另外寻求其他的公司合作吧。放鹿归山，
3: 继续。放鹿归山就是我们的答案。传统方法都是在鹿圈里养殖梅花鹿，这样的鹿大多已经失去了原始的野性与灵性，而如果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归山林。 恢复它们野性的同时，再加以科学管理，那么这样的鹿就将是独一无二的。
1: 小仁，
4: 董事长。

0: 把我的机票改到下午，请客人去我的办公室谈话。哎，
1: 二位请客是，谢谢。
2: 好了，谈谈你们放鹿龟山的想法吧。
1: 好，昨天啊，您给我们留下了问题，叫我们回答东奥鹿业凭什么要购买我们鹿茸村合作社的鹿产品。对此呢，我们连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但说实话，无论是鹿的品种还是养殖管理，跟其他大型鹿场比起来，我们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我想，这其实也是困扰很多大型鹿场的瓶颈问题。后来，我们管理层的人都熬不住了，回去睡觉了。我和米良一大清早就跑到我们村后面的神鹿坡，在山坡上，我俩冥思苦想。
2: 我们想起了小时候见到野生梅花鹿时的那份冲动。 那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次经过神鹿坡，偶然间看见了生活在山林间的野生梅花鹿。它们那充满灵性的眼神、敏捷矫健的身姿，都让我觉得，它们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精灵。那些鹿，曾给了我们无比神奇的感觉，是现在圈养梅花鹿所不能比的。那是因为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而如果现在， 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归山林，让它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再也封双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那我们的鹿产品不也就一定会优于其他的鹿场吗？而且放鹿龟山能很好的解决大自然循环再利用的问题，鹿吃的是树叶，是草，喝的是山泉水，那同时呢，鹿粪又能肥沃我们的土地，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另外啊，我们还可以开发岩生鹿文化，我们可以将神鹿坡打造成全国第一个游客与梅花鹿可以零距离接触的梅花鹿生态园，可以打造出全国第一个梅花鹿森林主题公园。你们的神鹿坡有多大面积？
3: 山地加上平地，方圆差不多5公里，而且森林的覆盖率非常高。如果我们东奥鹿业现在划拨资金，今年你们能把神鹿坡圈起来放鹿龟山吗？没问题，
1: 我们可以组织施工队加班加点，20天之内保证完工。好的，
3: 你们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也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去准备合同吧。 我们东奥鹿业和你们鹿鸣村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放鹿龟山。明年出了收购你们的鹿产品之外，到了春天，我们还要划拨资金，在鹿鸣村修建厂房和流水线。而且，我们东奥鹿业所有的鹿产品出加工，都交给你们。我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
2: 满意，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谢谢。 谢谢鹿部长，
3: 应该我感谢你们。你们的放鹿龟山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前途一片光明。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村委会与合作社经过研究决定，批准了我们放鹿归山，要求我们稳妥地执行好。
1: 将来这些鹿啊，满山遍野。
2: 关东哥啊，咋样啊？
3: 哎呀，这地呀、啊，冻邦邦硬啊，不好动土啊。不过你放心啊，20天内保证完工，
4: 绝对不耽误你放鹿归山。
1: 妥了。
5: 哥，你这穿的也太少了，我让嫂子给你拿件大衣上来吧。
3: 哎，不少，少啥呀？我这都热了，你看没看冒汗
1: 了？那也不行啊，哥，别冻感冒了。
3: 没事，放心吧。
1: 哎，我说领导，这得让杏花嫂子给大家加两个菜啊，添冷菜得硬啊。是吧，哥？
3: 那对，
5: 你就放心吧。我嫂子现在不琢磨别的，就想着怎么给工程队赶上伙食呢，对吧？
3: 对对对。

0: 你看，来来来来，宝宝，
1: 嫂子，你俩在呢？哎，来来来来来，
2: 全是游衣服弄脏了。哎呀，没事儿。哎，大伙辛苦了，开动了。
3: 土壤断，板条没命了，到坡就造呀。咋的？哎，
1: 辛苦了。哎，这有啥辛苦的？咱们合作社发展的这么好，我们得努力跟上啊，是吧？哎，给这个麦主任还有米良打饭。
3: 哦，不不不不不。
4: 大家伙吃啊，我们还有事儿呢，得去那个值班室小木屋去看看去。我你们吃，你们吃，
5: 吃热吃啊。
4: 我们走了啊。
5: 那暖暖身子吗？
4: 不用不用，不冷。大家辛苦，吃热吃。
6: 来吧来吧。
1: 有吗？
4: 咱们
1: 啥没有啊？
4: 哎，这木料都够了吧？
6: 够了能用。这歇会儿能用。
4: 好好好。嗯，
5: 飞鸟，
4: 老梅说啊，
5: 这炉子啥时候运过来啊？
4: 炉子下午就给你们运到啊，过不了事儿啊。
3: 大伙辛苦了，麦主任来看望大伙了，看一看这个小值班室建的怎么样？还行吧。什么叫还行吧？我们从设计、图纸到围栏立柱，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么快。李二让，一个小破木屋给我盖7天还没完工呢，你还好意思在这说呢啊？
7: 行了，米良，天寒地冻的，干活慢点正常。
4: 你听主任咋说了吗？你以为是别的地方，这个一根根的得扛过来，这木板还得扯电呢，没你想那么简单。
3: 我跟你说，抓紧施工，少给我偷懒啊，李二刚。
7: 放心放心，
4: 辛苦了啊，二哥。
7: 不辛苦不辛苦，
3: 他就得嘟死。哎，
4: 米良，
7: 过来。
4: 有个事儿，你们俩得管管。
3: 啥事儿啊？
4: 就麦国庆安排进山看路那个值班表，有问题。
3: 啥问题啊？
4: 啥问题？
0: 凭啥麦国庆他值白班？我们这些人都值夜班，这公平吗？
4: 啥的？
0: 这有啥不公平的？老米头子，我晚上睡眠好，我吃完晚饭我就困了，我躺在那儿就睡着了。你不行啊，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睡不着觉，你干啥去？正好上山值班来。
4: 我晚上睡不着觉，那意思是我一宿都睁个眼睛呗。
0: 那上这楼，你也得值夜班。
4: 睡不着觉干啥去？
0: 正好值班。
4: 行行行行，那就上去啊。
0: 咱爸，
4: 小事啊，到小事啊，
0: 小事啊，
4: 这个值班表，这样吧，你和我说，一人一半的夜班，一三五二四六，你们自己去分配，星期天休息，行吧，叔？
0: 那这还差不多，你这还中不中？
4: 行了，就这样吧。我上值班，我睡觉。另外呢，谁值夜班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把这个路给看好了。哎呀，米良，路你就放心吧。咱们这些路啊，白天在山上都在喂鹿点儿，那儿吃啊、喝呀，等吃完喝完上山玩去了。下班的时候，我一个口哨。
3: 咱这些路就会乖乖的排着队回去睡觉了。你听着啊，
4: 谁不会呀？哎，这个有二位老人家在这儿啊，我觉得咱这路啊肯定不会出问题。嗯，那爸你先忙上啊，叔您忙上，
3: 我得看看那个炉子到没到啊。啊，那我们也往前走，
8: 行。
4: 大伙抓紧时间啊，注意安全！今天是第一次放路归山，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惊了路啊！哎，二刚，
9: 哎，
4: 喂鹿点的饲料准备好了没有？
9: 早就准备好了。
4: 面条子，走。水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行行行，
4: 老米头子，准备开门啊！啊。
10: 报告麦主任、
4: 米总经理，放鹿归山，一切准备就绪，是否放鹿？请指示。
10: 放。

0: 你看，贴在雪地里的小鹿，真漂亮。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嗯。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你的理想达到了？
3: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算是。
4: 所以说呀，你坚持了自己的初心，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3: 其实还有一个初心一直没忘。
4: 还有初心？啥呀？
3: 两个人的幸福啊。
4: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3: 那天开春啊，让我爸带上50000块钱重新到你家提亲去。
4: 这么简单呀？
3: 那咋的？这酒席不办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这样就算是你事业大功告成了。
3: 那怎么说也算是阶段性成功吧？啊？
5: 那也不知道是谁当初雄心勃勃地说，啊，我要把合作社做大做强，要做上市什么的。
3: 哎呀，其实饭呢得一口一口的吃，事儿得一点一点的做，心急吃不了粘豆包。
6: 这不都是你教育我的吗？
3: 忘了。
7: 不过说实话啊，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成绩。
6: 对，当然了，我倒不是说骄傲自满啊，我就觉得到这种时刻了，他总得有一点新动力，是吧？嗯，
7: 新动力？
5: 你新动力指我？
3: 那我要说面条呢，你信呢？
6: 不，我说咱俩能不能别磨磨唧唧的？你是答不答应？你给个痛快话。
4: 这事儿我得回去问问我爸妈。
3: 啊，那我明白。你爸妈听你的。

0: 麦国庆，嗯，你可真够享清福的啊，喝着水看报纸。哼，
1: 值班吧，要干啥呀？
0: 这是景点啊，你来度假来了，没事出去转转，你看看那些鹿吃食吃的怎么样，水够不够，哪有你这么清闲的。你
1: 我都转完了，喝点水吧，我刚倒的，我没动啊。哎呀，你认识字儿吗？
0: 没你有文化，不认识。
1: 看看吧，放鹿归山消息已经上了报纸了。哎呀，这回米粮啊露了大脸了，一个放鹿归山就搞定了冬奥鹿业，就连市领导都重视起来了。哎呀，这下咱们合作社的好日子就来了。
0: 你现在知道夸我儿子了，那不是天天逼着签的四百万合同想拿那个提成的时候了。
1: 别总提那老黄历行不？但是我算了一笔账啊，虽然我这提成没拿到，但是我不亏。
0: 你咋不亏啊？
1: 你想啊，咱们入的都是技术，一分钱没往里投吧。但是现在合作社值多少钱了？
0: 没算过，不知道。
1: 我给你算了，咱们合作社公路、五路、大路、小路都加到一起是600头鹿，就平均2万块钱一头的话，这是1200万。一个封路归山呢，人家冬奥鹿业又往里投了200万，那是围山工程费。这就是1400万，马上人家冬奥鹿业再投2000万进来，盖厂房、流水线啥的，这就是多少钱？3400万吧。咱们还有办公楼呢，咱们还有鹿圈呢，还有饲料厂呢，咋的还不值个5-600万呢？您算算这多少钱了？

0: 小4000万呢、啊、那可不咋的，我在里头只占1%的股份，不多吧？那也是40万呢、啊、这还是少数。
1: 这账不能这么算吧？
0: 那咋算呢？那给你算亏了，你高兴了是不是？
1: 你没有这么算账，
2: 往好里算。
3: 林大老板，你咋找这儿来了呢？嗨，
4: 我是找米良，有点事儿，我去合作社找他了。他们说他上山了，这电话也打不通啊。
0: 是，他跟满前荣在山上呢，没信号我啊，你说，我说老米头子，我们聊天你插上嘴了吗？
1: 你能聊你吗？你
0: 不是你插不上话，你搁这儿待着干啥？你找人家上山呢？
1: 哎呀，那你们聊着，我上山给你找米粮去啊。哎，
0: 行，哎好。坐坐坐，你说这没个眼力劲儿，你说咱俩聊天呢？哎呀，哎，我这倒的没喝，正好。
4: 哎，谢谢谢谢。
0: 哎，那个麦青把欠你的钱都给了吧？
4: 嗨，还了，早就还了。
0: 哦，那你找米良来有事儿？
4: 我找米良啊，谈点生意上事儿。啊，
0: 这家伙外边冷啊，
5: 穿的这又少，多冷啊！这家伙
6: 开车来了，开车来。
0: 哎。
5: 要不喝一点？
7: 米粮，
8: 哎爸，
7: 说，
8: 有事儿啊？
7: 就是值班那个小木屋有个人来找你。
8: 谁找我？
0: 林森，
8: 稀客呀。你说这个时候他来干啥呢？我说林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9: 你说你们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4: 又是和东奥陆业金联营，
9: 又是这，哎，放牧归山，你们这些事儿啊都已经上报纸了，你让我还能坐住吗？
10: 这按理说呀，你是我们饲料厂的投资人，这些事儿呢我们的确是应该及时的跟你汇报的。
4: 我作为投资人呢非常难，我来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9: 你说这饲料厂以后再盈利再赚钱了，你就别给我了，
4: 就直接全部投到这合作社这个大盘子里，你也让我享受一点这红利嘛。
8: 林总，这个事儿呢现在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与东奥陆业联营以后啊建立了非常严格的股东分配制度，现在如

0: 如果想入股啊，得上报董事会批准才行。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1: 哎，米良，我觉得是这样。林总呢，是我们的恩人，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那饲料厂要是没有他的投资，是不可能那么快建立起来的。饮水思源嘛，还得知恩图报，对吧？林总既然想加入我们合作社，他又是我们鹿鸣村的人，我觉得董事会应该要充分的考虑的。这样吧，你把这件事儿啊申报上去，在董事会上替林总多争取。
0: 我说领导啊，这点感恩之心我能没有吗？这林总他不是外人，所以很多事情啊更得提前跟人说清楚了。这样，我马上呢把入股申请上报给董事会，请大家研究决定。不过，咱丑话的说前头，按照合作社的精神，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米良担任总经理，我对合作社那就是有信心。哦，对了，我这回来呢还有第二件事情。
3: 你说，
2: 你看你们现在跟冬奥陆业进行合作啊，已经可以说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
4: 听到啥了？里边声音太小，听不清楚，就好像是在里边说什么什么股份的事儿啊。
5: 我说你咋这么笨呢？听这么半天就听不着，你耳朵背呀、啊？
4: 你耳朵再背呢？我就接着再听听去。哎哎哎，行了，你那耳朵还听啥呀？你那耳朵，哎，我自己来吧。
6: 哎，擦点药，擦点药。
2: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更大的发展呢？
0: 当然有啊，我们有3年规划和5年规划。只要咱跟冬奥陆业的合作顺利啊，合作社呢肯定是一年上一个台阶，这样不出个3-5年，咱们的合作社肯定会成为全市乃至是全省的重点企业。
2: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文化方面，陆文化。
0: 陆文化，
1: 这个上级领导曾经也提出来过，但是我们一直无从下手。
2: 哎，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愿意为你们打造陆文化的平台。
0: 林总，直接说说你的想法吧。
2: 你看，马上就要春暖花开了，我们可以利用鹿鸣村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然后再依托你们这建立起来的电商网络平台，我们可以打造梅花鹿主题文化节，简称鹿鸣节。
1: 鹿鸣节，
2: 把鹿文化、鹿产业、鹿饮食通过这个鹿鸣节的形式全面的推广出去，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化、旅游、度假等等这一方面的资源全部给整合起来，在赚钱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形象全面的推广出去，你们觉得怎么样？
7: 不是，你这现场是什么情况啊？
8: 二杠父亲，不是我故意拖延工期，是这大冷天的地都冻得梆梆硬，老费劲儿了。要不你看这样，我再调一组人进来，钱你不用管，一组够不？
9: 至少是一组。对，
8: 你看，我明确告诉你啊，上人可以，家人的费用你必须签到合同里，后续流程给你补上，不能占你的便宜。
10: 不是，真就不能再宽限几天呢？
8: 我这边工期是真的松不了，我可以组织人连夜给你送宵夜送姜汤，一块儿把这一段抢出来。
9: 行，那我抓紧上人保证完成任务。
8: 这就对了，咱们签了合同的，你别一有啥难处就全都藏着自己一个人扛，咱们有问题一起想办法解决，是不是？把这基建漂漂亮亮干成。
9: 嗯，收。
11: 是，你干啥呢？吵着把火。
8: 这麦冬遇到点困难，他倒敞亮，想着自己再调一组人还不加钱，让我义正辞严，态度坚决的给驳回了。我寻思这也都是正经事儿，咱不能占人便宜。
11: 哎，我来啊是跟你谈谈这个鹿鸣节的事儿。
8: 亲爱的大米总，你不找我我还想找你呢。
11: 嗯，
8: 咱鹿鸣节就别办了呗。
11: 为啥？
8: 为啥呀？你这我现在啊一个人劈成8瓣用。你看啊，厂房基建我负责，合作运营归我管理，电商网络平台我也没少操心，就连山上那些路还得我负责，我都2天2夜没睡觉了。
11: 咋了？
0: 这就叫苦叫累了啊？
8: 不是叫苦叫累，我也就是个普通人，我操不了那么多心呢。
0: 我说少废话，陆明杰必须搞，而且刻不容缓。你可以找王小玉帮你。
8: 哎呀，你就别提小玉的事儿了。嗯，永清叔现在盯我俩跟盯贼似的，只要小玉一到办公室，他恨不得冲进来把他抓走。
0: 放心吧，永清叔那边啊，我帮你做工作啊。但是陆明杰的事儿，今天你就得给我抓起来。你是公司的副总，这个时候你得顶上去。
8: 不是你顶上去，咱得分啥事儿啊？米总，我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都跟东奥陆业合作了，是吧？又有电商平台，又有饲料厂，你干啥整这个虚头巴脑的东西呀？
0: 李二哥，我请你端正态度，啊？陆明杰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那是在打造陆文化，明白吗？如果我们的企业光知道挣钱，却没有文化支撑，那就是第二个魏长林，那一定走不远。这个事儿没得商量。给你两天时间，给我拿出方案来。
8: 拿呀拿！你说急啥眼呢？
0: 回来。知道你苦，知道你累，可现在是咱合作社的转折点，大家都在加班加点。你看赖星，也一天一宿没回家。挺过这两天，我请你吃烧烤，喝啤酒，管够，咋样？
8: 那得豪华的，
0: 超豪华的。
8: 嗯，哎，魏露剩下的，
0: 你要不要？
8: 啊，我跟你说啊，我是看在他的份上，我现在找小玉给我帮个忙吧。
1: 约出来呢是有个事儿想要跟你合计一下。嗯，上级领导呢要把陆明杰的开幕式放到镇政府的广场上来举行。
0: 这不太合适吧？陆明杰是在陆明村的事儿，也是给咱们合作社啊做个宣传，为啥要放到镇里去办呢？
1: 你把眼光放远点儿，陆明杰已经不仅仅是咱们陆明村的事儿了。
3: 是
1: 是呢，咱们得往远看。陆明杰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你换个思路想一下啊，开幕式放到村里来办需要花多少钱？由镇里帮着来搞，我们的开支就节省很多，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咱们为啥不同意呢？再说了，镇里帮着办开幕式的规模和影响，
4: 你瞧瞧，两人聊得多热乎啊！
5: 话是，
4: 我就说人家两个人已经有意思了，你可就不信去？
5: 别瞎白话了，老米头子，你净瞎想在这。人俩人在桥上聊个天就有那意思啊，人家不许谈点工作上的事儿啊，不许聊点合作社的事儿啊，就准是搞对象啊，瞎白话。
4: 我瞎白话什么了？今天啥日子？
5: 啥日子？
4: 星期天。有星期天外出谈工作的吗？谈工作为啥不去那个办公室，啊，合作社、村委会都行啊？为啥？就因为啊，这儿静，环境好。你看，两人站在小桥上，啊，这对他们感情的温度啊，提升有作用啊。我说，咱俩差不多就走吧，别让两个年轻人发现咱们两个老头在这头感觉不好。走走，
0: 好好好，我的领导，既然你都想得那么透彻了，那我也就别跟着瞎琢磨了。行，我同意放到镇里去办，还不行吗？
12: 我选好了，2月16号礼拜六。
8: 你拉倒吧，叶米良都跟我说了，2月16号咱们村子准备办陆明杰开幕式，还要举行盛大的活动，不能办婚礼。
12: 要不这样吧，婚礼就不办了，啊？
8: 不结婚了？
12: 咋不结婚呢？我说是光登记，婚礼不办了。
8: 哎，这个好啊，新址新办，不办婚礼了，不办了。
12: 但是我跟你说好了啊，婚礼是不办了，结婚前你得给5万块，我就不给你加了
8: 啊。哎，你还加了，不是

0: 你家老麦头怎么回事？你说这一提结婚前眼睛挂蓝，你疯了你啊？不办婚礼，没有钱。
1: 这当务之急，他不是那个结婚钱不钱的事儿，是俩孩子同不同意领证的事儿。你这一提，
0: 哎，我跟你说，关键呢是麦青，只要麦青点了头，你两人好说，我做工作。
2: 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做麦青的工作。
3: 哎，
4: 爸，你咋来了？
2: 哎呀，你妈知道你加班回不去，包的饺子，我给你送来了，趁热吃，麻溜的啊！
4: 谢谢爸。哎呀，哎，你们吃了没有啊？
2: 我们都吃完了。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外边的雪下得有点邪乎，
2: 组织合作社全体都把持，立即上山，把所有的路都给我赶回来。
3: 二哥，
4: 二哥，
3: 二哥，我救助！
5: 二刚肯定能挺过去，合作社也上了一个台阶了，咱俩可以破镜重圆了。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正式开始。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8: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7: 和万物共生。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5: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17: 路都找着了，二杠没了，
18: 赶紧叫人上山，分头找。
19: 对，
20: 一二杠，
21: 一二杠。二哥，二哥，
22: 要是我跟二哥一起去找喜羊羊，就不会出今天的这个事儿。
7: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26集。
2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谢谢，
27: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26: 这个怎么了？
2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了。
26: 太感谢你了。
2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2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8: 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6: 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28: 干嘛？收吧，应该的。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2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吃不？
1: 嗯，韭菜馅的，还有韭菜鸡蛋呢，我最爱吃了。
2: 那个什么，你明天干啥呀？
1: 明天下午我得去镇上开会。
2: 下午？那后天呢？
1: 后天我得去市里找领导汇报陆明杰方案的事儿，然后呢，再去找一趟林森，跟他聊一下开幕式演出的事儿。
2: 大后天呢？
1: 大后天我要去省城学习三天啊。
2: 那看来就明天上午有时间呢。你这样吧，你跟米良商量一下，明天上午去趟民政局呗。
1: 我俩去民政局干啥？
2: 我和你妈还有你米叔啊，商量了一下子，知道你们两个都忙，咱们就搞一个新事新办。婚礼呢，咱就不搞了，彩礼咱也不要他们家的了。你俩就到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就行了。
3: 哎呦，爸！哎呦，爸，你这是干啥呀？你逼婚呢？
2: 我这不是逼婚，我。怎么跟你说呢？现在呢，看着你们两个都好起来了，合作社也走上正轨了，你们两个呀，就抓紧时间把这个正事儿办了，别再拖了。万一出个闪失，我躺到棺材里头，我都得骂我自己。孩子，就算我求你了。
3: 哎呦，爸，你别这样，你咋越说越激动了？什么什么？哎，不吉利，别说，别说，别说。
2: 你以为我是一时的冲动吗？这是我们两家的老人坐下来认真讨论、仔细研究得出来的决定。来，你俩都进来。
1: 妈，叔，
4: 你们
5: 一起来的啊？
4: 搁家都商量好了，轮番作战。你爸要是说不通的话，我们来了接着上。
6: 闺女啊，麦青这事只要你点了头，米良的工作我来做，咱们一定得成为一家人。你米良都是好样的，但不能因为创业把个人终身大事给耽搁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这事儿。闺女，听话。
4: 姑娘啊，你看大伙把话都说到这份了，别犹豫了哦。
1: 行，户口本我拿着，明儿我就去找米良商量，抽个时间争取把这儿领了。哎呀，
7: 你们俩一块看看啊。就这个背景，如果全是用喷绘的话，那成本就会提高。
8: 来，
9: 米良，
8: 米良，
7: 哎呦，那么大雪啊！
8: 这帮子雪老大了。要不行的话，咱组织人把路从山上赶下来吧。
10: 老麦叔呢？赶紧给老麦叔打电话。
8: 好，
11: 就别喊了，我来了。
10: 麦叔。
7: 哎呀，麦叔，这么大雪呀！
11: 麦叔，辛苦了。
7: 快！
2: 米良，外边的雪下得有点邪乎。刚我听着天气预报了，这个晚不场还有大暴风雪。
8: 是吗？
2: 我的意见这样啊，马上组织人上山把所有的路都赶回路圈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好，组织合作社全体都把守，立即上山，把所有的路都给我赶回来。
1: 行，
2: 我要把保安队的人也组织都上山。
1: 行，
0: 赶紧的，赶紧的，走，
3: 走，走，走，走，
1: 注意安全啊，老白叔。
3: 哎呀，
4: 这么大雪呢。
3: 那个，站哥，咱接着说啊，
1: 来来来。

0: 回去又得安全。哎，行，来了，来了，来了。行，站好，站好。我说一下啊，这个雪越来越大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山上的路都赶回路段去，晚了就来不及了啊。咱们有遇着什么问题，到小木屋来汇总，啊，都听明白？
1: 大的事。
0: 行，
2: 行，
0: 你带你们的人往那边找啊！
2: 好了，
0: 注意点安全，是吧？
2: 好嘞，
0: 走了啊，走，来，你们跟我走。

三九二。

0: 米粮，米粮，哎呦，哎呀，这这么大的雪呀，这山上这雪呀，老大了，而且越下越大。
1: 陆大人，那你放心吧，陆全赶到陆圈里了，老麦头啊和老米叔给圈里正熟着呢。
2: 大舅，大舅，哎，赶紧给面条倒口热水，暖和暖和。
1: 是，你老虎功高，快快快，喝点热的，喝点暖点身子。
3: 喝点。嗯，哎，这啥嘴啊？蜂蜜水。哎呀，这一
0: 口啊，真是甜到心窝里啊！米粮啊，米粮啊，老妹说，
4: 米粮，出事了！
0: 怎么了？咋的了？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啊，差五头鹿没回来呀，小青、小九、大宝都搁里头呢，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行。
4: 得组织人手啊，再上山，无论如何要把这五头鹿给带回来。
1: 对对对，
0: 不可能了，这山上风雪越来越大，而且这都天黑了，上山有危险呐。
1: 鹿是财产，可人比鹿金贵，谁都不允许往危险地儿硬闯。
4: 说的对，二哥，
0: 哎，
4: 你现在就给村委会打电话，让麦青跟永青叔组织村民连夜上山，天亮前找一圈就行。记住，先保人。叔，面条子，
0: 走，
5: 走，走，快走，
1: 慢点，注意安全啊。
0: 我给我爸的，集合！到齐了，米粮来了！米粮，集合！
6: 人都到齐了吗？
7: 来了！
0: 到齐了！把话听我说，二哥、小玉。
6: 你们带组人往北边山坡上找，
7: 找。
6: 老爸，老麦说，你们带组人啊，向东边找。面条的人跟我走。大话记住了，现在我们少了五头鹿，后山手机没信号，大家注意安全。2个小时以后，
7: 我们在这个小屋集合，会同情况，
6: 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0: 小心点，你上车。大宝，小心，小心。走，跟上。
1: 大宝，听我说，前面全是血坑，都小心。

0: 你干什么？不行，二哥，你注意安全啊！
1: 快走！
0: 别
1: 走！
0: 我等着你啊！
1: 快走！
0: 小陈，
1: 走！
0: 你也注意安全！
1: 喜羊羊。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走！走！走！走！

0: 喝点，
1: 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0: 二杠没了，二杠没了。啊！二头，你别胡说啊！我
2: 骗你咋的？我
3: 给二杠打个电话，
0: 打电话也没用，摔摔没信号，打什么电话啊？
4: 赶紧叫人上山，分头走。
2: 对，二哥，
3: 哎，
2: 小心，你慢点，别急。
3: 小月，别着急。
0: 你是这，往哪边走啊你？
5: 不是在北边丢的吗？
0: 北边人不找过了吗？没有啊！你傻呀你啊！往西边走，等等，二哥，二哥！
6: 二哥，你停下来！你们停下来！老爷子受伤了，你们停下来！

0: 安心啊，阿刚肯定能挺过去，别着急，
1: 没事啊。
2: 原来小玉，别哭了。
3: 你还说我，要不是你让我跟二刚分开，能出这种事儿吗？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这是
3: 怎么说我？救了你，救了你！
4: 好了，
5: 冷静点。
3: 我怎么冷静？要是我跟二刚一起去找喜羊羊，就不会出今天的这个事儿。
6: 哎，出来了！
7: 哎，这边啊，家属。
2: 我是。
7: 玲儿已经醒了，他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把他送入病房就行了。
2: 谢谢大夫，谢谢。
6: 没事啊。
2: 好了好。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了啊，
3: 慢点啊，
0: 注意那边，小心点，你靠紧了。
16: 哥，你带啥人晕倒了？是我跟米郎给你背下来的。
0: 好了，别难受了啊！
17: 这个下属，
16: 喜羊羊回来了。哎，
17: 放心吧，喜羊羊已经没事了，老白叔已经给他送回鹿圈里去了。
16: 哦，那就好。
0: 哎呀！啊！二哥，千万不能动啊！你得好好静养啊！哦，
16: 行，
17: 陪在这儿呢。
16: 腿骨折的事儿，别告诉咱爸妈，不能让他们知道。
4: 你放心吧，啥事都没有。爸妈那有我呢，啊！在你没有养好伤之前啊，咱爸妈还有你姐，我都不会告诉他们，啊！
16: 小姨，
0: 小姨，
16: 你别哭。爷一哭，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永清叔跟婶子都在这儿呢，别哭了，别哭
4: 了。二
16: 哥，说，婶子，
4: 别怪永清叔，心狠拆散你俩。
18: 二刚，你叔都是为了他的战友，就是小玉的亲生爸爸，他们之间的承诺，今天大家伙都看见了，二刚好样的，是条汉子，为了合作社的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英雄大英雄，面条子一样大英雄。
16: 这么说，我也能有几万粉丝啊！

0: 一定会有的。今天这件事啊，改变了我的想法。刚才在走廊里，我就想，我那个老战友啊，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农民，要嫁给城里人，那是20多年前的老观念了。 论那个时候，他们农民的生活不如城里人呐。他怕为女儿再受苦嘛。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咱们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小雨爱上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我想我那个老战友啊，在九泉之下也会心满意足的。就算永清兄没遵守承诺，我想我那个老战友不会怪我。
1: 头子，
0: 小玉，把手给我。

0: 哎，请进。哟，领导来了。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1: 那个，咋就你一个人在啊？其他人呢？啊，
0: 你爸跟面条子都在基建工地呢，小玉呢去市里头给领导们汇报咱陆明节开幕式的事情。我呢就得坐镇大本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啊，
0: 这个什么指示？
1: 我刚从区里开完会回来，正好就路过你这儿，我就想那顺便我就过来坐坐吧。啊，想我了吧？不是，我刚才在区里开会。啊，嗯。 各级领导呢，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你看，电商平台呢，我们开了个好头，冬奥陆业又让我们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的陆明节等于是锦上添花了，连王书记都特意跑过来向我表示祝贺。
0: 哎呀，领导，那你老有面了吧？
1: 对呀，是老有面子了。
0: 那面对各级领导的赞扬和鼓励，我就在想啊，我还没有找机会好好鼓励一下我们米粮同志呢，对吧？所以我就特意过来。姐，领导，我这人吧，属于老黄牛型的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那全是奶。
1: 只要你平常呢别老跟我发脾气，别老对我批评打击啊，免职反省，那我就烧高香了。我就会啊不带扬鞭自奋蹄呀。别呀，该表扬表扬，该鼓励鼓励，对吧？我其实一直都挺想鼓励你的，我是在想给你攒着，直接来个大的。
0: 年终奖啊，我就领。

0: 你这怎么现在满脑子都是钱呀？
1: 那还能有啥奖励还大大的呀、啊？

0: 啥意思？
1: 16号陆明杰开幕式，17号上午我有点时间，咱俩去一趟区民政局，直接把证给领了吧。
0: 不是，那个，就这么的就领证结婚了。
1: 那也是因为前天晚上，你爸、我爸，还有我妈到村委会找我。他们直接就把户口本给我了，说怕咱俩忙没时间举办婚礼，让我拿着户口本跟你直接去领证。你爸还怕你不同意，让我尽量的说服你。那我是想，合作社也上了一个台阶了，咱俩可以破镜重圆了，这算是一个大大的鼓励吧。
0: 啊，自己是吧？
1: 不接受鼓励。那没事，那算我没说，
2: 哎，
1: 回头再说吧。
0: 哎，你这没事，你这人现在咋这样？你这火药桶啊，一点就着啊，两句话不对付，你拔腿就走了。
1: 我就是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两句话不对付我就拔腿走人，那我就是缺一个人管着我呀。
0: 我说不接受了吗？我刚才哪句话说我不接受了？我接受肯定是接受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得让我有点思想准备，你得让我考虑考虑。
1: 我不想让你有思想准备，我不想给你时间让你去考虑，我就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管着这个不太好对付的女领导一辈子？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到底是愿？
0: 我愿意。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3: 米良，
0: 哎，
3: 我就是觉得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该得到幸福了。
0: 对，幸福，当幸福来敲门，别犹豫，去开门。
3: 你刚才在犹豫什么？
0: 我刚才啊，不是犹豫，我就是觉得光领证不办婚礼对不住你。
3: 你对得住我，你一直都在等着我。现在合作社一大摊子事在等着你，我村委会那边也忙得四脚朝天的，你能不能答应我，只领证儿，不办婚礼？
0: 好，咱光领证儿，不办婚礼。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鹿鸣镇梅花鹿主题文化节的活动现场，现在现场非常热闹，
1: 这是我们双阳区第一次举办以梅花鹿为主题的文化节，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2: 推广鹿鸣来说，鹿鸣镇想用鹿鸣节来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无疑是成功的。
3: 哎呀妈，小玉呀，你别再给我画了，我就上个台也不讲话。
4: 你不用给我画的那么精细。
5: 哎呀，你别动啊，今儿能一样吗？今儿是咱鹿鸣节开幕式，是大日子，那多少领导嘉宾都得来啊，
3: 少点
5: 是不是？
3: 少点，少点，
5: 不多，好好画。而且一会儿你得把那红大衣也穿上啊。
3: 你都画了40分钟了，小玉，你这一下给我整的，我就是像个新娘子似的，我都不习惯了。好了，
5: 哎呀，好可爱！
6: 我看看，
5: 你看看，看你看，老外叔看看咋样？
7: 哎呀，真漂亮啊！老婆子，你看看，
5: 真俊，妈结婚时候就这么俊。
7: 拉倒吧，比你漂亮多了。哎呀，真像新娘子，你就应该打扮的跟新娘子一样。
3: 哎呦，爸。今天是鹿鸣节开幕式，我干啥打扮的跟新娘子一样啊？
7: 哎，今天可是咱们鹿鸣村大喜的日子啊！你又是带着全村人致富的领头人，你就应该打扮成新娘子一样啊，这样喜庆。
5: 对
7: 对对吧？
8: 好看吗？
7: 嗯，好看，好看。
9: 画的怎么样了？
7: 你看看好看吗？
1: 哎呦，真好看了！
9: 漂亮！我跟你说，我要是敏良，我都得爱死你们。
10: 哎呀，小伙挺精神的。
6: 来来来，
10: 西服，
6: 不，西服套。
10: 来来来来，
6: 来，看，看看，看看啊！
11: 给我看看，米亮，米亮，你快点吧，你永清竹都吹了，那嘉宾都进场了。
9: 就是这事，你
11: 快点，快点，
6: 快
11: 点，
6: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咋的了？咋了哥？
12: 干啥呀这是？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大家好！

0: 在我宣布鹿鸣节开始之前，我先插几句题外话。我们鹿鸣村合作社的建立发展历经坎坷，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1: 和我们每个人的付出是分不开的。还有
0: 我们鹿鸣村村委会主任麦青同志，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同志，
1: 他们
0: 同心协力，为了我们乡亲们的致富梦想而努力奋斗，
1: 在这里要对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持续付出表示由衷感谢。
0: 现在我宣布喜迎新春梅花鹿主题文化节正式开始。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0: 放这边，放这边。
1: 开了吗？
0: 开了，开了。我是熟了。哎，来了。
2: 欢迎大哥大嫂莅临登山大本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就以咱们这个速度，一天肯定上不去啊！在这露营，明天继续。
2: 快进来坐、啊。
4: 快进来吧。
2: 快歇会儿。
0: 这，哎，
2: 给我，给我。
0: 这，
2: 还不错吧？
3: 这都你们布置的？
4: 这些都是小梅姐安排的，她准备了好久，我们才能在这儿过夜的。
1: 没事。
4: 你看，还有水果。
0: 哎，吃个汉堡，
2: 给。哦，这还有葡萄，
3: 太惊喜了。
5: 这面也刚开。
2: 喝点水。
3: 你也不告诉我啊？

0: 搜索。哎，罗生，
1: 哪儿呢？
0: 没了。
2: 骗人！
0: 自己没看见。哎，你们相信有外星人吗？
2: 不可能，没发现现在哪个星球能孕育生命。
3: 你们说啊，宇宙这么大，能孕育生命的星球也没几个吧？啊，
2: 对，
3: 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能生活在这个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的地球上，而且又是活在它最稳定的时候。
0: 也许他们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不需要水和空气呢。哼，
3: 也许他们不是碳基生物。他们吃点泥巴，晒点太阳就能活了。
0: 你说，要是咱们也能进化成那样，是不是就能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了？
1: 哎呀，那到时候啊，我哥可就要失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声音啊，是通过空气震动传播，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你更别提我哥做什么音乐了，没有意思。
0: 就你懂得多，你可真会破坏气氛。
3: 咪咪啊，你是怎么看上这个书呆子的啊？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我说的是事实，真的。
0: 胡说啊！
1: 他真是通过这……
0: 乔乔不是说了吗？吃葡萄。
3: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们说一下。我登记了遗体捐献。
1: 你说什么？
3: 我做了遗体捐献的登记。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身体是我自己的呀。
1: 这身体是爸妈给的，他们要是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3: 佳敏，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呢，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在一起就好了。至于死了怎么处理，那并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走了以后，我的身体还有点作用，而且我也希望以后你们想起我是我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不是烧完的一把灰而已。
1: 不行，我不同意，绝对不行。那要是以后我想你的话，我连个看你的地方都没有。
3: 你就大象找我啊，你就当作我还在那演出啊，对吧？你跟咪咪不是在那结婚的吗？
0: 小刘姐，你劝劝大哥。

0: 这么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相信你能理解我，没相信能帮我说服佳明。

0: 天明、黎明，麻烦你们了啊。
1: 你们放心吧，我们来收拾就行。你们注意安全啊。
0: 佳敏，

0: 媳妇。
1: 那行吧。

0: 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再不停的话今天就赶不到山顶了。
1: 那就别上去了呗。
2: 你开玩笑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努力，做了这么多计划，看了那么多山，眼看着马上就到了。
1: 已经做的够多了，
2: 不够，马上就要到山顶了，我撑那么一点点，这次要是不去的话，
1: 以后就没机会了。

0: 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带你瘦身你的风声嘛。你答应的是你自己，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你的遗憾而已。
1: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0: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明白吗？
1: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0: 知道什么是无常吗？这场雨就是无常。无论你做了多足的功课，做了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1: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
2: 你冷静点！
1: 我受不了了。
2: 你冷静点好吗？

0: 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斗争的。黄一梅，我就快要死了，我要你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1: 你能不能不要再讲大道理了，我根本就不想听。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了，对不对？人死了什么都不用管，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呢？活着的人才是最难受的。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你想过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你连骨灰都不肯留一把。我没想你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0: 那你就别想我行吗？

要是我们都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把我给忘了，你要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傅家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带到你面前的。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

梅姐，我哥嘱咐我把这个给你。

我因为想来想去该说的话，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唯一能留给你的只有我家祖传的沙茶面食谱了。原料鱿鱼一只，大虾七只，沙茶酱。

0: 到了，
1: 快说啊。
2: 妈妈，
1: 太冲，
2: 爸爸再见。

0: 七七，这个变奏怎么样？
1: 啊啊，挺好挺好。那一会儿就这么弹啊。
0: 啊。
2: 我们来了，来了，
0: 砰砰砰！
2: 哎呦，
3: 儿子你下来。爷爷刚做完髋关节手术，你下来。
2: 没事儿。
3: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
2: 玩呢。
3: 刚才让你背三字经背下来了吗？你给我背一个。
4: 人之初性本善。
3: 后边呢？
2: 行，
3: 没背下来是吧？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3: 没背下来你还玩？
4: 不想走，
3: 你过来。
4: 不想走。
3: 接着背。
2: 哎呀，
5: 妈，你怎么又给我转钱啊？你们贷款换房子要还银行利息，我跟你爸的退休工资用不完啊，迟早都是孩子们的。
6: 真不用，我们有钱。
5: 我知道你有钱，但振华这两年不太顺，要养孩子啊，光靠你一个人怎么行呀？
6: 不用担心，他现在公司正是转型呢，只是暂时的啊，我对他有信心。
5: 就你惯着他。
6: 谢谢妈。

0: 你干什么呢你？哎呦，怎么了？
1: 你姑还没回来呢，你把蛋糕给霍霍了你。哎呦，
2: 是不是饿了？啊，来，喝个有机奶，啊，哎，可有营养了。这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的效果不错呀。
3: 嗯，是这样啊，下半年呢，上海的当代艺术展也要进行宣传了，我觉得可以沿用这个模式。我正在物色新的营销媒体。
1: 上次合作的那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换掉啊？
3: 宣传力度非常好，就是手段有点不专业。你看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物料，他们就用不到一半。理由是什么呢？没有爆点。他还想挖艺术家的一些私生活，总之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噱头。
4: 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失眠。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5: 手段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能达到宣传效果，能盈利就好了。
6: 不好意思，我们做的是艺术品推广，重点应该放在艺术本身。如果靠那些绯闻和八卦做宣传的话，那和那些流量网红有什么区别呢？
3: 飞机晚点了，来晚了，不好意思。这次当代艺术展的宣传，我一定会严格把关，之后会发一份策划书给大家。嗯，那些大艺术家都点名要让他策展，我觉得呀，咱们就都听他的吧，好不好？
5: 我没意见。
3: 好啊，我相信叶梅的判断，听他的。好，那如果这个话题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向下进行。从香港过来也没有给我们带点什么土特产。
5: 你们香港去的少啊，还用我带？

0: 您这混到亚太区副总裁了，怎么还要自己跑来跑去啊？
1: 这话说呢，不是混，
2: 是坐。人家个子长得高，所以坐的位置就高呗。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撑门面拉资源的事情都得我亲自出马。
2: 你今天特意飞过来的真正原因，是不是给他庆祝生日啊？
0: 礼物呢？
1: 礼物？礼物没有。请你吃饭行不行？
0: 今天不行，先欠着。他们在家给我准备了 surprise party， 我得回去假装 surprise 一下。
3: 好，
1: 生日快乐！
0: 谢谢，拜。
1: 路上小心。

0: 行了，别看了，人都没影了。
1: 北京车那么多，安全吗？
0: 都骑了六七年了，快长在这个摩托车上了。一年保养好几次，比自己检查身体还勤。哎，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老朋友、合作伙伴，还是旧情人？你是不是贼心不死，还想来追人家？
1: 活着的人还能追得上吗？早就不想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就好像是一段被爱情升华过的友情，挺好的。
0: 你这话就骗鬼吧。你从法国总部调到亚太区来当这个副总裁，是不是就是为了离黄一鸣近点？
1: 落叶归根你不懂吧？
0: 懒得戳穿你。行了，我下班了，你走之前别忘了跟保安说把门锁一下。
1: 好，哎，约会去啊？
2: 还是那个油画画家？

0: 慢点，surprise！
1: 你看，这被他识破了。你这我们准备半天。

0: 生日快乐！
1: 妈给的，
2: 谢谢妈，
3: 爸给的，
2: 你的呢？
3: 哥哥给的。哇，
4: 哥哥给的，最大。
3: 看一眼。哎
4: 呀，这么大呀！
3: 拆开看看。哎呀！哎呦，限量版的头盔，哎呦，
5: 戴上，帅，
6: 太帅了，
5: 帅，
2: 谢哥，
5: 好看，
2: 像飞行员，
3: 这要不是我妹，我就娶她了。
4: 小苏的面子
6: 什么呀，妈妈？
7: 身居福家城啊。春去夏游青啊，好房子。
8: 嗯，好啊，朝南那间给你啊。
7: 哪个？
9: 那个。
7: 这不主卧吗？
8: 对啊。
7: 我不跟你一块住，
9: 我不住。
8: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0: 黄女士，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你好，你好，
1: 何西啊，你爸妈该不会是三毛的薯粉吧？
2: 三毛流浪记，碰上了，那不叫上他一起一块吃个饭。
1: 真的，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
2: 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1: 有机会啊。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土地急需保护。我们从祖先的手里接过了青山绿水，然后我们交给子孙的时候，它也应该是青山绿水。这部戏呢，以养鹿为一条行为的主线来写，紧紧地围绕着鹿的产业，从这个驯养业到工业，这么一个链条下来。在写这部戏之前，我对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很珍贵，但是就是这个对鹿这个它的习性啊，不太了解。在写戏之前呢，到双阳区啊，到那里边呢去

0: 体验了一段生活，到养路户的家里边和他们相处，了解了一些关于鹿的情况。由此呢，我也那个对动物呢，对鹿呢产生了感情，这是真的。这个鹿啊，我发现它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灵的动物。
1: 这鹿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
0: 农户对鹿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哎呀，你看它喝的乖乖，它全喝掉了。
2: 哎，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做到啊，人与鹿啊，能够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它尽管是两种生命形态，但是呢，用拟人化的眼光来去看待鹿，我认为表现动物同时就是表现人。
3: 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它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
0: 现在呢，这些野生动物呢，它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被人类所侵占，甚至呢，这个动物啊，这种食物链呢，在不断的这个断掉。比如北方呢，有的时候打松子哈，为什么说不让打松子呢？因为这个松子是小松鼠的口粮，你把这松子是都搜罗走了，都卖钱了，但是小松鼠没食，没饭吃了，就饿死了，食物链就断了一块嘛。所以米粮呢，他想修复这个生物链，修复那个自然环境，他的理想是放鹿归山。
4: 放鹿归山。

0: 我以前也写过女干部，但是那个时候吧，对那个女干部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呢，麦青呢，恰恰呢，他不靠这种力量，他靠人性的温暖的那一面来去感化大家。麦青的那种人格的关怀，人格的力量，所以我主要就是塑造了麦青的柔的一面，冷静的一面，通情达理的一面。
1: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包场。
2: 老麦主任，
3: 麦主任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
1: 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
0: 现代的农业，它对生态环境难免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山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副样子？
4: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
0: 我们还要想想，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不跟你一块儿喝，
1: 保不住。
2: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0: 你多大年纪了？那四十好几的老光棍了，还要跟你爹住一块儿，你心里没数啊？
2: 我选这么大的户型，就是为了照顾你方便。
0: 我用不着你照顾，我好着呢，我就住这儿，我哪儿都不去。亲父子也得保持距离，嗯。这些年咱爷儿俩能够处成这样，那还就是因为北京到欧洲的距离，哎，距离产生美。
2: 行，来，反正房间给你留着，你爱住不住。
0: 哎，你是真不准备回去了？
2: 是啊，彻底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0: 你这个人呐，不管人在哪儿，心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方圆三十公里。
2: 别啊，虎父无犬子，守身如玉这事儿
3: 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0: 哎，得了吧，嘴上说自己是渣男的人呐，往往都是老实人。这世间的情债啊，那都是一笔一笔理不清、算不明的烂账。你欠他的，他呢又欠他的，千丝万缕都互相勾连着呢。欠了就得还啊，但未必啊还在同一个人身上。你欠玫瑰的，傅家明替你还；傅家明欠他的，以后谁来还，那就不知道了。
2: 爸，来喝酒，别聊我这事儿了。来说说你吧，你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怎么样了？拍上了吗？
0: 指日可待。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可是个大 IP， 大投资、大制作。啊，到时候再请点大明星啊，再请个大导演。
2: 那看来你这版权费没少赚啊。
0: 钱什么的我没放在心上。哎，咱国内拍出来的电视剧。法国那边

0: 能看到吗？
1: 能。
0: 哦，那就好。
1: 哎，爸，你不会是想让我妈在法国看到你拍的电视剧，你就在她的面前扬眉吐气了吧？
0: 那怎么了？不行吗？
1: 行，行。
2: 自己一个人喝呢。来，
3: 哎呀，爸妈替我打听了，说小不丁是第三代，又没有学校户口，
4: 还上不了附小。
5: 他才四岁，
3: 他马上就五岁了，那上小学不是一眨眼的事儿啊。
5: 你们这俩高知爹妈有什么好担心的？
3: 那也是想离爸妈近一点。那要论书香门第，还是这边有氛围啊。哎，这回买房也是买得起，
4: 要不是你借我们那笔钱，还真没那么快就付起首付。
6: 什么借呀？老方当年创业是我哥借给我们的启动资金，是我要谢谢你们。
3: 那钱不是早就连本带利的还我们了吗？一码归一码，这钱我肯定得还给你。
6: 行，等我缺钱的时候，我第一个找你们催债。
3: 你说怀孕的时候吧，老觉得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关卡，结果养比生难，喂奶、生病、上学，一关接着一关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6: 哎哎，你要不要找刘大夫看看？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焦虑。
3: 哪个当妈的不焦虑？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生孩子一定要趁早。啊，四十了，孩子还没上学。等到他青春期了，我又赶上更年期，我哪有精力啊？
5: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我跟你说，你不操心，自然有别人操心。
3: 谁啊？你哥啊？他操什么心啊？别人都是中年危机，你哥是中年躺平。哎，他心怎么就那么大呢？那公司好几笔账都没追回来，哎，不着急，还成天乐呵呵的。
6: 那就说明这件事压根不值得操心，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吧。开心点儿 ，Happy wife, Happy life。
3: 你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6: 他们说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成他的样子。小初，你得看着老爷好好做这些康复动作啊。
7: 嗯，妈。
8: 嗯，怎么我就没穿到你的移植细胞了？
6: 那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啊，你不随你爸吗？你看你逻辑思维能力多强，动手能力多强，是不是？你看你做这些模型，
7: 好棒啊！
8: 妈妈
6: 啊，
8: 等我毕业了，你得送我个大礼。
6: 我今天过生日，你什么都没送，你还有脸问我要礼物？
8: 我送了，不是给你弹的生日快乐歌吗？
6: 就那首那么简单的曲子，你能错俩调？
8: 不是弹错了，我那是变调。
6: 行行行，那你说说，你要用这首曲子换什么礼物啊？
8: 嗯，我还没想好，反正你先答应就行了。
6: 小学毕业就要礼物了，那大学毕业还不得要我命啊！
5: 去睡觉了啊，
6: 晚安。

0: 喂，
1: 耿生，是我。
0: 谁？
2: 文总，您的咖啡。
3: 谢谢。
4: 都来了，咱们今天得加个班，把这个方案确定了。喂，
0: 我今天得晚点回家，你去接儿子吧。
4: 我去接儿子。

0: 啊，行吧，那你加班，你晚上早点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1: 嗯，好。
0: 我老婆临时说要加班，我得去接儿子，那这方案就拜托你们了。啊，我走了啊。
2: 嗯。
3: 啊，慢走。财务报表你看了吗？
4: 看了。
3: 分红收到了吧？
4: 嗯，已经打给我了。
3: 这么多钱，你打算怎么理财啊？
4: 唉，懒得搞那些。
3: 你好像从来对赚多少钱都不在乎似的。
4: 谁说的？我很在乎的，好不好？只不过我觉得钱是工作带来的附加价值，你把事儿做好，钱自然就赚到了。如果只盯着钱的话，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是吧？
3: 对，金钱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可是人不能栖息在桥梁上。
4: 这还是你教我的。
3: 我还跟你说过这种大道理呢，
4: 嘴没说，身体力行。喂，
5: 嗨，你还欠我顿饭呢，
4: 记着呢，说吧，吃什么？
5: 吃什么都行，那我选好了告诉你。
4: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 A05，
0: 咱们这边，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啊。就是这一桌。
1: 哦，谢谢。
0: 嗯，好。
1: 冯松涛。
2: 哟，来了。
1: 好久不见。
2: 是啊，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不变？这种寒暄就不必了啊。
2: 哎，你不拥抱一下？快坐。怎么样？有孩子了吧？
1: 有个儿子，5岁了。你呢？
2: 还没有。不过我又结了一次婚，然后又离了。先点菜吧，边吃边聊。
1: 我来吗？
2: 你来。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没变。
1: 行，那我先看看。
3: 这个干杯啊！再点个这个。好的。我去趟洗手间啊，等我一下。
4: 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口味没怎么变。
5: 蔬菜看出来了，这家店味道挺不错的。
6: 有空
5: 了。嗯。怎么样？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6: 这个还不错。
1: 还行还行，都挺好的。你呢？
5: 我也不错，按部就班嘛。
1: 回北京多久了？
2: 快10年了吧。
1: 这么久了？
2: 嗯。
1: 怎么都没让我知道呢？
2: 你想知道吗？开玩笑，我觉得没必要让你知道。
1: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幽默？那怎么着？现在突然又让我知道了？
2: 啊，是这样。我们俩之前住的那套房子我打算卖掉了，但是房本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再说买房的时候你也出了钱，所以如果我卖这个房子的话得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你的意见。
1: 我没意见啊，本来就是你的房子。
2: 那行，价格我跟买家都谈好了，就是回头过户的时候得麻烦你跑一趟。
1: 我们之间要再说麻烦就有点见外了。
7: 谢谢。
8: 你好，乔丹。
7: 谢谢。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没吃米西餐啊？
9: 还差这一顿。
7: 嗯？
9: 就差这一顿。你好，按预定的餐单上吧。
8: 好的。
7: 嗨，帮忙。

0: 放心吧，您都是你爱吃的。
1: 谢谢，不客气。两位请慢用。白酒炖青口，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S'il
2: vous plaît. Un fromage chèvre céréalon.
0: 你这人怎么还记仇啊？可不嘛，当年您就是因为没吃到这道白酒烩青口跟我分的手，我永世难忘。今天是为了补偿你的，
3: 彻底被你形容成吃货了。
0: 来，尝尝。
3: 谢谢。
0: 那年在巴黎，匆匆忙忙的，忽略了你的感受啊。那么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今天吃上了，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3: 嗯。

0: 你别碰瓷儿，我跟你说，自己没正经谈恋爱，你就怪我跟你留下心理阴影了。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对谈恋爱没有激情和冲动了。你才多大呀，怎么把自己说的老态龙钟的？我跟你说，人生40才刚开始，在这之前都是做调研。
1: 你这话不会是过生日那天给自己打击用的吧？
0: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荣格说的。人家可是活到86岁呢，我跟你说。哎，对了，现在那么多 dating app， 你没试试？
1: 哎，注册过几个，总被人举报，说我是杀猪盘。嗯。

0: 也是啊，海外留学，外企高管，单身，爱运动，无不良嗜好，再配上你这张脸，是挺像的。
1: 你说我冤不冤？啊，冤吧。
0: 哎，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遇不到合适的人，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啊，
1: 我承认，我之前心存幻想过，以为跟你还有可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
0: 嗯。
1: 哎，还记得那个电影吗？午夜巴塞罗那。
0: 嗯。
1: 我觉得你就像 Scarlett 演的那个姑娘，对爱情毫无畏惧，充满好奇，在每一段感情中都能成长，结束了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黄一梅，然后再开始下一段感情。而我呢，更像 Rebecca 号那种人，有些古板，但是一旦认定了某种目标，就不被其他所动了。所以呢，我这种人不管到了多少岁，有多少成就，在感情上仍旧像个孩子。

0: 闹着想要拿回那个已经找不回来的玩具，为爱执着才是爱，为执着而爱，是钻牛角尖儿。
1: 精辟，所以我想好了，也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一场恋爱。
2: 不能上司，
3: 如今，哎，吃完了，
2: 哟，来了，嗯。
3: 取个外卖，取这么长时间，那饿懵了我。我
2: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啊。哎，
3: 你昨天接儿子挺顺利的吧？啊，顺利。啊，嫂子一直加班来着。可不是嘛，都9点多了才到家。你们？
2: 你要说什么啊？没事儿，有事儿就说，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昨天晚上，好像啊，真的看着嫂子，
3: 怎么可能呢？他在公司加班，你去他公司啊？
2: 商场，一个餐厅，跟一个男的吃饭。你认错人了？
3: 这我这反正看，就是没肯定是没看清。你看看这是他吗？
2: 见客户呢，他现在的工作一半都是社交。哦，那挺好，忙点就好。昨天不是让你们加班把那个方案给定下来吗？你怎么去吃饭去了呢？是，
4: 我们这定的很顺利，然后我就跟客户沟通去了。
3: 这么晚回来啊？
4: 嗯，公司加班。
5: 吃饭了吗？吃过了。这间是主卧，这儿啊，还有一间书房。啊，这两年啊，公司的业务慢慢转移到北京了。 我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住酒店嘛，总归是不太方便。有了这房子啊，在北京也算有个家了。你公司不是在开发区吗？住这么远，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但至少离你们俩近。哎，对了。
4: 带你去看一下小初的房间，来，这个房间就是小初的，啊，他不是喜欢黄色吗？嗯，
5: 都挑了一些，并且啊，这间房是东南朝向，紫气东来，适合读书。嗯，喜欢吗？
4: 小初肯定喜欢，他最喜欢在飘窗上看书了。
5: 作为一套钥匙，你自己给他呗。你别误会啊，我没有要征非常权的意思。嗯，如果小初他愿意的话，住多久都可以。如果他不想住，我也不会勉强他。
0: 小初都长大了，现在争抚养权，跟谁得听他的？不至于的，老方。
5: 哦，
0: 这位置挺好的，离小初学校也近。他来你这儿呀，正好你可以帮他辅导功课，数学、物理那些，再过两年我是教不了了。
5: 我辅导啊？
0: 嗯。
5: 那看来我也得好好温习一下。不过呀，也不用太在意他的成绩问题，大不了我给他送国外去。
0: 哎，你不是最讨厌海归吗？
5: 啊，我啊，就讨厌那么一个。

0: 我画的怎么样？
1: 嗯，真不错。那上头是什么呀？是云彩吗？
0: 这个是啊，超大坚果。
2: 都回来了。
0: 哎，爸回来了。
1: 今天怎么这么早
3: 啊？公司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回来了。
1: 正好你儿子要吃薯条，正点外卖呢。你要吃什么？
3: 给我来个汉堡就行了。嗯。哎，昨天加班，今天没加班哈。
1: 那也不能每天都加班呀。
3: 也是，要不然谁去接儿子？哎。昨天为什么加班来着？
1: 弄个合同。
3: 一直在公司了？
1: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爸爸画的怎么样？
3: 儿子画的真好。对呀，那恐龙脑子顶上的什么呀？
0: 这个呀是坚果和未来动车高铁城，就是未来动车高铁城呢和他战斗，这是他的炮管。然后这面呢是他

0: 哎，你怎么了？耷拉着脸？
1: 爱得起，什么了不起？
0: 对谁生气了？
1: 我们摸星小组的乔子瑜，他爸带他去做了一次模拟飞行舱，回来给我一个劲儿的嘚瑟，还说我们没见过世面。
0: 那你没跟他说你从小就上海北京来回飞，你坐过无数次飞机了？
1: 嗯，我说了，可他说坐飞机跟开飞机不是一回事儿，驾驶舱里那些按钮跟显示屏跟科幻片似的。哎，妈妈，我也想坐模拟飞行舱。
0: 北京有吗？
1: 有啊，乔子瑜他爸就是带他在平谷坐的。啊、
0: 哦，多少钱？
1: 1999。哦，
0: 这么贵，算了啊，我给你 app 上下载个飞行游戏玩玩得了。
1: 你答应毕业送我礼物的，我就要这个。
0: 那我也没答应送你2000块的礼物呀。
1: 不到2000啊，1999。
0: 超预算了。那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出1000，剩下的从你压岁钱里扣，好吧？
1: 我压岁钱已经买 Switch 了。
0: 那你自己挣啊，你平时做家务我是不是都给你奖励啊？
1: 擦一次桌子才1块钱，把桌子擦掉漆也挣多少钱了？
0: 不到1000，999。

0: 黄女士，
1: 哎，
0: 欢迎欢迎欢迎，小朋友来这边，这边请。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模拟舱的介绍。
1: 我们基地的模拟舱体验是非常逼真的，座椅全方位转动，它可以模拟飞机起飞时的高度以及转向的感觉。
2: 哎，这些飞机都是可以飞的？
1: 对，我们公司有很多型号的固定翼小型飞机，两座的是 SA60L， 还有一架希瑞 SR20。每年呢都会有很多学员来我们这里考飞行驾照，也会有飞行体验的课程。
2: 那有真飞机开，谁还用模拟舱啊？这个飞行体验是什么费用？
1: 10分钟是1999，半。

0: 没话说呀。
1: 那时候的房价能跟现在的房价比？
0: 那你现在给我不是也接着了吗？
2: 到了，哦，看到了。
0: 哦，我现在高兴啊，还是在我们能做朋友，跟小时候一样。
1: 公联的小伙伴。
0: 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啊？方便说吗？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最近在做一些投资。
0: 什么投资啊？
1: 各个方面的投资。不都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哎，对了，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0: 艺术品收藏。
1: 先说好啊，名家大师的作品就算了，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但是我听说一些画家在没成名之前的作品很便宜，成名之后翻个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有没有这种机会？
0: 这个还是得看运气，而且审美这种事情很个人的，还是得考验艺术鉴赏力。
1: 对，所以啊，我打算虚心的向童年的小伙伴好好学习一下。
0: 学习谈不上。
1: 上车。

0: 王女士，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
1: 你好。
2: 你好，何西啊，你爸妈该不会是三毛的书粉吧？
1: 三毛流浪记。
2: 啊，算了，那这个是要给你吧。
0: 好的，我帮您拿东西。何教练呢，交给您了。
1: 跟我来吧。
0: 好。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飞机，它是一架正常类的四座希瑞飞机，拥有整机的降落伞，号称空中宝马。一会儿在飞行之前，我会做一个正常的航前检查。二位在这等我一下。
0: 好。

0: 好，跟我来吧。起飞之前，我先教一下你们上飞机的方式。
1: 上之前，手把住把手，脚踩在脚踏，踩住防滑垫，
0: 这么上。
1: 慢点啊。
0: 这边您先签个字。
1: 好的。
0: 哎，大人先上，坐后面压舱。
1: 好。
0: 好，现在可以系上安全带，戴好耳机。

0: 准备好了吗？
1: 嗯，快起飞吧。
0: 九拐拐幺，检查好，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九拐拐幺。
0: 九拐拐幺，请示滑出。
2: 九拐拐幺，可以滑出。Bravo 到口湾起来。

0: please！
1: 不要！
2: 这边是操作杆，向左旋转就是向左飞行，向右旋转就是向右侧飞行，向后拉就是爬坡。来，感受一下。

0: 太好玩了吧！
1: 跟你说了吗？
0: 那你给我拍照片了吗？
1: 废话，是不是比模拟舱好玩？
2: 那当然，什么破模拟舱啊！
0: 我跟你说了，
1: 没劲，慢点啊！
2: 模拟舱可没有真飞机好玩，
1: 慢点。嗯，
3: 如果是为了炫耀的话，真飞机当然更拉风，可模拟舱有模拟舱的用途，也说不上破吧。
2: 跟游戏厅里的赛车似的，比真飞机差远了。
3: 那是一代，二代增加了很多功能，眼也更逼真。不过我还没设计完。
1: 你设计的？
2: 你怎么设计的？能让我看看吗？
3: 你这么大看得懂图纸吗？
2: 我看得懂，我还照着图纸做个这么大的飞机模型呢。
3: 模型是模型，模拟舱是模拟舱，你还是先考上大学吧。

0: 不用吃完啊。
1: 小狼，
2: 哎，那是妈妈，妈妈。
3: 哎，苏总，
1: 哎。
2: 爸爸，你慢点开，妈妈还没上车呢。
0: 妈妈还没下班呢，一会儿再回来接她。
2: 啊。

0: 假鸭场早就迁到通州，北京烤鸭最大的特色。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1: 怎么又吃这些啊？头两天不是刚吃过吗？
2: 爸爸带我去买汉堡、薯条，没等你。
3: 为什么不等我？
4: 因为你要工作呀。我们看见你走进去了。
5: 我们去接你了。
4: 嘻嘻嘻，我给你吃了。
5: 看见你从一个人车上下来，回公司。

0: 布丁，哎，少吃点薯条啊，多喝点牛奶。
1: 啊，得肉了。
0: 补充点营养。
2: 红柿啊。谁呀？
0: 蓬松汤。

0: 睡了。
1: 嗯。
2: 见完前夫挺开心啊。

0: 吃醋了。
1: 我为什么要吃醋啊？我是好奇，他不是出国了吗？你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
0: 哼，他有个房子写的是我俩的名儿，现在他要卖，今天跟他去过户了。
1: 你们还一起买过房子？
0: 以前他单位分的福利房，当时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来，我帮他垫了2万。离婚的时候呢是还我了，但是那个时候着急出国，所以没有办过户。
1: 2万块钱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
0: 是啊，所以他这回卖房会再转我一笔。知道我为什么开心吗？
1: 因为有钱分。
0: 不然呢？
1: 嗨，那早说呀，那碰都碰上了，那不叫上他一起一块吃个饭。真的，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0: 有机会啊，过两天我带他去画廊，你去不去？
1: 你们还要见面？
0: 他要做艺术品投资，想让我帮着参谋参谋，去不去？就问一遍，去不去？
1: 去，为什么不去啊？刚好我也学学。去。

0: 离婚十几年了，房子没过户，你信吗？
1: 哎呀，郑总，那不正好说明人家之间没有纠纷吗？对吧？你说现在这人真撕裂了，那别说房子了，那袜子都得一人一只，真的。再说现在这房子不都已经过完户了吗？那你说这和人家以后不联系不就完了吗？
2: 我也以为不联系了呢，他又约苏苏去看画展，说想学艺术品投资。
1: 嗯，那你这块儿啊，你这个心胸啊，格局就得打开。你想啊，人家离婚了还能做朋友，那更证明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我还不大度啊，我说什么了我？当年苏苏要买艺具室，死活不用我的钱，没想到居然跟别人一起买过一个房。我一直以为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呢。
1: 你说你用自己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过去，多累呀！你说你非要给自己找个假想敌，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能让你吃醋的呢？有钱，没你有钱；长得帅，没你长得帅。那脸，那起码的比你长这么多，马似的。
0: 找我差不少是吧？
1: 那差太多了。
2: 当年分开也是说明他俩不合适，对吧？
1: 各方面都不和谐。
2: 苏苏选我也是因为我比他更优秀，
1: 那你太好了，
2: 真的
1: 有点自信好吗？
0: 这就看画展嘛，是吧？
1: 对，无所谓了。

0: 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又说不上来。
1: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
2: 你是想说年轻就有无限可能？
1: 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

0: 怎么了？你觉得不是？
1: 上次自己感受一下。
0: 你带他女儿来参加过飞行课程了，他现在想考飞行驾照，你带他呗。我已经带四个学员了，个个也不多嘛，还不开，真排不开。哎，教练，
1: 我带吧。
0: 你不是最讨厌女学员的吗？
1: 我缺钱。
0: 行。
2: 你真要去啊？
3: 不是说好了吗？
2: 行，那下午2点啊，先到我们公司门口，去完画廊再找个地方吃个饭。
3: 我定地方。
2: 行，好了，快点。
3: 爸爸再见。哎，
2: 走了。嗯。

哎呀。

0: 你想开哪家呀？
1: 要上满20.5小时理论课才能上飞机。你销售没告诉你吗？
2: 我骑了1个多小时的车过来，你告诉我不能飞，你就不能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0: 先学理论吧。
2: 好吧。
3: 黄总还没到。

0: 你人呢？我已经在公司门口了。怎么回事？到底去不去了？我不等你了，我先走了。走吧。
1: 好嘞。
2: 飞机开始提速之后，达到80公里，抬前轮，一边高度达到300，收紧翼，关着陆灯，关油泵。接着是二边、三边，三边巡航空速140公里，三边的时候就注意要检查各项仪表，都要在绿区。接着到四边，四边空速130公里，五边空速接近120公里，最后着陆。五边飞行讲的是两起两落一平飞，一边起二边起，三边平飞，四边下滑，五边着陆。我讲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你说说看，飞机的五大结构有哪些？
3: 机身、机翼、尾翼、动力装置、起落装置。
2: 飞机的系统呢？
3: 操纵系统、起落架系统、电气系统、燃油系统。
2: 尾翼呢？
3: 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2: 那起落架
3: 跟固定式和可收放式，对吗？嗯。
2: 对，学得挺快的。今天呢，就讲这些，有什么不明白的，下次可以问我。
3: 好，那就先这样，何教练，下次见，拜拜。
2: 学得快，走得也挺快。

0: 怎么了？
1: 哟，何教练啊，那车那突然熄火了。
0: 来，我帮你看看。熄火了。

0: 算了，我叫救援吧。
1: 救援很贵的，这离市区这么远，光叫拖车就要好几百。
0: 这么贵呢？
1: 要是你放心的话，我可以先推到基地，这两天帮你修一下。
0: 你会修车？
1: 我学机械的，平时也喜欢研究，问题不大。
0: 那好吧。

0: 行了，
1: 辛苦你了。
0: 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会有人动的。
1: 嗨，这破车也没人动。
0: 这个点也没公交车了，你怎么回啊？
1: 我打车。
0: 我帮你叫吧。
2: 不用，我自己就能叫。
0: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我帮你叫，还能看到行驶路线。
2: 我家可远啊，车费得一二百呢。
0: 那，你加我个微信，到家转给我。
2: 行。

你脸上这儿啊？嗨，等一下啊。

0: 谢谢。
1: 师傅，
0: 晚点
1: 到家给我发消息。
0: 晚点给我发个信息，车费多少转你。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没事，走了啊，拜拜，
1: 下次见。

0: 你还
1: 头发下，这上哪儿去了？真是。哎，黄振华，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死了！哎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怎么了？你这是
3: 骨头碎了？你这小总子，你干什么呀？腰扭了。
2: 去，给你爸拿，把那红花油拿过来，就那装药的小柜子里面啊。哎呀，
3: 可回来了。
2: 怎么弄的呀？你怎么会把钥匙闪了呢？哎哎，20公斤，这不是自找的吗？
3: 20公斤怎么了？原来30公斤呢，我也能取俩。
2: 大哥，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已经虚成啥样了。
3: 所以我才要锻炼锻炼嘛。
2: 下午要吃饭，上午才想起来锻炼。你是觉得，哎，锻炼这几下能够少几斤肥肉啊，还是可以让你增一圈维度啊？
3: 不是因为要见他，跟他儿子，你那个进屋去玩 iPad 去。
2: Yeah! 哎，你等会儿，哎，先把鞋穿上，凉。
0: 行。哎
3: 呀，这脸怎么还疼啊？
2: 去吧。嗯。你让我扶你起来呗，你别在这儿躺着了。
3: 是啊，我这趴一天肚子都凉了。
2: 你好，我给你拿一毯子给你盖上，来试起来吧。
3: 哎，这胳膊怎么了？
2: 这是
3: 胳膊麻，别
2: 麻了。
3: 对，你先过来。
2: 怎么会麻了呢？
3: 我这保持这个动作都快半天了，
2: 我给你先活动活动吗？啊，
3: 我揉揉。
2: 这样行不行？
3: 哎，我这脸
2: 这麻不麻？
3: 我脸怎么疼啊？
2: 给我看看。啊，
3: 脸怎么疼啊？

0: 笑什么呀？
1: 你脸上可滑不平。
0: 你都这样了，你还笑？
1: 我这话也是太好笑了，你别揍我，给你拍张照片。
0: 还有你这样的吗？你，
1: 你别动，别动，别动啊！哎，笑一个。哎，
2: 这，轻点。哎，别轻点，轻点，轻点。
3: 那什么，他说要给你钱。给多少啊？
4: 30。
3: 30万。
4: 嗯。
3: 能不能不要啊？
4: 为什么？
3: 收他的钱我心里别扭。
4: 那我的钱。
3: 之前不是给过吗？现在又给。再说了，咱们也不缺那30万。
4: 谁说我们不缺了？去年你们公司挣钱了吗？
3: 我就是不想要他的钱。
4: 那我的钱。
5: 为什么不早给啊？突然蹦出来，又约你吃饭，又约你看画展的，没完没了的。他想干嘛呀？
4: 他不想干嘛，黄振华，你想干嘛？
1: 怎么一点也不男人？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事儿干的不男人啊？
5: 我不就这两年挣的少点吗？你也不用老拿这话恶心我呀。
4: 我什么时候嫌你挣的少了？我说过一个字吗？
5: 你刚刚问咱家不缺钱吗？啊，你去年挣多少？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啊？现在？
4: 我庸俗你高雅是吧？那行，来，咱们算一下，每个月我们家要还多少房贷，小不定的学费要付多少。
3: 那前两年公司景气的时候不也攒不少钱的吗？能花几年？
4: 坐吃山空啊。小不定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3: 2年以后才上学呢，你这焦虑有点早吧？
4: 你就是太不焦虑了。
3: 我焦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整个都不景气，盖房子本来就少，能请得起我们这种资质公司的那就更不多了。
4: 你合着只有有品位的大公司才请得动你们呗？
3: 那我也不能去干那种又搂又捅的活啊。
4: 行行行行，你什么都别干了，你就带领你们公司啊啃奖杯活着吧。说真的，黄振华，我真的不是焦虑钱，我焦虑的是你的状态。你自己说说，这两年你是不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懈怠了？连你妈都看出来了，我还得在她面前帮你打掩护，说你们现在是公司业务转型，只是暂时的。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妈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别跟你说。你不是不想收人家的钱吗？那你自己把这10万块钱还你妈妈去。

0: 哎，这不是，这有一痛点，稍微忍一下啊，忍一下，一会儿就开了。忍住啊，马上马上，还差一点点啊，忍住，忍住啊。好，
1: 不行不行，
0: 好，好，你得趴20分钟，20分钟一会儿就好了啊，稍微忍一下。
2: 你这个昨天晚上怎么还腰还？
3: 想什么呢？我昨天睡沙发了。
2: 不是你没事睡什么沙发呀？吵架了？你见前夫哥不顺利？
3: 根本就没见着。
2: 嗯？

我安排我们公司一位女同事跟你对接投资的事儿吧，她叫韩英，在国外念艺术的，特别好，我把她微信推给你。

0: 哎，喂。
1: 喂，
2: 我总觉得你是想要跟我拉开距离的。
0: 不是，我是学管理的，你这事儿更需要专业性和艺术敏感度，韩英更能帮上忙。
2: 好，听你的。

0: 你说我是很小心眼吗？倒也没那么小。其实他对我挺坦诚的，我一问他就跟我说实话了。本来是好事，结果我反应过激了。但是我是他老公啊，是吧？每个老公遇到这种事儿，心里能舒坦啊？我吃个醋还不行啊？
1: 能。
0: 他就不能撒撒娇哄哄我？他就不能学着说个软话？
2: 你这腰这样，明天有个饭局，你还能去吗？
0: 去不了，明天我有事儿。不，我现在有事儿，我要去把那些欠我们公司的钱都要回来，不就挣钱吗？谁不会呀？
3: 振华，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0: 我得让我的女人知道，她老公不但勤奋上进，而且有胸怀，有宽广的胸怀。这事儿。
3: 我原谅他了。妈妈，咱们家又没有飞机，你为什么要学开飞机啊？
4: 好玩呀，
3: 都这么大了，还要上课考试，多不自由啊！
4: 学习就是为了自由啊！
3: 啊？ 学习是这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事儿了。哎，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就自由了。
4: 这是绕口令吗？我听不懂。
3: 听不懂没事儿，多读书，慢慢就懂了。
4: 妈妈，
3: 嗯，
4: 你跟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不一样。
3: 怎么样？你从来都不吼我，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又说不上来。<笑>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简单吧？
4: 那以后我也能学开飞机吗？
3: 当然可以了。 我得自己先挣学费啊。

0: 你好厉害啊，
1: 怎么修好了？
2: 其实就是没油了。
1: 不可能，我刚看了油箱还有半箱油呢。
2: 这个油表不准了，我帮你换了个油辐子，应该没问题了。
1: 太感谢你了。
2: 这车骑了好多年了吧？
1: 六年。
2: 这个型号的配件已经停产了，我是在网上淘的。按规定，摩托车13年就要报废，不考虑换一辆吗？
1: 修车费和零件一共多少钱？
2: 不用了，没花什么钱。
1: 行，那请你吃饭，爱吃什么？
2: 我都行，不挑食。抱歉啊，我接个电话。喂，为什么不行？那为什么只处理我一个人啊？

0: 我觉得怠速有点高，
1: 地面是千八不高吧？
2: 来了，哎，
1: 差不多，
0: 感觉还是高。
1: 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取飞。
0: 多去画图。
4: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0: 能回去吗？
4: 培训中心说不能撤销对我的警告，判定我不合格，也不能再继续后面的培训和考核了。银行公司也收到了我的处理结果，取消了我的资格，也不会再支付后面的培训费了。
3: 那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4: 我还是想飞，去不了民航公司，大不了我就自费学，学完了再去应聘。
0: 学费要60万，你有这么多钱吗？

0: 起飞落地的数据都记清楚了吗？记清楚了，台前轮胎速度是
1: 80迈
2: ，VX 110 ，VY 130。
3: 准备好了没有？
2: 看一下油表、油箱、静音仪。
3: 可以起飞了吗？
2: 45。停顿刹车解除。
3: 收到，请恢复。
0: 打开已经催3次了。
2: 等会儿啊，
0: 慢就是花你自己的钱，螺旋桨一转就开始计费了。
2: 检查完毕。
0: 然后呢？
2: 然后
0: 报告塔台啊。
2: 12 November Charlie， 本场起落训练请示开车。
3: 可以开车，应答机重量自动，场压946。
2: 应答机动量自动，场压946。12 November Charlie。

0: 过了，下回。
1: 开战斗机呢，这么严。

0: 怎么回事啊？有气流，别紧张，握住方向感，乘滑油门上。 该干什么了？
1: 该干什么了？
0: 我问你该干什么了？
1: 啊，该干什么了？

0: 读秒啊！嗯，
1: 8度300，速度160，功率4300。
0: 边一边，向左，温度压20度，慢一点。对，慢一点。

0: 水后门，发动机功率
1: 2800。
2: 2800是冲着地面扎下去的。
3: 幺两脑弯门插里，五边对正。

0: 来，慢点。快点。
1: 什么玩意？你笑什么？
2: 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怎么一上飞机跟傻了一样啊？
1: 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颠呢？上次那不挺稳的吗？
2: 天气情况不一样，今天四级风，而且今天这架飞机比你体验这架小。下降时你说两千八，两千八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过呀。
2: 十分钟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我记得你说我下降。要收油门，油门收光了都没关系，飞机能自己滑回来吗？两千八，怎么回事？两千八，我绝对没说过。
2: 你不是人格分裂吧？天上那个是防疫梅二号，地上这个是防疫梅一号。
1: 我要人格分裂就好了。这开飞机又得看方向，又得看仪表，还得跟塔台沟通，你又在旁边问这问那的，两个人格都不够用。
2: 我不问能行吗？空域机动速度多少？
1: 175。
2: 你都开到190了。还有，塔台提示降落跑道，为什么不回复？
1: 这不都飞回来了吗？还问呢？
2: 我不问行吗？还要做飞行后讲评呢。你问题还多着呢。

0: Hello。
1: 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啊？
0: 放心，今天我们俩都准备好了，绝不会像上次那么紧张。
1: 现在飞不了，马上要下雨了。
2: 你干啥撞我呀？快往这边，快走啊！
3: 不灵，你爸呢？
2: 哎，应该打电话去了。
4: 刘总，您说的这些我都懂，那我们也有难处不是？啊，您那款已经拖了三年多了，我没想着说您能一下把这钱都给我，那咱哪怕一年分期付给我，是吧？
2: Like you today。

0: 这，那你还真挺好、啊。
1: 说没说？
0: 啊、哦。对，这感觉吧，这把那个筋还真给拨开了。谢谢老婆。
1: 渴不渴啊？帮你倒水。
0: 好啊。

0: 你说这会儿要在天上遇到这种天气会被雷劈吗？
1: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的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概率不大。
0: 你们飞行遇到过最恶劣的天气是什么？
1: 我之前在佛罗里达州上飞行课遇到过雷暴天气，那次是因为要转场，只能硬着头皮飞。
0: 你在国外学的飞行？
1: 我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毕业那年赶上大B改嫁，看到民航的招飞简章就立刻报了名，面试体检都很顺利，公司送我们到佛罗里达州的飞行学校培训，考试通过之后就能拿到民航的飞行执照。
0: 难怪。我之前看到你朋友圈的一张照片，那你是为什么回来在这儿当教练？
1: 我被停飞了。

0: 虽然我没有民航的飞行驾照，但是我有通航的飞行驾照和教学资格，完全可以在这里教授这些课程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1: 那你父母呢？告诉他们了吗？
2: 我跟他们说，我是因为考试没通过，所以才没拿到驾照。他们还挺开心的。最开始我报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就很反对。
1: 为什么？
2: 他们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太危险，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按部就班的买房子、结婚、

0: 他们觉得这才是生活。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
0: 回来等消息这一年，我天天盼着他们通知我回去继续学。前阵子公司终于给我来电话。

0: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名。民航的招聘，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去。跟我一起培训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飞行执照，当上民航飞行员了。而我，就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
1: 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太早了吧？
0: 我都24了。
1: 你才24？
0: 你是想说，年轻就有无限可能，是吗？
1: 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
0: 你是觉得我还不够惨吗？
1: 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次的挫折也不算什么，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儿。
0: 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大事儿啊？我不是说年纪大的意思啊，
1: 我就是比你年纪大呀，而且大很多呀。但是我这人有一优点，脸皮厚。
0: 有多厚？
1: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不行，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呗。反正我才刚40，搞不好我能活到90岁，那我就离死还有50年时间呢。我现在就是个小孩儿，有的是时间，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在成功的路上了。

0: 准备好了吗？王一鸣二号。
1: 准备好了。塔台塔台，幺两 November Charlie 检查完毕。November Charlie， 幺两 November Charlie， 奇洛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幺两 November Charlie。

0: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0: 醒了。
1: 没有了。
0: 啊，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1: 腰还疼吗？
0: 好多了。
1: 坐下，别站了。
0: 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鼻子都快磨秃噜了。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
1: 老婆，
0: 这点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
1: 都跑瘦了，点烧烤。
0: 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称不准长胖，啊？哎呦，不能笑，不能笑。真吃啊！
1: 给你点。

0: 要的，已经不行。
1: 多来几个。哇，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哎呀，还是没金猪诱惑呀。
2: 你跑了一天，加把饲料也可以。
1: 我呢，准备请白叔吃个饭，让他给我介绍点业务。寒酸退休了，但在这行业里的人脉还是挺广的。都还没看住吗？
2: 之前颓废的跟个死鸡了似的。我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戒，我真早就骂了。
1: 我事先声明啊，偶尔骂一顿可以，不骂人家报废了。
2: 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
1: 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行。
2: 我分他那边啊。
1: 嗯。
2: 我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了。
1: 也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你们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2: 你不是吃醋吗？
1: 我干嘛要吃醋啊？
2: 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的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1: 你漂亮啊，身材好啊。
2: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我？
1: 我喜欢，我在乎。
2: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1: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2: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吃醋吗？
1: 废话，我早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人。
2: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1: 以后不许再见那个。
2: 大声点儿！
3: 妈妈，
1: 你看把孩子弄醒了。
2: 哎，儿子，你怎么起来了？嗯，过来过来，咋了？
3: 你们这岗怎么不叫我？
1: 咱那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3: 那你们还吃？
1: 我们。
4: 这不是，这个
3: 我也要吃
1: 啊！
2: 你这有辣椒啊，快快！
3: 我能吃辣。
2: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1: 行吗？
2: 你自己吃，我弄他去。你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爸爸，你这房子好大啊！姥姥总嫌我的模型占地方，以后我就来这儿做，我要做一个大的。
1: 好，小冲，你看那边。
0: 啊，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
1: 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小冲啊，看一看，喜不喜欢？
0: 哇，好多玩具啊！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
1: 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嗯。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0: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1: 当然不是，啊，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0: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啊，
1: 他是爸爸公司的员工，
0: 那又怎么样？
1: 哎，小叔，爸跟你说啊，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知道吗？
0: 我知道。爸爸，我能带同学来这儿玩吗？
1: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家呀。小叔啊，喝什么呀？
0: 随便。
1: 上学累不累啊？
0: 嗯，有点累。
1: 要不然爸爸帮你转学到国际学校，你看好不好？
0: 为什么？
1: 这样小初的压力就小了。

0: 还是不要了？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呢。我喜欢我现在的学校，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
1: 你想啊，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姥姥姥爷，
0: 这多好啊！
1: 念书的时候压力大点没关系。
0: 学会了以后就自由了，想在哪儿学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学什么，像妈妈一样。像你妈妈一样。你妈妈啊，一会儿搞艺术，一会儿学心理，学的东西吧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像你妈一样。
1: 我妈还学开飞机呢，可酷了。
0: 你妈学开飞机？嗯，
1: 你等一下。
0: 给我看看，嗯，就是这个，你看我妈多帅。这个人是你妈妈教练吗？嗯，
1: 何教练，是吧？特别棒，满分。谢谢何教练。哎，妈妈，你太棒了。你妈妈学开飞机。
0: 一直都是他教吗？
1: 对啊，何教练说，我妈妈是他带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0: 哎呀，何教练，我好像欠你一顿饭吧？想吃什么？
1: 我……
0: 哦，你不挑食，对，吃汉堡吧。
1: 行，听你的。
2: 你说的对，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太早了。所以我想再试试，去考民航驾照。
0: 自费学？
2: 嗯。
0: 学费多少？
2: 60万。
0: 这么多？
2: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
0: 什么时候走？
2: 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
0: 为什么？
2: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0: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录取你了，一切不就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
0: 。
2: 别过来！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1: 何教练，谢谢你啊，下周见。
0: 下周见。
1: 拜拜。

0: 不不，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哎，这小子多大了？我说你们俩这个年纪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
1: 那是挺可爱的，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1: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哦。
1: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嘛。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随机事件。
1: 对呀，爱情就是随机事件啊。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他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哪儿的人，高矮胖瘦，都没关系。当然了。跟你也没关系，好。
0: 是，确实跟我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但跟小初有关系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啊。
1: 老方，我认识你多少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0: 蜻蜓跟重庆漫漫的那个工艺画展我就不去了啊，你跟苏苏一起去。
1: 他已经告诉我了。
0: 然后年底的香港威尼斯的艺术节你就多盯着点儿，合同你来签，时间你自己安排，没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1: 想撂挑子。
0: 我呢准备陪我的男友去南美采风三个月。
1: 采风还是度蜜月呀？
0: 看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婚呢我是暂时肯定不会接的，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等回来再看。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反正我呢是准备给自己放三个月的恋爱假，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没什么事别烦我。
1: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等你谈恋爱的时候

0: 我也给你放假。喂，小初。
1: 妈妈，我在爸爸这儿呢，你快来。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来就是了。我妈做饭那么难吃，真要让她做啊？
2: 东西啊，都给她准备好了，她只要开火煮一下，还能怎么难吃？
1: 那可不一定。
3: 爸，你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聪明人，唯独在做饭这事上不思进取吗？
2: 为什么？
3: 她说，人必须允许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2: 说得有道理。除了做饭难吃啊，你妈啊也没什么缺点。
4: 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
0: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你生日我给忘了。
2: 人能来就行了。
1: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0: 这么多吃的呀？
1: 爸爸说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0: 我追你啊？
2: 这句我可没让你说啊。
0: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1: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嗯。

0: 放进去吧。
1: 啊，
2: 等一手，拿个碗来。
1: 爸，你快尝尝。
3: 好，爸尝尝。哎呀，看得不错啊。
2: 尝尝。
1: 哎呀。

0: 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睡了。
1: 哦，睡了。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我真的，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
1: 那你还都吃光了。
2: 玫瑰啊，
1: 嗯，
2: 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
2: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
1: 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

0: 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
1: 难道就是真的遇不到？
0: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都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0: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老是有别人进不来。就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这么多年了，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了。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呢，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0: 你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汇，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那意思全让你们给扭曲了。
1: 那可不是吗？导出的理科功课还得你辅导。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

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

0: 要干嘛？这个是单飞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不要了吧？这个必须泼。对，就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
1: 不要了，别！
0: 祝贺你，首次单飞成功！谢谢。来，
2: 吃蛋糕吧。好。哎，你们不唱个歌啊？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3: 唱一首嘛，活跃一下气氛。
0: 唱歌，那
3: 我要飞向明天，飞过海边。

0: 看什么呢？
1: 你发朋友圈了。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都会发朋友圈吗？
0: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2: 哦，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0: 一个。
2: 一个。

0: 看飞人车就不要爸妈了是吧？慢一点，你慢一点，你骑车我们俩能追上你吗？回家了，小兵。哎呀，让我玩玩嘛，爸爸妈妈，让我再玩一会儿。那就一会儿啊。十分钟啊。说好了，十分钟。
1: 知道了。
0: 别往那边去。回来，回来。
2: 你说这孩子，咱俩俩学霸，生的孩子。
0: 让他学习肚子疼，让他读书他犯困，
1: 那不是你惯的。那 iPad 那游戏机都谁买的？
0: 行，我惯的，我惯的，但这毛病那板板的，要不然上学都来不及了。我呢尽量跟他说道理，但是说不通。我真动手你别拦着，
1: 只能做屁股
0: 成交。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呢，啊，都当爹了，是不是太神奇了？当年我在网上，
3: 哎，慢点，
0: 茫茫人海中我怎么就点开了你？要是没有那俩哑铃，是不是也没有咱俩今天了？
1: 要听点人间真实吗？
0: 什么真实？
1: 很多人啊经常擦肩而过，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一旦认识了呢，都会说，哎，这是不是巧合？其实未必，你有可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有可能是在同一间写字楼上班，那么上下班的时间又差不多，理所应当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同一个地点。
0: 你的意思是咱俩认识不是巧合？
1: 我的意思是有些巧合它未必是巧合，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但一旦发现了这个巧合呢，那说明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已经有了交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我妹的领导，这就是有迹可循，哑铃砸我脚丫子就是命中注定，然后命中注定我能娶你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生了一个大儿子，是吧？儿子，过来过来，喝水了。哎呀，一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哎，
1: 那么大人才五岁，
0: 一转眼他就十五了，再一转眼他就25，
4: 到时候指不定跟哪个姑娘跑了。
1: 哎呦，你别当人面说，
0: 我当不当他面，他到时候也得这么干啊，是不是？那时候就剩咱俩，老头老太太相依为命。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到时候我要是卧床不起了，你得帮我拔管啊。
1: 你敢？你要敢死我前面，我跟你说现在就弄死。
0: 这事儿还在抢呢？
1: 小不灵，回来回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1: 从明天起啊，你就骑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带你爸跑步，行不行？5公里，每天5公里。
0: 成什么交你？成交你，干，到时候你也得跑，你不准骑车。
5: 我就要骑自行车。
6: 请系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卡，按顺序由 A 5号登机，请系好。

0: 谢谢你。
1: 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
0: 这个送给你。
1: 做的？
0: 是，我用飞机上的旧零件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叫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
1: 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0: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
2: 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
3: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2: 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是吧？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
3: 我也是。
0: 再见，王一梅一号。再见，王一梅二号。
1: 哇，
0: 走了。

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我完全而绝对的主持着我。

0: 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
1: 你不去上班，我也能养得起你。
0: 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2: 随便在这岗位，
3: 没有冒险，干吗？
0: 那你别想甩开我。
4: 杯子送给你，
5: 遵从自己的内心，怎么选都没错。
6: 玫瑰多好啊，芳华无尽，花香自来。
0: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看。

蕴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哺育和润泽了无数沿岸的运河人家。南来北往的船只，贯穿古今的记忆，对于生活在运河边的人来说，运河不只是条路，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运河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他们，代替他们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运河甚至就意味着他们的一辈子。

0: 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1: 船去。

0: 娘，
1: 快跑啊！
0: 我的瓜，米娇，米娇，不要命了！

我叫大华子，这是十岁的我。如你所见，还在换牙。前方跑着的是我同院的邻居谢望和、邵星驰、周海阔，我们都住在这个叫花街的地方。那时的我们每天摔跤打滚，是附近有名的小团伙，一流的水性，三流的作风，专使捞棒捞虾偷西瓜。夏天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运河和家人的庇护下，我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就像一个美丽的梦。

思忆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的夏天，来到了我们的花街小院。和我们的聒噪不一样，思忆安静、倔强、心事重重。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一族长相不爱说话的女孩，会改变我们的一生。那我想看看你睡觉的地方。

在这儿呢，晚上啊，你就跟奶奶睡在这儿啊。你看你这个琴盒子，咱俩往这儿好不好？来。

0: 这都是奶奶给你准备的，还有一把小椅子，你坐到这儿，坐这试试，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啊，好不好？
1: 说多久吗？哎，
0: 对，奶奶带你去看看厨房，还有厨房呢。来来来，奶奶领你去厨房。哎，奶奶一会儿啊就给你包馄饨，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奶奶就给你做啊。

0: 举世瞩目的第27届奥运会开幕式。
1: 爹，这啥呀？
2: 是你！我告诉你啊，下回再敢偷西瓜，我打烂你手！去，我回去接把葱。
1: 李李，有葱吗？
3: 有啊，大葱小葱。
1: 妈，大葱小葱。
2: 我坐晕了，你说是大葱还是小葱？
1: 你又没说要做鱼。
2: 这什么？你没看见呢？
4: 小葱，拿下。
2: 听不明白，能不能把你的机灵劲用在学习上？啊，这样去偷看。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大呼小叫的，老远我就听见了。哎，我不煮了啊，那个你煮好了给大家伙分分。
2: 好，我来。妈，
1: 我要去奶奶家吃馄饨。
2: 又去奶奶家蹭饭？
4: 行行行行，就去去去去。
1: 哎，子怡，子怡，
5: 奶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不在的时候，他天天给我包。是不是特别好吃？你多大？
6: 60岁。
5: 哦，我也是。你看着不像，感觉你比我成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怎么说话。你说我要是也不说话，会不会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4: 行了，我看呀，这个馄饨才能堵住你的嘴。你还想话痨你？
5: 马奶奶，你有空也教教我妈吧。我妈不管做什么，都一股酱油味儿。
4: 哎呀，你妈呀是跑船的女人，她口味啊重。
5: 你是哪人啊？
4: 奶奶呀，奶奶是山东人，山东临清的。思义的爷爷的祖上啊是外国人。
5: 真的假的？
4: 奶奶还能骗你啊？奶奶有照片，翻上看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啊？
5: 嗯，
4: 对吧？这个就是爷爷，是不是？
5: 这是谁？
7: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
5: 哇，你爸好帅呀，大眼睛，高鼻梁。我就说你们是外国人嘛，
7: 我是中国人
5: 啊。好好好，中国人。奶奶，所以他爷爷是哪国人啊？
4: 中国人呀，他出生在中国，只是他的祖上是意大利人。
5: 意大利是哪儿啊？
4: 奶奶也不知道。有空你去问问周爷爷，周爷爷肯定知道。奶奶只知道啊，意大利特别特别远。就回去吧。
5: 奶奶，等我俩长大，我开着船带四姨去意大利，你也去吧。
4: 好啊，奶奶等着。
5: 嗯，
4: 吃吧。
5: 四姨，你赶快吃，一会儿吃完我带你去认认门。
7: 认门？
5: 啊。这就是我们小院，进门右转，第一家姓周。
8: 哎呀，大华子，我知道啊，你又来蹭饭来了啊。啊，
5: 不是
8: 啊，不是啊。哎，这孩子真是好看的。
5: 他叫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8: 哦，思义呀。
9: 你好。
8: 你好。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0: 周海阔，他是我同班同学，他念书好，你去给我想让他代写作业，给他钱，又快又好，是吧？
1: 行啊，代写作业还收钱。
2: 爷爷，您别扔那么瞎说，我就问问和车远的叔叔作业。可以。对呀，我们先走了啊。哎哎，
3: 我没说。周叔叔。哎，
4: 小华子，哟，这小洋娃娃是谁呀？啊，
5: 马思颖，马奶奶孙女。
2: 哦，
3: 叔叔好。
2: 你好，你会说中文话呀？啊，
3: 哦，对对对对对，马奶奶的孙女吧。行了，叔叔去趟后厨啊。哦，对对对。
5: 欢迎你们去运河人家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吗？啊，再见。周叔叔是个厨子，欢迎蔡大师。他开一家饭馆叫运河人家，住在那个花街巷口。他妈是唱昆曲的，长得比你还漂亮呢。这是我家，我爸叫夏老二，跑船的。我妈叫李毅，来早点拍那个，你之前见过了。
6: 不好，每天着急问妈，嘴特碎，三分钟不说话能憋死。是谁呢？哎，你快跑！好累啊！这孩子，周姨，哎，周姨家，跟我妈一起摆早点摊。你好。哎，吃晚饭了吗？
5: 吃了，吃了。哦，
6: 花和，
5: 夏荷，花和，夏荷，
6: 夏荷，
5: 干嘛？我来四季公园认识门，以后都是兄弟。
6: 哎。
7: 大华子，你这词儿跟谁学？
6: 谢叔叔，今晚和他爸。
7: 我爸谢天成，大运河花街档扛把子，在河上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是龙王。
5: 他和我爸一起跑船，老赚钱了。
6: 这有谁告诉你的？
5: 我妈呀。哎呀，
7: 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埋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6: 你跟我说，你以后别找他，他事儿不靠谱。
5: 没事，咱俩签约就行。
6: 啊。
8: 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以后离我哥远点，还是怪孩子。
6: 你好啊，
5: 找我不会被老师每天罚站。
6: 大华子，
8: 找人吃，走去玩。
9: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6: 不是，
9: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
8: 我妈病了，
6: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8: 有话说没话滚。
6: 哎，星驰，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啊！
9: 妈趁着吃，
6: 嗯，
9: 他们可烦人了。
6: 少说两句。
5: 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邵叔叔呢？
6: 哦，他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来四姨认认门。哦，四姨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啊。
5: 邵叔叔是在文化馆，是个作家，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6: 哎呀，再见，
8: 玩会儿就回来啊。
6: 走，
8: 爸，快回来了。
6: 哎，思义，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上去。
5: 海阔，
6: 海阔，
5: 海阔，
6: 海阔。

0: 你们坐那儿干嘛呀？快下来！
1: 邵老师，老爷子，
2: 又喝酒去了。我这正好有事儿找你。
1: 是，来，啊，哎呀，我今天在我们倭寇馆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0: 换船啊？
1: 不是刚买的吗？
0: 对呀。
1: 为什么换船？
0: 我哪知道啊！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听我们倭寇门口的卖古玩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一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

0: 谈判好几轮了。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啊，您别让他胡来啊。
1: 你呀、啊，你放心，没事儿。等他明天回来，我问他具体情况
0: 啊。
1: 这天成啊，做事讲究，应该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吧，
0: 反正您明天您得给他说一声啊。
1: 行，
0: 我走了，老爷子。
1: 好，慢点啊。
0: 哎，好嘞。
1: 行不行啊？
0: 没问题。
1: 好好好，慢走慢走。
0: 嗯。平时
2: 啊，
0: 几点了还在外头？快回家，作业写完了。
2: 那我刚回来。
3: 好，
2: 你看你缺德，你还写
0: 作业写完了吗？
2: 我写完了。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喝酒？
0: 我什么时候喝酒
4: 了？忘喝，几点了？就玩起来没完了。回家了，思义，你刚来你就带出来疯，回去睡觉了啊啊，姑娘，燕子啊，快把大华子搞回去睡觉了，快，几点了都？
3: 我还不困，那玩会儿。
4: 一个哥，你这样啊，玩起来就没完。那个，不管你们没事，我说你。

0: 儿子，消费我，放心吧。现在天都傍晚了，也带着这家吃面。
1: 儿子，你还没满月呢，你什么什么？哎，
0: 算了，哎，反正我全都已经分给你了，就在这包里了啊。好，这事儿归你了。
1: 行了。
0: 那时候运河啊，那是个运输的大干道，有个船呢，你知道吗？船上有个外国人，叫这个小波罗，啊，意大利人。
2: 100多年前，那花街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3: 你看你，哎，刘，我有邵老师。
4: 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的呀。你看，哎，你看我说那个船就沉在这儿了吧？小波罗肯定是跟他有关系。
5: 老爷子又在说那条船吧？
0: 快
3: 活上了啊！
0: 快
3: 活上了！
0: 哎呀，
6: 张先生，
7: 来了。
0: 我呀是请假回来的，店里太忙了，我再不回来啊，也得跟我吵架呢。有胆，回来这孩子想妈妈了。那倒是。走，跟爷爷玩呢。哎呀，怎么就是了？这丫头是谁啊？
8: 哎呀，
0: 哦，马奶奶孙子，哦，来了，哎呦，
8: 正好找个地方的。
0: 好久不见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次呢，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万4。还是按照老规矩，把钱呢留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啊，按照各家的股份，我们来分，好不好？
9: 好。
0: 老二分钱。
9: 好嘞。
0: 哎呦，
10: 我给你介绍，
0: 你们这东西好啊。
9: 他妈妈，
0: 哎呦，这高级了，
10: 谢谢，
0: 这高级，嘿，
9: 你这小子，
0: 小子，哎，我提议啊，既然有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咱们大家拍张照怎么样？
9: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样，
1: 吃饭，
2: 菜都凉了。
3: 哎，正好趁这大家都在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大事儿。啊，你知道吗？最近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啊，这个建材的运输啊，那是蒸蒸日上，而且运费一直在飞涨。啊，我觉得咱们那条500吨的船呀，这个运力啊，有点不够了。你瞧人家1000吨的船跑一趟，咱们就得跑两趟，而且油费也没差多少钱，是吧？
2: 关键是浪费时间。
3: 哎，关键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正好是换船的最好时机。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这个老了这500吨的船呀、啊、给卖了，然后再添这30万，就能把1000吨的船拿到手。
4: 哎，咱们大家的共同的账户现在存了有
3: 20万，所以说现在还差10万。
5: 这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3: 啊，当然，
5: 愁干嘛？你有10万块钱？
3: 我当然知道10万这数目不小，但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1000吨的大船拿到手以后啊，咱们苦干它2年，一定能回本，剩下的那就是纯赚。哎，
6: 老大，我觉得这事儿咱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啊？
7: 京沪高速
6: 啊，
7: 年底全线就通了。
6: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担心咱们这个运河的航运受影响，所以这事儿得慎重一点。
3: 这事儿吧，我还真上心研究了一下。20层以上的这个建筑已经排到了2008年了。
4: 我知道高速路上哈、啊，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它成本高啊。
3: 我们只要吃这个红淮这趟线，就已经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是吧？
2: 没错，江南造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大后年。
3: 你听听，
6: 问题是我
8: 行了，
6: 嗯，
8: 你们要干就扯胡吧，差多少钱我补。
6: 您这话说的，我又没说我要撤股。嗯。
8: 哎，我跟你说呀，这运河呀，养育了咱们这老百姓，不能忘本。
9: 哎，老爷子，
4: 不是老爷子，艳丽也是为大家着想。
10: 喝酒，
9: 来来来，
10: 慢慢。

0: 泡脚吧。
1: 对。
2: 哦，哎呀，
0: 慢点。
2: 哎，我自己来。嗯。
0: 换船，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亏啊！
2: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0: 不是，
2: 我得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0: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2: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货，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

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真是的。

0: 你最近啊，是不是有点瘦了？没有，怎么以前足似的呢？啊，
1: 我都觉得胖了，你摸摸。
0: 放心，这不是就累岔子吗？你这什么摸什么呀？你往底下摸一摸。哎，今天晚上咱们这，好好检查一下。你看看我这，
1: 行行行行行。
0: 哇！
2: 几点了？还闹！哎，孟哥，啊，我问个事儿。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3: 2毛5。
2: 不，2毛6，最近涨了。哦，那咱家是吃不起啊，还是怎么着呀？啊？让你上船！
4: 让船！你别让我！
2: 你小时候也偷，你小时候也偷。
0: 我偷什么了？
5: 你小时候偷地瓜，偷韭菜，地里有什么你偷什么？
6: 谁告诉你啊？
7: 奶奶告诉我的。哦，
8: 你还行，你还敢？嘿，你还行，你还敢？嘴，你还敢这样子嘴？你给我打死！
9: 你打这个打！
10: 我打我！
11: 你给我打！
12: 妈，
13: 妈，
14: 孟玉来揍了。
15: 你知道他爸为什么揍他吗？
16: 不是因为啊。
17: 那你呢？你也偷了，你不知道啊？
18: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那个那个，行了，
19: 我站好了。一篇作文，十来个错别字，这字写的跟狗爬的一样，还滥用成语，你是想气死我是吗？哎呀，
18: 你不要吼他呀。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咱就把股退了，我去跟红姐解释行吗？
19: 不退。
18: 为什么呀？
19: 要脸？为什么？大家都没退的，就我一人退了，传出去像什么呀？显得我小肚鸡肠吗？
18: 你还知道啊？
19: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就是群居动物，社会属性排第一位，这就导致了个体明明知道这个群体选择他是错误，但是为了不离群所居，所以说被迫跟着这群体一块选错误的。比方说二战。 那么多反战人士都知道大张是错的，但是你把他扔到德国去看看，他敢说大张是错的吗？早把他给抓到集中营里去了。咱还是退了吧。我去说。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入股行了吗？我不说了啊。感觉谁逼了你似的。哦，没有，没有任何人逼我，完全都是我自愿的。
18: 看什么看？反省好了吗？我还请他吃3个人血光，我都没讲。你还敢干这种事儿是吗？我是把你！
20: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真的要换船啊？他说换个大的能赚更多，那就换呗。有那么多活吗？他说有啊。
1: 你自己觉得呢？
0: 我一跑腿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说有就有呗。
1: 你跟你哥跑了那么多年的船，你自己不知道啊？一个大男人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
0: 我怎么没有自己的主意啊？当年娶你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那么多人反对我，谁的话都没听了。
1: 谁反对啊？你妈、你三舅还是你四姨？我告诉你，夏老二，你没得房，没得车，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我能嫁给你，是你们夏家的福分。

0: 你说你是我们家的福气，那是你认为。
1: 说好了不动手的，
2: 站住！站住！你别动！你跟我说清楚了。
1: 动不动就动手，我一娘的说不清。
2: 站住！你真的走了？你给我滚！站住！给我滚！站住！你想说什么话？
3: 乐什么呢？
4: 我在看海阔白天拍的这些视频，哎呀，太好玩了。
3: 你也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些丧气话，你说爸他能高兴吗？
4: 哎呀，这事儿确实怪我。我跟你说，爸对大运河的情感啊，跟咱们都不一样。老大那个新船，咱可以投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赔就赔了，老爷子开心就行。
3: 赔钱？
4: 嗯，
3: 赔钱他能愿意吗？
4: 老爷子在乎的是大运河的兴衰，他不在乎钱。你想啊，他以前有过钱，也吃过苦，大起大落的，他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淡呢。
3: 哎，你说这换船每家都得出钱，马奶奶手里还有钱吗？
4: 对呀，
3: 他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儿子看病花光了，这人也没救回来，现在这么大年纪又得养孙女儿，日子肯定过得紧巴巴的。
4: 嗯，

0: 怎么了，思雨啊？睡不着啊？
1: 嗯，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儿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来，奶奶来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嗯，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个意大利人。抗战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的老婆和孩子，跟日本人动了刀子，他捅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呢。可是后来日本鬼子放狼狗把他给咬了，咬得很厉害。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他的哥哥啊从意大利来找他，他坐着一条船在运河上一路北上，他让你太爷爷一定得找到他哥哥。从那以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南走，再往南走，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后来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找到了吗？
0: 太多年了，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人呐，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有的血亲呢，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我吗？

0: 水性比你好，
1: 那就比神仙游到那儿。
2: 四姨就不走了，
3: 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
0: 她跟我一样好漂亮呀，相分
4: 好。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
0: 还差八十，
1: 出发。
5: 干嘛？
1: 干嘛？赚钱。
6: 请看《北上》第二集。

0: 怎么了？一大早心事沉沉的也不说话，
1: 还不是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
0: 那以前不是一。

0: 知道赚钱吗？在这运河上，谢老大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啊，你别瞎想。
1: 你们算过账吗？
2: 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敢冒险啊？再说了，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500吨的船能仗义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1: 是啊，
3: 那
1: 得要多少
4: 来了，
0: 你先忙啊，
4: 来了马上就来啊，拌一拌吃啊。谢老总怎么才出门？
5: 昨天晚上忘上闹钟了。我
4: 你等着啊，你等晚上回来我怎么收拾你，你看着点脚底下。
6: 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可叫你爸来了。
7: 老师，下次不会了。
6: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
0: 到底？
8: 报告老师，谢老刚才威胁我。
0: 不是，是他先干我。
6: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
9: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诗叫《山行》，
6: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
9: 好，陈瑞。
10: 秋天，
9: 秋天很好，坐下。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11: 远上寒山石径斜。
9: 白云深处有人家，
11: 白云深处有人家。
9: 停车坐爱枫林晚，
11: 停车坐爱。
0: 他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12: 他如果没到，我漂亮了。
13: 上班了，
12: 上班过去。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马思颖。
15: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8: 他叫马思颖，你聋啊？
0: 你给我等着。
6: 好了，那边有个空位子，去那边。
8: 思颖这边。
6: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
0: 绿色
6: 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
8: 红色。报告老师，这我们在温室里。
0: 干什么夏风华？
6: 谢望存。
0: 是是夏文华先推我的，
6: 出去。夏文华，你也出去，一人站一边。来，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0: 奶奶，思怡就不走了啊？
16: 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她就不下来了。
2: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的？不敢跟她拼命。
16: 不是，你说她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孩子她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2: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她是人吗？
17: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改嫁又没罪。
16: 也是。
2: 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用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8: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0: 你看看你，
2: 大人说话还是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16: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么样啊？
14: 还好吧。
16: 啊、哦，还好就好啊、嗯，饿了吧？
2: 嗯，哎呦，
16: 奶奶给你拿那个
2: 红椒麻球，麻球，
18: 来，小思怡，来吃个麻球，
16: 尝尝，
18: 香不香啊？

0: 好吃吧。
1: 妈妈，你做红烧肉真好吃。
2: 别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汪和长大了不娶你。
1: 他不敢不娶我。
2: 为什么呀？
1: 那为什么？
3: 哇，好吃。

0: 子怡，来，来吃个包子，来。我吃不下了。
1: 子怡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0: 没有。
1: 哎呀，
0: 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您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0: 辛苦啊，每天比我们早起两个小时。
1: 可不嘛，
0: 要不然别干这个了。
2: 哎呀，
0: 不干这个我能干啥呀？
2: 这苦你的命呀！
0: 不知道呀。
2: 哎呦，这些男人，一上了船心就飞走了，恨不得不回家。哎呀，放开点我的妈！
3: 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4: 那今天周六，
3: 那也快点吃，你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4: 妈妈，你给我5块钱呗。
3: 自己拿这个，只拿5块的，
4: 谢谢妈。另外这
5: 没吃完呢，
0: 还没吃完呢。
2: 这帮孩子吃饱就跑，
3: 拿着钱就跑。
0: 我也要，我也要，
4: 我也要。追过来干嘛？
6: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4: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别跟着我呢。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分鸡。
6: 你有牙子吗？

0: 昨晚梦见你了，奶奶说，奶奶说，
1: 思怡啊，你有什么事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0: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大部分的家务都能干。
1: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0: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1: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那些城市里穿过的夕阳，没有诗和远方。
1: 十一，十一，
2: 十一。
3: 啊？
1: 怎么？你认识他？
3: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
1: 介绍一下呗。
3: 你什么意思？
1: 交个朋友。
3: 就你，
1: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任选。
3: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1: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3: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4: 干什么呢？你们俩？

0: 不想静静在城市里默默听河水流淌。
1: 吃完了，阿哥，
2: 听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2: 听什么？
3: 哎，
2: 来，
3: 怎么了，阿坤？有什么？这是干嘛呀？
4: 让我帮你写作业啊？
2: 还不是呢，
5: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
4: 什么呀？
3: 什么呀？
5: 这是呢。

0: 你骂说什么？这不过是了几句玩笑话，他是认真的。
1: 你难道还不知道他的傻子伪冒玩笑当真的吗？

然后再这样。

0: 叶茶呀，怎么样？
1: 还行。
0: 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
1: 应该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平时不爱吃甜的。
0: 那你还吃什么？
1: 苍蝇面，我妈做的。
0: 嗯，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家做，你来吃。
1: 嗯。
0: 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1: 语文。
0: 那作文呢？
1: 还行。
0: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1: 打男生？
0: 谁招你，我就揍谁。以后咱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嗯。好烫啊！
0: 哇，烫死了，烫死了！
2: 妈，
3: 嗯，干嘛？
2: 我亲爱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3: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啊，
2: 用完了都。妈，
3: 哎呀，要多少？
2: 有多少？
3: 有多少还都给你啊？
2: 就给这么点儿，
3: 嫌少啊？要不要？
2: 要！
3: 看什么？我还能给你假钱呀？
2: 我这不是怕你没看仔细收到假钱吗？
3: 哎，你个臭小子，盆儿！
2: 谢谢妈。
3: 你妈眼神好着呢。

0: 你这边十二块六，
1: 三十二块五，
0: 那还差多少？
1: 还差八十。
2: 那怎么办呀？
0: 出发！
3: 干嘛？
4: 干嘛？
0: 赚钱。

0: 么着的？
1: 啊，
2: 个儿还挺大啊。
1: 卖货？
0: 什么意思？
2: 卖给我？
3: 啊？
2: 哼，可以，多少钱？
1: 80。
0: 你们这是抢钱呢？
1: 就80，按市价算吧。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3: 那你先给钱。
2: 先。
3: 谢谢。
2: 嘿，你们这还挺会算计啊！还得预付是不是？行行行，捞的时候注意安全。
4: 哎呀，还有干什么呢？
2: 不是，看。
4: 哎，不好，哎，还有老孩子穿鞋呀！
5: 干啥呀？扎着脚。
6: 这些他们捞的。
0: 他们捞的。
6: 嗯，这是
0: 卖给我了，
5: 不能这么惯着他们。
2: 没惯着，这也挺不容易的。
6: 臭孩子，
2: 行了行了行了，这啊，赶紧啊，晚上吃啊，晚上吃。
4: 这个孩子挺有上进心的，什么上进心
5: 都少，
4: 就知道
5: 其他鞋也不穿，就这么跑，他睡着怎么办？

0: 新书包，
1: 对啊，你的新书包。
2: 你看，我每个人都有个新书包，人手一个。
0: 哎，
2: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的新书包，可以跟我们换呢。
0: 就喜欢我的新书包。
3: 自己帮你装。哎，
4: 我来。

0: 少油少盐，知道吗？
1: 现在小孩都喜欢吃油炸的。
2: 你就听我的吧，啊！
3: 来来来来，
4: 谢谢爷爷，
5: 谢谢爷爷，啊，
6: 好好吃。
7: 张师傅，张师傅，
8: 哦，哎，你好，你好，你好，
7: 给您介绍一下。哦，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
8: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周师傅。
8: 哎，你好，
7: 这是玉和林家的老板。
8: 哎，这边。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是顾区长。哦，
1: 顾区长，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1: 是啊，是啊。
8: 跟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9: 他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8: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太好了。
9: 哦，是你同学。哎，
1: 来了。
10: 是啊，
1: 这都认识啊。
11: 这是我们同班同学，陈瑞。
8: 同班同学呀。
1: 对。
12: 好，来来来来来，
1: 快坐，快坐，
12: 坐这儿，坐这儿。
1: 来，坐这儿。
8: 哎呀，你坐这儿吃吧，
1: 坐下。哎，
10: 对对对，
9: 您看在这吃饭一个月多少钱？
8: 您就别客气，
9: 您拿着。哎，你不拿着我孩子就没法在这吃饭。
7: 顾区长，
9: 这是帮了我的忙嘛。
7: 顾区长，
8: 邵老师
9: 啊，对，你是邵老师啊？
7: 对对对，
13: 顾区长的爱人跟我是同事，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9: 哦，巧。我听陈波说了，您正在写《运河传》。
7: 对对对，
9: 那到时候一定要重点写写我们水浦区和花街。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
13: 哎，顾局长，有哪个鸿篇大作是为钱而写的呀？
9: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13: 哎，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9: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
14: 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5: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14: 嗯，知道。哎，
15: 当年呐、啊，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着过闸田、过关丹。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6: 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15: 啊，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16: 八国联军。
17: 胡扯，他们只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是没亡国。嗯，
15: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县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

0: 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1: 三爷，不是你祖宗啊？
2: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

0: 怎么了？你们这是啊？啊？这是跟人打架了？
1: 没有，
2: 没有，
3: 没事儿。
0: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
2: 我们正当防卫。
4: 赵星驰，给我回家。
3: 爸，不是，爸，不是这样的，爸，你听，你倒是什
0: 么？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1: 我带你回去吧。
2: 妈，你来弄的时候，打算先弄的人。啊，妈，
1: 你先不闯祸，你先来说
2: 说你了。来去，让你妈妈，
1: 让
2: 你
1: 别，
2: 我让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得。
1: 怎么了？你还委屈了你？
2: 你没打完，你继续打，你打我。
0: 好，好，我不打你。那你说吧，怎么回事？跟谁？
2: 他们欺负子夜，学校同学那些小流氓，你说我能不动手吗？
0: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儿，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知道吗？
5: 知道。
6: 思义，你以后就是万和妹妹了。
0: 沙发哪儿没有啊？
7: 多久了？
8: 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啊，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啊，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8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2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1: 那让和呢？
8: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
1: 嗯，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8: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1: 嗯，我会的。
8: 真乖呀、啊！行了。写作业吧。

0: 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还小。
0: 哎，来了，
2: 来了，
3: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
0: 咱们那条旧船呀，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1: 对
0: 啊。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4: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5: 没压力，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算一股吧，
2: 那必须的。
4: 把钱都带了，
6: 还有我呢。
0: 哎，这不，
6: 马奶奶，别，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4: 就是，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
0: 不。不，
4: 这样，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就不相信你这属鱼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0: 大不能够，好，这钱我们收下了啊。
6: 来的，
7: 我家也不用问了啊，老大说啥就是啥，还有我们的。
8: 我们家也入。
4: 你看，对，拿钱在这儿呢。
3: 好，那现在钱够了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够了。啊，一会儿呢，让那个老二啊，把钱咱们
1: 拢一拢，
0: 然后呢，看看各家出的钱按着股份分，还是按着以前的规矩来，
6: 行，
0: 是吧？
6: 好，
0: 放心，钱一交上去，一个星期之内，咱们就能见到咱们这个新船了。

0: 儿子，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疏通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啊。
1: 去啊！
0: 哎，好了好了，哎，行行了，我来吧你。
2: 爸啊，我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0: 开这艘船去大海？
2: 对啊。
0: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的，到了海里啊，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大更大的船。知道什么叫万吨巨轮吗？
2: 哎，那我长大之后，我给你买艘万吨巨轮，咱们去大海开怎么样？

0: 我要去做船长，买条大船，一路向南，先到三江口，再出海，再到苏伊士运河去。
1: 我也要去。
0: 船上不要你了。
1: 我自己买条船，等你老大。
0: 会水吗？就老大。
1: 我水性比你好。
0: 吹了。

0: 不信咱们水里见。
1: 行啊，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
0: 来，行。
1: 预备，一二三，跳！

0: 什么情况？
1: 开船的老五欠债没还上，你是想着开？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赌博了？
2: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吗？就想回本儿，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这高速越修越多，和尚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0: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7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

代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新的课题。

0: 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1: 我问你还差多少钱？
2: 十亿级是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3: 西闸那边有一飞船，
4: 请看北上第三集。

0: 怎么样？别的不敢说，黄鱼面你已经得到海阔在爸的军团了。哎，
1: 回头咱俩合作，吃这事摆个摊，赚钱咱俩退半。
2: 修迟负责做饭，你来干嘛？
3: 思雨来，
1: 咱俩下手啊！
4: 吃肉吃。
1: 妈妈，你嫌弃我呀？
3: 思雨，
2: 你还好吧？
5: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嗯，好的。你说，
1: 那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0: 估计啊，爷爷是真扛不住。
1: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
5: 说什么呢？
1: 呸呸呸！乌鸦子。
0: 呸！
6: 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0: 哎，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5: 陈烨可没住咱们院啊！
0: 爷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的雪糕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
6: 你下回去，我妈别用我的卡啊。
0: 没问题啊。
6: 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十块钱。哎哎哎，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五十块钱，爱吃不吃。你怎么
0: 说500呢？每天卖800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6: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去吗？哎，小木华，
7: 找个人呢。
6: 啊，干嘛呀？我没事吧？
7: 劲儿那么大呢，放手。
6: 行，我跟你急了啊。
8: 小心前。
0: 好好吃饭啊！放学我们来接你。你咋不让我多吃点？这一天天的。爸爸，
9: 我走了，拜拜。
0: 拜拜。哎，回来。你这头发，一天天乱。行了，拜拜。
10: 拜拜。
0: 拜拜。
9: 走。
0: 咱俩怎么又犯贱了是吧？
6: 怎么了？思义是瓷器啊，威慑好成碎了。思义也是你能叫的吗？你算老几啊？我算老大，你爹老二。行了，高三了，消停了，老跟傻子计较什么？思义，上课去吧。拜拜。
0: 拜拜。
6: 好好花子，走。
9: 哎，
6: 小瑞，
9: 走。
6: 好好照顾思义啊，让他好好吃饭。真要欺负他，你告诉他。
9: 好，放心吧，走吧。
0: 赶紧走了，迟到了。
9: 学校有规定不许戴假发，摘下来。啊，好，现在就摘啊。
0: 你有病啊！
9: 你说一遍。
0: 悠着点，别给人家打坏了。好痛，好痛，好痛。行。
11: 你给我等着，大胖子！
9: 我等什么？我等你下葬，请我吃席是吗？
11: 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臭不要脸的你！上次你看看，上次你看看！去年我们七中啊，有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有2名考上了重点大学。

0: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好呀，就在你们前面呢，同学们，
0: 人生的路怎么选，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
1: 隔壁一中的学生们，你跟你们同龄，
2: 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北大？啊，985211，我们就不行吗？
3: 不行。
2: 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
4: 有的同学总爱喊国殿下，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国殿。
5: 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有没有信心？
0: 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十倍的信心，百倍的努力。
7: 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啊、
8: 好男不跟你斗。
0: 听见没有？
9: 那么 AN 大于等于 AN 加一，你说的怎么样？对，理解。那么 AN 大于等于 AN 减一，这说明什么？对，这是单调递增。
3: 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薛望河。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
9: 好身手啊，
3: 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哈。
7: 承让承让。
9: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啊？
10: 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
9: 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他不想上。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11: 老师说的好啊！
12: 好，
10: 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9: 那是在过去，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7: 教师，算了，我不说了。
9: 没关系，你说你。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7: 真的假的？
9: 当然是真的。
7: 说话算话。
9: 算话。
7: 我觉得啊，
9: 你给我下来觉得。
10: 我觉得啊，您说的对，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
13: 但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
9: 同学们，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
10: 不，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3: 好。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
10: 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0: 你想过？确实想过，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徐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赢。
1: 什么赢？刷题赢。嘿嘿，徐老师，麻烦您一下。嗯。刷题赢。刷题不懂吗？一块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 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试卷印刷费等等，
0: 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
2: 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两天，徐老师讲解，广泛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50，
3: 也太贵了吧！
4: 贤惠44，48也贵呀。
5: 44，44你那数字多不吉利啊！
6: 44我去，
7: 哎我也去，
8: 老徐的票必须给，
9: 我也去，
10: 徐老师。
0: 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11: 行，
0: 那也没多少钱。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
11: 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1年有52个周末，52乘以44乘以40，得多少钱？92,1520。
0: 92,1520。
11: 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
12: 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
13: 我回去喝口水。哎，同学们，咱们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
14: 好，
13: 谢老师，
12: 红淮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
13: 理科生是80%。
0: 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再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亿万富翁！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给您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2: 那徐老师，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

0: 肖老师，苟富贵勿相忘啊！
1: 徐老师，
2: 勿相忘！
0: 徐老师，
2: 勿相忘！
0: 徐老师，
2: 勿相忘！
3: 你跟他们说那么多，他们听懂啊？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5: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4: 一会儿撞死你！又想干嘛呀？
6: 帮我转告夏侯皇，他欠我钱。
4: 欠你什么钱呀？
6: 空军一号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3: 多少钱啊？
6: 别问，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4: 那你想怎么样？
6: 不想怎么样。一双鞋小意思，要我想，每天都能换新的。
7: 我嘚瑟能死吗？
5: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7: 三郎啊，一天天嘴这么尖，是不是想挨揍便宜医药费啊？
5: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
6: 告诉大华子，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天天来捅脑子啊！
3: 一个字儿，
8: 贱。
9: 我要是光合着脑子就好了。

0: 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
1: 嗨，演唱会又不贵。
2: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
0: 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她抱住，八个保安拉我都不撒手。
1: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0: 烦就烦，她能记住我就行。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3: 一个字儿，
4: 姐。
5: 完了，快点。
0: 来了。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
6: 嗨，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让我看到我们互动的歌手，让我看到他的各位粉丝。什么？我替你鼓掌！
7: 不行，我不同意。
8: 这回说好的是借，就半年。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咱。
9: 上回开面馆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上回、上上上回都没还。
8: 上上回不都还了吗？
9: 还你妈！
8: 你说什么呢？
9: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你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8: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9: 不是说不能来，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好不容易攒点钱，都借给你妹了，我欠她的呀。
8: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
10: 那我妹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
8: 不应该呀。
9: 那你都决定了，跟我商量啥？存着在抽屉里，我去干。
8: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
9: 火！你管我！
8: 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9: 我不借，我凭什么要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任何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跑船，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你不算账，我都算着呢。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1: 高考志愿。想好了没有？
12: 嗯，
11: 报哪儿？
12: 清华北大，这次也得是人大吧？
11: 好好说，哪儿？
12: 那您希望让我怎么说嘛？就我这成绩，我能考上大学吗？
13: 怎么不行啊？我儿子又不笨，还有一年时间呢，咱们努一努，再不济，上个大专也行啊。
14: 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船啊！
15: 说什么呢？看不起跑船的啊！你竟敢看不起跑船的！
14: 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
15: 孙总，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在外面有三个大工地，还有自己的这个水厂。哟，真厉害！
14: 哪个孙总啊？
12: 我那同学三良子他爸，破包工头。哎，
15: 孙总，
14: 孙瘸子，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啊！
15: 哎，他说了，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一等腾出手来，他第一个就给咱结啊！
16: 给他拉了十几床水泥，一分钱也不给，这不欺负人吗？
15: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
14: 那我能不能说，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上个月刚买辆大奔，你知不知道？
16: 对，
15: 人家买的是二手的车，二手的，人家又没说不给咱们结，你都别给我烦啊！
16: 等会
12: 儿啊，凉了，给您热热。
14: 你让他写个保证书，说好什么时候还，过了那个点儿得交滞纳金。
15: 疯了吧你！咱家的生意都是人家给的，把人家给得罪了，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17: 妈，你太过分了吧！你给人家干活不要钱，那你图什么呀？你才疯了！
15: 想老杨的事儿呢啊，受不了。

0: 你家因为啥吵？钱呗，还能因为啥？以后我要是嫁人，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一定不能太愚孝。为什么？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补贴他妈了，家里花什么？
1: 找个有钱的呗，两头都不耽误。
0: 妈，你以后要是发了财，我要发财了，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逼他退休，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带花园那种，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溜溜鸟、养养花、晒晒太阳，无忧无虑。
1: 那多无聊啊，他们会闷死。你呀。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哎，运河啊是没戏了，跑船的赚不到钱，我看这花街呀，迟早也要搬。
0: 树挪死，人挪活，以后啊哪儿好发展，咱们就上哪儿去。只要肯努力，肯定饿不死。
1: 你最想去哪儿？
0: 没想好，你呢？北京，中关村。长大了就去。多大算长大？至少得高中毕业吧。反正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
2: 这《警世通言》上明文写道：“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北京哪有长江？啊，这分明就是运河嘛！他们来到瓜州之后遇到风雪，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 是因为这冯梦龙图个方便，用一个"江"字取代了这运河，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啊，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 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大家，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可现在倒好，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盖个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还退到你单位里头。我问问你，你放他也看看，他们为什么退我的稿？凭什么退我的稿？好了。
3: 你出孩子喊什么呀？他又不是出版社的。
4: 王子咽不下这口气，你咽不下，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
3: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爸爸，息怒，息怒。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5: 来，爸爸问你。
3: 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我觉得是题材。
5: 题材啊？什么意思？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
3: 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以您的文化水平，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
5: 你这说着什么话？你这叫
6: 干嘛呢？

0: 你没事吧？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1: 也行啊，
0: 现在家属连环杀人案也好卖啊！
1: 走吧，
0: 他何其同啊！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我连我的父母，听见你知道吗？
2: 你消消气儿，
3: 他再一点催我。
4: 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年我在家
1: 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2: 你失去什么了？
1: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可现在呢？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啊？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
3: 之梅，他们叫海阔妈，那是他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吗？你当然叫罗之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之梅呀。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1: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之梅这三个字。
3: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1: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周艳玲，这次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5: 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
6: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横竖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5: 爸对你挺好的吧？好什么好？嘘。
7: 当月亮在
2: 都在呢。
8: 你家又因为什么？谁还在你
9: 身旁？我妈要去横店，我爸不乐意。
8: 为什么？
9: 可能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10: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你
9: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8: 我妈也怨过我。
11: 为什么呀？
8: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6: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怎么到今天还吵呢？
9: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那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学拉面啊？
3: 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遇，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地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2: 算了，老几啊，那你
0: 差点给我摔几下。拜拜，睡觉啊。
1: 拜拜
2: 拜拜，休息啊。
0: 拜拜拜拜，
2: 拜拜，赶紧休息啊。
4: 我知道你进来说我们是一个好妈妈，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行，你站起来说，站起来说。
4: 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

0: 小臂老哥给糟蹋了。
1: 你说什么？
0: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
2: 偷看思雨洗澡。
3: 他就是个畜生，畜生！思雨那年才十岁，
0: 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
2: 这几年我老是做梦。梦见思雨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
0: 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1: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
4: 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2: 我们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思雨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1: 你认命了哈？
2: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老二又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5: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您救救急嘛。
1: 那思雨呢？思雨怎么办？
5: 那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来，钱也赚了不少。

0: 香喷喷的油条，刚炸起锅的油条，豆浆、豆花、菜蛋，
1: 馅儿啊，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4: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哎
3: 呀，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那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昨天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回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
2: 行了，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啊？
2: 你说我真的假的？真能赚多少钱？
5: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
6: 开始进行
5: 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来，他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 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不然呢，老师就会听到你们在聊的是什么，好吗？老师不想偷听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0: 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哎，思雨，思雨，怎么了？思雨，妈就想看看你，还差多少？
1: 我问你还差多少钱？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跟我不会拎这个情的。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钱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学费是没几个钱。
2: 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1: 你说个数，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

0: 算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
1: 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0: 不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不知道？
0: 司仪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1: 你们说，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平时又不来往。
3: 司仪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
0: 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3: 哎，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哎
1: 呀，现在花间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哎，
4: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5: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那柴油流到河里，鱼都翻白肚了，田都废了。
4: 咱们去把那柴油收拾收拾，
1: 这也算是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了。
0: 对呀。

0: 你们要去干嘛？
1: 你管吧，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0: 废话呢，去干嘛？
2: 西闸有一废船，漏油，我们捡破烂去。
0: 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1: 锤子。

0: 你怎么得了你？
1: 哎，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2: 什么怎么运啊？
1: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3: 想的还挺周到，
4: 他绝对是一惯犯。

0: 你妈妈，这批再完，能赚多少呀？我过来是想找工作。你妈妈哪儿要钱？必须给钱，你能不能帮她想个赚钱的路子？你确定你想要追求吗？站住！站住！站住！路过，路过，我们就是路过，什么也没干。
1: 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2: 请看北上第四集。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6: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7: 是人生的高光，
8: 是你感动的泪光，
9: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6: 超越永无止境。
9: 逐光而行，
7: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3: 前路步履不停，
11: 故事精彩继续。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1: 就这么定了啊，
2: 行，
1: 就这么定，哎，定。
2: 爹，
1: 嗯，
2: 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1: 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了，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点他我干啥呀？见到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0: 有事儿啊？
1: 别提了，别提了。
0: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0: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
2: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0: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
2: 那我要是大嫂，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更何况那是一百万的事儿。
0: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了这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蹊跷，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老天有眼呐！给好人一个大馅儿饼，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
3: 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了。
2: 啊？那都不靠咱俩，靠谁啊？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啊？
4: 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
3: 我把燕儿弄回来，我看他还怎么高兴。
2: 不是，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那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是更复杂吗？
3: 哎呀，你才傻呢，我巴不得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0: 行，我现在就进城。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
2: 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3: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0: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1: 看秋兰那样子啊，什么招也没用了。
0: 那就对了。
5: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6: 我不饿，你先吃吧。
5: 哎呀，知道你心里不得劲儿，饭得吃啊。
6: 这事儿闹心呐。
5: 没啥可闹心的，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6: 妈。
5: 妈。你来了，
7: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去。
6: 你听我爹说了？
7: 说了，说了。
5: 妈，你说咱有这一大笔钱，干点啥？
7: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5: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7: 那是，那是。
5: 唉，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7: 大林呐，我赞成秋兰。秋兰呐，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陈玲不会罢休的。
0: 那什么，我回去了。
6: 哎呀，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7: 不的，我得回去。
3: 是啊，妈，在这吃呗。
7: 回去。
8: 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5: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8: 大哥大嫂怎么了？
5: 老宅子值钱了。
8: 大哥大嫂把老宅子卖了？
5: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8: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5: 燕儿，还是你书读得多，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8: 二嫂，

0: 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1: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0: 啊，
1: 一百来万呢，
0: 那也不能要啊。一百多万，你逗我呢吧儿子？
2: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0: 净瞎扯，能吗？
1: 你把您妈放边上，当然能了。来，我给大哥大嫂碰一个。
3: 一二啊，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0: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1: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0: 那我当然还是了。
1: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0: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0: 二嫂，啥也不说了。
4: 这个老房子，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嗯。呀，这怎么大黑天的还过来了呢？
1: 怎么了这啊？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你看，这怎么了这？
0: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2: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1: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0: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
2: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他爹啊，他说的对嘛？没错。哎呀，
0: 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心思。
2: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
0: 过户了吗？
2: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嘛？
0: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爹妈什么态度啊？
1: 让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0: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0: 你得稳住他们呀。
1: 他们没问题，
0: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1: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0: 金官呗。
1: 我觉得金官不太好，这事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大哥大嫂说话呢。
0: 哎呀，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1: 那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

0: 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1: 嗯，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2: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3: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4: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5: 那公了呢？
4: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0: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4: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自觉了。
6: 陈亮，都是一家人，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
7: 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0: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8: 哎呀，你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
9: 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10: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使，我还把人大林和秋兰一顿臭损，他在一旁做好人。
9: 哼，你终于认清好赖人了，说点实在话了。
1: 不过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躲着呀，得过去看看去呀。
10: 那咱过去说什么呀？
1: 你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
9: 走吧，走走走。哎呀，别喝了，走吧。走走走。
4: 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11: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
4: 我们就想让爹把地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五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鼓捣爹来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11: 哎，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0: 行了，这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4: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0: 那往正事上聊呗。
12: 啊，对，咱都往正事上聊啊。
13: 大林，
12: 哎，
13: 大林，哟，
14: 爹，
15: 啊，
11: 爹，
15: 爸，
14: 行行行。
12: 别喝我这个，
11: 别管我，别管我。
5: 你们说你们的。
12: 你喝我这个，我没动。
9: 行了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
0: 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4: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15: 嗯啊。
4: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0: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4: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良心。
0: 别老良心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4: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的，人家给几瓶酒扔一千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9: 燕儿，你坐下，你坐下。
12: 快坐下，妈都说了，坐坐坐坐。
9: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0: 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
1: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2: 妈，不用你操心。
1: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哪个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我。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
1: 都先回吧。你们仨站这儿看挺高兴的。
2: 赶紧走。
3: 这没事儿，淹得我闲呢你。
4: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0: 哎，人家办事员又来电话催了啊！
1: 咱们村好多家都签了那个征地协议了，就剩咱们家了。
0: 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吧。哎，呛呛来呛呛去，呛呛到啥时候啊？
2: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2: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3: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4: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1: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
0: 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啊？
4: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2: 那你们看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就这么办了。

0: 我就这么烂的。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不还有我吗？
1: 大人的事儿你别管。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2: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你姥爷回屋歇着去。没招儿啊！没招儿啊！哎呀，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3: 真要撕破脸，实在不行，就依了他们吧。三一三十一，他们要好说好商量，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这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还咱们当猎物。这先把老爹推出来了。 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棺。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

0: 有他们这样的？欺负人还有这么欺负的？
1: 是挺招人气的。
2: 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这个不听，吆喝那个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的，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彭文他老爷都跟着着急上火的。
0: 那咋的？依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两手空空就这么走了？
2: 怎么就两手空空了？没说两手空空啊，三姨三十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啊，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嘛。那爹妈现在一直跟着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0: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吗？
2: 你别老说分家分家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站在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我觉着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
0: 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的。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呀。哎呀，
2: 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又来了。
3: 这位呢是县里的王律师，是专门为了咱们家的事情来的。王律师来之前，我已经把咱家的大致情况跟王律师介绍过了。在这一方面，王律师非常的专业，大家可以听一下王律师的意见。
4: 从法律意义上讲，家产分配必须有签行合同，老人光是口头答应了，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觉得分配不公，随时都可以撤回当初的决定。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

0: 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
2: 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3: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4: 我有疑问。
0: 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多说啥了，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道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5: 不算遗产。
0: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6: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0: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1: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6: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3: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0: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好，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

0: 帮咱们断吧。
1: 哎，没戏了呗。
2: 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
0: 大林所有。
3: 哎，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上碗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2: 简直不可理喻！
3: 别废话了你。
1: 啥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的了？
3: 二林，二林，二林。

1: 这下他老两口的日子好过了。
2: 老虎不发威，你当时病毛了。
3: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
2: 那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那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
3: 哎，这家全让你咬散了。
2: 是大林给咬散的，是陈玲给糊弄散的。
3: 不管怎么说，是散了。
4: 爹妈在陈玲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5: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
4: 那你说咋办？
5: 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心也不安的。
6: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7: 先把救心丸吃上。
8: 快，
7: 救心丸。
8: 秋兰啊，别争了，求求你，别争了，听大林的，听大林的，听。听大林的。
4: 爸，别着急，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事了。
1: 嗯，姐
2: 呀，
1: 娘，
2: 大林，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们，然后给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
3: 哎，那100万您不要了，
1: 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
2: 啊？
1: 行，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2: 傻儿子，这不冒傻气吗？
4: 大力和秋兰真做出了让步。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西瓜一把元，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2: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掐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4: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我要是一变脸，他就得给我改。

0: 哎，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
1: 往回搬呀。
0: 这房子还给爹妈了，
2: 你可真是好样的。
0: 啥好样？需要我们帮忙吗？
3: 不用了，叔。
0: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
3: 好。哎

0: 回来了，搬回来了，
1: 搬回来了，
2: 刘秋拿回来了，
0: 好，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0: 快点，快点，
2: 哎呦，太好了，
0: 财务走了，有大把手啊，
2: 回来好呀，和你家做邻居还没做够呢，
3: 我也是，好几回，
2: 是吧？
3: 走着走着呀，就走回来了，走错好几次，
0: 这回啊，不会再走错了啊。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抱着一大笔钱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2: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十多都差不多了。
3: 呀，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哪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走啊？你走
4: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5: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着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得强是吧？
3: 这昨晚不是说给爹妈摁着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这摁
5: 什么呢？没呀，不是，这不我不是说孝敬老人吗？
3: 不是，那到底

0: 摁不摁呢？那没摁住是摁还是不摁呢？
1: 这挺简单一个事儿，
2: 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摁你不摁
3: 你？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做了耳鸣，不是摁，是摁，是感恩的摁，他分不清楚摁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4: 不是恩，是恩。
5: 妈，
6: 哎，
5: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住何超家去了。
6: 啊。
5: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
6: 啊。
5: 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6: 你老叔在吗？
5: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6: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5: 那为什么呀？
6: 我在避嫌。
5: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7: 这房子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你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帮你干点吧。
8: 不用，你快回去忙你们。
7: 有事你找我。
8: 好嘞。

0: 你说你一个当女儿的，回家跟人家搅和什么呀？
1: 我不去能行吗？那两家逗的跟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2: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同闸也不用带，一件大案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1: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3: 我看啊，爸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1: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0: 就老妈那性格呀、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1: 没事儿，有钱就行。
0: 人不能跟钱过日子。
1: 没钱怎么过日子呀？
0: 燕儿呀，你真是越来越实际了，眼睛只盯着钱，爸妈好过赖过你都不上心了。我这没事的时候啊，我就盯着那个钱字，繁体字的写法是什么？左边一个金字，右边两个戈字。戈是什么？是利器。金的旁边放着两个利器，老祖宗是真高明，那是告诉后人，面对金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慎重。一面是金光闪闪，一面是剑影刀光。
1: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钱一点儿也不可怕，清高当不了饭吃。
0: 不可理喻。
1: 小心眼。
4: 他爹啊。他爹。
5: 啊，
4: 来。
5: 咋了？
4: 把那卡给我。
5: 卡。
4: 啊，卡。
5: 哦哦。嘿嘿。
4: 哎呀，这让你整的啊。兄弟不兄弟，妯娌不妯娌了，把人都给整疯了，都给整红眼了。你瞅瞅啊，儿子媳妇儿孙子都不敢靠前了。我真想把他撅了。我
5: 不是，哎，老婆子，这个不能撅啊。
6: 富贵不能
7: 银
6: 字，我能不认识吗？
7: 那继续。
6: 贫贱不能移，
7: 哎，
6: 威武我知道，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 哎，疯子，这从早晨，估计不能现在。

0: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1: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0: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说出那句话再走啊。

0: 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咱也做点好的。
1: 一进来了，哎，
2: 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3: 贾总啊，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5: 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3: 欢迎欢迎啊！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8集。

0: 哎，疯子，你这从咋的？故意拖到现在，怎么还拖呢？
1: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0: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

0: 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收通电话我再走啊。
1: 行了啊，别来劲啊。
2: 我说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俩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0: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2: 行了，
3: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
2: 哎，关大飞，反反复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4: 下句什么呀？
5: 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0: 不信。
5: 哎，
0: 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说两句话好吗？
5: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0: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5: 嗯。
6: 你不要买耳机吗？
0: 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5: 真的？
0: 嗯。行，来扣。
5: 你给我买呀，
4: 老公，走，咱出去说吧。
5: 哎，耳机呀、啊。
0: 嗯。
7: 用不用给你倒啊？
4: 不用不用不用。老公，您喝茶。
0: 哥呢？
8: 哎。
7: 不嘚瑟了。
4: 哦，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我差过你一分钱吗？
7: 坐下，坐下。
8: 哎，
0: 今天呀、啊，我就正经八百的跟你谈点正事儿。咱先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4: 不不不，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7: 过了，过了，
4: 不过，一点都不过，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
7: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4: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7: 那去哪儿说呀？
4: 不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
7: 少跟我来这套啊！
4: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爸去你这个数。
7: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9: 大飞哥，快点啊！
5: 啊，来了！
4: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打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加。
7: 小子，我等着你，一分钱都让你挣不着。
10: 爷，奶，
11: 有。
12: 哎呀，
11: 哎呦，怎么来了？
12: 你看我大孙子呀。
11: 吃了没啊？
12: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10: 吃了，爷。你们吃了吗？
12: 没有呢，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11: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
10: 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
12: 行，
10: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饭。啊，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
5: 我这回跟我妈说去。
12: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大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五六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1: 你说

0: 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市里我倒是想过，可是董鑫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

0: 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1: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办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2: 你兄弟？
1: 嗯，
0: 谁呀？
1: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2: 副乡长
1: 啊，
2: 傅丽萍。
1: 对呀，
2: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1: 我亲他舅的儿子呀。
2: 嗨，你看你，哎，你先坐了，你看。
0: 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
2: 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了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啊，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2: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
0: 哎，
2: 嗯，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
2: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

0: 喂，
1: 大风啊，你也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3: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还想让我包庇你？
3: 人陈六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果子吃，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0: 你呀、啊，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啊，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哼！
4: 哎呀，这日子过得穷点富点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5: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嗯，真是好孩子，嗯。
6: 哎，这董鑫还没起呢。
4: 行了，你半大小子的都睡会吧，来吃早餐。嗯。
6: 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得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4: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嗯，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6: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4: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6: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都替我想着点。
4: 你这么说都跟我见外，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6: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4: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6: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你爷爷奶奶送饭去。
7: 呀，哎呀，哎呀，哎呦，琪琪来了，
8: 哎呀，琪琪来
7: 了，爸来了，
8: 你看看，这什么东西这？哎呦我天哪，这里外发烧的，你这油子麻花的啊！
7: 这不是给你们四菜饶一汤吗？嗯，
9: 爷奶，哎，董鑫也在啊，
7: 哥，哎呀，擦哪了？
8: 快，这擦，来，哎呦，哎呀，哎来。来来，
4: 东方，哎，好，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7: 大娘做的呀？
9: 对，
7: 一块吃点啊。
10: 对，嗯，你看你这搞的一天就是。
7: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9: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7: 抓紧，从今以后。

0: 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
1: 孩子，你小嘴就小嘴赢人家。嗯，
0: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2: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啊，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惹祸。
0: 我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1: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3: 是。
0: 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2: 微招，微招。
3: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
0: 那我，哎呀，等会儿啊。爷，爷，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哎，
3: 嗯，事儿什么忙的？
1: 哎呦，这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屁颠的了。嗯、
3: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2: 好，
3: 啊、
4: 好，
3: 好，吃
1: 着。嗯，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嗯，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2: 这么看啊，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1: 陈宁呢，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2: 都不是省油的灯。
1: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大林，你的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客人弄不过来。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
0: 不管怎么说，谁家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就行。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吗？都说咱们熊窝囊。
1: 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喂。
2: 蒋总啊，什么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3: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你
2: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3: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红莲。
1: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3: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2: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笑>
3: 就把你给慌的，
1: 喊上口号了你。
4: 我没事儿，过了。
1: 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4: 视察啥呀？
1: 视察咱们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4: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1: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
4: 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哎，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1: 慢慢来呗。明年爹那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都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4: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他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1: 嗯。

0: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嗯嗯。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嗯。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嗯。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儿的。
1: 我有啥压力？
0: 我就这寻思，人家想从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呀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0: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
2: 还熊上了呢，
3: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就是在他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呢。家里冷了。
2: 哎喂，
3: 哎玲儿，
2: 董欣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3: 啥玩意儿？
2: 先不送董欣去市里了。
3: 别的安排，哦，不让董欣在市里去念书了，
2: 让董欣这几天跟着董工给那边送饭去。
3: 哦哦，我明白，行，哎哎哎，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撂下了。

0: 姐，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
2: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离发财远着呢。
1: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0: 可不是嘛。
1: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你就可劲跟他放电。我就不信，就凭咱兰姐这魅力，还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0: 可不是嘛。
2: 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拿一个。
1: 那有啥呀，
0: 姐啊，看我的吧。
3: 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
0: 哎，姐。
4: 哎，大力好像
0: 来了，
4: 就这辆车。
1: 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0: 是，
1: 这车这么好呀，真有盼呀。
2: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
0: 放心吧，电足足的，
2: 等着，电不塌的。
1: 全给放了。
5: 哎，欢迎！
6: 好，
5: 哎，蒋总，
0: 哎呀，
5: 欢迎啊！哎呀，
0: 这山里空气真好。
5: 是吗？好。

0: 还行啊，哟，还养羊啊？是啊，这是养几只羊，俺家农家肥嘛，是不是？咱是正田人生活的。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道。还有这个菜啊啥的，这都是我媳妇儿给种的。这些都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就不握了，等我洗了手。
1: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2: 是，
1: 自己人。嗯，身材那么好呀，就是脸蛋多么细法呀。
0: 进屋呗，喝点水。
3: 啊，对，进屋。
4: 哎，小总，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
1: 嗯，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5: 最好先检测一下。
1: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3: 先去地里啊。
0: 哎，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

0: 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1: 哎，对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2: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3: 不客气，忙吧忙吧，嗯，去吧去吧。
1: 你好好做啊。
0: 你好你好。
4: 哎，姐，你说这大饼成名好看多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店都，反正把咱们店
5: 店懵了都给我们。
0: 行了行了，别垫不垫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或者回来吃饭吧，
2: 快走吧，
0: 干
2: 走
0: 吧，
2: 慢点
0: 走，真送呢。
1: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6: 好的，哎，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着一块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1: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
2: 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
1: 八百亩吧。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
2: 啊，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多理想的隔离带啊！
1: 是啊，非常理想。
7: 哎，大林哥啊，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1: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2: 大林啊，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1: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啊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来了。
2: 那你努力吧，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运作投资的事儿。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2: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1: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8: 不是了，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1: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
0: 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9: 是啊。
0: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
1: 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10: 大哥。
1: 陈玲。
10: 看地呢。啊，
1: 看地呢。陈玲，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
10: 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啊？哦，
11: 我来看看大林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食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10: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
9: 哎，姐，老爸子来了。
10: 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蒋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
11: 谢谢陈琳，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10: 大哥是吗？
1: 准备好了。你嫂子。
10: 大哥你看，这不是我说你了，你 out 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
11: 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呀、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
10: 哦、是吗？
8: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1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11: 那有事您先忙。
10: 好好好，下次一定我请客。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都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嗯，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呀、啊、大林哥。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罢园，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7: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8: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9: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7: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哎呀，
8: 我再考虑考虑吧。
7: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8: 等我信儿吧。
0: 大林，
1: 啊，
0: 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
1: 流转地呗。
0: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

0: 小米饭。哎，你给我说漂亮
1: 的。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0: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1: 看看我媳妇儿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2: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0: 坐呀，坐下呀。
1: 坐。
0: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
2: 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
0: 你们坐呀，
1: 坐，
0: 别客气啊。
1: 好嘞，我媳妇儿啊就这样。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得好好喝一杯，
1: 好好喝一杯。江总，你也喝一口。
0: 哎，我喝这就行。
1: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你尝尝。

0: 尝尝这黄酱，啊，还有这大酱，这个这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黄豆酱，
1: 香不香？
2: 香。
0: 来喝一口。
3: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4: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
5: 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6: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
7: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泡在脑后。
8: 可能是原来的味儿吗？
9: 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8: 对对对，高技术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喝一个。
10: 大年啊，
11: 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8: 没问题啊，签呗。
6: 那说好了啊，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8: 行了，
12: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这一颗都不许外卖。
8: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来来来，
6: 尝尝，
8: 嗯，
6: 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
13: 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14: 行啊，啥时候啊？
13: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14: 哎呦，他不管这事儿。<笑>
15: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14: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16: 一起吃。<笑><笑>
17: 哎，你们坐会儿。我给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她都是去帮厨，真的。
18: 来，我给你倒点酒。
3: 喝有点多。
18: 多吗？你喝酒吧。来，喝酒。别嫂子倒上。来，
19: 我自己来，
18: 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
19: 好，哎，好了。
1: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6: 来，
1: 干杯。
6: 好好好，
1: 愉快。
20: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 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呀，一块钱一斤。
18: 我真的是吗？
20: 咱这菜地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那么贵啊？
18: 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哎，
20: 这大林今年
18: 真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已经卖够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20: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18: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
20: 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18: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20: 就是，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有过那么一段小浪漫呀？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
18: 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20: 嘘嘘嘘，
18: 高嘴里叫不像样，小心我告诉大林，把你们的牙掰下来。
20: 来来来，吃吃吃吧。
18: 媳妇儿，来来来，我来干，咱累一天了，我来刷，来，我来刷啊。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那老爷们该刷完也得刷呢。今天是，来来来，你赶紧看，我这白天我这两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还？<笑>
20: 我走心了，我看是你走心了吧？ 这一说蒋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18: 啥故事？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20: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 那女的就是蒋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蒋梦莲？啊，是她。
18: 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嘛，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醋还吃？
20: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呢。

0: 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我还想那么多。
1: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0: 你货真，不也得有实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啊，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2: 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那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界？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啊？
0: 我最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良。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0: 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2: 那靠谱吗？
0: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2: 那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2: 这么好，
0: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
2: 哎呀，这是多好一挣钱的机会呀！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朵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陈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3: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2: 哎，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了？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4: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能怎么闹。
2: 要不我晚上来呢？
4: 你可得把卡尽管好啊。
2: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4: 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2: 走啊，走了吧，
4: 注意安全啊。嗯，
5: 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0: 哎，我说你干嘛呢？
6: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7: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0: 怎么样，有收获吗？
7: 收获大了。
0: 行了，就这样吧。
4: 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8: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9: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8: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

0: 能我给他拿呀？
1: 那你，
0: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怎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
1: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0: 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
1: 140万。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
3: 我要定。
4: 放心吧，姐，有我呢。
3: 那马三啊，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
5: 哎呦，坏了，老一家打起来了。
6: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
7: 你放手！
8: 别打他了。
9: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9集。

0: 张坤不知道燕儿在咱这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儿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2: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3: 自己先吃呗，
4: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3: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5: 你说的这个急坏，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
4: 燕儿啊，你变了，
5: 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3: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5: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6: 多让老人为难啊。
3: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5: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3: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5: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董燕儿，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3: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没睡。想啥呢？
1: 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
1: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媳妇儿，你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蒋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
3: 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们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
4: 天都快黑了才回来。
2: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4: 三霞叔说，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5: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4: 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呢。老八子人不要地呀，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我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4: 那咋办？陈玲啊，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4: 咱凑钱拿这块地啊！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4: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2: 140万啊！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4: 你还想拿？哪有那么多钱？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包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4: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2: 咋办呢？实在不行，咱那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4: 你能借过来吗？
2: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4: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2: 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回来入他的社。
1: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嘿，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
2: 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1: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呢。
2: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1: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2: 种地？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1: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2: 爹，张大嘴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他拿下来了。
1: 哦，那得多少钱呢？
2: 1亩4600，一共140万。哦，
1: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偷一偷。
2: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
1: 哦，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2: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1: 可是那现在这时候谁往出找钱呢？
2: 爹，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1: 哎呦，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吧？
2: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利3分利，怎么样？
1: 哦，那得多少钱呢？
2: 80万。啊？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嗯。哎呀，爹，别老砍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
1: 那用多长时间啊？
2: 爹，你坐稳了，1个月，1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哎呀，
3: 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2: 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3: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
2: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
1: 你看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2: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利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他能给你们利吗？
1: 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
2: 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
3: 哎，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照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了。
1: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4: 他这是那燕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5: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火烧了我愿意，管得着吗？哎呀，
1: 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
3: 哎呀，什么事这是？
6: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7: 不着急。
6: 咋了？

0: 干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1: 哎呀，一上真格的，迈不动步了。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0: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1: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给咱们，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0: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1: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0: 不搞了呗。心可真大，你这不搞就不搞了。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1: 没有钱，这不正琢磨钱呢吗？
0: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2: 别碰啊！别碰！别碰！别碰！怎么这么亮啊？这么亮啊！别好好擦！
3: 哎，你看这傻，你照着眼。让我看，让我看，让我看，让我看。
0: 这车能坐十几个人吧？
4: 嗯。
0: 哎，这车得有20-30万吧？嗯。
3: 哎，我摸摸啊，没看过正擦呢。叫什么牌子？什么客人？喂，走开吧。哎，
5: 姐，我带你兜一圈去。啊，好。哎，回来吃饭啊。再说吧。开的真稳啊，坐一下。是。
3: 快点的，费劲，费劲，快点，快点！今天我可干了，我奖杯不玩了。
4: 哎，姐，你慢点啊，慢点。 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
6: 慢一点，慢一点，哎，我正，打正，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你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
7: 陈玲说的是三分利，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咱不差利息。 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8: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那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7: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 你现在又单单把咱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4: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7: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4: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7: 陈玲什么没捞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9: 哎，二玲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玲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10: 陈玲干嘛去了？
9: 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呢，这段时间啊也累了，可那马三儿啊非要教她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儿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的能教好陈玲吗？ 本来玲儿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儿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了。你说马三那小子呀，又机灵又会来事儿，又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11: 都没味儿了，还喝。

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们眼瞎吗？哎呀，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林，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

0: 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1: 哎呀，你算算这利息，
2: 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
0: 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
2: 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好不好啊？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2000啊，那得多惨呢、啊、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0: 你呀、啊、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2: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沉住气啊。喂，
3: 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位可是同城河的，我爸老凶了，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
2: 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4: 你跟老三什么关系？
5: 什么关系？臭死你！没关系，没关系。
4: 放手！别这样，我
5: 别在后面。
6: 你放手！
5: 我爷爷来了！我不就多说一句吗？凭什么女儿能说，媳妇儿不能说？更何况我还要给爹妈利息呢！哎，你凭什么这事儿打我呀？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因为这事儿要和我离婚呢？啊，你说你还有没有
4: 天理？我打死你！我弄死他！
5: 我弄死他！
4: 给我！给我！我弄死你！

0: 你从那卡里支出30万，啊，晚上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对，就这样。你真要借给陈正钱啊？
1: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0: 要我说，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大林又没说要借。
1: 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哎，
0: 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2: 走哪儿算哪儿吧，哎呀，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0: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3: 爹，妈，爹，吃饭了，
1: 来了啊。
0: 我们都吃过了。
1: 陈玲早就送来了，
0: 吃过了。嗯，
1: 那这咋办？
0: 没事，放这，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1: 下一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0: 没事，没事。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
1: 没啥大事儿。
0: 哎，张不开嘴呀。哎呀，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1: 你借点钱用用，
3: 你借钱干什么呀？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
1: 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
3: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啊，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0: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燕儿拿走了20万。

0: 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1: 嗯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0: 嗯，
1: 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0: 行，
1: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0: 没事，放着吧。嗯，怎么样啊？
1: 答应借给咱们30万。
0: 30万
1: 啊，
0: 这也不管用啊。
1: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0: 那这是把钱给分了？
1: 谁说不是啊？
0: 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差太多了。
1: 那咋办？哎，要不去老姨那儿？
0: 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1: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
1: 爷爷来了，
0: 哎，您坐，
2: 哎，
1: 快坐，
0: 给你们做饭去。
2: 好，好，好。哎，春莲，
1: 哎，
2: 喂，这是我和你妈的。
3: 爹，
2: 啊，
3: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
0: 喂，
3: 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2: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3: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2: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哎，陈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3: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2: 一个月吧。
3: 那肯定一个月，那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2: 行嘞，这么着，你先忙，我走了。
3: 啊，行行。
2: 哎
3: 哎，那哎，你不吃饭再走啊？
2: 不了，我回去给妈说去。
3: 啊。
2: 哎。
0: 慢走啊，老爷子，不吃饭了。哎。
4: 爹，明儿个我给你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姐也发点财，
3: 那没问题啊。
4: 那没事，姐先走了啊。
3: 哎，我想了想啊，这干大事儿身边还是得有人。马三儿他不错，你呢，跟马三儿正好凑一对儿，当我的左右臂膀。所以你跟马三儿啊，别掐，好好处啊！
4: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和马三儿那处的相当的好，
3: 那就行。
4: 行，那您没事，我先走了。
0: 好，走吧，我也回去凑点钱。走吧。
3: 哎呀，那咱咋？
5: 来，八哥，我敬你。
6: 哎，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5: 干了啊！
6: 干。哎，好酒。
5: 八哥，
6: 嗯，
5: 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
6: 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告诉你也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5: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0: 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1: 阿三儿，
0: 啊，
1: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
0: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
2: 有我呢，姐啊，放心，姐。钱，钱，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嗯。
3: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4: 不豪华，人家马三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2: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的坐过吗？坐过后边吗？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5: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6: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坐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
5: 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来，这样舒服点吗？
6: 你酒啊，喝得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7: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你连这事儿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不过灵儿，跟你说句实话，我们跟老姨处的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托人捎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
8: 哎，亲，姐姐，姐姐。
7: 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他就生分了。哎呦，
8: 老姨那窝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凉屁股呢。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那什么吧。
7: 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真的？<笑>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8: 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笑>
6: 哎，玲儿，你说你怎么抬举姐？姐怎么报答？你不用报答了，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一句。
8: 哎呦，
6: 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7: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哦，
6: 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8: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6: 姐姐给你揉腿吧，来。
7: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他拿手那清汤面吧。
6: 行行行。 来，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笑>

0: 二老板，您没事吧？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谁呀？二老板，您
0: 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1: 你也喝了？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0: 。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1: 让人看着了不？

0: 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1: 嗨，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0: 哎呀，
2: 妈，哎，
1: 爸，
0: 这。哎呀，
1: 哎爸，
0: 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呢？这是，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妈，快点，
2: 跟谁呀？
0: 快躺着，快躺着。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
2: 啊，
0: 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1: 哪儿？我虎啊，我能跟我爸那么差？
2: 啊，
0: 你，
1: 哎呦呀，
0: 哎呀，老儿子
2: 啊。妈，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
0: 哎呀，
2: 妈，
0: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0: 电话。
1: 喂，
2: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3: 说了。
4: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1: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4: 好，挂了啊。
1: 鹏鹏鹏鹏，
0: 哎，
1: 给我冲上去。
0: 啥好事儿你开心呢？
1: 哎呀，拿块地。
0: 拿地啊？
1: 嗯。
0: 多大的？
1: 300亩。
0: 300亩？
1: 嗯。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
0: 行。
5: 老爷。
3: 把这碗粥喝了，来。
6: 哎，不喝。
3: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的，蜡黄蜡黄的、哎、啊。
6: 是。
7: 哎，等会儿喝。老婆子，这大林呐、啊，他这弄地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3: 秋兰他老姨呀、啊，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百八十万，那不是个事儿。
7: 这家伙呀、啊，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呀、啊，他要玩命。
3: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6: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玲拿上，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7: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3: 受气了？
7: 受？谁给他气了？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啊？不就一司机吗？
3: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股气呀、啊？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压事儿。
3: 给我
7: 什么呀？
3: 银行卡。
7: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3: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7: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3: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定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7: 行行，别玩命，别玩。我告诉你，咱把这事情子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呢。

0: 是。
1: 老爷子，喝杯茶呗。那什么，那个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2: 嗯，你去吧。
1: 哎。

0: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1: 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2: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3: 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手不行，
4: 彻底的压住他。
5: 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6: 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
2: 爹最少还有70万。
7: 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了，你就给我买辆车。
8: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0集。

0: 二林呐，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坑爹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呀。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玲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玲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1: 怎么样啊？

0: 爹，
1: 你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猜不了。
2: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0: 为什么呀？
2: 你上回跟二位闹事儿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
1: 不是，爹，您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呀、啊。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3: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2: 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啊，都得避嫌。
1: 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这不合适。
2: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吃鼻子直眼的。
1: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啊。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儿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呢，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1: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2: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1: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2: 那你说这马三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1: 行，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俩面谈。
2: 不是，爹。

0: 找我啥事儿吗？
1: 找你也来呀，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儿。
0: 喝了。他有啥事儿？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0: 哎呀，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1: 那这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0: 不能全信。
1: 跟你说话真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0: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1: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
0: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
5: 我的话他就得听，
1: 别吹了，
5: 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1: 他就是辞掉马三，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2: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1: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0: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6: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0: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1: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0: 真是。
6: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归都行，我没意见。
1: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6: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3: 回来了，喝了，
6: 喝了，咋的？还挺美。
5: 我还喝，
4: 这喝多了不好。
6: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3: 我就喜欢管你。
6: 哎，你别碰我。
3: 我不管你。
6: 你坐那边去。
3: 哦。
6: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

0: 马三儿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我跟马三儿，我其实……
0: 你就坐那儿说吧。
1: 没有关系。
0: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1: 太远了，看不见。没有。什么酒啊，这么香啊。
0: 没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抽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1: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2: 你睡了吗？
3: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4: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玲啊
2: 动任何钱了。
3: 真的呀？
4: 看把你高兴的。
3: 我为啥不乐呀？
4: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3: 啊，不必嫌了。
2: 老妈说
4: 早来晚来都是来。
3: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5: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她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1: 哎呀，她想干嘛呀？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5: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户去。
6: 董二林，就怪你，你要不上妈那折腾，能成这样吗？
5: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6: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5: 那我咋找啊？
6: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0: 你是要独吞？
6: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0: 你这也忒尖了点儿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6: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0: 你刚才说啥？
6: 什么？神笔马良？
0: 不是，前面那个。
6: 手机、项链。
0: 后边那句。
6: 车。
0: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你得说话算话。
6: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0: 啊，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0: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

0: 明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做完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
2: 啊？你带我去？
1: 啊、
2: 嗯？哎，那马三呢？
3: 辞了。
2: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1: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4: 嗯。
2: 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了吗？
3: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2: 走了，浩姨，你快去忙吧。哎，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哎，
5: 大林呐，
4: 啊，
5: 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4: 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

0: 妈咪，
1: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0: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啊？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儿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啊，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0: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了吗？
1: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哎，
0: 你看你这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1: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0: 别，您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1: 稀罕那么说呢？
2: 干啥？
3: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2: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八百遍了。
3: 人头都落实了吗？
2: 老于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于带的好使。
3: 那咱种到边的地，那就有希望了呗。
2: 嗯。
0: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马三儿。
1: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呢？
0: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他这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1: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0: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完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1: 是啊。
0: 啊。
1: 算的是香。
4: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5: 大哥大嫂，
4: 这谁呀？
5: 老姨，
4: 气质那么好！哎，老姨，快点来贵客吧！
6: 哪来的贵客呀？
4: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5: 老姨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姨，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夸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6: 那么忙还过来呀？
5: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
4: 哎，
5: 给您包了个红包，
4: 出手
5: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7: 娘家人到了。
5: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6: 陈兰呐，你招呼一下。
5: 嗯，你赶紧帮忙。
4: 嗯嗯，你陈总别累着啊。那咋？
5: 哎，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4: 嗨，看你说的。
3: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4: 那你说，哎，走吧走吧，等会儿你玩儿。哎呀，不行，差一个。
6: 你说你咋还来？
4: 这不是想你了吗？
6: 哎，差点事吧。
0: 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林人挺好的。
1: 哎呀，你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0: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林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1: 是啊，
0: 啊，
1: 他还过去了。
0: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1: 哎呀，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0: 以前的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林有成见。其实陈林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1: 呀，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林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玲了。

0: 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1: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林这些年做的事儿，他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林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0000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0: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1: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0: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1: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100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0: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了。
1: 嗨。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0: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1: 是，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0: 谁稀罕谁稀罕？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嗯。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0: 为什么呀？
1: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0: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1: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0: 切，你还能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1: 这怎么能想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0: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1: 哎哎，妈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
0: 不
1: 搬了。
0: 怎么也得搬。
1: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0: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儿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1: 那我就跪，我就跪，长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自个儿心疼心疼点自己。啊，我就跪这儿了，妈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着，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着，饭我也不吃。
2: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吧。
3: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4: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5: 为什么呀？
4: 陈林现在也想借钱呢。
6: 哎，老爷，今儿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7: 先走了。
8: 大林，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9: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10: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11: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两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2: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10: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
9: 快走了，快走了。
12: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10: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别忘了手机了。
13: 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0: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3: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1: 哼，比躺着还舒服呢。
0: 假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3: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哎呦，哎呀，哎呀，
1: 哎呀。我妈
13: 啊，
1: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3: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0: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

0: 的决定。
1: 哎呀，其实这点事儿至于吗？
2: 那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0: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 你妈说了。

0: 那我们走了啊。
1: 哎，好，进屋喝点水呗。
2: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2: 哎。

0: 妈，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1: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八岁了，嗯，睡了。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着奇怪吗？啊，
1: 咋了？
0: 陈玲咋起了？陈玲，显摆新车去了呗。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1: 说啥呀？都说好了。
0: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嘛。
1: 哎，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谁呀？蒋总啊。
0: 你咋知道？
2: 哎，蒋总。
3: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2: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
4: 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3: 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这让你说着了。
5: 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4: 陈玲，
3: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0: 是的，就是他。
3: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是让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2: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
4: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5: 哎呀，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4: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5: 好。
1: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
5: 哎呀，一个女的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
1: 哎呀，别说了，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5: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3: 又来了。
5: 喂，陈玲。啊，好，我现在过去啊。
1: 嗯，陈玲啥事儿啊？
5: 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
1: 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
5: 我先去再说吧。
6: 哎，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办事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

0: 前不为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拿下。
1: 陈玲，
2: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哎，你去忙别的吧，来来来，好，大哥坐，来，喝茶。
1: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2: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我能帮啥忙啊？说。
2: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1: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2: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跟疯狗剩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伙吧，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1: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2: 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3: 嗯，回来了。
1: 嗯，
3: 没人找你啥事儿啊？
1: 归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4: 哎，大林啊，
5: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啊、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4: 这地呀、啊、就给谁。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4: 好，
5: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秋兰，
3: 嗯，
1: 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3: 好。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6: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
7: 了
6: 快走
7: 了，改天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6: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
8: 我好久没见了，老爷子，
9: 等会儿等会儿，别忙。
8: 哎，行行行，行了，差点
9: 了。你说你咋还来？
8: 这不是想你了吗？
1: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10: 陈玲，
11: 哎，
3: 二林，你在哪儿呢？
11: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11: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了酱肉。
12: 那你少喝点啊。
11: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
3: 哎，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11: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3: 啊。嗯，你往边走走呗。
12: 我给你讲两句话。
11: 说，
12: 你不听好，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回大哥家去。
11: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嗯，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
13: 嗯，
11: 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回来。
13: 哎呦，嗯，哎。
11: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

0: 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过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留点脸面。
1: 晚归几天火刑，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0: 您这钱就别分，陈林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
2: 陈林给燕儿打电话了，
3: 燕儿也说不要。
4: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说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1: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笑>
2: 那个老姨，孩子你可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
3: 走了，老姨啊。
4: 大林呐，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
2: 大林啊，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4: 老姨啊。
2: 我出1分2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你也都看见了，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0: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4: 没事儿，老姨，咱怨不着人家。
2: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
4: 老姨家划拉划拉，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利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啊。
2: 哎，喝水。
4: 哎哎。

0: 陈玲啊，陈玲，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您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啊，
1: 那我走了。
2: 哎。哎。
1: 走了吗？啊。
2: 呀。嗯。
3: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4: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4: 我跟你说，那30万呀、是陈林借，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2: 简单？
5: 这可不简单，
2: 简单。
4: 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这么老糊涂吗？
2: 轮到你来教训我。
4: 我那不是教训您，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夸一下就把钱扔里了，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您把财权交出去，那他能让你动吗？
2: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教训不行，非要跟你妈教训，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又是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4: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
2: 胡说八道！
4: 不是打个比方吗？
2: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

0: 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1: 这才不干了。
0: 你很好，必须给她。
1: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
2: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3: 又跟那陈明串通一起。
1: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我。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4: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5: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4: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5: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
4: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5: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
6: 陈玲把钱给借走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你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上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5: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4: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5: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4: 走，归火。
5: 走。

0: 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
1: 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2: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3: 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
4: 你看看这一塘鱼全死了，
5: 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
4: 必须得上报。
6: 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啊、
2: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1集。

0: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土地急需保护。我们从祖先的手里接过了青山绿水，然后我们交给子孙的时候，它也应该是青山绿水。这部戏呢，以养鹿为一条行为的主线来写，紧紧地围绕着鹿的产业，从这个驯养业到工业，这么一个链条下来。在写这部戏之前，我对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很珍贵，但是就是这个对鹿这个它的习性啊，不太了解。在写戏之前呢，到双阳区啊，到那里边呢去体验了一段生活，到养鹿户的家里边和他们相处，了解了一些关于鹿的情况。由此呢，我也那个对动物呢，对鹿呢产生了感情，这是真的。这个鹿啊，我发现它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灵的动物。
1: 这鹿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
0: 农户对鹿的感情是很深的。
2: 哎呦，你看他喝的乖乖，他全喝掉了。
3: 哎，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做到啊，人与鹿啊，能够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它尽管是两种生命形态，但是呢，用拟人化的眼光来去看待鹿，我认为表现动物同时就是表现人。
4: 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它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
0: 现在呢，这些野生动物呢，它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被人类所侵占，甚至呢，这个动物啊，这种食物链呢，在不断的这个断掉。比如北方呢，有的时候打松子哈，为什么说不让打松子呢？因为这个松子是小松鼠的口粮，你把这松子是都搜罗走了，都卖钱了，这小松鼠没食没饭吃了，就饿死了，食物链就断了一块嘛。所以米粮呢，它想修复这个生物链，修复那个自然环境，它的理想是放鹿归山。
5: 放鹿归山。

0: 我以前也写过女干部，但是那个时候吧，她那个女干部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呢，麦青呢，恰恰呢，她不靠这种力量，她靠人性的温暖的那一面来去感化大家。麦青的那种人格的关怀，人格的力量，所以我主要就是塑造了麦青的柔的一面，冷静的一面，通情达理的一面。
1: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包场。
2: 老麦，
3: 麦主任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
1: 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
0: 现代的农业，它对生态环境难免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山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副样子？
4: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
0: 我们还要想想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金龙鱼1:1:1，
10: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

0: 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湘君，时间到了，你从密道离开。
1: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您，知县一定会回来的。
0: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非要搭上两个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我不怕牺牲。
0: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们这帮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每当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热衷于革命的样子，我就会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醒来。你们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未来而革命的。
1: 可是江老师，
0: 听话，孩子，马上发电报，要不就来不及了。你把一电本带上，马上离开，啊！
2: 宗叔，湘君，
1: 知县，
2: 回来了，回来了。对不住，宗叔，我晚回来了几分钟，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0: 发给谁？
2: 发给上级。我已成功策反伪军，通知许连长，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清水镇，我和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同时通知袁政委取消栅桥计划，避免接触夫君。
0: 两封可以合成一封发。湘君，这个怀表送给你了。
1: 曾老师，这
0: 拿着，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2: 曾叔，咱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发完电报以后不要关电台，马上从密道撤离，我跟湘君在老宅等你。
0: 好，
2: 走。
1: 曾老师，
0: 走。

0: 国民党の部隊は突然進行が止まりました。
1: 偵察をつつけ。
0: は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的是配合李大队长攻打清水镇，强调纪律，
3: 一切行动依纪律办。
4: 报告中尉，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5: 兵贵神速，你们要尽快赶到清水镇。
2: 明白。出发。
6: 哥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终于到了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丑话先说前头啊，谁要拖了我薛征东的后腿，咱们排帮家法伺候。
7: 少帮主放心，绝不拖后腿。
6: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别老少帮主少帮主的，在这儿要叫薛排长。
8: 是
9: 是，
8: 薛排长。
9: 报告，薛排长，上级有指示。
6: 什么指示？
9: 取消炸桥计划。
6: 什么？
9: 取消炸桥计划。
6: 为什么？
9: 袁政委没说。
10: 薛排长，
11: 你说会不会是袁政委一直就不信咱们？
6: 肯定是啊。
12: 孙楠，这次执行任务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听你的，咱们俩打配合。逗你呢，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听我的咱就没赢过。
13: 红梅，
14: 白大夫，
13: 你就是准备跟他们去清水镇吗？
14: 对，我要和他们进城去打日本人。
13: 好，那你说说怎么个打法。
14: 大不了就一命换一命。
13: 一命换一命，你的命是春来致信向军他们合力救回来的，没那么不值钱。红梅，你知道吗，当年李大队长跟你现在一样，为了找国民党报杀母之仇，一个盲孩子偷了枪跑去跟人家拼命，差一点就死在敌人枪下，结果是袁大哥带着游击队鏖战了一夜才把他救回来，最后部队里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血染红了草地，直到现在他还在弥补他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红梅，如果你真想走，我绝不拦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仅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还连累了大家。难道你忍心看着大家为了你倒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吗？
14: 我没想那么多。
13: 你不想，那这些战友们就会替你想。
14: 我错了。
15: 我在外面守着。
16: 赶紧走。
17: 星君啊。出城以后跟春来会合，会合后做好战斗准备。
16: 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一起走？
17: 去听我解释啊，我走不了，我得和起义部队跟小鬼子周旋，我还得把海娃曾叔都带出去，我跟你跑。

0: 咱俩成婚吧。我说咱俩成婚吧。
1: 行，但是我有要求。
2: 你说。
1: 保护好自己，我等你回来。